0: 人口这个也比较多，然后呢，我们的饮食习惯，啊，然后一些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都有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来稍微的那个把这个解读一下。第一个呢是幽门螺旋杆菌，我刚才说了，感染是一个头号的元凶，啊。WHO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列为一类的致癌物，啊，咱们国家的成人感染率呢，大约在50%，前几年还是30%-40%哈，也就是说，我们每2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感染的。而流行病学呢，就是说研究我们显示，大约70%的这种胃癌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有关系啊，这些。第二个呢，就饮食一个习惯啊，喜欢吃咸的，喜欢吃腌制品、烧烤、熏烤类的，然后呢，旁的一些新鲜的蔬果吃的比较少啊，这些都是一个危险因素。第三呢，我们国家现在步入了一个老龄化啊，老龄化，我们胃癌发病率随着这种年龄增长而升高啊，40岁以后风险就是说明显增加。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个我们这个筛查，什么叫筛查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胃癌早期诊断率不足20%啊，而日本要超过50%。然后日本呢是通过什么呢？就是说全民的胃镜啊，因为胃癌就是胃镜能确诊的呀，早期患者占比呢？在整体胃癌，就日本的胃癌当中有60%都是早期胃癌，发现的。然后呢，就是说死亡率呢肯定低了呀，早期发现的早啊。早期胃癌呢，就是说经过规范的治疗以后呢，5年生存率可以超过90%的呀。然后而晚期胃癌5年生存率还不足10%，这个数据大家都能对比到啊，这个差距就是说早筛和晚筛的这种天壤之别啊。
1: 如果说有这个早期的筛查，早期的胃癌经过规范治疗之后，5年的生存率是90%，而到了晚期呢，这个数字就变成了不到10%，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个胃癌啊，那我们这个都知道，这个胃呢，可能就是说它一定是会和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的。那我们就是连云港。就是您作为我们王主任是本地生本地长啊，又是我们本地的这个胃癌专家，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说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城市，它的饮食啊什么的，它有没有什么这个特别有特色的地方啊？就是尤其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影响啊，它的这个特点。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因为我们连云港这个地处沿海啊，又是旅游城市。然后现在外地的游客都到连云港来游玩啊，我在很多媒体就是说平台上面都在看到有人在问连云港有什么好吃的啊，饮食文化是非常有特色的啊，海鲜主要是海鲜啊丰富啊，这是好事啊，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有一部分老的居民。就是说偏爱，就是说吃咸的啊，腌制的这种鱼干啊，然后咸肉这些高盐的食品啊，这就是增加了刚才我说的这有这个胃癌的这个高危风险。我们医院呢有一项针对这个苏北沿海地区农村人群的一个研究哈，在8000多名接受胃镜筛查的高危人群中筛出了183个。啊，检出率达到2.14%，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哈。其中早期胃癌只有46个啊，早诊我刚才说了，那个日本60%，我们这边25%啊，也就是说每4个只有1个是早期的，然后其余3个都到了中晚期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沿海地区。啊，我们现在是连云港啊，连云港的听众朋友尤其要重视这个问题。家门口的这种海鲜呢可以吃，但是呢，那些咸肉啊，然后咸鱼啊，还有那个腌制品要少吃啊。
1: 那么说到

0: 这个胃癌的防治啊，我们现在就要讲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呢，有些人他是属于高危人群，就需要格外的警惕。什么样的人是高危人群呢？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啊，这个根据最新的指南啊，高危人群的界定呢，要结合什么呢？一个年龄，还有感染啊，有没有病史啊，有没有遗传史啊，还有一些生活习惯来综合一个评估啊。CSCI 这种胃癌指南呢，就是说2025版呢，将这个筛查的起始年龄定为40岁，啊，具体来说呢，如果我刚才我下面说的，就是说任何一项您符合了，就属于需要接受胃镜筛查的这种高危人群，啊，第一个呢就是还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风险，你只要是一吹气啊，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啊，你赶紧做胃镜啊，这个是第一个要素。第二个呢就是说有家族史的啊，什么叫家族史呢？就是说三代直系亲属啊，父母啊，子女啊，还有那个兄弟姐妹有得过胃癌的啊，自身患胃癌的风险呢就能增加2到3倍啊，这个是。第三个呢，就是说长期有慢性的胃病的啊，比如说这种胃溃疡啊、胃息肉啊，还有什么慢性萎缩性胃炎啊，而且就是说，特别是以前接受过一些胃部手术的，有那个切了一部分胃的残胃状态，哎，这些也是高危因素。第四个呢，就是饮食习惯不好的啊，长期吃腌制品、熏烤、烧烤，然后高盐的饮食啊，这些人可以。第五个呢，就是说有抽烟、有酗酒的人啊，这个都能理解。第六个呢，就是说居住区域啊，我们沿海，我们连岗市就是在这个胃癌高发区的，我们就是沿海高发区域的，整个江苏都是的啊。如果您符合以上我说的六条当中的一条，我建议呢，如果你是40了，就是说一定要做一次胃镜筛查啊。
0: 那其实呢，刚才就是王主任在讲这个高危人群的时候提到了抽烟和喝酒。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过很多次科普，很多人会觉得比如说抽烟这个事情它可能就是对肺不好，但是呢它对我们的胃一样的不好啊。所以说呢，戒烟限酒，我觉得应该戒烟戒酒会比较好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重点，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来预防啊，怎么来预防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请王主任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1: 预防呢其实很简单呀，这个我们现在癌症不光是胃癌啊，胃癌那个都是讲究三级预防嘛。第一级预防呢就是也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从源头上防住胃癌。我刚才说的那几点你反着来就是了啊，核心呢就是四个事，一个就是说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啊，你得了幽门螺旋杆菌很简单，我们现在吃半个月四联疗法，半个月药基本上就转阴了啊。第二个呢就是健康饮食啊，不要吃就吃清淡一点了。第三个呢就是戒酒。第四个呢就是说控制一下体重，具体来说呢就是吃的淡一点，每天我们这个盐不超过5克啊，其实这个是蛮苛刻的哈，因为那个人体需要量是4.5克嘛，那个不超过5克。那多吃一些这个新鲜的这种蔬果啊，尤其是这种十字花类的，包括像那个西兰花啊，这些蔬菜，然后少吃这些熏鱼啊、腊肉这些这个腌制食品。然后戒烟戒酒啊，吸烟呢胃癌呢风险增加1.5倍啊。刚才我说的这是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呢，我们就是说早发现早诊断，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高危人群定期给我做胃镜筛查啊，这是这个早期胃癌的一个雷达。第三级预防呢就是规范治疗啊，如果就是得了不幸确诊了，要选择正规的医院 啊，接受规范化的治疗啊。
0: 刚才呢，王主任就是反复的提到了幽门螺旋杆菌啊，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词儿对我们来说呢，这个不陌生。但是呢，请王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说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就是我怎么就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呢？我怎么去检查呢？
1: 幽门螺旋杆菌呢，我有一期应该讲过的哈，是一种能在胃里头生存的这种细菌。因为我们那个胃里头，你想想是一个酸性的环境啊，它里头这个胃液里头主要成分盐酸，它 pH 值才上过化学的都知道才二点几啊，这个是强酸。它分泌就是说幽门螺旋杆菌能在这种环境当中能生成的一个细菌，它分泌的这种毒素呢会持续的损伤胃黏膜，引发这种慢性的炎症啊，一步步导致这种萎缩呀、肠化生啊、异形增生啊，啊，最终可能演变成这种胃癌。但是呢，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哎，在这十几年内，你查个胃镜就行了啊。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怎么查呢？就非常简单，就到正规医院做一个吹个气，碳13或者碳14。都可以，十几分钟就出结果了啊！但是要空腹哈，空腹很多人都是吃过饭去，那个不太准。然后怎么治呢？如果查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就是说建议规范的这个根除治疗啊。我刚才说的就是常用的就是一个4联方案，我们一般流程呢就是两周，两个礼拜14天啊。然后如果把这个 HP 根治了，就是说可以使胃癌风险降低好多，降低30%到40%啊。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哈，不要自己瞎买啊，不要随便到网上面买，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我们就是说在消化科医生或者是胃肠外科医生指导下来规范的治疗。因为呢，现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有耐药性啊，它是细菌啊，你吃的药有的不管啊，耐药啊，就是说不规范用药呢，就是可能就是导致根治失败啊。
0: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胃癌的筛查哈，就是提到了胃镜。关于胃镜呢，就是大家我感觉呢可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有些人会觉得做胃镜很痛苦啊，很麻烦啊等等啊。这是我觉得这是很早以我记得我在很早以前做的那个胃镜，当时确实是那时候没有用就是那种无痛的哈麻药，没有那个确实是有点难受，但即便是在那个时候那个难受也是人可以耐受的，更何况呢现在就是大家都打一针麻药啊，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胃镜了。那么关于这个胃镜啊，我们来请王主任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让大家呢对做胃镜不再紧张啊。
1: 现在这个胃镜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像20年前我刚上班时间，那个患者是比较抵触这个东西的，认为一个管子，那时候胃镜确实没有这个无痛，就是硬插啊，弄点麻药，确实不适感非常强。但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就是说打一针麻药，睡一觉，整个就20分钟左右啊，甚至10分钟就行了。哎，胃镜查得快一点，就是说整个检查就结束了，基本上没有什么不适感。醒来以后就是说检查已经结束了。其次呢，现在这个胃镜设备非常先进，一个细啊，又高清又带放大的染色的呀，很多很多，就是说能够发现非常非常微小的这种早期病变，像看到小息肉，那个米粒样大的息肉当场就做掉了啊。这个第三那个费用就是说医保是报销的，各个医院不太一样，这个就具体费用你到医院去咨询就行了哈。所以呢就是说大家不要因为害怕拒绝这个胃镜啊，就是说你要是不做胃镜可能会错过这种发现早期胃癌这种机会。因为呢早癌在如果发现的特别早的话，在内镜就不用开刀呀，就在内镜就能切啊。那你要胃癌到晚期了，就是说 你那个就是能开刀又花钱又受罪，然后效果也不太好啊。
0: 那如果说呢，通过这个胃镜的检查，我检查出来确实是需要手术的，那么现在的治疗手段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以前啊都是开大刀啊，上周就是这开大刀，一个是20-30公分的一个口子，肚子上面一道很长的，然后术后可能1周，疼的都会疼，下不了床，恢复又慢，天天躺床上面肯定并发症也多。现在的胃癌手术早就已经进入了这种微创的时代啊！我刚才说了，很早期的胃癌可以不开刀的，就是消化内科医生可以在胃镜底下直接把它做掉啊，就是说，外边肚子上连刀口都没有。胃反正功能也能完全的保住，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不是早期的，如果不适合做这种内镜底下的这个，就需要外科手术了。我们现在这个外科手术也非常成熟，主要是做的微创，就是腹腔镜和达芬奇机器人，特别是现在达芬奇机器人仅需要在这个腹壁上打几个，比圆珠笔一样大的这种小孔，我们医生呢通过高清放大的视野啊，进行精细的这种胃和淋巴结清扫啊。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呢，就是说代表了当前微创外科的顶尖水平了，已经就是说整个世界也就是这么多了啊，也就是这么高水平了。它有什么好处呢？给我们医生提供了一个三维的，就是裸眼 3D。放大10倍这个视野，然后呢，它那个机械臂可以就是过滤掉人微小的一个颤抖，操作非常的精细稳定，我们团队最近为一位这个患者实行的这种胃癌机器人的手术呢，仅通过4个到5个，还有一个很小啊，4个，就是说这种比大小的这种小孔就完成了这种肿瘤切除，还有淋巴结清扫，还有重建。术中出血不超过30毫升啊。微创手术的好处呢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创伤小啊，出血少啊，然后疼痛又轻，恢复又快，然后就是说淋巴结清扫非常彻底啊，而且根治的效果呢，我们只能说，不利于这种传统开腹手术啊，这是就是在大量的这种临床数据上面证实的啊。对于这个中晚期的患者呢，我们也不单单就依靠手术，我们医院也建立了 MDT 模式，胃肠外科啊、消化内科啊、肿瘤科啊、病理还有影像这些专家在一起讨论，为每一个患者我们制定最适合的这种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啊，手术啊、化疗啊、靶向啊、免疫治疗很多的手段，我们综合一下应用啊。
0: 也就是说呢，现在得了胃癌啊，它不是说一刀切就完了，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治疗链条。
1: 是的，现在胃癌怎么说呢？你理解成就是一个，因为我们有一个指南嘛，菲斯科2026年指南，我们就是说按照指南上面一步一步走。一个患者来了，符合指南的哪一条，我们就是说一个 MDT 的团队，根据这个患者这种个体化，我们给他制定一个这种完整的链条。一个消化内科负责我们做胃镜筛查诊断。然后呢，然后病理科给我们做一些这个确诊，然后做一些免疫组化，然后为以后的治疗做一些基础东西。我们呢就是胃肠外科负责手术，然后肿瘤科呢负责术后的这种综合治疗，包括化疗啊，还有靶向啊、免疫这些。但我们的目标呢只有一个，为每一位患者呢提供最规范，还有个体化的一个治疗，
0: 那今天节目的这个，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有几个就是听众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来 咨询一下王主任，就是说呢，刚才其实这个问题呢，刚才王主任已经回答了啊，就是说呢，胃镜发现早期的胃癌，有听友问的说，是不是一定要开刀？

0: 其实刚才王主任说了是不一定的啊。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大家挺关心的，就是微创手术。大家现在都知道，微创手术呢，它这个并发症也少，然后呢，这个给我们留的这个疤痕也很小，术后恢复的很快。但是呢，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它到底切的干净不干净，会不会还是像那种传统手术这开腹，然后呢就做的更彻底呢？
1: 啊，这个是不光是这位听众提出来这个问题，我在临床当中啊，也是，跟病号聊天时间、谈话时间，也是他们关心而且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啊。在这里呢，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哈，微创手术包括腹腔镜，特别是机器人，这个根治效果跟开腹手术呢，我们只能说不劣于开腹手术，因为它现在指南上也没说完全一样，不劣于就等于完全一样，就是。这是经过这个全球这种大量的这种临床这个群众医学研究证实的啊。微创呢不是偷工减料哈，不是说打个小孔哎少切啊，而是我们就是说这种技艺一个升级，在高清的视野下，我们可以更安全的啊，看得更清，切得更准，然后创伤肯定更小啊，当然就导致了这种并发症啊非常少啊，恢复的当然更快了。这个，
0: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家里有人确诊了胃癌啊，怎么去选择医院呢？你看，就是，哎，我觉得以前呢，我们就是家里如果说有人有这个肿瘤患者，大家都是觉得我要去北京，我要去上海，然后要选择这个外地的医院，我们总觉得，哎，是不是好像是各方面要更好一些啊？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更冷静啊，因为呢我们身边的医院也是你的选择啊。王主任这方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
1: 啊，是的，这个我们三点建议吧，其实就是选择正规的三甲医院啊，因为这个胃癌手术呢是个四级手术啊，只有三甲医院有这种资质啊。三甲医院呢，而且就具备了我刚才说的多学科的这种诊疗能力，这一整套消化内科、胃肠外科、病理科、放射科、肿瘤科啊，这一甚至以后的这个中医科、营养科都会加进来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胃癌呢，不管是在哪里查的，可能也就是在县医院查的，我们把这些资料都带上，什么胃镜报告啊、病理报告啊，还有 CT 片子。当然，这个 CT 呢，我们现在全省联网了啊，就是方便我们这种，医生全面评估一下。第三个呢，肯定要充分信任我们医生啊，信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积极的配合治疗啊。
0: 那关于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王主任，您可以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再做一个总结。我们说到这个胃癌的防治，这个，比如说怎么防啊，还有这个早期的筛查，您给大家再总结一下。
1: 哎呀，这个总结三句话吧。第一句话，防在生活啊，生活就是清淡饮食啊，这些东西根除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防在生活。第二句，早，靠胃镜啊。第三句呢，就是说治，我们治性专业，就是说那个现代胃创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得了胃癌不要怕啊，就到正规医院啊，接受规范化治疗就行了。胃癌呢，可防可治，关键呢在于这种科学的应对。我们连岗市第一人民医院胃癌中心呢，已经建立起从内镜筛查到微创手术到综合治疗的全流程啊。我和我的团队呢，将以最精湛的技术和最暖心的服务，守护每一位患者的未来啊。
0: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科学防癌从早做起，要科学的预防啊。非常感谢王主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5: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蜂奶宝时间，我是主持人蜂雨。那请出我们的朋友，蜂奶宝公司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
7: 蜂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6: 那同样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400-025-1818随时为大家开通，那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400-025-1818和我们取得联系。那现在呢每天拨打电话领取我们十毫升蜂胶液试用活动的朋友也非常的多，也欢迎大家把一些好的消息啊告诉我们，如果说有一些疾病的困扰也可以和我们陈主任进行一个交流。那今天我们同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8: 腰椎间盘突出6年，腰腿疼经常反复发作，尝试过多种治疗方法效果不理想，寻求有效药物治疗建议。
6: 陈卓，这位朋友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7: 嗯，
6: 那正所谓是病急乱投医，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其实也不例外，都希望能找到一个根治的办法。
7: 但是专家表示啊，就目前而言，世界上啊还没有能够彻底治愈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不要盲目的去寻找一个对这个疾病的一个彻底根治的这个办法，
6: 对，
7: 是吧？免得呢花钱还遭受一些痛苦。据统计啊，30%以上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在术后症状呢可能都不会缓解，即使短时间内有所缓解啊，复发率啊也是非常高的。因为摘除了一节腰椎间盘以后，这一节腰椎间盘应该承受的这个压力啊被分配到了附近的其他的腰椎间盘，就大大的增加了其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专家提醒，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疾病的治疗，不能一味的去追求根治。那么在临床上，经过治疗，只要是症状的消失，就可以算是治愈了。至于是不是复发呢，还要主要是要取决于我们日常的自身的一个养护的情况。这么说来呢，我们预防的重点啊就在于要尽量的去减少损伤。那平时呢要有一个良好的坐姿，需要注意这个桌椅的一个高度，并且呢定期的去改变一下姿势。睡眠时候的这个床啊还不宜太软，同时还应该要加强我们腰背肌的一个训练，增加脊柱的一个内在的稳定性。比如说如果您需要弯腰去取物件的时候啊，最好呢是采用就是蹲下来的下蹲的这样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啊对腰椎间盘后方的一个压力。
6: 尤其是年纪大了的朋友，提醒大家蹲下取物一定要像陈主任所说的要蹲下来再拿东西，不能说直接弯腰，那样对于腰部的损伤比较大。
7: 是的。
6: 那同样呢也是询问到陈主任，就是这种腰椎间盘突出这样一些问题，能不能服用我们蜂奶宝蜂胶液，会不会有帮助呢？
7: 蜂奶宝蜂胶呢，我们说它的服用啊是不分年龄也不受什么疾病的限制的。因为它是保健功能两项，调节免疫和对化学性肝损伤的保护，适应于我们所有的人群的服用。然而服用以后呢，就是说你刚才已经说了，对于这类疾病的话呢，是都从医学上讲话没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良药能够一下把它给根治。那么我们说作为蜂胶液啊这样一个产品的话呢，它也不是针对某一个疾病啊去进行治疗的，但是我们可以服用它，充分利用蜂胶里的多种的这种生理活性物质，来对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呢进行一些调理。那么这些成分啊 他的对他的这些药理作用研究以后呢，

0: 都证实了，像黄酮萜烯类物质，它是具有很强的一个抗炎症性、抗氧化性这样一个作用的。还有呢，可以促进我们细胞的活化再生，这个活化再生以后呢，可以很好的改善血液循环。那么这个作用对于预防和辅助治疗各种疾病啊，是都能够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的。正因为这个蜂胶当中啊，它是具有多重功效的宝贵的药食同源的一个纯天然的物质，所以它可以服用以后呢，去帮助我们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帮助我们去控制一些病症的发展，缓解症状。而且呢，这是一瓶浓缩的液体，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的这样的一瓶蜂胶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以能够被我们很多很多的用户啊长期的去接受服用它。
1: 对，
0: 现代医学还研究表明啊，说这个人体呢是具有以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为主的我们人体的一个自愈系统。那人类生命啊，就是靠这种自然的自愈力，才能够在千变万化的大自然当中得以生存和繁衍。当我们身体的这种自愈力下降的时候啊，就会出现疾病和衰老。所以，增加我们人体的抗病力、自愈力，是减少病痛、促进疾病痊愈的一个关键。那么蜂胶，我们说蜂来宝蜂胶，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免疫调节。免疫调节的最终功效就是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自己身体的抗病力和自愈的能力，来帮助我们维持我们身体的一种健康的一个状况。
1: 那28年来坚持选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啊，它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护作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也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深受用户们的喜爱，特别适合呢体质虚弱啊、患有各种慢性疾病还有极亚健康的人群长期服用，可以从肠胃啊、睡眠啊、精神啊、还有气色、体力五个方面来进行观察，收获到不同程度的改变。那有些朋友就说我睡眠好了，有些朋友说哎我感觉有点力气了。那同样节目之外呢，想联系我们400-025-1818 400-025-1818继续为大家开通，也欢迎您去各地的专卖店来进行感受体验一下蜂来宝蜂胶液。好，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来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的到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一直游离在读者和观众的视线中。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但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五年的新作终于出版，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寻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官员，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说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这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二牛，他听到小人物们被世人忽略的心声，再把他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纠正的理借小说传递出来。而在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那就是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视时他们沉默， 你出世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

0: 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说，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面对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这个问题，一贯以绕著称的刘震云给出了简洁的答案。刘震云的故事绕，语言特色也很鲜明，甚至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 A 而是 B， 也不是 B 而是 C。 刘震云这样书写，为了把事背后的理绕出来。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说，写作不准用形容词，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关于简洁，刘震云说，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20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夜，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有人评论，这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刘震云大为赞赏，他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虽然刘震云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然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在改编这件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陈，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他说，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都有不可复制的回忆，不愿意扔掉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长此以往，屋里的东西堆了一层又一层，找东西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有一天，麻衣因为失恋自杀，回归里之后，她审视自身，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有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没用的都扔掉，麻衣对自己说。她开始扔掉屋子里的东西，只留下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麻衣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平面，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她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他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然而当他打包床下封存的箱子时，发现里面这些经历年月的东西母亲从来没有打开过，他才明白情感根本不是物品可以带走的。最后他处理了母亲留下的物品，他想只要他记得，母亲就一直在。面对记忆载体或者他人赠送的物品，因为富有情感，想着扔掉它们，人就会产生罪恶感。正是这种认知，让一个原本宽敞的房间越来越小。从小，中国人就被长辈教育，勤俭节约才可以兴家。爷爷辈的人小时候穷怕了，物质的奇缺使他们珍视每一件物品。四川的冯奶奶，孩子在沿海工作，老伴儿去世的早，只有她一个人生活。100多平米的房间，愣是被她塞得满满的。孙子小学骑过的自行车，早已不能穿的衣服，废旧的电视机，喝过的饮料瓶。媳妇儿过年回家，看着满屋的破烂，有气也发不出，只好趁老人家走亲戚时拿去扔了，回来还得骗冯奶奶，称是做个人情送别人了。儿子孝顺，常常给他买些保健品寄回家，冯奶奶可好，放着，等10天半个月后要过期了，他才想起来， 轮吞吃掉，舍不得，结果一吃过量进了医院，洗胃输液折腾了半个月才好。儿子的好心反让老太太遭了罪，勤俭持家却把生活搞得一团乱麻。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囤积症，他们所收藏的东西显得十分奇特怪异，甚至会让人感到厌恶。这一种生理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患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容易焦虑不安，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抑郁。针对囤积状况，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断舍离。物质的堆积容易清扫，精神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久一些。其实无论具象还是抽象，物质还是情感，只要不需要全部都扔掉。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重要的是说三遍，生活最终落脚也就两个字，简单。轻装才能简行。是的，生活有太多的琐碎和繁杂，不妨让我们简单再简单些，相信你的生活会大有不同，不妨来尝试一下吧。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吧。
0: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冰。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九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加强与行政机关、公证机构、仲裁机构和调解组织等协调配合，依法开展司法调解、司法确认和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等工作，为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司法保障。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监督纠正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加强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促进刑事和解和民事纠纷、行政争议实质化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大家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今天呢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钟到10点钟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我们节目呢是在9点钟到10点钟直播，在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期间呢，也是欢迎大家伙儿呢与我们互动起来。您可以拨打我们给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温度是24度到28度。明天呢是21号，天气呢是多云，有时阴，东北到东风3到4级。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也需要和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或者是说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倾诉或者是帮助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拨打电话过来，来向我们倾诉一下您所遇到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另外呢，在我们节目10:00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这部电话呢，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啊进行拨打，85462777，85462777。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闻资讯。那么昨天呢，也就是7月19号啊，那么从上午开始可以说是一整天啊，这个连云港市博物馆呢都非常的忙碌啊。因为之前也跟大家伙宣传了啊，说我们这个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这个环省行啊已经是开启了，而且这一次呢第二届连云港站的活动呢已经是在市博物馆拉开了帷幕。当然这一次的展期时间还是蛮长的哈，从昨天7月19号呢将会持续到8月10号。那么这个期间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带着孩子啊到现场去看一看，去打卡一下，看看我们其他这个这个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收藏的博品，那么会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当然这一次的巡展呢是延续着文为脉，城为基，运不同的主线，也是以珍贵的文物加上数字的技术再加上文创的艺术相结合，那么共分为是文脉延绵啊。当然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你去了现场你看了之后确实非常的震撼啊，文脉绵延啊，那一城一运，数件古今以及共创共享四个板块，汇集了全省2+13馆重磅文物。那其实呢，我觉得包括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本地的啊所展出的这个博物馆当中，同时还有像明清时期的金玉瓷绣啊，还有西汉的银带钩、乾隆粉彩瓷瓶这样的一些镇馆之宝，那这一次也来到了连云港市博物馆，让大家大开眼界。那同时呢，像这个展览呢，也通过了 VI 沉浸式的观展以及 3D 的裸眼技术啊，元宇宙的展墙、超轻的数字复原等前沿的手段，让不可移动的文物呢算是走了出来。当然这一份这个干货满满的这种推荐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逛展的时候呢不绕路啊，你看点呢也是非常的覆盖你整个就是逛博物馆这样一条线路。有的人进去可能确实不知道该看什么，或者是从哪个方面开始看起啊。其实首先呢，我跟大家伙推荐就是我们一进门的时候呢优先先打卡啊这个文脉绵延这样一个核心展区。因为像我们省内啊多家博物馆重磅馆藏的这个藏物呢也是集体亮相了，组成了现实文物的天团。不用说是走遍江苏13城，你在连云港市博物馆就能够一站式的去看到江苏千年的水韵。当然我们首先一进去看到的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一次的顶流 C 位了啊，

也就是明经禅玉液饰品，这个属于是南京博物馆的镇馆级的珍宝，而且在全场也是大家公认的门面担当了。那可以是看到它这个羽翼纹理是细腻入微啊，它的玉液啊也是很通透温润的，非常的精致啊，也是复刻了明代贵族的顶配发簪这样一个审美，当然也是精致到让人啊这个驻足细品三分钟。另外的话呢，像这个西汉江都啊这个银带钩的一个藏品呢，主要展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西汉江都的刘飞与他的这个姬妾的定情信物啊，带钩呢可以一分为二，而且里面的内壁深藏着这样一个长物相望的这个四字铭文，也是暗藏着是永结同心的美好期许。如果大家呢要是到了现场呢，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在连云港市博物馆巡展之后呢啊就回到南京的博物院去进行这个藏品的一个展览了，当然我们可能再想去看的时候就得去南京博物院看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另外还有很多一些很精美的一些展品呢，包括像这个袁荔枝啊文金这样一个套碗，那么当然这也是内层和外层它都是用金啊这个镶嵌的，所以呢外层显示的是荔枝的花果纹啊，这个荔枝嘛哈，又谐音叫做荔枝，寓意是吉祥的意思，所以你在现场你还可以进行这个360度的翻转金器去看一看，它有这个屏幕啊，让你从各个角度去看好这个藏品。还有一个呢就是清乾隆粉的这个彩松鼠啊，这个葡萄纹的四方瓷瓶，而且呢就是通过这种葡萄晶莹剔透的这种质感，那么当然这个乾隆的审美不只是繁复华丽的，也可以很雅致脱俗的，当然大家伙呢去现场去看一看这个葡萄纹的四方瓷瓶是长什么样的啊。其实除此之外呢哈，确实也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藏品呢，这一次也是联袂登场了，就是等着大家伙到现场去好好的看一看啊。当然你看完之后呢也不要说啊我把这些都看完了，看完之后呢我就急着走，其实不需要那么着急的去转场啊，你可以在展区的旁边有物华天宝，那么来自这个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的巨木长篇是必须要看的啊，这个摆件的江苏代表性的精品文物，依托智能的知识啊图谱技术，然后再加上多维度的解构啊，文物的内涵，光影流转间呢，也是带大家清晰的读懂江苏从远古至今的完整文明演进的一个轨迹。那么，如果家长朋友要是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带着孩子们啊，到我们的连云港市博物馆去打卡。

有一个好消息呢，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下哈。这个消息呢，就是很多朋友们都希望自己在家门口呢，就看到自己城市能有一座大型的动物园。那其实在这次呢，在我们连云港呢也将新建一座动物园了，叫做连云港西游灵兽动物园。当然也是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连云港西游灵兽动物园的规划公示呢，港城首座西游特色的动物园将和大家伙见面。根据规划呢，将在连云港的园博园内啊新建连云港西游灵兽动物园。整个项目的总投资呢是6139万元，总用地的面积呢约13公顷，建筑的面积6628.79平方米。动物园呢将围绕的是西游记本土的文化 IP， 打造的是这个蟠桃猴山、黑风洞、苍狼岭、猛虎岭以及狮驼岭等多个西游主题动物场馆，同步呢去规划动物互动区以及主题的餐厅等等，在同步的配套建设公共服务设施，计划引入约50个种类、700只动物，那么涵盖的是猛兽、灵长、食草、鸟类、萌宠、爬行等类别，把经典的西游场景和动物的观赏融为一体，打造港城首个生态亲子体验动物园。当然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园博园秀丽风光，再搭配着西游特色的动物园，相信呢未来会成为连云港的亲子出游、短途游玩的新晋打卡地。我们也是在这里呢非常期待啊，这座带着港城专属记忆的这个动物园早日落成开放。那么在我们小的时候的记忆当中，也就是在新浦公园里面的有一个动物园，不论是春游啊，还是说这个小朋友平时这个日常去打卡呀，还是说咱们平时逛逛的时候逛到那儿啊，就是总觉得好像在我们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动物园应该会更加的丰富一点，把这个面积扩大一点。所以呢就是在这方面的期待呢，我们也是迎来了这样的一个专属于连云港港城应季的一个动物园。我们也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在园博园能够建好连云港西游灵兽动物园等到开放的那一刻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相信来自这个周边城市的一些兄弟城市的游客们啊，也能够来连云港进行打卡。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2: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1: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3: 这个
4: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2: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5: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6: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7: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6: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8: 北京时间的9:1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如果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你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85457744 85457744 85461350 8546135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像这个连云港呢，也是邀请您啊共圆这个西游梦。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哈，这个连云港将要兴建一座动物园。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心目中的西游梦。大众文化的全民共创季呢也是正式启动了。那么当然我心目当中的西游梦呢，7月18号的时候，2026江苏独城行动的夏季示范活动上，我心中的西游梦大众文化呢全民共创季呢是正式启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现代快报社、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连云港市文广旅局联合主办，连云港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连云港报业传媒集团、连云港市广电传媒集团、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云台山风景名胜区啊管委会是共同承办的。也是活动呢依托连云港大圣故里西游胜境独特的文旅资源，以西游记呢问世400载、86版的央视电视剧播出40周年为契机，通过部门联合省市县3级媒体的联动啊，旨在搭建全民的参与、多元表达的西游文化共创平台，持续呢擦亮连云港的西游文化品牌，推动优秀的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当然这一次的全民共创季呢也是面向全社会开放参与啊，是不限年龄、身份、地域、国别，只要呢了解连云港与西游的故事都可以踊跃的投身创作。那么活动的设置呢是有音乐、三行诗包括随手的你这个拍摄摄影啊，很多人呢都会有这个随手拍的短视频这样的一个习惯啊，您可以把这个视频呢做得精美一点，然后进行参与当中。还有呢就是这个文创的设计、文旅的项目等等，这6个赛道呢也是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创意的力量，那么持续呢壮大新大众文艺创作的队伍，深入打造西游文化品牌。那么当然呢从今天开始呢也一直是到10月18号，大家呢可以通过像抖音、小红书、微信视频号啊去艾特指定官方账号的一个参与，或者是可以通过邮箱投稿或者是网页投稿，这样的参与方式呢都是可以。而且参赛呢是有机会赢取花果山的酒店住宿、连云港的旅游年票、限定西游文创等特色奖品。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大家都是会有这个随手拍视频的习惯，或者是摄影的习惯，或者是制作音乐的一些特长，以及您对这个设计方面的一些灵感，您都可以在这几个赛道当中呢哈大胆的参与一下。而且截稿的时间呢一直是到10月18号，时间是比较长的，机会也是非常的多。当然这个优秀的作品呢是将用于城市的文旅宣传、展览啊，这个文创的开发以及项目的落地等等多元场景，让大众的文化全民共创的成果算是真正的走出纸面、落地生根，赋能港城文旅的产业提质升级。那么这次的活动呢是以全民共创搭建优秀传统的文化与群众沟通的桥梁，进一步的去激活连云港西游文化这样的一个动力啊，丰富城市公共文化的供给，当然也是持续去提升大圣故里西游胜境城市文旅品牌的影响力。当然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哈，人人都来参与，因为毕竟呢一起来赴这场西游文化之约才是会感觉到更加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北京时间的9:2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本周呢，我们这个在周三的时候啊，上线单位呢是农业农村局和食水利局，我们也是欢迎大家伙呢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您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啊，不一定就是说是自己能够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呢，您可以给我们的栏目组打来电话，来向我们倾诉一下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哪怕是一些邻里之间的一些纠纷，或者是说啊可能遇到了这个房屋的漏水呀，或者是等等之类的遇到一些情况，您可能是给你生活带来很大的一些困扰和焦虑，您都可以呢通过这两部电话打电话过来向我们来倾诉一下。您把您内心的一些问题倾诉之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伙记录，当然我们的记者呢也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把您的这个线索呢进行核实，再进行跟踪报道。所以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那么除此之外呢，10点钟我们节目结束之后

之后，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啊。这部电话呢是85462777，85462777。我们之前在节目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曝光过啊，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呢，有教育机构呢被教育局查处了。当然，这一次我们要公布的是第二批违规的啊。连云港市教育部门也是公开发布了2026年暑期违规学科类的培训查处的情况通报。上一次我们通报的是这个第一批啊，是来自东海的。当然这一次呢，哈，我们是要集中啊来给大家把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来通报一下。那么连云港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呢，也会将持续的去严肃查处违规学科类的培训行为。当然我们也是欢迎啊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说啊您发现违规的校外培训的这样一个行为，通过啊监督举报的渠道来反映线索。当然连云港市呢，我们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学科类的您可以直接拨打0518-8582-2299，8582-2299。那么像东海县的呢，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是87800760，87800760。冠云县的电话是88852062，88852062。冠南县您举报电话呢是83260082，83260082。赣榆区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啊拨打这样的一个监督举报电话是86213486，86213486。连云区的朋友呢，直接拨打82317610，82317610。海州区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监督举报电话啊，83086815，83086815。在这里我们需要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说，其实在暑期的时候呢，确实这种违规学科类的培训呢也确实大有这个所在，而且很多的一些这个机构是完全忽视了啊教育局给他们这样的一个严肃的这样一个警告。当然在上一次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是有曝光了有3家啊，当然这一次的时候呢，也是接到这样一个群众举报，说是这个啊7月16号的时候接到群众举报，冠南县的教育局呢也是会同啊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对于冠南彭城西路的某儿童教育中心呢进行了突击检查。那么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啊，确实也是发现了啊，你看在这个冠南县某贝勒啊教育咨询服务部啊，发现了违规开展了学科类的一个培训，那么给予的他们就是啊，罚款处罚，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学科类的培训行为，退还所有的收到的这个费用。但是呢，这个在检查过程当中啊，机构的负责人是完全啊这个不配合，啊，他是坚决拒不到场，联系电话已经联系到他了，坚决不到场，而且授课的老师呢，就是在现场的这个授课老师也拒不配合，多次呢这个拨打负责人的电话呢，哈，给他打电话不来。而且呢他也这个一开始接听电话他说不来，后来再打电话的时候呢就没有人接听了。经过现场的协商以及去请示上级的领导之后呢，执法人员呢去报警，那么公安民警呢到达了现场之后呢，机构的相关人员才配合接受调查。那执法人员现场发现啊，这个机构的2楼它设有教室，配有书桌、椅子、白板等教学的设施，而且现场呢有一名教师正在对学生呢进行1对1的学科作业辅导，而且现场也查获了语文、数学、英语等多本学科教材。经过调查确认呢，这个机构它仅仅持有的是教育咨询类的营业执照，没有取得学科类的校外培训办学的资质，属于是典型的以教育咨询为名啊，这个在行为上啊，这个学科培训之时的这种隐形变异的违规行为。那当时我们的执法人员在了现场之后呢，给我们的这个当事人打电话，他完全是不配合。但是呢，啊，这个所有的都被现场的这个执法的记录仪啊，已经给记录下来了。执法人员呢，当场也是责令当事人一定要立即改正违法的行为，给予警告并且处罚啊，行政处罚。
当事人现场也签收了处罚。

的决定书。学科类校外的这个培训机构全域清零之后呢，隐形变异的培训转入到了地下，隐蔽性呢是更强的。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哈，其实我们也都非常理解，有的时候呢家长可能是考虑到了这个孩子啊，他有很多的学科类学的并不是很扎实，基础比较薄弱，想通过假期的时候呢去给孩子补一补。但是确实啊，我们查到的这种违规的这些教育机构发现了之后呢，态度还非常的蛮横啊。但是你面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执法的过程当中啊，你也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所以我们也是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发现了违规校外的培训行为，您可以通过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监督举报的渠道去反映线索，那么来共同维护一下我市的校外培训的市场良好秩序。在刚刚呢跟大家伙有说过的哈，这样的一个电话，那么电话呢也是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记录的方式，除了打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之外呢，像我们所属的各个地方的不一样啊，像连云港市区的您可以拨打举报监督电话啊，8582229985822299，您可能会发现身边哎有这样的一些不正规的教育培训机构呢哈，您可以直接来这个反映一下，举报一下。东海线呢是8780076087800760，灌云县是8885206288852062，灌南县是8326008283260082，赣榆区是8621348686213486，海州区呢是8308681583086815，连云区是8231761082317610。以上这些呢就是针对于我们连云港市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督的举报电话。

0: 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1: 常有喜好，
0: 总有发现，
1: 总有发现。
0: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3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欢迎您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拨打电话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您可以呢给我们打电话过来，说一说您所遇到的问题，向我们来倾诉一下。我们的老师呢会第一时间把大家的问题呢记录下来，记者呢也会第一时间和您进行核实一下这样的一个新闻线索，同时呢也会进行跟踪报道。之前呢也不少的市民朋友呢打电话过来，也是反映了自己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能够很好的及时帮助大家进行解答。当然我们在周三的时候呢，上线单位呢分别是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在这个期间大家可以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或者是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这两家单位的一些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您可以在周三的时候呢通过电话拨打进来，跟我们的这个两家单位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啊进行联系，他们也会在电话前呢帮助大家去解答这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您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自己啊就比较焦虑的比较困扰的事情，您都可以通过电话打电话过来，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都是没有问题。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也就是10:00结束之后，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这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视线呢放到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少年部的排球比赛。那么在这个组呢就属于是14到15岁的男子组了。那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呢，也就是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呢，7月19号的下午呢就正式开始，而且呢就是将进行的就是连云港市和南京队，包括这个宿迁市和华安市这两场的循环赛的一个对决，同时呢也是举行这个男子组的颁奖仪式。当然呢大家伙也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去了解一下之前他们比赛的一个赛事的情况啊，当然我们也是很多喜欢这些运动的都是可以多多的关注。当然像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东海大米杯的篮球比赛呢，这个观赛的预约呢需要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啊，就是7月31号，那么这一说呢还有10来天啊，7月31号的时候会在东海县体育馆东海高级中学体育馆拉开帷幕。那么当然大家伙如果想要去现场为选手们呐喊助威的话呢，接下来就关注一下哈，尤其是这个重要的观赛提醒呢需要特别注意。比方说呢需要凭着我们本人的身份证件原件呢入场去核验，而且请务必携带好并且与你的预约信息是一致的观赛 啊，才能够免费到现场去提前完成这样的一个实名预约。如果有未成年小朋友的话呢，是必须要有家长陪同的啊。赛事的时间呢是7月31号到8月9号，比赛的地点呢是男子组东海县体育馆，女子组呢是东海高级中学体育馆。那像免费预约观赛的话呢，可以通过在公众号里面进行预约啊，可以在这个公众号里面搜索东海文旅发布，然后进行扫码关注啊，东海文旅发布，点击服务，再点击观赛预约。那如果说在首页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点这个立即报名，在下一面的时候呢，再立即报名，阅读并且点击我已阅读，接受观赛的承诺书。第七步的时候呢，就是来提交一下你的签名啊，最后呢，把相关的信息填写完之后呢，点击立即报名就可以报名成功了啊。东海县体育馆以及东海高级中学体育馆呢，都是免费入场的哈，预约免费入场。如果说您要没有预约的话，确实进不去了，我们需要提前这个步骤啊。您要记住的就是，赛事的时间是7月31号开始，一直到8月9号。如果你想看男子组的篮球比赛的话呢，去东海县体育馆；女子组就去东海高级中学体育馆。还有呢，就是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的赛艇比赛呢，即将在徐汇新区呢火热开赛了。不管是赛艇小白，还是说您是资深的体育迷，当然都能够让大家呢去轻松的看懂玩转这个赛场。当然我们也是一起组队去现场感受这个劈波斩浪的热血啊。

那比赛的这个时间是7月21号到7月25号，地点呢就是在徐闻新区拓展训练基地，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队伍啊，这个青少年的赛艇健儿们啊，也会给大家伙带来非常激烈的比赛啊。如果说你想看到最激烈的金牌争夺赛的话，可以在7月24号和25号这个是必打卡的日子，地点呢就是在连云港市连云区灯塔路1号徐闻新区的拓展训练基地啊。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需要关注到的是这次的比赛它设预的这个有6条赛道，可以在岸边观赛区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赛艇飞驰而过的这种震撼啊。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不论你喜欢这个篮球 还是说您喜欢这个赛艇，您都关注好时间，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个预约工作就行了哈。当然这次的赛艇呢是在连云港徐闻新区，那么当这个赛艇划过水面的时候，是有一种速度与力量的这种美感。 7月21号到25号 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啊。 再来关注到的是12306购票呢将会有这个新的变化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这个铁路部门呢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 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06手机的客户端预约购票的一个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的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的需求。那么铁路12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7月20号，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9号呢， 它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了。那其实真的很就是非常的方便，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在后面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既然可以能够去提前预约到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的话， 8月30号起呢， 可以正常的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那么下一步呢，这个铁路部门也将持续的跟踪预约购票的试点服务运行情况啊，去听取旅客的意见，持续的去优化 12306的系统功能。 如果说您的手机上啊现在还没有下载 12306的这个APP软件的话呢， 此时此刻应该下载下来了，因为不管是怎么样出行买票还是说我想看一下什么样的这个时间节点的火车的行程，都是可以通过1206啊来进行办理的，甚至您在火车上可能都可以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点餐的服务，都是非常的方便的哈。总之一句话呢，您下载1206这样的一个软件，还是对于我们出行方面哈大大的这个节省了您的这个了解的信息，包括呢就是未来在下一站的过程中可以提前去购票，看好您的行程。 接下来再来和大家伙分享的是我们的海州呢有一批健身场地呢进行更新升级了哈，像最近呢海州一批小微的健身场地啊全新焕然升级了，也是正式的免费对外开放了，像破旧老场地的这个逆袭成为了高颜值的运动打卡啊，而且很多的朋友呢专门到现场去啊这个进行打卡啊，不管是打球还是说散步休闲遛娃，可以说是通通拿捏。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海州区体育馆外的龙市的足球场，一直是球迷爱好者的这个聚焦地啊，升级改造之后呢场地的标准更高了，安全的系数呢也拉满了。其实一到傍晚的时候呢，尤其是周末啊，几乎是场场爆满，人气爆棚，妥妥的就是给了这个海州热门运动的点位啊这样的一个打卡的地方。不管是亲子休闲的运动，还是说你这个球友啊组队竞技，都能够收获 满满的运动乐趣。还有呢就是有着江苏省最美乡村健身公园称号的新坝镇莲湖健康公园啊，如今呢也是把以前的老场地啊焕然一新了，升级之后的标准篮球场呢全套健身步道盐湖排布，那么像清风湖景的搭配呢活力也是满满，能够让运动的这种氛围感啊直接拿捏。翻新之后的公园不仅是有专业的运动场地了，同

同时还配齐了休闲座椅、健身步道，老人散步消食，年轻人打球健身，小朋友追逐嬉戏，一家人都能够找到这种乐趣，而且你待上一整晚的话呢，都不觉得无聊。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新坝镇的健康公园啊，以及包括我们海州区体育馆外的这个陇市的足球场呢，都做了翻新之后呢，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旺旺家园在南侧，它也是新建了一个陇市的啊这个篮球场。那么整个场地啊，它也是崭新平整的，灯光可以说是全覆盖。那么设施的稳固安全，能够让大家全天候的畅快运动。旺旺家园片区呢，此前一直是缺少这种标准化的篮球场，居民只能够临时啊，就是找这个场地去打打球，没有固定规范的运动空间。那么如今呢，这个小区旁边新建了标准的篮球场啊，步行几分钟就能够到达了。像居民下班啊、闲暇之时啊，都能够随时随地的约上好友打球健身，彻底补齐了周边球类运动场地的短板，大幅度的提升了群众健身的便捷度。那这一次可以说是海州区呢精准的去拿捏了啊大家的这样一个日常运动需求，盘活了城乡各处的金边银角，把高标准高颜值的运动场地直接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

面呢还有一个好的消息啊，就是分享给大家。因为近期呢，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呢也是发布了这个招聘的公告啊，将要招聘102人。如果说您符合条件的话，这一次的机会真的是不要错过。为了进一步的加强全市的消防救援力量的建设呢，根据工作安排以及有关的文件要求，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呢也是面向全市公开招聘政府专职的消防队员，连云港市户籍或者是在连云港市常住的人员啊。那么根据这个招聘岗位的具体的一个要求呢，像这个战斗员呢、通信员、驾驶员的岗位呢，适合男性，全部要求具备高中或者是同等以上的学历。那么像战斗员呢，年龄要求是18到30周岁啊。那么通信员也是要求18到30周岁，能够熟练的去操作计算机以及各类的办公软件。计算机与这个通信相关的专业的毕业，或者是持有无人机飞手的这个证书等等。那么像驾驶员的话，要求年龄段是在22到35周岁，那么具备公安交巡警部门发放的 B2 级以上机动车驾驶资格证，以及2年以上的实际驾驶同类型的车辆经验。那么政府专职消防员岗位呢，实行是准军事化的管理，24小时的驻勤备战，具有高负荷、高强度和应急性的特点。应聘者呢，报名的时候呢，这个视为知晓同意本岗位的特殊工作性质与管理的模式。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哈，真的是很重要。如果说家里的孩子恰巧也是学这个专业，或者是说对这个消防救援支队这次特聘的岗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进行报名。我们来说一说这个102人，这是怎么样产生的，都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岗位数，我们来说一说。首先说到的是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要招聘的战斗员有25名，暂时是不需要通信员和驾驶员。海州区消防救援支队呢，需要战斗员是15名，通信员是5名，以及驾驶员呢是5名，将要招聘有这个25人啊。赣榆区消防救援大队呢，将要招聘的是战斗员8名，通信员4名，驾驶员3名。东海县消防救援大队招聘的是战斗员7名，通信员3名，驾驶员5名。灌云县消防救援大队这个要招聘的是战斗员3名，通信员2名，驾驶员1名。灌南县消防救援大队呢，要招聘的是战斗员8名，暂时是不需要通信员和驾驶员。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呢，招聘的是战斗员3名啊，通信员2名，暂时不需要驾驶员。连云区消防救援大队招聘的是驾驶员2名，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招。

聘的是战斗员一名。那总共所有的总数加在一起呢，啊，就是这个战斗员各家呢，可能总共总数是在70人，那么通信员和驾驶员呢，总数一共是在32人，所以呢，这一次招聘的岗位人数呢，一共是102人。如果大家啊，真的是觉得家里的孩子，或者是说这一次的机会非常难得的话呢，可以去试一试啊。那么有以下情形啊，是不予录用的，是因为违反消防救援机构有关管理规定被辞退的。曾经在本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工作过，因个人原因离职不满一年的，这些情形呢是不予录用的啊。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个招聘的流程，它是现场报名以及加上心理的测试，还有能力素质测试、面试、体检、政审是缺一不可，然后最终呢确定聘用的人员名单。那么也就是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参加报名了，截止的日期呢是2026年的7月28号。报名的地点呢，也就是我刚刚说了啊，就是每一家啊，包括连云港市这个救援支队啊，包括灌南呀、灌云啊、东海呀等等之类的啊，我们可以去进行本地啊，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消防救援支队啊，消防救援大队，然后您去报名。现场报名呢，需要提交啊以下的材料，请您听好了啊，这个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报名表准备一份，在上面把您的信息填写清楚，个人的这个联系的方式保持啊通讯工具的畅通。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联系到你，那只能是放弃应聘了啊。第二呢，就是在这个上面要贴上2寸的彩照一张啊，身份证的原件以及复印件，毕业证书的原件以及复印件。应聘驾驶员呢，你需要提供2年内你驾驶证违章扣分的情况。你可以在哪儿呢进行交管12123，不是有这个 APP 软件吗？你可以到我的违法已经处理的页面，你去截图打印，你在这里边呢把您的这个2年内的驾驶证违章扣分的情况整体的把它打印下来。再一个就是把你平时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毕业证书，还有一些等级证书啊、技能证书啊，您都准备好。比方说你是有学位证书的、计算机的、专业技术职务的一些资格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呢，把它准备好。其他相关的这个工作经历以及工作的业绩、专业水平的有效证明的材料呢，也可以。应聘人员呢，只能够选报一个单位的一个岗位，是不得重复报名的啊。如果说呢，在这个报名期间发现您是重复报名的话，就会取消相应的资格。啊，对于本人所提供的这个材料一定要真实性负责啊，千万不要弄虚作假了。一经查实之后呢，你这个招聘单位就有权取消你的应聘资格。如果说已经把你聘用的话，发现你这个材料真实性的这个有弄虚作假的行为，那就随时的去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当然我们刚刚说了哈，你看这个准备的这些材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心理的测试。心理的测试呢，主要是对所有报名人员进行一个测试，自动评判合格或者是不合格。如果说你当时心理测试也测试出来不合格的话呢，那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这个应聘的流程了，所以要求是比较高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能力的素质测试。能力的素质测试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这个战斗员啊、通信员，你按照这种体能的测试实行量化的评分啊，4项单项这一个成绩合体为体能的测试成绩，超过100分的按照100分来计算。像战斗员、通信员的这个体能测试的成绩呢，它是为这个能力素质啊测试的一个成绩，按照高到低的分数呢进行排名。啊，也是一轮一轮的进行筛选了哈，所以我们会说啊，这个每一项合格了，那才能够真真正正走到最后啊。再有一个就是面试了，我们的面试也是按照从高分到低分排序进行啊，按照1:2的比例啊，按照1:2的比例，比方说根据应聘人员的能力素质测试的成绩排名和各个岗位计划招聘的人数的一个比例，也就是1:2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进行一个排列的顺序，然后呢满分也是100分，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排名。所以说我们也是对于这个报名消防人员哈，他是不论从哪个环节要求都是非常之严格的。当然说你前面几个环节过了之后，您到最后要进行最终的一个体检了，这个体检呢也是要求非常严格，是按

0: 照这样的一个1:1:3的比例啊，人数不足的按照参加面试的实际人数进行。那么从总成绩呢，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的体检人员。如果说啊，这个体检是按照什么呢？应征公民体检的检查的一个标准。进行到入职体检，如果说您合格的话，将进行到最终的一个政审了。政审呢，也是参照国家综合性的消防救援队伍招录的消防员政审这样一个要求进行，不符合要求的只能够啊终止应聘的流程了。当然我们你看看这个确定聘用的人员名单要经过一轮一轮的筛选，当然从心理的测试啊，能力素质的测试啊，面试啊，体格的检查呀，政治审核等等，必须要符合招聘的要求啊，择优确定啊聘用人员的名单。那么当然也是提醒大家最后一个提醒啊，就是报名呢不委托第三方机构的，也是不接受社会培训机构报名，也是不收取任何报名考核的费用。当然在这里要说的是体检的费用你需要自理。所以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了，你有任何的情况呢啊，可以关注到是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海州区消防救援大队啊、赣榆区消防救援大队、东海县消防救援大队、灌云县消防救援大队以及灌南县消防救援大队和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连云区消防救援大队和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所有的报名您只需要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址就行了啊，不委托第三方机构，也不接受社会培训机构的报名。好，北京时间的9:56呢，此时此刻我们的征婚热线呢正在给大家伙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这两部电话呢不仅是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为大家伙开通，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哈，请记住这三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85462777、85462777。好，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么多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9:00到10:00呢，依旧是郑雪在直播间等候大家。明天见了，拜拜。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人类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健康课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啊，是我身边的一位朋友吧，发生在他身上。他叫安德鲁詹姆斯，是英国国籍的一位朋友，也属于一位同事。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这样，他跟我非常相似，就是从出生之后就体弱多病啊，就一直笼罩在疾病的阴影之下，抵抗力、免疫力特别差。差在什么程度？就是说相当于没有免疫功能。他的身体啊，检查这个免疫球蛋白几乎为零啊，检测不到这个免疫球蛋白。这到人体的这个抵御天然的屏障在他身上就如同虚设。因此凡是他生病，不论细菌啊、病毒啊，什么原因生的病，对他来说都是致命的。一次不经意的生

眼睛可能就瞎了。对他来说，就得半个月、一个月，就特别难，就难的这种程度。大家要知道，母乳的婴儿免疫力是最强的，因为母乳本身就有免疫力。那么他的医生给他的断言是什么？一旦脱离母乳，他很难这个生命超过十岁，就是他的肠、他的胃、他的心、他的肝、他的肾没有这种免疫功能，会出现炎症，到处出现炎症，比如肠炎会腹泻、红斑痢啊，比如说肺炎、咳嗽、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呼吸痉挛、咽炎啊，在他身上就是这样。那么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是他特容易生病，是吧？对我们来说，高烧感冒，对吧，不算什么，努努力就好了。他不行，最容易感冒，我们一年感冒一次两次那不是，他不行。我们得肠炎胃炎一年有那么一次两次多说了，他不行。就是说他每个月可能都在干嘛，都在打抗生素，用消炎药。他的母亲呀，一直不断地寻找各种可以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的药和方式方法，对他各种操作、各种锻炼、各种提升，但都没有任何成效。特别是他这个炎症特容易滋生，用他的母亲话说，不知道咱就产生炎症了啊，肠炎了、肺炎了、支气管炎了啊、胃炎了，不知道就产生炎症了。他的母亲啊就听医生的话说可能活不过十岁，所以说他母亲对他倍加呵护、倍加珍惜，不想让这个十年呀成为一种遗憾，珍惜每一天啊，珍惜每一次这个相处。或许是命运的一丝悲怜吧，他顽强地活下来了，并没有说在十岁啊离开这个世界。但伴随他的是什么呢？伴随他的是冰冷的输液的维持生命，常年的住院啊，这个医院就成家了。那么正是这份呢痛苦，正是这份艰难，他为了自救也选择了医学这条路。因为他想通过这个医学这条路来寻找到自己的健康的答案，所以在他学医学这条路上啊，比别人总是付出多倍的努力啊，就如饥似渴的去学习这些医学的知识，希望通过这些知识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他最终呢，以惊人的毅力获得了这个药理学专业的医学硕士学位啊，成了一名技术精湛的医生。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就感觉他以后就有救了？他自己是医生还给自己救不了病吗？但命运的讽刺在于什么呢？他了解了他所掌握的所有的医学资料里面，却没有任何能够解决他这种疾病的办法和信息。也就是说，现在的医学武器库里面对他这个疾病却束手无策，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任何解。这份痛苦与无力感比他幼时这个病痛这么多年造成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伤害，心里更加痛苦。
就是说他顽强靠着毅力活到现在，靠着毅力。

力去寻找啊求医，寻找知识，但最后他就发现他所掌握这些知识他救不了他自己，救不了自己。大家试想一下，一个人一年这么下来365天，将近300天在输液、在打针、在吃药啊，在与这个瓶瓶罐罐为伍，基本上不是家就是医院。他的母亲最多陪伴他的时间也都是在医院，而且他每时每刻都认为他可能这一次就是人生最后时刻，每一次生病他都感觉他的人生可能最后一次了，总是与死神擦肩而过，总是跟生命跟时间去赛跑去争夺。然后他发现呢，他即使学了医，他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不知道他的生命之火什么时候就停息了。因为随着他不断的输液、打针、吃药、抗生素，发现这种抵抗力越来越差了，耐药性越来越不强了。大家要知道，英国的这个饮食跟咱们中国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他们以烤为主，以拌为主，他们的生活饮食也没有我们这么丰富啊，煎炸烹蒸啊炖没有我们这么丰富。我告诉大家，就全国加在一起，全世界加在一起，可能都没有中国这个饮食文化丰富，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吧。哎，咱们国家的饮食文化非常丰富，那么他这个饮食就很难适应，喝牛奶不行，吃这个奶酪也不行，更不说这些烤肉，他只能以面包为伍。对他来说呀，面包、燕麦片、燕麦片、面包，大家试想一下，就每天吃这些他有什么能量啊？他没有。所以说他的生命特别憔悴，特别弱，身体就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麻杆一样，弱不禁风啊，就皮包骨。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都很惊吓啊，身高都挺高，1.85米，但是体重特别轻，90多斤。大家想一下，深眼窝，蓝眼睛啊，这个头发像稻草一样，他身上这个衣服啊穿在身上就像一个木杆支起来。大家见过就是我们在院子里面晾衣服拿个杆支起来，就跟这差不多啊。是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会上我们遇到的，当时什么情况呢，就是中医西医这个学术交流，比如说我们谈的这个骨折错位，很多朋友这个肩关节脱过臼啊，包括腕关节、肘关节、踝关节错位了，肿大脱臼了，这个呀在临床医学在他们那儿都得干嘛呀，都得手术知道吗，切开了然后矫正，哎，回位矫正，然后固定再缝合。这个恢复啊没有2-3个月是很难恢复，但是我们呢3-5分钟，我们甚至不需要拍片，不要手术固定，我们摸摸完之后知道这个骨头的走向是怎么错位的，哪块脱臼了，然后我们这么去矫正，怎么回位，在这个患者不知不觉当中聊天说话当中就给他回回来了啊，这个胳膊上一个大包，这个胳膊已经脱臼了，已经不管用了，已经很疼痛了。但是当我们跟他说话聊天捋回位的时候，然后刚才抬起来，抬起来了。这个他们很多西方医学呀看了之后就感觉我们在变魔术，就非常的震惊，说怎么这么厉害，3个月你就用3分钟就搞定了，就不可思议。包括就是高烧
大家要知道这个高烧啊，很多高烧吃了消炎药之后，退烧药之后啊，当时退了一会儿又上来了，就反复反复反复，然后还得查这个检测报告，这个衣原体支原体就查免疫球蛋白，就查各种血象啊，各种炎症，消炎抗生素集合用。而我们呢，针对高烧给开几副汤药，告躺那儿喝了发汗，30分钟之后这烧就下去了。他们就感觉非常震惊，说为什么躺着睡一觉出出汗这个烧就下去了，不用打针，而是这么快，然后下去之后就不再上来了。你包括这个炎症，呼吸道有炎症，呼吸道痉挛上不来气，他们必须得做雾化，必须做雾化。但是我们给开这个汤药寒剂，就一会儿这个痰就出来了，呼吸就通透了，肺部的罗音呢就没有，就非常清晰了。包括这个肠炎，肠炎他们这个很多肠炎越治越难恢复，就很长时间，半个月一个月就非常难恢复。就像安德鲁詹姆斯，他这个肠炎就经常伴随他，吃不好就会肠炎，他不敢吃东西。但是我们就用这个小药粉，用这个汤剂，很快就能解决，就特别快。当时给他们就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就像我们震骨这个期间给他们这很多人就很震惊啊，只很 my god， 就非常震惊，难以置信。这个期间呀，他就开始啊跟我们去走近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学术交流会啊，可不就是我们跟这个英国啊，它是多个国家。这个期间呢就向我们靠近，哎，他就向我吐露他的情况啊，就谈了他的绝望和不甘。我一听他这个坎坷的求医之路，这不跟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吗？说实话我挺同情他，我挺同情的，但我比他幸运啊。后期啊他也很幸运，我告诉他，我说啊，这个疾病在他们这个系统当中可能辣手，可能束手无策，那是因为方向。但在中医的视角之下，换一种方向并不是一个很难治的很难调的一种疾病，并不是绝症啊，它是可以改变，是有路可循的。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啊，他的眼睛就冒亮光了，这给他激动的就紧紧抓我住我的手，三个月生，哎，就非常激动啊，手舞足蹈。我告诉他，我说这个在我们这个叫什么叫体质，体质绕，体质差，在你们这儿叫免疫力，你们对免疫力提升可能就是从免疫蛋白上下功夫，但我们不这样，我们会从体质上去提升，强化体质啊，你们叫免疫力下，我们叫体质差，体质不好它就会这样。我说但是像你这种调啊，你这种身体调啊，少于半年一年不行啊，需要一个周期时间，因为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嘛，这个周期疗程非常重要。听到这儿啊，他告诉我没问题，他就毅然决然的怎么样，就是在英国这个工作也就辞掉了，就辞掉了啊，就跟我们这个回到国内，他认可做这个助手，就做我的助手。他说哪管我做你助手，我当你的学徒跟着你行不行？要知道他的学位啊，他的这个咖位啊，那是在英国他们这个圈里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呢到中医这块他真的就得
做学徒。

0: 但是呢，他回到这块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身体调理啊，就是能够跟我更好的亲近。说后期啊，从英国回国的时候啊，他就跟我来到了中国啊，就来到这儿。大家知道还有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啊，一年多不到两年啊，施勇老师去国外学术交流，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后期这个咱们节目就中间呢中断了这么一段时间，听不到我的课了。那个期间我去国外学术交流，也跟大家去讲解了，我说可能去一段时间啊，就那一次他就跟回国了。就这么样回国之后开始调理。他是一个什么体质呢？痰湿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质。大家知道阳虚是最不耐寒、最怕寒的，牛奶都是寒的。那么特别国外这个饮食吃肉啊，都是不是全熟，不是我们炖熟的啊，七分熟算已经很熟的了，三成啊、五成啊非常常见，特别是牛肉这都不行。特别是他们喜欢这个沙拉、水果沙拉、蔬菜沙拉，他本身阳就虚，他怎么能吃这些东西？然后他没有气，元气不足，所以说特不耐风，他们地区又特别潮，所以他就特别不经潮、不经湿，痰湿体质嘛。因此啊，他是动不动就有炎症，动不动就受风，动不动就受寒，哎，感冒、咳嗽、高烧啊，炎症啊，对他来说就家常便饭。他越输液，他体内的阳就越不足，寒就越重，阳越虚，寒越重，那么他得病的几率就越高，时间就越长，康复就越慢，他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他身体已经没有免疫力了。他一直在盯着疾病上，什么细菌、那病毒、炎症啊，却从来没有关注过身体。他的母亲虽然不断的给他就想办法提高免疫力，但是都是隔靴搔痒，没有起到一个关键的重点上，就核心上身体体质，没有改变他的阳虚，没有改变他的气虚偏颇，没有解决他的痰湿，他的体质，他的根基不调。大家想想，他是不是不耐寒？是不是不耐风？是不是就风寒湿邪，六月就会侵袭，就会生病？那么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在食物当中，在自然界当中是不是随处可见？你一点的抵抗力都没有，体质这么弱，怎么有抵抗力？怎么能有免疫力？是不是就会生病？所以说他的体质偏颇这么样，是才会得这么多疾病。回到国内，根据他的体质，我就给他是开始调、开始强化、制定方案，那么他开始调理体质啊，就这么样在国内历经将近一年，整个人完全发生了改变，奇迹就在中医的体质调理之下悄然发生，曾经如影随形的病痛啊，逐步的、逐渐的这个退去了，啊，羸弱的这个体质焕发着前所未有的这个生机和强壮。那么他如今的这种康复的喜悦呀，可以说对他来说呀，就是如同照亮他的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他现在已经定居在咱们这个国内了，用他的话说呀，亲身经历了从绝望深渊到重获新生的这种蜕变，对这个中医的认知啊，早已超越了这种理论啊，如今他已经虔诚踏上了学习中医的这个路啊，他现在对中医的这种挚爱学习啊，甚至超过我们很多国人，至今还在研究体质，至今还在研究中医的这个学术中医理论。今天把他的事情拿出来了跟大家讲，告诉大家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弃之如薄里的这个中医中药知识，你要知道在其他国家、在其他患者当中， 那是非常神奇不可思议的，他是梦寐以求想采取采用的，知道吗？是恨不得把这些挖过去搬过去，都是这样。可见这个中医的可贵之处，大家知道吗？今天我们守在身边，在这个中医的知识海洋当中，是不是应该倍加珍惜去学习？我经常说一句话，不要守着金饭碗去要饭去，不要守着金山银山去要饭去，还不自知，是不是？天天找庐山，原来庐山就在脚下，就在庐山当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只愿身在此山中，上哪儿找啊？好好学好中医，知道吧？中医啊，这种精髓，这种智慧，现在的科技难以理解。第二，学习中医的精髓，学习中医什么呢？哪些精髓？中医的核心精髓就是体质，精神情志体质，就是辨体，就是辨证，就是对症用药，不要脱离体质，不要脱离症状。特别是养生、防病、抗衰、防老，一定重视体质。我们不单单重视体质，我们还要干嘛？调理体质，呵护体质。说调理体质有什么好处？调理体质可以提高抵抗力，增强免疫力。我们很多人是不是抵抗力很差，没有免疫力，爱生病，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提高自己的免疫力，上哪找啊？找什么呀？强化体质，体质提升了，抵抗力不就增强了吗？爱生病爱得病的人，我们都说什么？你身体体质这么绕，体质这么绕啊，知道吗？是因为你体质绕，你的地基不牢，你的框架不结实，所以说你才不能承载，你防不了这种病毒细菌风寒暑湿燥火，你防不住，明白了？你防不住。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是我们的空间，是我们的土壤，是我们地基，是我们身体的框架。我们脏腑组织器官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去生存，只有这个环境好，体质老体质健，我们才有免疫力抵抗力，生命才会健康。所以调理体质就等于提高抵抗力，增强免疫力。那么同时调理体质也等于提升我们生命质量，我们学会从活着到活好啊，从活好到延长生命的长度，延年益寿，这是调理体质。调理体质不单单是干嘛？是加强疾病的康复，不单单是瓦解疾病的根儿，同时啊它也兼顾着提高抵抗力、免疫力，大家明白吗？所以说请大家关注体质、重视体质、呵护体质，并且去调养体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这些，希望对大家的健康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至今还没找到办法，至今被困扰在这个病痛当中，需要找到一个健康的方案，需要帮助，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说节目热线比较忙沟通不上，没关系，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专家老师依然会给你科学有效正确的健康方案。好，就这样，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 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

0: 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你好，盛老师。
2: 哎，欢迎您。
3: 哎呀，
2: 哎，
3: 真不容易，我等了好多天了。
2: 是，好不容易沟通上 啊,
3: 啊，
2: 是这样，老朋友、新朋友。
3: 老朋友，前几年我们也通过话，我是这个从去年吧就开始拉稀，一天拉4-5次，跟小便一样，早晨一起来就哗哗的拉，一天有时候拉一次，有时候拉2次，找了好多个西医也看了，找了好几个中医也看了，吃了好多中药，10副20副的吃，一点作用都没有，这种情况，我说跟你说说怎么办呢？
2: 好，就这个问题是吧？
3: 对，
2: 除了
3: 另外不还有，咱治了一样，治了一样说一样吧，不能都治。
2: 没事儿，没事儿，
3: 另外不、就是、
2: 一起说啊，还有什么问题？
3: 另外不就是说这腰。疼，腰不太疼，舍得这屁股腿憋着胀疼，我有这个左肾囊肿，包括这拉稀，是不是跟这左肾囊肿有关系 啊？
2: 但是屁股和腰疼，
3: 屁股那屁股胆子疼，整个左腿憋得慌，都走路一窄一窄的，
2: 酸痛是吧？
3: 酸痛，对，
2: 然后有肾囊肿是吧？
3: 对对对，
2: 左肾右肾囊肿。
3: 左肾
2: 哈，
3: 6.0左右，有时候5.9，有时候6.1，他让做手术，我从来我不想做手术，
2: 拍的片有吧？
3: 做的那叫什么呀？那个图片，是
2: B 超啊？
3: 对对对 ，B 超
2: 啊 ，B 超 ，B 超有是吧？
3: B 超有，
2: 检查报告都有哈，这个到时候你给咱们厂、给咱们厂外老师发过来啊。
3: 行
2: 啊，有微信吧？
3: 微信有，我给赵老师有微信。
2: 你这样哈，把这个检查报告都发给这个赵老师啊。
3: 行。
2: 然后呢，这个肾囊肿我给你调下去啊。
3: 调不消，你说的这儿，盛老师。我为这个事儿吧，还上北京有个6+1医院。都是那些个说起来是什么。转交呀什么？我花了2000多块钱，给了我10副药。我带着多少钱？我说我实际我带着5000块钱。结果我说带着2000块钱，拿了2000块钱的药。一点事儿都不顶
2: 啊！你不要说了，很多人肾囊肿他解决不了，他不会治，
3: 解决不了，根本就解决不了。
2: 但是
3: 要不就是做手术。
2: 不用手术，这个是最后盛老师给你调。
3: 好，
2: 咱们看看检查结果。你不有检查报告吗？你留上。咱们调一段时间再看看。现在是6点左右，咱们慢慢变成5点左右、4点左右、3点左右的时候，你再说， 哈。
3: 行，
2: 哎，
3: 好，
2: 对不对？事实它胜于雄辩，它在那摆着呢，对吧？
3: 对。
2: 你呢？
3: 对对对，
2: 这个肾当中你先不管，还是调脾胃，还是脾胃
3: 啊。好好好。
2: 你的脾胃非常虚弱，脾胃虚寒比较重啊。
3: 对对对。
2: 脾胃虚寒，这个呢以后要热敷小肚子，热敷腹部。有没有药灸条啊？
3: 药灸条没有，我可以买。
2: 啊，跟赵老师沟通，少买的药灸条，这个不贵，几十块钱啊。几十元钱
3: 啊。
2: 你怎么做呢？盛老师教你啊，你记住
3: 啊。
2: 你拿回去，一个是肚脐儿，肚脐儿
3: 啊。
2: 肚脐儿为中心，这个顺时针，顺时针啊，一圈两圈的这个去揪它，就是点燃了啊，点燃了头朝下揪的，你就是三五分钟或者十分八分都行啊。之后从你的胃啊，从你的胃心口窝知道吧？
3: 知道，
2: 心口窝一直往下走，路过肚脐儿，一直到哪儿呢？到你的耻骨，就是到你的关元穴啊。
3: 哦，
2: 哎，一直往下走，上下走，走直线，从上边一点点往下走，走完之后再提起来，再往下一点点走。你可以一次用两根，别烫着，有灰了往出弹一弹，整个玻璃瓶有灰了我就往出刮一刮。然后抬起来，我再从上面一点点点往下走，就是说白了，我们所谓的这个灸啊，就是烤，就是一点点烤它啊。你要这么去做，做完这个，马上去做哪儿呢？去做两个脚心，也就涌泉穴这块，上下两个脚心都做，就这两个部位，别的不做。
3: 脚心也是用艾条灸，
2: 对
3: 对，
2: 也是艾条，也是艾条啊，你在这里，盛老师告诉你，你的脾胃虚寒非常重，
3: 对，相当重。因为好多个中医根本就看不下来，我也说不出一二三来。就开药，开了药以后吃半天，什么事都不顶，甚至吃了还腰痛。
2: 那是你的脾胃虚寒，他没有调理你的虚寒，不调理虚寒都不管用。
3: 对对对。对。
2: 这回我给你方法啊。给你方法，我甚至呢也可以，你也可以干嘛呢？就是要小浮子给它打成粉啊，调成小饼，然后热敷你的肚脐和你的脚心都行，热敷20分钟左右，到时候拿下去。
3: 浮子是浮子吗？
2: 对，浮子，姜浮子啊。
3: 姜浮子。
2: 对，姜浮子你可以用150克、200克都行，叫它打成粉。
3: 姜浮子。
2: 对。打成粉回来呢，拿一块姜捣烂捣碎呢，少放点附子粉，可以做成膏，做成小饼啊，做成小饼贴在肚脐上和两个脚心上啊。然后贴个20-30分钟就拿下去，时间长了容易起泡啊。这个可以驱寒。甚至呢你还可以用家里有罐头瓶，轻轻的，不要太用力拔肚脐儿，这个可以配合着用啊，配合着治啊，配合着。但是拔完之后一定不要叫肚子着凉，肚子着凉白拔。
3: 我还用过暖水袋暖肚子。
2: 那只是解决表面现象。我不讲过吗？你寒驱除了之后你得正气足啊。内在正气足不足，像你这种情况你一定要调体质啊。调体质，改善体质啊，现在这个都用什么药呢？还
3: 什么药没用？
2: 什么药好也没用，你去调理体质，七黄丹去用上。你可以用姜汤煮的姜汤送服啊。
3: 用姜汤送服。
2: 对，像你这种寒比较重的，煮的姜汤送服啊。以后喝水就喝炒白术和党参水、炙黄芪这三样啊。煮水啊，各等份多点少点都没事儿。煮水泡茶当茶喝，经常喝这个水，别的什么水都不喝。
3: 行，
2: 按照我说这个去用就行了。
3: 你说吧。
2: 不，这个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好吧？
3: 你给我发过来呀，更好。
2: 对，给你发过去，行吧？
3: 行，好。
2: 还是这个手机哈。
3: 如果能把这肚子调过来了。别的我觉得就好调了，这太难了，这个。
2: 能调过来，这个没问题，这个好调。
3: 我还上了河北省二院做了肠镜，也没有问题。做了这个大便，化验大便也没有炎症。但是就这个有这个病的好多个人我知道。谁都看不好。
2: 不用管他，咱能看好，咱按照咱自己的方法来啊。
3: 行，好的。
2: 好吧。

0: 吃完了这肚子，那再治这腰疼吧。
1: 行行行，可以，一步一步来啊，不要着急啊，你别想着说盛老师，你把我这个病那个病都治好，治不了，啊，一样一样来啊。
0: 特别相信盛老师，
1: 嗯，那就行。
0: 我特别相信盛老师，
1: 嗯，那你就一点点治，不会让你失望的啊。
0: 啊，好
1: 吧，
0: 啊，
1: 好嘞，
0: 行，
1: 哎。哎，就这样，嗯，好好好，再见，
0: 谢谢
1: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再见，嗯，
0: 哎，谢谢谢谢，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欢迎我。盛老师你辛苦了。
1: 不用客气。
3: 盛你讲的可好了，我做记录吧，记不了。
1: 嗯。
3: 我都冲，也不敢回这家老师说，我今天才回这家老师说。
1: 是，
3: 哎呀，
1: 今天参与节目主要是想咨询什么问题呀、在哪方面遇到问题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啊？
3: 哎呀，需要沈老师帮助可多的，我就是主要的困扰我这个是、我这个华佗，推上去都掉来了，推上去都掉来了4-5年了、
1: 腰间盘华佗啊，总是错位是吧？
3: 那对，不是华佗能看好了呗？
1: 华佗好治，也就是
3: 推不上，推上都下来了，都走不了。
1: 那是你的筋骨的问题，你的筋骨不矫健了。啊，再往上说就是你的肝肾亏虚了。如果说再往上说，就是你的体质比较绕了，啊，比如说阳虚呀、阴虚呀、气虚呀，你存在这样的问题了。所以说你的肝肾也亏虚了，你的肝肾亏虚了。
3: 我这些病，我这个是主要。你看，我有多少样病啊？我有高血压，心脏有早搏，这个眼干、眼涩、眼疼，这个左耳朵还是耳鸣，去年得那场那个。你那个太阳穴疼，都是戴着口罩，出来出门吹着点太阳穴都觉得受了风了，疼。这个阴炎，还有这个尿频、尿急、尿等的，胃也不好，吃什么也不想吃，还是那个不觉饿。我这人还穿棉裤怕冷，手脚怕冷，这腿还是膝盖疼，下巴都是怕冷，这好几年了，这膝盖疼是怕风的。
1: 寒邪太重了。要驱除，要清寒邪，你这样哈、你也别愁了，你也别愁了啊！你这个疾病都能治，我听了哈、刚才就按我说的，你还是体质绕导致肝肾亏虚啊、你阳虚有、
3: 就是，
1: 你没有阳虚，你就不会出现这个
3: 阳虚有
1: 手脚凉怕冷。对，你阴虚，你气虚，对你怕风、怕凉、怕冷，你体内的寒邪、风邪很重了，所以说你才出现这些问题啊。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去调理体质，强化机体，你的体质得到提升，得到改善了，那么你这个病根才能叫解决，剩下就用点方法，加上锻炼就行了。
3: 我跟秦老师报了名啊，报了名啊，我说、我用不用，我合适吧？我
1: 合适嘛？你能用上才行啊！你还都，我得考虑你能不能用上的问题。你以为你报上名就有啊？
3: 十盒吧，十盒老我都用，不十盒都还刷下来
1: 噻。那十盒，那体质的问题，明显就体质的问题，怎么不适合啊？只要体质的问题都适合，特别是阳虚、气虚、寒邪、风邪重的，像这种情况，基本上都用不了什么方法，可以稍微用点、稍微配合点，可以。
3: 啊，行
1: 行
3: 行，
1: 行吧，那在这块，盛老师就期待你好消息了啊，
3: 谢谢盛老师啊，
1: 好，
3: 谢谢盛老师，
1: 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盛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 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呀，孙老师啊。
1: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哎，孙老师，谢谢你啊，哎，接我电话。
1: 不客气。
3: 我呢是江苏连云港的朋友。我今年42岁了。
1: 42岁，好，问一下，是老听众啊，还是新学员呀？
3: 我也是老朋友了，我跟着你学到快2个月了。
1: 时间也不短了。
3: 对，觉得你们这个节目办得真好。哎呦，真的是能治病的这个好节目。而且呢，我这些年吧，为了治我这个偏头疼的毛病呢，哎呦，我走了不少的弯路、冤枉路，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那为啥呢？因为呢，我在家里跟我老公，我们是开超市的嘛。那没事的时候呢，我喜欢呢听听广播啥的，也喜欢听一些这个健康节目。
1: 挺好。
3: 对，有的节目说呢，我这个偏头痛啊，是因为脑子里面堵了，堵的时间长了就成毒了。让我啊清血堵，头就不疼了。然后呢，我又买了，感觉一点都没有用。我想退吧，就后来吧又找不到人。还有啊，节目呢让我什么补气血，还有节目嘛让我通经络。哎呦，我都买了，我也是，哎呦，补气血呀，我也通了经络呀。也清了的那个血的清血毒啊。效果呢真的是不满意。我花了这么多的钱，我那不就是想把自己给病给治好嘛。不是只想一点点的效果呀，这个
1: 是
3: 吧？
1: 是，如果说一个人的头疼啊，那多种原因都可以导致，很多种原因。你比如说，这个人体内的这个毒素比较多，我们说什么毒呢？这个毒就多了。你比如说湿毒，对不对？这个湿毒也是毒啊，火毒啊，血毒啊，包括这个淤堵不通啊，都可以让你这个头疼。你再比如说这个精血不足，也可以让头疼。你再比如说元气不足，也可以让头疼。很多种情况都会让这个头疼。他不是说，哎，我这个有一种情况让头疼，那你就按照我这个情况去调理。你得根据自身的一个症状，跟自身的表现，就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你去。辨准它，根据症状去辨别，精准用药，这个才行。其二，头疼不单单要治疗，还要考虑自身的问题，就是自身精气神和情志的问题，就是体质跟情志的问题，也就是形神的问题。一个人内在的问题，情志不畅，你看有的人会头疼。你再比如说体质出现偏颇了，阴虚也可以，阳虚也可以，痰湿也可以，淤血也可以，都可以导致头疼。对吧？
3: 对对，
1: 他哪个原因都出现问题，都会让你产生这个疾病。我们不单单是消除这个疾病、治疗这个疾病，我们还要往从根本上去瓦解，让自己以后不再出现反复，这才叫从根本上解决呀。
3: 哎，明白。要不然说还是咱们这个节目靠谱呢。你看前个月吧，偶尔听到咱们节目了，我听到孙老师讲的呢，真的很实在的。一点呢也不花里花俏的。你说的体质这档事呢，
5: 哎，说体质呢，就是一个整体的状态。
1: 对。
5: 那没有好的这个体质，人就没有好的状态。
1: 没错。

0: 就容易生病。所以
1: 对，
0: 我这个心里想的哦，真的是老师说的，真的的确有道理。我肯定是这个身体啊，这个大环境不健康，才会出现偏头疼的问题的，才会有这方面的体现。
1: 对，
0: 那我是要是大环境没问题的话，那我哪里还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啊？那肯定不会呀，对吧？
1: 好人哪有生病呢？健健康康的人哪有生病呢？
0: 对呀，所以当时呢，我就和咱们这个节目组联系了，我就想呢跟你沟通一下，我一直电话一直忙也打不进去，我就想跟咱家老师您沟通一下，老师也建议呢把我这个身体啊整体的调理好，所以我就想趁着上个月吧，就是半年了都没申请到这个迟黄单嘛，让我赶上了，我那就定了3个月的。
1: 那定了三个疗程，当时还赠一个疗程吧？
0: 对对对，我是一边调理体质吧，一边跟着老师，给的这个小茶饮，还做了这个颈椎操啥，出去呢就是慢跑，老师还让我呢灸灸百会穴、太阳穴、风池穴，这个呢我也都做了，感觉身体确实呢变化不少，我这个偏头疼的问题呢，我现在基本上头不疼了。还有我之前呢，总是莫名其妙的呢，身上出来一个淤青，那这段时间明显就少了。还有之前吧，就是这个浴室方便嘛，总会是黑色的一块一块的血块，时间总是延后。那这方面呢，现在也有改善了。哎，这是我是意外收获，没想到的。我就是通过这个调理体质吧，再加上这些方法呢。就比我之前用了那么多的药，效果都好。之前吧，为了治我这偏头疼，我真的都花了，算了一下，4-5万块钱。你看我现在呢，通过这个调理体质，哎呦，我1/4都不到，就这么大的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这个治疗疾病，一个是会治，一个是不会治。不会治的，一辈子都在忙忙叨叨的去治疗，在用药，然后也不见得身体有很好的改善，钱还没少花。你看会治的人，其实花不了多少钱，身体获得的还很好。你那些年都在怎么治，都在胡治乱治。你看，
0: 是的，
1: 最终你现在找到方向了，你去调理体质，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调理体质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很多人都说，老师为什么调理体质改善这么好？你看，你调理体质的过程当中，调理体质绝对不是调理一种，调理八种偏颇体质。特别是青黄丹能调理八大偏颇体质，那你每一种体质都可以导致头疼。你比如说痰湿体质，痰湿湿气重，痰盂痰浊，头脑不清醒，痰盂关窍，对不对？那么也会头疼。你再比如说气郁的人也会头疼。你说这人气得我，因为这个什么事气得我头疼，气得我肋疼，气得我肝疼，有没有？是吧？叫气滞血瘀。他也会，那么你要调理体质，你看痰湿体质，你有痰盂痰浊导致头疼，你能解决；气郁的你可能解决，甚至你可以因为阴虚精血亏，你也能解决。那哪管你是淤血体质，血脉郁结，血脉不通，你刚才说血脉经络都不通了，那么七黄丹它也调理这个淤血体质，血脉不通。你看你刚才讲了，你说，哎，我身上这个发青发紫，青一块紫一块，莫名的淤青，这就是血瘀。这就是血瘀，血瘀的人，他也会头疼。你看，腔隙性脑梗的人经常头疼，对吧？他为什么用七黄丹之后调理体质之后，慢慢这问题没有了呢？你看，血瘀的人他能打通血脉呀，能打通经络呀。你看，调理体质能改善血毒，能改善淤堵，能通经络，他还能够补虚。你比如说阳虚了、气虚了、阴虚了，你不论是元气不足的，还是元阳不足的。身体亏虚、正气不足的，他都能给你补上去，是不是？你不论血毒不导致的，还是经络不通导致的，还是说因为身体亏虚导致，调理体质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你之前呢，就是我这调一下，那调一下，都不齐全、不全面。
0: 是的。
1: 你现在呢？你看全面了，你结合着井字操，这个井字操，它是不是对你这个血脉疏通啊、脑供血足啊都有帮助啊？
0: 对对，
1: 你包括很多人也结合着一些方法，比如说十指机械法敲击头部，你再比如说发肠梳，是不是？哎，它
0: 对
1: 为什么
0: 对，
1: 都有效果呢？因为有效是因为对路了，对路了。就咱们没有像以前一样盲目治疗，这治一下那治啊，咱们现
0: 是
1: 在
0: 的，
1: 是更加全面、更加精准。
0: 对对，
1: 是不是？嗯，方向对了，药用对了，你看多好啊！
0: 一点不错，我觉得这个岐黄丹嘛，这一款呢，就是顶得上我之前所有的药，就是调理体质这一件事吧，都赶上之前我干了所有的事情。
1: 对了，这就是抓源头、抓根本的好处。什么叫抓源头？就是是所有问题的一个根，所有问题的一个核心。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以后吧，我要好好的跟着您调调体质。
1: 嗯
0: 嗯，孙老师，你说我以后就是各方面上，方法呢，还需要做些什么吧？
1: 嗯，还需要做的呢，刚才我讲了，就是好比说你刚才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发成书，是吧？你头疼你发成书，你经常做一做呀，脑供血不足的哈，发成书、
0: 哦、
1: 你这个可以做一做。十指接法，十个手指像这个弯曲，像这个敲击，用手指敲击头部啊，微微弯曲，像鹰爪一样、
0: 哦、
1: 敲击头部，刺激这个穴位，因为头部的穴位比较多。是不是、
0: 嗯、
1: 你看它是有效果吧、嗯、还有一个方法也适合你做，什么方法呢？就是说这个慢跑。
0: 嗯、
1: 慢跑呢，它能让你血液循环能够全都调动起来。说我们身上的血管啊血脉也全都加在一起为地球将近2.5圈。
0: 嗯，
1: 你光靠药物催动，你就不如自己运动，一运动所有的血脉都在加速。
0: 对的、哦、
1: 血液循环越好、嗯、你是不是通透性就越强啊？你身上为什么经常青紫？你这个去做一做。还有一个，你身体这个血脉郁结这么严重，那么你大脑供血能力就会差，所以说有时间你练习练习空蹬自行车。
0: 哦，
1: 啊，你看我跟你讲这些你都经常去做，包括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包括咱们拍击法啊，这些我都讲过，你不知道你问肠胃老师。
0: 嗯，行行，
1: 咱们治疗疾病是一方面，平时调养呵护自己又是一个工作啊。咱们有病该治病治病、
0: 嗯、
1: 就对症用方、嗯、对症用药。那么我们没、
0: 嗯、
1: 疾病消灭完或者没有疾病，我们该调养该强化要强化，该调养要调养，让自己身体一直处于一个良好状态。咱们以最少的这个代价拥有最好的身体，让自己平时少生病不生病，是不是健健康康这一生不遭罪、
0: 嗯、
1: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
0: 嗯，
1: 多好啊。
0: 对对对，
1: 最大的赢家不就是用最少的投入然后获得更多吗？健康有了，心情有了，身体有了，疾病没有了，这不是最大的赢家吗？
0: 嗯、是的是的，
1: 好吧。嗯
0: 嗯，
1: 希望你能够继续跟节目学。
0: 那我就是上个月就是说这个岐黄丹嘛，调理体质嘛，上个月买的少了吧，才3个月的，那肯定不够呀。厂家有没有出厂有这个机会，有出厂价的这个用药的机会好便宜点吗？
1: 这个只能说赶。什么叫机会呢？赶上了就叫机会，没有那就没有机会，是不是？什么东西讲究机缘、
0: 嗯、
1: 赶上了它这个机会有了我们就珍惜，没有了咱们就正常治疗嘛，是不是、
0: 哦、
1: 不要因为这个事去困
0: 对对对
1: 去烦恼去困惑去啊。你又不是花、
0: 嗯、对对对
1: 花冤枉钱了，你又不是说的买错药了用错药了，对吧、
0: 哦、
1: 不要去纠结。
0: 我问一下，
1: 赶上了咱们就幸运啊，我每个疗程能减400-500，是不是、啊、哎我有赠送我挺合算，赶不上了就正常治疗正常用药啊。
0: 嗯，
1: 好不好？
0: 好的呀，听你的呀。
1: 嗯，
0: 那我知道嘛，能用上一次出厂家的药，我觉得哎呦真的很难得很难得的。
1: 是是是，
0: 这样我就想万一有这机会的我要碰上的话，我就想多订一点嘛、
1: 啊、可以啊。这就是每次赶上有团购啊有优惠，我都告诉大家，我说能多订点多囤点多囤点，因为这个机会赶上了就是省钱，就是占便宜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跟孙老师沟通一下、
1: 嗯、
0: 我心里也踏实多了、
1: 嗯、
0: 我也决定了一直跟着孙老师您走，把自己这个身体调理得更好。
1: 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和信任。
0: 嗯，
1: 放心吧。
0: 好的、
1: 嗯、好好学好好做好不好，我们身体只会越来越
0: 好
1: 健康越来越多，是吧？
0: 嗯、啊、嗯，对对、
1: 嗯、行，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吧，再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啊、嗯、再见。
0: 好也感谢你啊孙老师。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4: 连智联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纳年限不满15年怎么办？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从2011年7月1号起，凡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时，累计缴费年限仍不满15年的人员，经本人书面申请，可以延长缴费至满15年。其中实际缴费年限满5年，再办理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手续。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联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
4: 李征又来到了长安，在太子李建成手下打工。更过分的是，魏征还曾经劝说李建成板起脸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间挑拨离间呢？左右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他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呢。但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他的意思是说，要是太子早点把你给杀了，你就没机会站在这儿盘问我了。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爽直，很有胆识，不但没有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就不用再提了。
5: 看来李世民对外人倒不是个小心眼。
4: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把魏征提拔为谏议大夫，还选用了一批李建成和李元吉手下的人做官。原来秦王府的官员知道之后都不服气，他们在背后嘀咕说，我们跟着皇上多少年了，现在皇上封官拜爵，反而让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先沾了光，这算什么规矩啊？宰相房玄龄把这番话告诉了唐太宗，唐太宗笑着说，朝廷设置官员为的是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嘛，怎么能拿关系来做选人的标准呢？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大家听了，这才没话可说了。
5: 就应该选贤举能，而不是论资排辈，这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嘛。
4: 唐太宗不计旧恨，选用人才，而且鼓励大臣们把意见当面说出来。在他的鼓励之下，大臣们也敢于说话了。特别是魏征，对朝廷大事都考虑得很周到，有什么意见就在唐太宗的面前直说。唐太宗呢，也特别的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想法。
5: 原来魏征这个人还是很有本事的，难怪皇帝对他那么宽容。
4: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君主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啊？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这些皇帝的例子。他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多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啊。唐太宗听了是连连的点头，他说，你说的非常对呀。
5: 能听进意见去的皇帝才是好皇帝，可惜到了皇帝这个位置上，能听进去意见的人可就不多。

0: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那为什么干出事儿来却这么荒唐呢？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是不行的，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呗。唐太宗听了感触很深，他叹了口气说，哎，过去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老师啊。
1: 看来唐太宗有心做个好皇帝。
0: 唐太宗看到他的统治巩固下来了，心里很高兴，他觉得大臣们劝告他的话都很有帮助，就对大家说，治国好比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休养，不能放松啊。现在中原安定，四方归服，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日子，但是我还得十分谨慎，只怕不能保持长久啊，所以我要多听听你们的谏言才好。魏征说，陛下能够在安定的环境里想到危急的日子，这太叫人高兴了，这就叫居安思危。
1: 动荡了这么多年，终于见到天下太平了，真是不容易。
0: 虽然天下太平了，但是魏征还是经常给唐太宗提意见，而且呢，他的意见是越来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力争。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高兴，沉下了脸，可魏征呢，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啊，下不了台阶。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的是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了，想要发火，又怕在大臣面前呢丢了自己广纳良言、虚心纳谏的好名声，只好就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了内宫。唐太宗在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哼，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1: 哪个乡巴佬呢？是魏征吗？
0: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这么大的火啊，就问他说，不知陛下、啊、还不就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了。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行礼。唐太宗惊奇地问他说，你这是干什么呀？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只有英明的天子才能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这不正说明陛下的英明吗？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这一番话就像是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的怒火都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妩媚可爱的地方啊。
1: 这个长孙皇后了不起，多亏她救了魏征一命。
0: 公元643年，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的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呢，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的对不对呀。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哟。唐太宗重用人才，能够采纳大臣的直谏，政治比较开明，而且他注意减轻百姓的负担，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这使得唐朝初期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社会秩序呢也比较安定，历史上把这段时间叫做贞观之治，其中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
1: 好在这个唐太宗皇帝当得还凑合，不然他杀死亲生兄弟，逼迫父亲退位，名声都要臭死了。
2: 云朵组合，

0: 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唐朝名臣魏征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2: 上次咱们说的是文臣，这次呢咱们来讲一讲武将。话说唐太宗即位初期，中原战事虽然结束了，但西边边境上还很不安定，特别是东突厥当时啊还非常的强大，成为了唐朝主要的威胁。太原起兵以后，唐高祖一心对付隋朝，只好靠妥协来维持和东突厥的和好关系，但东突厥贵族仍旧不断地侵扰唐朝边境，闹得地方不得安宁。
3: 看来内忧虽然解决了，但是外患还是个大麻烦。
2: 唐太宗即位不满20天，东突厥的竭力可汗率领着人马10多万，一直打到离长安只有40里的渭水边。竭力以为唐太宗刚即位，未必敢抵抗，他先派出使者进长安城去见唐太宗，扬言突厥兵有100万，马上就开到。唐太宗那可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不理竭力的威胁，而且把使者扣押了起来。随后唐太宗吩咐长安的唐军摆开阵势应对敌人，接着他又亲自带了房玄龄等6名将领骑马到渭水边的便桥，指名要竭力出来隔河对话。
3: 李世民这一波操作倒是很有章法。
2: 竭力听说使者被扣，已经有点吃惊了，再看到太宗亲自上阵，后面的唐军旌旗招展，军容整齐，他不敢掉以轻心呐。竭力带着突厥将领在渭水的对岸下马拜见太宗。唐太宗隔着渭水对竭力说，我们两家早已订立了盟约，几年来也没有少给你们金帛，为什么还要背信弃义带兵进犯？竭力被责问的无话可说，只好表示愿意讲和。过了2天，双方在便桥上订立盟约，接着竭力就退兵了。
3: 唐太宗还是有两下子。
2: 打这以后，唐太宗加紧训练将士，每天召集几百名将士在殿前练习弓箭。他跟将士们说，外敌进犯这是常有的事儿，并不可怕，怕只怕边境稍微安定，人主就贪图安逸，忘记战争，敌人来了就抵挡不了了。从现在起，平时我做老师教你们弓箭，战时我当将帅带领你们抵抗敌人。经过唐太宗的鼓励，将士专心练武，不出几年就训练出了一批精锐的军队。
3: 只有精兵强将才能保家卫国，这就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2: 哈哈，小朵现在说话可是一套一套的啊。唐太宗训练的这批士兵啊，还真就派上了用场。第2年，北方下了一场大雪，东突厥的牲畜死了不少，大漠以北呢，发生了饥荒。为了应对困难，竭力可汗加紧了对其他部族的盘剥，这又引起了各部族的反抗。竭力派他的堂兄弟

0: 里去镇压，反被打了个大败。秃里逃回去后被竭力责打了一通，两人因此翻了脸，秃里投降了唐朝。唐太宗抓住了这个时机，派出李靖、徐世绩等四名大将，率领大军十多万，由李靖统帅，分路出击突厥。
1: 李靖是什么人呢？
0: 这位李靖啊，是唐朝初年有名的军事家，精通兵法。他在隋朝末年就归附了唐朝，在唐朝的统一战争中，李靖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公元630年，李靖亲自率领着3000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趁竭力不防备，连夜进军，逼近突厥营地。竭力毫无防范呢、发现唐军突然出现，被吓了个大惊失色，将士们也慌了手脚，说这一次一定是唐朝发动了全国的兵力，要不然李靖怎么敢孤军深入呢？这么一来，还没有到唐军发起攻击，突厥兵啊可就先乱了阵脚喽。李靖又派间谍混进突厥内部去活动，说服竭力的一个心腹将领投降。竭力一看形势不妙，他就偷偷的逃跑了。
1: 想不到唐军竟然赢得这么顺利，
0: 李靖攻下定襄，得胜回朝，唐太宗十分的高兴。他说，从前汉朝李陵带兵5000，结果不幸被匈奴所俘虏，现在你以3000轻骑深入了敌人的后方，克服定襄，威震北方，这是自古以来少有的盛世啊。竭力都逃到了阴山以北，却还是怕唐军继续追赶，就派使者到长安来求和，还说要亲自来朝见。唐太宗一面派唐俭出使突厥表示安抚，另一方面又命令李靖带兵前去查看竭力的动静。
1: 李靖这次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0: 李靖领兵和徐世绩会师，然后两个人一起商量怎样对付竭力可汗。李靖说，竭力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手下人马可不少啊，如果让他逃跑，以后我们再要追他那就很困难了。我们只要选10000精兵，带20天的粮，跟踪袭击，一定能把竭力活捉。徐世绩也赞成这个意见，两支军队就向阴山进发了。竭力可汗求和，实际上啊，只是缓兵之计，想等草青马肥的季节到了，再逃到漠北。他看到唐俭来到，以为唐太宗中了他的计，正暗暗高兴呢，防备呢也就自然松懈下来了。
1: 原来竭力可汗投降也是假的，真是兵不厌诈。
0: 当天晚上，李靖和徐世绩率领着唐军到了阴山，命令部将苏定方带领着200名轻骑冒着夜雾悄悄地进军。等到突厥前哨发现唐军的时候，唐军离竭力的营帐只有7里地了。竭力得知唐军轻骑兵赶到，急忙去找唐俭，而此时唐俭已经瞅准机会脱身回到了唐营。竭力慌忙骑上他的千里马就逃跑了。李靖指挥着唐军一路追杀，突厥兵没有了主帅，乱成一锅粥喽。唐军歼灭了突厥兵10000多人，还俘获了大批的俘虏和牲畜。竭力东奔西窜，最后啊，带着几个亲兵躲在了荒山里。后来他的部下把他抓住，交给了唐军，唐军把他押往了长安。
1: 到底还是被抓了俘虏，白跑了那么远。
0: 一度很强大的东突厥就这样灭亡了。后来唐太宗没有杀死俘虏，而是在东突厥原地设立了都督府，让突厥贵族担任都督，由他们来管理突厥各部。这次胜利提高了唐太宗在西北各族中的威信。这一年，回纥等各族首领一起来到长安朝见唐太宗，拥护唐太宗为他们的共同首领，尊称他为天可汗。打那以后，西域各族和东南亚许多

0: 国家的人不断地来到长安。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国的高僧玄奘和尚也通过西域各国去了天竺。
1: 哈，我知道，这就是西游记的故事了。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为严格落实关于对困难群体实施水电气优惠政策免申计享的通知，市自来水公司依托连云港市公共数据平台和智慧水务数字化优势，全面推行水费优惠免申计享服务模式，推动惠民政策精准落地，直达快享。以往困难群体水费减免需群众自主申请、逐级审批、提交佐证材料，办理流程繁琐，耗时较长，存在办事堵点难点。为优化便民服务，破除办事壁垒，市自来水公司深化服务改革，打通数据共享通道，全面取消线下申报、纸质证明、人工审批等环节，实现数据跑路、群众免跑。困难群众无需主动申办即可享受水费优惠，平均每户节约办事时长3小时，有效解决了特殊群体办事难、跑腿难的问题。市自来水公司建立常态化数据对接机制，每月联动民政部门更新困难群体信息，精准筛查匹配优惠对象，动态调整减免台账，确保政策应享尽享，不漏一户。截至2026年6月，全市累计完成水费免申计享减免1058户，累计减免水费21万余元。通过精准化惠民减免，有效降低困难群众生活刚性开支，缓解特殊群体生活压力，充分彰显供水企业公益属性与民生担当。下一步，市自来水公司将持续深化智慧水务建设应用，优化数据共享和动态校准机制，持续提升政策落实精准度。同时依托线上营业厅、线下服务窗口、社区联动等多元渠道，强化政策宣传解读，持续优化便民惠民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筑牢民生供水保障底线。苏振霞，一柄伸缩杆丈量的创新高度。抄表是供水服务直面群众的第一道关口，小小水表一头连着企业经营诚信，一头牵着群众切身用水权益。在星海营业所，49岁的抄表员苏振霞，10年如一日深耕大用户抄收工作。所辖片区面积近20平方公里，年超收水量超450余万吨，年水费回收金额1400万元，水费回收率始终保持100%。数字的背后是他对精准二字近乎偏执的追求。抄表员的眼睛不能只盯着数字，更要盯着异常。面对辖区内众多工厂、学校等大型用水单位，他始终坚持多留一份心，多尽一份责。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先后排查出近100起大用户管网暗漏隐患，有效遏制水资源流失，帮众多大型单位挽回大额水费损失。这份责任心也驱动着他在日常岗位上不断寻求突破，针对深井、狭小表井等复杂场景抄表看不清、够不着、测不准的抄表难题，苏振霞利用业余时间反复钻研、画图选材、多次试验，把自家客厅都变成了试验间。经过一次次的改良，一款便携伸缩式抄表辅助器就此诞生。这件神器看似不起眼，本事却不小。轻质铝合金杆可在35厘米到2米间自由调节，前端搭载可旋转高清摄像头与补光灯，配套显示屏实时成像，站在井边伸杆开灯，数字便清晰跃入眼帘。苏振霞以一柄自制伸缩杆丈量出创新的高度，突破工作痛点，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镌刻在一次次俯身读数的日常之中，这就是工匠精神在供水一线的最美绽放。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新生儿落户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新生儿想落户应该如何办理？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新生儿包括超计划生育、非婚生育的新生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按照随父或者随母自愿落户的原则，应当由新生儿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向新生儿父亲或者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户籍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所需材料：一、出生医学证明；二、父母一方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三、父母一方的结婚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零幺

0: 01841094427，记住了，01841094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841094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841094427，01841094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841094427，01841094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八千岁一说这句话，就看那个老头在那目光里边露出了一副狡黠的光芒，他看着八千岁。你算的这准吗？八千岁说：“当然准。这样吧，你要怕不准的话，你跟我上我家里边，我给你来个细批八字，我能把你这一辈子的事都给你推断出来，一直到你老死，绝无差错。要差了一点儿，我倒找给你钱。”八千岁为什么这么说？八千岁这是稳军计。心想，我领着你上我家去，我家是南清宫，到我南清宫你就跑不了了。八王心想，周围你们这帮人这些废物，眼瞅这杀人犯在我面前你们都不动弹，我没有办法，我值得如此。八千岁一说这句话，就看这个山羊胡子老头看了看八王先生，你家在哪儿住？八千岁说，我家离这儿不远，我领着你，咱俩步行拐两个弯就到。是吗？好吧。他一伸手就把八千岁的脖领子薅住了。你可别跑了，你给我算了这么一卦，你算着我是越来越倒霉，我可饶不了你。细皮八字你给我批不明白，咱俩得好好说道说道，咱得走。他一扯王爷，王爷当时预感到一种不妙。八千岁心想，他真要扯着我，我跟他在路上一走，他要不听我的呢，他不跟着我上我家去呢，要扯他家去呢，这不就麻烦了。八千岁两只手一抓他的胳膊，这个功夫唐铁牛先发现了。唐铁牛刚才为什么没过来呢？唐铁牛提了那刀，围着那个切糕车的直转悠，他一直没开张，他转着转着偏赶上来了一个买切糕的。买切糕的这位是个孝子，他妈得了病了，病体是一天比一天重，最后想着一口切糕吃。所以这孝子到了之后，一眼就看见唐铁牛了，一看他这个切糕坨子还没动呢，说这位就过来给我买块切糕，然后拿出50钱来给了唐铁牛。唐铁牛把这50钱扔在那之后，唐铁牛也不知道这切糕多钱一斤，他也不是今天专门卖切糕来的，他把这刀拿起来，最后咔嚓就剁了一大块，这一块呀，足有2斤来的。唐铁牛把这切糕端起来，端到手里边，正想给人找个纸儿啊垫上，从这时候他就不是专业卖切糕的，切完之后得先拿纸后往上高，他先拿手托起来，然后再找纸，把这纸拿过来，把这切糕往这一放，一放的时候他刚想往那递。无意中一回头，唐铁牛看见了，耶！他发现那个山羊胡子老头把八千岁脖领子给薅住了。唐铁牛一看，哎呀，了不得了！买切糕那位呢，正准备伸手要接着切糕，他没等接，唐铁牛这切糕改了方向了，他冲那山羊胡子老头那腮帮子上，你奶奶，肉啪！这切糕正贴在这腮帮子上。整个把这山羊胡子给糊上一半，啪的一下就糊上了。这个人他抓着八千岁，啪，旁边飞来一块切糕，他一松手，啊，扭向回头往那边一看，唐铁牛这是顾不得这些，一伸手把铁棒子就瞪出来，好小子，你拿着我的扔，蹦一纵身就过来。他往这一蹦，就看这山羊胡子老头转身从打人群里就出来，他由打人群里这一出来，在附近转悠的正好是石长青。石长青啊，那眼睛通红，盖娇娘死了之后，石长青哪天晚上都哭啊。 你想想，新婚夫妇刚喝喝进酒，瞪眼。

0: 吊着，那就服毒死了，能不心疼吗？石长青这是胸中燃烧着复仇的怒火。石长青一看见山羊胡子老头脸上贴着块切糕，令人奇怪的是切糕贴在脸上，这老头他不往下接。石长青顾不得看这些，石长青唰把单刀就抽出来，抽出单刀往前一动身，站住，你往哪去？石长青一拦着老头，就让老头伸手把单刀也抽出来，唰奔石长青就是一刀。石长青往旁边一闪，啪拿刀背往我一磕的功夫，就让老头一转身顺大街就跑。石长青随后提着单刀就追，唐铁牛啊切糕车子也不要了，扔蹦扔蹦扔蹦扔蹦扔蹦，拿着棒槌随后就撵。买切糕那位站在车子那儿的愣了，怎么回事这是？啊，这切糕不要了，干脆吧，我自个儿拿一块吧。那位拿了一块，自个儿拿切糕走了。唐铁牛跟石长青随后就追着老头，就看这老头在这大街上人来人往啊，热闹事儿，拐弯抹角穿胡同越大街，三追两追。找不着了，石长青看看哪去了？唐铁牛说：“僵尸呢？怎么没了？嗨，俩大活人追一个，愣把他追没影呢。今天这日子也不对，干嘛上热闹事儿啊？要上那个冷僻的街道上就好了。”三哥，快点回去，看看八方怎么样？他们俩急急忙忙就转回身了。当他们转回身回来的时候，一看花云平带着乐宝正在八王千岁跟前保护着八王啊。这只八王把这书砚台笔墨都收拾起来了，八千岁也吓了一身冷汗。王爷看了看周围这些看着闹的众位，众位今天就算到这儿了，明天再见啊。东西收拾完了之后，把这桌子还给那茶馆的掌柜的，椅子也给人家。王爷跟花云平等人就马上一起回到了小八义的状元府。大家都回到状元府，到状元府里边客厅里边落座，阮英、周景龙都来了。一看王爷来了，这个功夫丞相李刚也跟着过来了。今天李刚啊虽然化妆成平民，但是他没跟王爷在一起，他上旁边溜达去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王爷算卦，这个长着山羊胡子老头就能到这儿来。记着到挂摊的这么一乱的功夫，李刚才开始注意。所以王爷往回来的时候，李刚随后跟着也来到了府内。李刚还问王爷呢，王爷发生了什么事了？八千岁说，丞相你口口声声还要保护着孤王，今天孤王我好悬没让那个刺客把我抓走了啊，长着山羊胡子他好凶恶呀，把脖领子都给我抓住了。阮英一听，王爷究竟怎么回事？八千岁就把黄秋下算卦的经过讲了一遍。众位弟兄一听，居然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刺客他太狂妄了，他太大胆了，那说明这个刺客就在东京城内。王爷说没错。石长青说，这回我看准了，现在我是要见了他，我准能认准了他，哪不错。嗯，王爷我看这样吧，您命令五城兵马司立即传命令，四城门紧闭，挨家挨户咱们就搜找这个长着山羊胡子老头，凡属于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一律都抓起来。王爷说这样做不妥呀。唐铁牛在旁边说了，你们先等会儿，你们先等会儿，我可有点想法。这个小子在那找王爷算卦，他一抓王爷让我发现，我给他一切糕贴在腮帮子上，他为什么不往下抓？这事儿值得研究。我估摸着你别看他长着山羊胡子，未必是真的，说不定把那切糕贴上边把他那胡子给粘上了，这小子要把那切糕往下一抓就能把胡子一块带下来，他本相就露了，他为了怕露本相，所以才把那切糕带着跑的，他拐走我一块切糕。那倒不要紧的，我不在乎那个，连切糕车我都不要了。
1: 不过咱们要光抓山羊胡子，那就冤枉老百姓了。你今儿个抓了山羊胡子，明儿他兴就带个黑胡子出来，你再抓黑胡子，他就兴没胡子的出来了。
0: 尉迟骁在旁边一听，那咱就是有胡子的没胡子的一块抓。
1: 韩铁明说，你抓得过来吗？有胡子没胡子一块抓，有那么说话的吗？大哥，难为你想出这高见来。
0: 那你怎么办呢？
2: 阮英说，这样吧，我们多加防范，多加小心，详查细审，一定能找出他的行踪。
0: 王爷说，这样，明天我还上红桥那摆卦摊，说不定明天他还来。阮英说，王爷您可千万别去了，明儿您再去，一个是他不能再去，再者说万一换个别人到那行刺您去，我们可担待不起呀。王爷您有胆子，我们可没胆子。王爷，我们就是跪地下给您磕八个头，也要求您不能再去。八王说，我不去那怎么抓这刺客呢？阮英说，您就放心，这回我们一定能有办法。您要想出去的话，起码再沉几天，避避这阵风浪。
2: 王爷说，好，那么这明天我先不去，你们弟兄休息休息，明天再想办法。
0: 阮英说，好吧。
1: 就这样，八王千岁跟丞相李纲两个人由打状元府里边就走出去。
0: 他们两个人由打状元府里边走出去之后，状元府里边众位弟兄都在想如何擒贼的良策，其中陈清秋动脑子比较多，因为陈清秋跟盖娇娘这关系不一般呢。陈清秋回转到自己的房屋之内，一直在那冥思苦想。到了晚上了，花云平今天没回来，为什么？跟着阮英在外边撂哨呢。陈清秋自己一个人斜倚在床上，就琢磨着，这个人是谁呢？我瞅着都有点面熟。想着想着，好像自己迷迷糊糊的要睡着了。就在似睡非睡的功夫，他听见房门吱扭一响，陈青青扭向回头一看，啊，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正是盖娇娘。娇娘，你没死啊？
1: 盖娇娘站在陈青青的面前，是啊，我是死了，我来看看你，你得给我报仇啊，你得捉住杀我的凶手啊。陈清秋说，娇娘，你告诉我，是谁杀的你？他现在什么地方？我一定给你报仇。
3: 师姐，你跟我来，我告诉你这凶手在哪。
4: 娇娘，你先等一会儿，在我这屋子里你坐一会儿。这时陈清秋又打床上就下来了，他伸手过来来扶盖娇娘，就看盖娇娘一转身往外就走，陈清秋上前一把就把盖娇娘的衣服给抓住了。娇娘，你别走。这功夫的一抓他，他忽然发现盖娇娘没有了，手里边觉得好像还抓着一把东西。这阵陈清秋把眼睛就睁开，他一看是做了一个梦，手里边紧紧的抓的是放在床头旁边那被窝。陈清秋心想，我这是做了一个梦啊，梦中相见，醒后茫茫，早知是梦，不如不醒了。我这一辈子哪怕这一个梦永远做下去，一直做到死呢，我都心甘情愿的。这陈清秋跟盖娇娘两人这思想感情是太深了。陈清秋再没有睡意了，听了听远处更梆梆梆嘡嘡，二更天了。陈清秋由打床上就站起来，走到自己的屋门这儿。陈清秋看了看刚才自己是何以耳卧，做了这么个梦。我呀，上前面灵棚里边给娇娘烧点纸，祭奠一下她的亡魂，说不定这真是娇娘死后有灵到这来给我托照来了。
1: 陈清秋推开房门来到院子里，抬头看了看，点点寒星，阵阵清风，周围都非常的寂静，夜色茫茫，是万籁俱寂。他迈步往前面来，来到前边灵棚这儿。这个灵棚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值夜班的，可是陈清秋今天到这一看，这个灵棚没有值夜班的。他心想，这值夜班上哪儿去了？和尚老道念完了经到二更天了，都休息去了，可能据说帮天亮的时候还在念一棚经，这正是这两棚经当中间的一个空隙阶段。他瞧了瞧两口棺材在院子里边停着，这两个停尸床在灵堂里边摆着，前面都有牌位。陈清秋啊，先来到刘秀香的这儿，给他烧了一点纸，然后转身来到盖娇娘这灵牌面前，他跪下把那纸拿过来，往这烧纸盆里一放，用引火之物把它点着了，一边烧着这个纸，陈清秋在那小声叨念：娇娘啊，刚才你给我托梦，我知道了，你如果要是有灵的话，你指点给我这个杀人的凶手他在什么地方，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他为什么要杀你，如果你不便说，哪怕你给我一个征兆也行啊，我一定给你报仇。陈清秋一边说着，这眼泪就下来，哭哭啼啼，是抽抽搭搭。陈清秋在这哭着呢，忽然间他觉得这俩胳膊有点发紧，他低头一看，有一个绳套，正好把他给套上，这是一个套索，这个套索挺大，从肩头上下来，把俩胳膊窝给拢住了。陈清秋一回头，回头一瞧，就在这个灵堂的门口呢，站着一个山羊胡子老头，这老头手里边拿这套索往怀里边一带，这套索是越蹬越紧，这老头手里边拿着一口刀，左手拽着套索，右手提着刀，在脸上露出了一股奸笑，他瞅着陈清秋，你给我过来。一蹬这个套索，陈清秋那是练武之人呐，非常利索，站起来一翻身，啪就把这绳子抓住了。陈清秋啊，没带兵器，他抓住这个绳子之后，他想挣脱，挣脱不了，就看这个白胡子老头把这绳子往跟前一拽，他这个手脖子也绕这个绳子，一绕这个绳子一摆刀，他就要往下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大人院子里边噌的一下就蹦起一个人来，谁呀？阮英，手中一摆单刀，斜肩带背照着白胡子老头，唰，这刀就劈下来。这刀往前一劈，这白胡子老头感觉到刀锋来了，他缩颈藏头，一头唰，这刀躲开了。阮英就是一分手，唰，横着又一刀。这老头抓绳子的手他就松开，松开之后他噌一纵身，就纵到院子当中去了。阮英一回身呀，都跟着就过来。这阮英怎么来了？阮英啊，今天晚上应该他看灵棚，他为什么没在灵棚这儿呢？阮英这两天那心情是无以形容，刘秀香这一死，别人都哭了，唯独阮英没掉泪。为什么？阮英心里边想的太多，他想刘秀香为我不容易啊，我们两个从小定的是娃娃亲，后来把他送到铁龙山上去了，好容易用轿车把他要送往东京汴梁，半道上碰见一个假阮英，把他弄到西园去了，差一点儿没给逼死。如今我争前敌立功回来了，奉旨完婚，眼看着要过个团圆日子，结果他被人家杀死了。姑娘刘秀香命太苦了，阮英总觉得自己从心里边对不住他，他欠他的太多。别人都哭，唯独阮英没哭。阮英是没有眼泪吗？不是没有眼泪，阮英的眼泪都在心底里头流呢。有人说 人过度悲伤之后就没有泪了。阮英恰恰是这么种情况。这两天阮英不但说没哭，哪天晚上都没睡觉。阮英那是猴脾气，脸酸心急呀、啊。他天天晚上翻过来调过去就琢磨，究竟是谁呢？谁杀的这两个人呢？嗯，我得罪的人太多了，肯定是藏军山上那伙贼。他挨个过数，是他是他，哪个也拿不准。今天晚上该着他在这灵棚里边值班。阮英心想，我别在这守着，我呀上旁边溜达去。我想这个杀人的小子他本想要杀三个人，结果陈清秋他没杀了，说不定他这两天还行再上我们状元府里边来行刺来。如果他要再来让我赶上，我一定得把他抓住。阮英今天晚上值夜班，换的是夜行衣，挎着镖囊，带着单刀。他没在灵棚这待着，他就在这状元府前院后院僻静所在黑灯影地方来回溜达。他观察着里里外外的人。夜静更深之后，阮英听着房上房下的动静，就这白胡子老头有打房上跳起来的功夫，阮英就注意他。一看他奔着灵棚来，阮英从身后伸手把刀就抽出来，他紧跟着这老头就到这儿，一看他掏出一个套索，啪一套陈清秋，把陈清秋套住了，往底那么一拽的功夫，阮英又打后面就过来，所以就给他来两刀。这个白胡子老头跳到院当心之后，阮英一纵身也来到院中心，把刀一端，哎，老匹夫，你报名字出来，你是谁？这白胡子老头双手把刀一捧，哈哈哈，你是阮英，你看刀。说着话一刀奔着阮英前胸就扎了。阮英摆刀一架，两个人打在了一起。他们俩在这一打呀，陈清秋由打这灵堂里边出来，扯着嗓子又喊了一声有刺客。这一声有刺客，状元府里边的看家的护院的武士壮丁，再加上小八义的众位弟兄，各置兵器，稀里呼噜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点燃着都出来。大家伙这一出来，这白胡子老头一看人家是人多势众，此处他不能久待，他一转身纵身就上房。刚一上房，这房上感觉还有一人，谁呀、啊、正是身轻无影石长青。石长青这两天跟阮英的心情一样，都是丧妻之苦啊。石长青跟盖娇娘的那种关系跟阮英和刘秀香相比还更近一层，因为盖娇娘跟石长青是以敌转为夫妻，他曾经救了他的命。石长青这两天他跟阮英不一样，外向型的，他这眼睛都哭肿了。石长青也是睡不着觉，他呀今天晚上提溜刀在房上来回巡视。石长青也跟阮英想到一块儿去了，他怕是有人再来行刺。果然院子里边这一乱，石长青在房上往下一瞧，嗯，是他们所说那个白胡子老头来了，咱们下次再说。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 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就看那个老头一纵身往房上一蹦，正好蹦到他的跟前。刚一落脚的时候，石长青摆刀就剁。这刀往西剁，就看这白胡老头拿刀一横，嘡嘡嘡嘡嘡，3下5除2打着打着，忽然就听这白胡子老头说了一声：“看镖！”他用左手说成看镖，啪，抖手往外打镖。他说看镖，这镖可没往外打，那嘎做了个打镖的样子。嘿，石长青一愣的功夫，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啪噗打出这么一个铁钉子来，正打到他的滑盖穴上，噗的一下子，石长青不好，说了一声不好，就看这个老头由打房上跳到墙外的胡同里边，噜噜噜噜噜噜噜跑了。阮英众弟兄刚想要追那老头，一看石长青负了伤，大家伙就得忙活石长青。石长青由打房上噌噌就蹦起来：“我负伤了。”因为挨这一下子，不知道是带毒的还是不带毒的。他大家伙急忙过来关照石长青：“伤到哪了？”“这儿，这儿。”陈清修赶忙就过来。陈清修那是大夫啊，马上把石长青让到屋子里边，借着灯光看了看他的伤口。陈清修伸手就把这东西拔出来，一看不是个钉子，像钉子那么长的一支弩箭。这是只弩箭啊，一看是没有毒的，给他上上药，包扎好了之后，他是在哪儿打的这个弩箭？石长青说：“我没注意啊。”我们两个动手的时候，他说给我一镖，我看他用左手比划一下子，我以为他打的是左手镖，其实他的左手没有镖，但是这个弩箭是从哪儿出来的我可没注意。他说袖箭的话应该抬胳膊，他胳膊没抬，俩手的都站着呢，那手拿着刀，这手比划打镖。你说这箭在哪儿出来的？唐铁牛在旁边一听，这小子身上带什么玩意儿呢？啊，怎么俩手都站着还能打箭呢？在嘴里吐出来的吗？那玩意藏不住，在嘴里。就是啊。陈清修说：“这个真怪呐。”阮英说：“好吧，幸亏他这是没毒的。他有危险吗？”陈清修说：“危险倒没有危险。”阮英说：“大家加强防范，今天晚上睡觉都得精神点，这两天也都得注意，提防着他再来，好吧？天色很晚了，大家都各自回去休息吧。”众人俱都散去了。阮英呢，安抚安抚石长青，他也站起身来回转自己的寝室。当阮英迈步走进自己的寝室的时候，他抬头一瞧，就迎着门的墙上钉着一只镖，这镖底下钉着一张纸。阮英走到跟前，把这镖起下来，把这纸条就拿下来。阮英明白，这是绿林之中惯用的伎俩，这叫飞镖计简。一看这纸条上写着字，上面写着：“阮英，你我是昔日的冤家，今日的对头。你杀死我的弟兄，我要杀死你的弟兄。如今是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与你打算定于3天之后，在宝果寺东院大槐树下一见。
1: 单打独斗，以死见输赢。如你敢来是英雄，不敢来是匹夫。带着众多之人，或带官兵，我便潜身去矣。

0: 阮英说：“这是谁给我写的？”约好三天后要在宝果寺东院大槐树下见一面，以死相见。肯定了，这就是刘山阳湖的那老头，他什么时候给我分标寄检的呢？阮英坐在屋子里边琢磨了半天。宝果寺，阮英知道宝果寺，东京汴梁城里边有三大寺院，有相国寺、宝果寺、报国寺。这个宝果寺也是很大的一片寺院，他曾经去过。宝果寺的东院，大槐树下建，好吧。阮英想，他是想要单打独斗，跟我以武相会。阮英把这纸条叠吧叠吧就揣起来。这个事儿我还不能告诉弟兄们，一告诉弟兄们，大家伙非要跟着一块去不可。这纸条刚一揣下来，外边一推门，汤铁牛进来。孩儿啊，干什么呢？
1: 好，三哥，我就要睡觉了。
0: 刚才你干什么的？
1: 刚才我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我看你那么兜里装什么呢？
1: 没有什么。
0: 哪能呢？那有张纸儿。你把那纸儿拿出来给三哥我念念，要不然三哥我心里边闷得慌。
1: 阮英说，三哥您真要听啊，那好吧。阮英就把这纸条拿出来，啪打开之后给唐铁牛这么一念，唐铁牛一听，
0: 好，这事儿无论如何可不能去。
1: 阮英说，三哥为什么不能去？
0: 嗨，好，这你还不明白吗？咱们哥们儿可不是当年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时候了，咱们现在也是封了侯爷当了将军了，统过兵带过将，也读过兵书战策。兵书有云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小子就约你上这宝果寺大槐树底下见面，你知道他是谁啊？你知道他有多大本事？你知道他有多少人呢？啊？他跟你说的让你就一个人去，不许带别人，你土命人心实，你就自个儿一个人去了。真要他那儿藏着二十多个，把你围得当劲儿，把你给弄死怎么办？我们大家伙连信儿都不知道。再说他有什么样的本事，你了解他吗？他使什么兵器？他会什么暗器？他有什么绝活？你一无所知就敢这么冒蒙去见他吗？
1: 阮英说，三哥，我看十有八成就是这个刘山阳胡子的老家，他给我留这条，他给我把条留下了，我就不妨去访访他。我阮英这两天我心里都着了火了，我忍耐不了了，我见了他，我恨不能剥了他的皮，我吃了他的肉，摘了他的心，才解我心头之恨。我阮英曾经想过，活着我觉得没有什么情趣，我想死，但我不能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死了。我找着这个老家伙，我跟他以死相拼，一场决斗，见了输赢，不是他死，就是我死。三哥，三天之后，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
0: 啊？二孩，先别说这丧气话行不行？咱状元府里边够倒霉的了啊！现在已经是犯重丧了，死俩了，你要再死了，那大家伙就全完了。
1: 好，你别意气用事，你先稳住稳住，听三哥良言相劝怎么样？
0: 你说什么？
1: 听我的，到那天他不约你去吗？你就去，咱们呢众弟兄暗地保护你，咱都上那去。宝果寺咱知道不行，咱调点官兵把整个寺院全围上，兔崽子他再在里边一出来，我让大伙拿着网兜着他，像捞鱼一样，他休想逃走，他从房上往下一掉就漏网里。
0: 晚英说，三哥你把事看得太简单了，这个人他写得明白，如果咱们多带人去他就走了，从这一点来讲他未必敢多带人，
1: 所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何止去冒一回险。
0: 三哥
1: 为了给刘秀香、盖九娘报仇雪恨，阮英我是去定。不过三哥这件事儿您跟任何人别讲，今天您一步闯进来看见我这纸了，我不得不跟你说。猴啊，我可是你大师兄，咱们哥俩可不错，咱从小是一师之徒，一块长起来的。你要不听三哥我的良言相劝，你可眼看要吃亏。三哥，我这个人就这脾气，你也不知道吗？你千万别说，你如果把这个事要跟别人讲了，我自个儿就抹脖子。啊啊，我不讲，我不讲，我知道你脾气比我大，我什么都不说还不行？好了，三哥，你回去睡觉吧。哎，明儿见。唐铁牛站起身来，尬悠尬悠出去了。阮英这过半夜都没睡好觉，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状元府上上下下的仍然是沉浸在悲痛之中。早饭过后没到午时的时候，外边门丁往里边禀报说，外边来了个吊孝的，这个吊孝的自称啊姓电，叫电西兰，他父亲叫电龙电步云。一说这句话，小八一众位弟兄当时一惊啊，心想哎呦，这电西兰怎么来了？这电西兰号称小义士，他爹爹是三手侠客电龙电步云，这老头电龙电步云在小八一破藏军山的时候曾经为他们众弟兄没少出力。一听说是这位小侠电西兰来了，第一个最高兴的就是水耗子金棍，因为这水耗子金棍跟这电西兰俩人是特好。电西兰跟金棍的年龄差不多，金棍是箭舌子，电西兰是磕巴，这俩人谁也别说谁。金棍说，那快点得向外面迎接他去。大家伙稀里糊涂往外走，这功夫呢，这电西兰又打外边溜溜达达就已经走进来，跟金棍两个人一见面，哎呦你，金棍一看，哎呀你可来了，我老长时间没看着你了。哎，这哎，你好啊，你怎么也不给我带个信儿？嗨，别选了，快点来，快点来，向屋里说话。让到屋子里边了，小八一众位弟兄都过来了。阮英先问：“哎呀，西兰呐，我问你，老人家可好？啊，说我爹呀、啊，我爹最近不怎么好，我爹最近有病了，有病了，他听见个信儿，说是你们这个状元府里边说出人命了，这怎么的？一块死俩？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我爹是谣传吧？告诉我说西兰，你去看看吧。所以我就来了。我今儿到这里来，我一看你们这里里外外，好像是出事了。是真出事了吗？阮英说：“别提了，真出事了。”阮英就把盖娇娘和刘秀香两人被刺的事情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我们现在状元府是喜堂变灵堂了，就这么一件大事。听完了之后，电西兰当时的眼睛里面就含了泪。电西兰跟刘秀香他俩不熟悉，他跟盖娇娘可熟悉。电西兰的父亲是金翅大鹏盖世英的老师，要论这辈分呢，盖娇娘管电西兰还得叫个小叔叔。这电西兰当年在这藏军山下的时候经常上山上去玩，他到山上啊一去就找那盖娇娘，盖娇娘拿他当个小孩哄着，玩够了这电西兰就下了山。正因为这样，他跟盖娇娘感情非常好。今天一听说盖娇娘死了，电西兰这眼泪就止不住了。这样，我得去吊孝去。电西兰站起身来，急急忙忙就来到了灵堂。到灵堂这儿，扑通就跪下了，先跪到这盖娇娘跟前，在灵牌前面是放声痛哭。电西兰这个哭啊，不带虚假的。您这哭他有虚假的，有的哭拿枪做调，那种哭呢，那是哭给别人看的。电西兰这个 扯着嗓子一个劲儿直声嚎。

0: 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哭了老半天。金棍在旁边劝他，金棍呢，这眼泪也下来了。卞喜兰这一哭啊，把这状元府里这女眷们也都给哭过来了。这女眷们心想：这又谁来了？什么铁金锭啊、郑翠萍啊、梁秀英啊、齐爱莲呐、全都到这儿了。一看呢，是来一小孩儿，大家伙都劝慰他。卞喜兰哭了半天，这才止住了泪水，揉着眼睛，倒在旁边侧室，到这屋子里边坐下，愣瞪着眼，半天没说话。阮英、周景龙、徐文彪、尉迟娇、孔生、石长卿、华云平，大家伙都在这围着他。小医师，我心情平静平静，别太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现在是就得想办法给他报仇了。我就说，是。哪个王八蛋杀的人？尽管是谁要激荡的话，不就把他抓住了吗？没找着这人呢，你们说。一伸手把这小铜锤扽出来，你们说他是谁？阮英说，现在刚有点眉目，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昨儿晚上他还来了呢。啊，昨儿晚上来了，你们怎么让他 跑了呢？阮英说，我们没拿住他，这个人会有暗器，我们到现在没弄明白是什么暗器。这弩箭不知在身上什么地方带着，把石长卿给打伤了，你没看见吗？那缠着药布呢。啊，留山羊胡子老头，对，多高个？阮英说，中等个，这脸红扑扑的，还起亮光。阮英较为详细的描述了一下他这个面目长相，卞喜兰听着，他愣瞪着眼睛听了半天。哎，这个人我好像在哪见过。阮英是真的吗？你要真知道在哪见过，你告诉我他在哪个地方住。哎，头些日子我爹呀不有口宝刀吗？滚珠劈水电光刀，那个滚珠劈水电光刀他借给一个朋友，那朋友就是东京汴梁的，他人送外号叫千手观音，姓卢，叫卢谦。这个卢谦他是个奇人，专门研究消防埋伏，专门研究制造一些个别人弄不懂的器具。他听说我爹那个刀叫滚珠劈水电光刀，那里边有个珠子能在血槽里边来回滚，他想借看看，要研究研究。我爹跟他是好朋友，把刀就借给他。然后我爹那天让我呢上他家去要刀，我就去了。我去之后，我跟他一说，那卢谦呢，老实人，把刀就给我。他把刀给我的时候，他从那里屋走出一个人，就留山羊胡子老头，留山羊胡子，红扑扑的脸。我们两个人一打照面，我瞅他面熟啊，就是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呢看了看我，好像不认识我，他转身出去。我就问那个卢谦，我说这人是谁？卢谦说是他的朋友。我就没在意，完了他就走了。卢谦就把我送出来。是吗？阮英就真好啊。卢谦的家你不认识吗？咱们现在马上到他家去。他这个朋友是杀人罪犯，是皇帝传圣旨全国通缉的重犯。卢谦不管怎么样他也得供出他的朋友住所，对不对？那不行，你不知道卢谦这人。卢谦他们家那门三道， 都是铁栅栏做的，而且他那门上都带消防暗器。你要是外人去了不知道的，你一光着门，说不定在哪儿就崩出一支箭来，也说不定在哪儿就出来一支弩箭。那野星在哪儿来个扎刀，那弄不好你就得扎死你都。但是你要说求见的这人还怪，一般的凡人不见。我那天是要刀去，他也知道我，他看见我了，这才开门。心想你们去，你就想叫那门都叫不开。尤其你是官府里的人，他一听说你是官面里的人，他特别别扭。哦，那就见不着他了。有没有别的办法见他？有个办法。他有个亲家跟他正相反，谁见都见。那行啊，咱找他亲家，让他亲家找他，就告诉他这个事情非常严重，这不就行了吗？那行，那可有一样，他这亲家你知是谁吗？本应是谁？他这亲家是那东京汴梁的挺大个酒楼，就叫会友楼。哦呵，会友楼的东家，他家里开四个烧锅都做酒。他这亲家被称作武林奇怪之一，他人送外号叫醉刘伶李坤。这李坤呢特要交朋友，他那个会友楼开的有钱没钱都可以上那吃去。他家在旁边住，谁去拜访他都见，你求他办事也行。不过他有个先决条件，这先决条件也挺厉害。原因是什么先决条件？你快说。那是跟你喝酒。软硬这好啊，见面先喝酒，讲究越喝越喝。你不知道，这跟喝酒跟喝酒不一样。那李坤的是有名的大酒楼，你谁也喝不过他。他是这意思，你喝酒也还要喝过他了，把他灌得迷迷糊糊的醉了，什么事都能办。这要是你那酒不敌他呀，什么事他也不给你办。这天生这么一个怪人，要不怎么说他是武林七怪之一呢？反正你们这看看，你们谁能喝酒呢？你们就去吧。阮英一听这个事好像不难办，旁边尉迟骁一听，哎，这事儿该我去了，咱们哥几个里边酒量输我的，我到那儿先把老头喝趴下，然后咱跟他商量。阮英说好了，大哥，这就拜托你了。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 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 010-8410-9427， 记住了，010-8410

0: 0101-94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1-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1-8410-9427，0101-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1-8410-9427，0101-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于志霄和徐文彪两个人来到了李宅的门外，他发现门口这儿站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小伙子冲他们两个人一笑，问了一句：“二位是喝酒的吗？”徐文彪当时就愣了。徐文彪心想，他怎么知道我们是来喝酒的？这尉迟骁呢，口快心直。
4: 哦，对啊，是来喝酒的。请问这是李坤老爷子的家吗？
3: 对对，正是。我爹呀正在那着急呢，着急今天赏过这顿酒没人陪他。您二位来的正是时候，快点里边请。
4: 好，走。
3: 尉迟骁毫不客气，跟徐文彪两人跟这小伙子往里就走。徐文彪呢是个细心人，没往里边走之前，徐文彪先看看老头这门脸儿，一下这个院门外边贴着一副对子，上联写的是海酿千钟酒，下联配的是山栽万仞葱，横批四个字是一醉方休。徐文彪一想啊，一看这对子就知是这老头家，这对子都带酒味儿。徐文彪跟着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往里边一瞧，是方砖铺的甬路，这是两进的院子。这个甬路两边呢，没有花，没有草，没有什么陈列摆设，也没有什么养鱼池，也没有什么荷花缸，这两边摆的全都是两大溜酒坛子，有开封的，有不开封的。徐文彪一看，哎呀，这是喝酒之家呀，我见过这么多爱喝酒的，没有这家酒味足。走着走着进二院，二道院的门口外边也贴着一副对子，上联写有吃有喝不如有酒，下联配没房没地不能没壶，横批四个字醉生梦死。徐文彪心想，这位是一个怪人，谁家能贴这样对子。跟着就进了这二道院子，一边走着这徐文彪就问他：“请问这位小伙子您贵姓啊？”“啊，我跟您说，我也姓李，我叫李敬贤，您要找的那人那是我父亲，我是他儿子。”“哦，您知道我们今天来？”“不，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来，我也每到吃饭的时候总在这大门口外边站着，我要不在那站着，我爹就撵着我上那站着去，因为我爹在这是以酒会友，名声在外了，很多朋友从四面八方都到饭食的时候到这儿来会他，所以我今天在那儿一站呢，您二位就来了，我估计您二位准是来喝酒的，这都是常事儿了。”“哦。”徐文彪心想，今天我们是碰巧了，感情天天都有赶这儿喝酒的。两个人跟着他进来了，走到了上房屋。这上房屋呢是不隔山的三间房，进来之后一看，这屋子里边摆的有8仙桌子、太师椅子陈列的东西。这小伙子让他们两个人坐下：“您二位请坐，我去找我爹去，一会儿我爹过来见您。”“好好好。”徐文彪跟尉迟骁俩人就坐着。小伙子出去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啊，客人在哪儿呢？啊！”老头这个声音非常响亮。徐文彪跟尉迟骁两人同时定睛一瞧，由打外边走进来一个老者。这老头60来岁的年纪，光头不戴帽，一头花白的头发挽了个牛心发卷，上边别着一个银簪子，身上呢穿的是青灰色的一身裤褂短衣裤，腰里边系着搭膊，带大襟的裤袢，这裤袢

0: 从哪儿来呀？
1: 徐文彪跟尉迟骁赶忙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我们是从状元府来。啊，状元府，这是官府中的人呐。你二位尊姓大名？徐文彪说，我叫徐文彪，他叫尉迟骁。哟，这是鼎鼎大名的两位官员呐。怎么，老夫我这以酒会友，把官面上的人都招来了吗？徐文彪说，是呀。您的名声在东京汴梁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们是慕名而来，老人家，想求您帮帮忙，给我们办点事。老头说着话，拉过一把椅子来就坐下了。怎么官面上人还有求我帮忙的事吗？好，求我帮忙，好办。咱先喝酒，来，拿酒来。徐文彪一听啊，这电信兰说的一点不假，这老头是这毛病，求帮忙先喝酒，来吧。他瞧了瞧尉迟骁，暗暗的低言悄语，告诉尉迟骁：“大哥，这就看你的。”尉迟骁心想：“没事。”尉迟骁心想：“我们弟兄当中喝酒，谁也可比不上我，我是老大，喝酒也是老大。”一会儿炒了几个菜端上来了，酒坛子就搬了两个。尉迟骁拿眼睛一看，这坛子是十斤的坛子。尉迟骁心想：搬两坛，十斤的坛子，一人来一坛呐？啊，不能吧？这老头实在，哎，把酒搬多点，那意思有敞开喝，是这意思。啪，封口打掉之后，海碗就端上来，一人一个。旁边他那儿子搬起了酒坛子，这就给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倒满了之后，老头先把这碗端起来。哎呀，您怎么不喝？徐文彪说：“我不会喝，我是陪他来的。”徐文彪心想：“我们俩别都喝醉了，得有一个明白的，我好搀他回去。”你不会喝，不会喝，我就不客气了啊！到我这儿来，会喝的就得喝。不会喝的也不勉强，来，这黑大个儿，我看这是个喝茶，就冲你这个体魄，你这个身块，肯定啊，能陪老夫我吃顿好饭。尉迟骁说：“不敢不敢，来，干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倒。”一碗酒喝完了之后，旁边他那儿子那李敬贤过来搬着坛子，咚咚咚，这就倒，这就开喝了。一碗两碗三碗，喝到五碗上，这尉迟骁心里边就有点犯嘀咕了。尉迟骁拿眼睛看这老头，一看这老头五碗酒下去之后，面不改色，气不长出，跟没喝一样。尉迟骁这阵可就觉得有点多多少少的有点晕乎。尉迟骁琢磨着，按说这岁数我可比他年轻的多，这老头起码有60了啊，我还不到30呢。尉迟骁就问了一句：“老爷子，请问您高寿？”“哇，60有一呀。”“来喝，来，咚咚咚咚。”喝到八碗上了，尉迟骁啊就觉得头重脚轻，是天旋地转。他瞅这老头啊，俩脑袋了。哎，老爷子，嘿嘿嘿，这酒是好酒啊，叫什么？来喝。感觉他这儿子就在旁边管倒酒，咣咣咣又倒。倒完之后，尉迟骁把这碗酒碗喝下去了。到第10碗，这尉迟骁端起碗来就找不着嘴了。把这碗端起来之后，哎，老爷子，喝。拿手从上面往下摸，他想找找这个嘴的位置在哪，摸了半天才摸到这儿。哦，在这儿呢，拿光把碗杵在这儿了，咚咚咚咚，哗。徐文彪一看，别丢人了。徐文彪心想：大哥呀，就你这个酒量，这么吹那么吹，是不是让老爷子给灌醉了？老头呢，这光不喝了，把碗撂着。哈哈哈哈。

0: 说吧，油梭子发白还短练呢？啊，你这酒量不行，不行，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嘴都找不着了，还喝什么呀？啊，行了，我说你搀他回去吧。啊，愿意吃点嘛就吃点嘛，不吃点嘛呢，就马上可以走了。快让他找个地方睡觉，不让他睡觉，一会儿他就得吐酒，他喝过了量了啊。徐文彪说：“老人家，这个我们想跟您，什么事儿都别说了，什么事儿别说，请，儿啊，送客。”说着话，老头站起身来，倒把手，一转身出去了。这李敬贤在旁边一站：“二位，您请吧，我爹就这脾气，您多包涵。”哎，徐文彪说：“好，大哥，走，怎么着？”我喝怎么样？徐明行，您喝的不错，您喝的成了好了，走吧走。搀着这尉迟骁哥俩回来了，回到状元府里边，大家伙正等消息呢。一看徐文彪搀着一醉鬼回来了，摇摇晃晃来到客厅里边，尉迟骁光坐那儿，就一个劲儿乐。阮英跟周深就问：“怎么的了？他这酒到底喝得如何？”徐文彪说：“别提了，喝得如何？你们没看着吗？这个老头可是海量啊！您想想，往那一坐就搬上两坛来，一坛10斤，这酒根本没喝完，这儿灌晕了。我是一点都没敢沾嘴唇呐，我要是跟着喝呀，我俩就回不来了。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搀着他回来了。您看怎么办吧？”卞锡兰在旁边一听，哦，哎，我说怎么样？我说他能喝吧？你们说还能喝过他？这还谁能喝过他？哎呀，阮英说他这么大的酒量，这说话的功夫，就听尉迟骁在旁边打上呼噜了。阮英说：“快点，把他搀那屋去。”让他自个儿上屋里好好睡，旁边有人过去把这尉迟骁搀他自己的寝室里边去了。阮英说：“看来想求人帮忙办点事儿，喝点酒都这么难。我们小八一弟兄看的是走背字的啊，要是不能喝酒的话，这个老头就不能帮忙吗？”殿下来说：“他就那么怪脾气，你要喝过他，什么事都好办。”附近有没有能喝酒的？咱们聘请一个，过去跟他比试比试。唐铁牛在旁边说：“聘请一个，我告诉你，喝酒这玩意儿是天生，你聘请那个也未必能喝得过他。这个老头既然人送外号‘醉溜零李坤’，称为武林七怪之一，那说明他本身跟正常人都不一样，他就特别能喝。”我看你请一个到那儿去，还喝不过人家，又回来了。最后事儿还没办了，这不耽误事儿吗？那个小子约定在3天之后，保国寺里跟你见面。我们必须把这个事儿在3天之内把它办完，这才能行呢。我看这样吧，到了关键时刻了，我去吧。啊，阮英一听，三哥，你去呀？啊，我跟他喝去。阮英说：“三哥，您这酒量还赶不上大哥呢，您到那儿这不请等着拜北吗？”嗨，事隔3日，刮目相看。别看当初三哥那酒量不怎么样，但是现在三哥练出来了。我估摸着我要跟这老头喝，指定能跟他喝个平处。哎呦，阮英说：“三哥，你可别说笑，咱这可是正事儿。”开玩笑不行，谁跟你开玩笑？这都到什么时候了？两口棺材都停到院里边，我还有心思跟你开玩笑啊？啊，我去，你什么时候去？明天中午，我自个儿去。我带着那个金棍，带着卞锡兰，这俩小孩跟着我就行了，别人都不用跟我去。阮英说：“行吧，尽管放心。”哎呀，
1: 小八一听，外地兄都愣了，万没有想到在关键时刻唐三爷闯上来了。大家伙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唐铁牛啊自个儿正收拾呢，换了一件便装，一件蓝衫。这件蓝衫肥嘟嘟的一穿，腰里边没系带子，换了一双新鞋，把这个头梳了梳，拢了拢，头上戴了一顶方巾。哎呦，这一打扮，别看唐铁牛那么丑，这丑中还透着一点文质彬彬。唐铁牛头一回穿这样衣裳，打扮好了之后，他就把金棍跟电线兰俩人叫来了。还说你们俩跟着我去一趟，愿意不愿意？金棍，那当然了，香哥，我愿意跟你去。电线兰说，我愿意去的，倒是愿意去。不过我就担心您这酒量能行吗？哎，放心，没有打虎力不敢上山岗，没有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上下嘴唇也不敢吹这哨。哦，那就好吧。唐铁牛收拾好了之后，跟阮英等人一告辞，领着电西兰跟金棍这三个人直奔李宅。当他们来到李宅门口外的时候，又是那位李敬贤在门口那站着呢。小伙子一看见他们仨来了，冲他们一乐，哎呦，您来了。
2: 来了。
1: 您是喝酒的？
2: 对，正是喝酒的。
1: 哦，您稍等，我给您传禀一声。这小伙子转身往里边去，不多时回来了，三位里边请。唐铁牛跟着这小伙子直接来到了客厅。到客厅里边，他们三个人落座之后，唐铁牛一拍桌子，拿酒来。这一喊拿酒来，就听院子里边那老头说话了，
3: 哎呦，这是哪位呀？这可真是喝茶。说着话，这老爷子就进来。进来之后，他看了看唐铁牛，您找谁？
2: 我找的就是你。
3: 您有事儿吗？
2: 没事儿，就打算跟你比一比谁喝得多。
1: 唐铁牛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啊，这老头李坤听着特别高兴。这老头就爱听这句话。
3: 嗯，好，朋友，这样吧，咱们今天较量较量，来啊，拿酒来。
1: 一会儿的功夫，几盘菜端上来了，他那儿子又搬上两坛酒来，就跟那尉迟骁一样，
3: 把这酒搬上之后，打开碗摆上。老头问这两个小孩，你俩喝吗？
2: 金棍说，我小孩我不会喝。
1: 电线兰说，我一闻见酒我就迷糊。
3: 老头一听，那好，那还是咱们两个较量。
2: 唐铁牛说，对，我是天生爱喝酒。老爷子，说实在的，我长这么大呀，我还从来没碰见过对手。
3: 哎，好好好好好，我就愿意找这样的。酒倒上了，把这大海碗端起来，来吧，咱先干。
2: 啊，干，
1: 拱拱拱拱拱，一碗下去，这老头跟唐铁牛俩人这就开喝，
3: 左一碗右一碗，是一碗一碗接一碗。
1: 一边喝着，他一边就问唐铁牛。
3: 唐铁牛报自己的名字，报自己的身世，跟老头是一边说着一边喝。
1: 一转眼的功夫啊，每人喝了都有十几碗酒。这酒喝的把那水耗子金棍跟小侠电西兰呢都给喝愣了。金棍在旁边瞅着，心想，哎呦我的妈呀，我这头一回发现我仙哥感情有这本事。平常我记得他不怎么能喝酒啊，怎么这酒一劲喝呢？啊！电信兰在旁边看着唐铁牛，心想：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现在看来他是真能喝。这唐铁牛啊，他喝着喝着还要告个便，上外边得方便方便。
3: 出去之后转身回来接着还喝。老头一看，行。看来你这叫酒漏子啊，上边随着喝，下边就往外尿，
1: 哈哈，冲这样你醉不了。
3: 不过我比你还强，我这叫酒缸，有多少酒都得装着，不用动地方。
2: 唐铁牛说，那感情老爷子你比我道行大呀。两个人越喝呀就越高兴， 越谈呢就越近乎。这李

0: 坤跟唐铁牛就谈唠起自己的家史来了。
1: 唐铁牛，今天呢，我头一回碰见你这样的酒量啊！啊，咱们老哥俩在这好好谈谈，
0: 这就有点喝多了。他60多岁，唐铁牛还不到30，跟他论哥俩。唐铁牛一听，心想差不离，哎，您说说吧，您怎么回事？
1: 我们家原来不是东京汴梁城里的，是在城郊。我父亲那辈儿啊，
0: 一共老哥仨，
1: 我父亲是老二，这老哥仨呀，开烧锅、做酒、卖酒为业。那阵儿啊，我听老人讲啊，我们家住的那后山坡上有一眼泉，这个泉一年四季，不管是阴天晴天，那水呀，老是那样，清澈见底，甘甜无比。我们这一家人呢，就喝那里的水。忽然有一年呢，就来了个南方蛮子，一看我们这个泉眼，他说用你们这个泉眼要是酿出酒来，味美无穷。哎呦，我父亲他们这老哥仨一听，那好吧，咱们就用这个泉眼里的水来酿酒吧。哎，这一来呀，我们家这酒可就出了名了。打那之后，这买卖越做就越兴旺。后来呢，这老哥仨就挪到东京汴梁城城里来了，在城里边开了一个烧锅，由一个烧锅扩充到俩烧锅。到俩烧锅这时候呢，老哥仨就分家了。完了到我这辈儿，我又扩充俩，现在我是4个烧锅一个酒楼。我这个酒你知道是怎么炼的吗？你说我们家是开烧锅的，我从小就跟这酒打交道，我10几岁的时候就喝酒了，我也天生小时候一沾这酒啊，嘿，我就觉得挺好喝。我从12岁就开喝，喝到17、18岁，我这酒可就练成了。一般来讲，不管在多大的酒席宴会上，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谁也喝不过我，我就没记得自个儿能醉。后来我就合计啊，我说这全天下就没有喝过我的吧。我那是年轻气盛，在我们家门口我就贴一个告示，告示上写着以酒会友，谁要是能跟我在一起喝酒，要是能喝过我，我就输给他20两银子，咱们下次再说。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 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带着水耗子金棍还有电西兰来拜访李坤，以酒会友，两个人越喝呀就越高兴。这李坤跟唐铁牛就谈唠起自己的家史来了。我那是年轻气盛，在我们家门口我就贴一个告示，告示上写着以酒会友，谁要是能跟我在一起喝酒，要是能喝过我，我就输给他20两银子。我这个告示贴出去之后，还真有贪财的，哎，找我来喝酒，我说咱就喝，跟我一喝呀全趴下了。有的人呢，那是贪财伤身，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了，当然了没有死的，反正呀有最成的病的。我一看呢，我是全天下喝酒第一了。哎，你还别说，那年忽然间又打外边来了一辆车，这车上坐了一个人跟我这岁数差不多，那年我是30多岁吧。说这个人是从山西来的，这个人是慕名来访，听说东京汴梁城有一个酒仙叫醉流凌李坤，他呢号称山西酒仙，说我今天呢是酒仙会酒仙，咱们俩得碰碰。我一听我说好吧，我一看坐车来的，感觉那车上还拉了2坛酒，我就把他让到我家来，这我们俩就开喝了。这酒喝的，哈哈，那是喝了一个天翻地覆。我们两个也说不上喝了多少酒，从早晨一直喝到晚上。最后一晚，说实在的，我可真感觉到有点醉了。那位也醉了，舌头也短了，脸也红了，坐在那儿也不爱起来了。我说怎么样啊，咱们哥俩算有输赢没有？他说没有，他说我带来2坛酒，咱们把这2坛酒喝了才能见输赢。结果他又打车上弄去2坛酒，他这2坛酒还有个名字叫醉仙桃。这2坛酒我们俩这一喝完了，喝完之后我们两个烂醉如泥，全倒了。我这一倒啊，事后人家跟我讲啊，那位啊，他手下人把他抬着出去，搁在那车上就回了店房子，我呢躺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没醒，到了第三天还没醒，把我家里人都吓坏了。那阵我就娶老婆了，我老婆一看这不醉死了吗，啊，这怎么办呢，请先生找大夫，说弄点醒酒汤灌到嘴里边去也醒不过来。偏偏在这个时候门口来了个化缘的和尚，这化缘的和尚要找我们化50两银子。我那老婆跟他就说了，你还跟我们化银子呢，哎，我男人现在都醉死了，眼看我们家要出殡了。这和尚一听说，我看看怎么回事。这和尚一瞧我，这和尚就笑了，他说这个人呢命大呀，今天是碰上我了，要不碰上我他就得死，你知道吗，我有一个解酒的方子，我能让他缓醒过来。我老婆当时说，那你就给治治吧。这和尚让我手下人弄了一大木盆，弄了一木盆水啊，温水，他掏出一包药来，把这药就撒到这水里边了，化开之后让我手下人呢把我浑身上下脱一个精光，搭着我就撂到那盆里边了，在那泡泡了一会儿之后，把我捞出来晾晾干了，再扔里边还泡，折腾那么6-7个来回啊，最后一人你猜怎么着，愣把我给泡醒了。我醒了之后像睡了一大觉一样，哎呦，全家人都乐了，我泡醒了，那一大木盆水整个都是酒味儿。后来我这手下人就把这一木盆水都给泼了，泼了之后我们家里边喂的有鸡，养的有狗，这狗过了也喝，是鸡过了也喝，喝完之后这公鸡白天就打鸣， 这母鸡在地下可哪乱飞，不下蛋在这瞎嘎嘎，那狗好在院子里边是连跑带颠汪汪直咬，闹了半

0: 天这鸡跟狗都喝醉了，在那耍酒疯呢。这事儿闹得别提多热闹了。后来我醒过来，我就跟那和尚说了，我说您既然有这个方子，把我那朋友也给治一治呗。我那朋友在店房里头呢，我估计山西来的那位也够呛。所以这和尚就上店房去了。到店房去你猜怎么着？我那朋友啊，也跟我一样还没醒过来呢，他带来的手下人呢把棺材都买了，寻思他得死，准备把他装到棺材里边啊，用车拉着回老家。这和尚一到那儿，和尚说我有药，如法炮制，就跟治我一样把他也治好了。我这朋友对这和尚那真是千恩万谢呀。最后人我跟这朋友我们两个八辈结交，我说冲咱们两个喝酒的酒量相当，说明我们两个有心气相通之处，咱们得进不进。我们两个人一个在山西，一个在东京，后来呢年岁大了，到50多岁的时候，武林之中给我们喝了个号，称呼我们哥俩为武林七怪之一呀。武林七怪我们哥俩占俩，他叫颠倒日月混沌走，故府故东来，我叫乾坤倒转赛刘伶，李坤李天章。我呀小时候练过好功夫，我的父亲特意请的高人，请的老师教我练武艺呀。那位顾府也是一身好武艺呀。你说我们有一身好武艺，而且又善喝酒，这么样建立的酒友，今天我见着你，这是我碰着的第二个酒友，除了顾府顾东来就是你唐铁牛了。你这个酒喝得让我开心。唐铁牛说，就是啊，如此说来咱们再干一碗，来干。说着话唐铁牛这袍袖一掸，他每次喝酒啊，都拿这袍袖一折这碗，看上去啊很讲究很文明，咣咣咣咣咣，一碗下去了。这老头陪着唐铁牛一直喝到帮天黑了，唐铁牛还不提求他办事儿这事儿。这阵李坤自个儿说话，哎，话说唐铁牛，这酒我今天喝的觉得差不多了啊，你要愿意喝我还陪你喝啊。咱们两个喝得痛快，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找我，不必客气。人生难得几回醉呀，啊，今天我跟你一见面能喝得这样我就高兴了。你今天上我这儿来是不是也有点别的事儿呢？啊，唐铁牛说，对，有点别的事儿，实不相瞒吧，您呐恐怕要摊官司。我怎么要摊官司呢？唐铁牛说，现在有一个国家通缉的杀人要犯跟你们家的亲戚有联络。跟我们家什么亲戚？你的亲家那位千手观音，他叫卢谦。对对对对对，我跟他这儿的亲家。怎么的？有一个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他到状元府里边杀了两个人，他现在跟卢谦过从甚密，据说是卢谦的至近朋友，现在皇上都降旨了，开封府降伏县武城兵马司到处捉拿此人呐，拿他不到的时候得知在你亲戚家里边出现了，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您不跟着也沾了边挂了管了吗？还有这种事情？哎，老爷子，我没别的意思，我就请您上您那亲戚家里边去一趟，你就跟你的亲家讲清了城破利害，你问问你这个亲家怎么跟这个山羊胡子老头混在一块儿的。这山羊胡子老头已经向我们状元府里边叫了号了，他说3天以后在保国寺东院里大槐树底下 要跟武状元阮英现在的平夷侯比武较量，要以死论输赢，你说他多大胆子啊？我劝您呢，帮帮我们的忙，也算是帮帮你亲家的忙。据说你亲家这个人很不好接近，别人到他家去连门都进不去，只有你去他才能开门。所以你到那儿跟他讲明这事儿之后，一个是你让他帮着我们把那个山羊湖的老头给绑上，如果他要上他家去的话，如果他不上他家去，他绑不上他，见不着他，那也不要紧，三天之后就在宝国寺那东跨院大槐树底下，他定的是晚上去，让你亲家去一趟，帮着我们一块把他捉拿归案。哦，三天以后，你这是从什么时候算？今天是第二天了，昨天晚上，昨天是头一天，第二天，明天就第三天，也就是明天晚上，让他上那宝果寺东院去，您能做得到吗？这事儿，李坤说：“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吧，啊，我那个亲家，那可是老实人，又是个又精又灵又巧的人，没有他不会做的。他能拿那个木头人在他家里的地下满地跑，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的，我一定告诉他。堂弟，你说好了，既然这样的话，咱们是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告辞了。”堂弟牛站起身来，这就告辞。金棍儿就跟殿下来两人陪着堂弟牛，老头往外送，一直送出他的大门外，堂弟牛拽呀拽的跟着金棍儿殿下来，这三位就回来了。回到状元府，堂铁牛别地儿没去，先进自个儿那屋，这俩小孩在后边跟着。哎呀，我说仙哥呀，你可真能喝。进屋之后看堂铁牛把外边的长衫脱下来了，金棍在后边一看，哎呀，仙哥你尿裤去了？不对，我这出汗。什么出汗？出汗怎么光裤裆洗呢？堂铁牛说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泄密。这把上衣再解开，金棍一看看明白了，感情唐铁牛这次去跟李坤比赛酒量，没走之前自己是暗设机关，他的前胸那地方弄一大猪碎泡，这猪碎泡上面连一管，这管上面呢安了一个瘪的漏斗，这个漏斗紧贴着下巴壳，他这个衣服领子正好把这个漏斗啊骑着边给他盖上。为什么唐铁牛穿一个蓝衫非常宽松又不系带的呢？他怕的是露了馅儿。穿这么身衣裳去了，唐铁牛每次一喝酒先得拿袍袖那么一挡，一挡没往嘴里倒，那碗呢顺那个漏斗哗倒下去了。倒着倒着，他长得也肥，衣裳穿的又宽，这碎泡就鼓起来了，一鼓起来，唐铁牛估摸着差不多了，这就告别，告别出去到外边，把那个碎泡里边那酒就倒出去了，回来呢再接茬还喝。为什么湿了呢？看到最后影这两碗呢，唐铁牛估摸着这碎泡啊刚满，再要出去来一回啊用不着了，这老头已经说就到此结束了，最后这碗往里边这一倒，酿出去了，顺那碎泡都流出去了，所以底下就全湿了。唐铁牛把这玩意一倒了开之后，金棍跟殿西兰一瞧，嘿，您这壶塞的可真热乎啊，您这胶怎么想出来的？唐铁牛说，嗨，你哪知道，这叫智慧啊，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这个老家伙酒量太大，咱就得智取。唐铁牛把这猪碎泡等物全都给换下去之后，换好了一身衣裳，穿上蓝衫，领着金棍跟殿下来，这才来见周顺和阮英等众位弟兄。阮英他们等着呢，一问三哥这去怎么样？
1: 那还用说吗，
0: 唐三将军要是一出马，不大获全胜是绝不收兵啊。
1: 哦，阮英说，您把那老头给喝败了。
0: 何止喝败了，我把他喝服了，这老头甘心情愿为咱们办事。我告诉他， 找他那亲戚去，他那卢谦专门听他的话，他跟咱们讲了，明天晚上你们要去宝果寺了。如果去宝果寺的话，他让那卢谦上宝果寺里帮忙捉拿那个山羊胡的老头。如果说在明天一天的时间里边，那山羊胡的老头要上卢谦他家去了，这卢谦就要在他家里边就把他给抓住，然后把他捆绑好了就送咱们这儿来。这事儿办得漂亮不漂亮？阮英一听，一条大拇哥，三哥，我服了你了。嗨，服的时候还在后头呢，咱慢慢走着瞧吧。啊，唐铁牛自个觉得这事儿办得漂亮，踌躇满志，洋洋得意。转过天来呢，周顺就把唐铁牛叫出来，三哥，你用不用再上李坤家里去问一问，他见着那卢谦没有？唐铁牛说：“可也是，我得需要去问一问。”唐铁牛上李坤家里边去了一趟，不大会儿的功夫他回来。唐铁牛说：“我打听明白了，这李坤这老头，你别看喝醉了酒说的话，醒了之后他还记着，人家真办了，找那卢谦去了。一问那卢谦，那卢谦说他是有这么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跟卢谦还学了很多的绝技。这卢谦呢，把他这朋友的名字给递出来了。他这个朋友说姓贾，叫贾其人。你们听这名是不是假的？贾其人，其人是假，这不这意思吗？”周顺说：“是啊。”那么他这个朋友在不在？哎，最近这两天没上卢谦家里边去，但是卢谦说了，今天晚上一定上宝果寺帮着阮英，得把这山羊胡的老头给逮住。好，周顺这才放了心了。阮英呢，白天做好准备，天晚之后，阮英要准备自己一个人到宝果寺去会见这个贾其人。唐铁牛就说：“猴啊，我看这样，你呀一个人先去，我们众位弟兄呢暗地里随后跟随，到在那儿咱们瞧瞧。如果他也一个人，我们大伙都不露面；如果他要是一帮，我们大伙就一起上，你看怎么样？”阮英说：“三哥，最好您别这么做，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说一不二，板上钉钉，我跟他定准了，就是单打独斗，以死相拼。你们要去了，让他瞧不起我。”“好好好好好，猴爷，我听你的。哎，你说一个人去，你就一个人去，可有一样，我是猴。真要是你跟他动起手来，万一那个卢谦要是没赶到，你要是吃了亏，重了伤，甚至于死在人家那儿了，那你怎么办？天亮之后你去给我捡尸首。”“好，行了，就这么办。”阮英就这脾气。定更天之后，阮英换好了一身夜行衣，身背后背好了自己这口两银柳叶披风刀，斜挎着镖囊，一切收拾谨慎利索，阮英离开状元府，直奔宝果寺。宝果寺这个地方阮英很熟悉，白天的时候往这来过。阮英来到了宝果寺，找到这东跨院，有打跨院墙外边，他看了看这墙的高矮，猫腰一纵身，刺胳膊肘一跨墙，双腿往里飘，唰就飘到院子里头来了。来到院子里边，阮英往周围看了看，这院子里边是寂静无声，院子当中果然有一棵两篓粗的大槐树，这是一株古槐。阮英在这槐树周围转了转，他往左近瞧了瞧，没人呐。阮英一伸手就把单刀抽出来，抽出这个单刀之后，他往周围一瞧，有人吗？朋友，我来了。院子周围都有那种空旷的回声，阮英还没动静。阮英站着心里合计啊，这个小子是戏弄我，替我飞镖计检，放我到这儿来了，没那么一回事，耍着我玩，这是个什么人呢？阮英刚刚想到这儿的功夫，就听在大槐树顶上有人打哈士在那儿。 来了。哎呦，阮英说来了，请下来吧。

有胆大回树上嗖一飘身，纵起一个人来，纵到阮英的跟前。阮英定睛一看，正是那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他手里边也拿了一口刀。姓阮的，行，够义气，讲信用，是条汉子，不枉称小八义的弟兄，赵怀阳的徒弟，今天真正是如约而来，佩服你。阮英说，朋友，我问你，能不能报个真名？报个真名？按说咱俩挺熟啊，我姓贾，叫贾其人。阮英说，贾其人，这名字叫的就是假的，什么叫假其人呢？你报个真字号我听听。报个真字号，现在我不打算跟你报，要想听我的真字号那也不难，你得胜过我手中这口刀。如果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报真名给你听，要是打不败我，死在我手里边，那你就死个糊涂吧。没有，总而言之，我是藏军山上的人，当初你在藏军山上把藏军山的大寨主盖世英你们给生擒活捉压在了监牢，藏军山上那么多的绿林的好汉被你们抓的抓，杀的杀，吓跑的吓跑，你们把我们众弟兄给打的是七零八散的，哈哈，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在藏军山上散伙之后，我一直记在心中，今天特意到这来拜访你来了，要报藏军山之辱。阮英一听，他是藏军山上的人，我怎么在藏军山上没见过这个人呢？阮英说，你到底是谁？到底是谁？我给你一刀你就知道我是谁了。看刀，说着话一刀奔着阮英就剁下来，阮英往旁边一闪身，拿刀一磕，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两个人这一动起手来啊，阮英想从他这个刀招里边要揣测一下他是藏军山上的谁，但是这个人的刀法非常娴熟，非常巧妙，非常凛冽，刀锋闪就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阮英一看，哎呦，我跟他动手得加着万分小心，稍一疏忽就有败在他手下的可能。阮英回忆呀，藏军山上盖世英手下那些人没有一个刀法能赶上他的，这小子是谁呀？他跟谁学的这个招数呢？阮英一边打着一边就犯寻思，但是阮英心里合计啊，他跟石长青两人动手的时候曾经用一种暗器把石长青给打伤了，这种暗器是从哪出来的一直不知道，咱们下次再说。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九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加强与行政机关、公证机构、仲裁机构和调解组织等协调配合，依法开展司法调解、司法确认和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等工作，为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司法保障。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监督纠正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加强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促进刑事和解和民事纠纷、行政争议实质化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直到桃园路已通。

0: 岂知犹在梦魂中，青鸟浪传云外信，错将心事与东风。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拴娃娃》，照例在这个正活之后依然是有精彩的返场，小楼陪您咱们连续欣赏。
1: 刚才我师哥田立和70来岁了，
2: 岁数不小了，
1: 不容易。
2: 对，
1: 要按过去说呀，这个说相声的一到50多岁，过去我在相声场子看就变这模样了，捧着呢就在那凉活捧哏了，逗哏就很少很少。
2: 是啊，
1: 现在人们这个身体都比过去老人强，
2: 精神也可以，
1: 精神都好。
2: 对，
1: 本来我都62了
2: 啊，
1: 就差不多该跌了，
2: 是，
1: 就不想干了。可是看看我这几位师哥，都70来岁，劲头十足。
2: 对，
1: 咱也没法退下来，
2: 受点鼓舞，
1: 是不是啊？当然了，你怎么热，你得承认，60来岁的人，从脑子、从气力都差点，
2: 跟年轻人比不了，
1: 再加上点老年病，这难免。是吧？
2: 对，
1: 就是累不了，
2: 背不住，
1: 是不是啊？
2: 是。
1: 现在这个年轻演员太多了，
2: 可不嘛。
1: 我小时候全国说相声才400人，
2: 哦，全国才400人，
1: 现在没有1万人也差不多，
2: 还真打不住。
1: 这么些人在这一锅里蒯，竞争相当激烈，
2: 还残酷，
1: 是不是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在那儿斗，都在那儿争，
2: 哦，也有不争的吗？
1: 有不争的，
2: 谁呀？
1: 大黄，
2: 谁？
1: 他就不争，因为什么知道吗？他不指这吃，
2: 那可不，指这吃早饿死了。
1: 您听这话，
2: 这是，
1: 这不是放狂，
2: 真的
1: 实话。
2: 对对对，
1: 他本人没什么本事，赚不了多少钱。
2: 啊，
1: 你祖上给你留下的，够你吃两辈的。啊，不假吧？
2: 他了解，
1: 你看看，
2: 是是是，
1: 黄族民从小，那可以说吃过、见过、穿过、戴过，
2: 没错，
1: 富里生、富里长，
2: 他了解，
1: 好根好底子，
2: 对，我底子好，
1: 底子好，
2: 底子好，
1: 底子是真好，
2: 没错，
1: 就是帮子烂了，
2: 哎，我是破鞋是怎么着？怎么还帮子了？那叫根底好，
1: 根底好，
2: 对，
1: 哎，过去你们家不单有钱
2: 啊，
1: 老黄家还是一大户。
2: 对，
1: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2: 哎，我们是一个和睦大家庭，
1: 大家庭，
2: 那是
1: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2: 怎么
1: 够不上了？没这么些人了，
2: 对，人口少了。
1: 你大爷吧，没儿没女，
2: 是，
1: 你三叔没小孩，
2: 对，
1: 你父亲行二，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2: 哥一个，
1: 而且呀，黄族民还是老生子。是不是啊？
2: 没错，
1: 老生子，
2: 老生子。
1: 他父亲呢，在这个国剧社里头，票友啊，唱老生，文武老生还唱的还不错。
2: 不，谁呀？谁呀？
1: 还反串？
2: 不对，我爸爸没唱过戏，
1: 不是你不是老生子吗？
2: 老生子就是唱老生的儿子
1: 啊，
2: 这像话吗？什么都不懂，老来得子才叫老生子呢。
1: 这人老来得子，这孩子叫老生子。
2: 对，
1: 反正我知道你爸爸跟你妈特别信佛。
2: 没错，
1: 当初还没你的时候
2: 啊，
1: 你父亲跟你母亲，哎呀，为了要这孩子，到处拜佛呀，求神，烧香，拜娘娘，拴娃娃。拴过娃娃没有？
2: 拴过吧。
1: 怎么叫拴娃娃？
2: 嗨，没小孩
1: 啊，
2: 上娘娘宫啊，抱个泥娃娃回来以后呢，拴住了就有小孩了。
1: 灵不灵？
2: 不灵。
1: 比如没孩子，医院检查去。
2: 对呀，
1: 抱泥娃娃管什么用？
2: 这是迷信。
1: 你父母就信呢？
2: 那时候都信这个。
1: 家里供的佛爷，大佛爷、二佛爷，有那个小木头房子，那叫什么玩意儿？
2: 那叫仙家楼。
1: 仙家楼。
2: 哎，
1: 佛堂。
2: 对对对，
1: 祖仙堂。
2: 没错，
1: 祠堂。
2: 哎，
1: 要孩子，
2: 嗯，
1: 越有钱的越盼孩子，
2: 他得有继承人呢。
1: 你爸爸太有钱了。

0: 啊，
1: 你爸外号知吗？
0: 什么呀？
1: 黄百万。
0: 嗯，
1: 称百万之父。别的财产不算啊，
0: 啊，
1: 单说你们家那所住宅。
0: 哦，我们师里住那房子，
1: 前后那是好几道院子，
0: 四道院子，
1: 趁那么多财产，没儿没女。
0: 嗯，
1: 哎呀，想起来呀，这心里就难过。
0: 哦，
1: 你父亲一个人坐在外院书房，
0: 嗯，
1: 闷闷不乐，对天长叹。
0: 哎，哎，
1: 天哪！
0: 天哪，
1: 天哪
0: 的苍，哎，要唱是怎么着？嗯，这是那老生是不是？
1: 不是，没
0: 有，
1: 没拉长声。
0: 哎，好好说，
1: 就说来着。
0: 嗯，
1: 说老天爷呀，老天爷，
0: 哦，
1: 人家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0: 啊，
1: 想我黄世仁，这一辈子
0: 你爸爸才黄世仁了，谁是黄世仁呢？
1: 不是。你不懂啊，你没文化呀。
0: 这怎么没文化呀？
1: 过去有文化的人呢，说自己
0: 啊，
1: 不说自己名字了，知道吗？一说就是比如说我，
0: 嗯，
1: 姓马，我就马世仁，知道吗？刘世仁、王世仁，
0: 什么
1: 不说名字？
0: 什么呀？你这还有文化了还？
1: 怎么着？
0: 那自己说自己，那叫黄某人。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想我黄某人。
0: 哎。哎，
1: 这一辈子修桥补路、吃斋念佛，竟是善举呀、啊！
0: 对呀、啊，
1: 为什么就没儿没女了呢？
0: 你看，
1: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说我就发誓无后了吗、啊？当时一难过，鼻子这么一酸，
0: 啊，
1: 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11个眼泪。
0: 哦，俩眼睛掉11个眼泪。
1: 你爸爸是大小眼儿。
0: 哎。你一爸爸才大小眼儿了，
1: 傻着哭了吧？可巧这时候，小丫鬟正到外院书房来。
0: 啊，
1: 小丫鬟走到外边，接着大玻璃窗户一瞧，哟
0: 哟
1: 哟
0: 哟，
1: 这老不死的怎么回事？
0: 哎哎哎哎，说谁呢？这是
1: 不是？这是他的心里话，他没说出来。
0: 这他没说出来，你可说出来了。
1: 那应当怎么说？
0: 应当叫员外。
1: 哦，对对对，员外怎么一个人泪流满面呢？我不免去到内宅报以安人之道。
0: 嗯，
1: 安人是谁啊？
0: 那是我母亲。
1: 哎，管你母亲，不能叫夫人，也不叫太太。
0: 嗯，
1: 叫安人。
0: 对了，员外安人嘛。
1: 哎，打内宅把你母亲请出来。
0: 嗯，
1: 四个丫鬟搀着你妈。
0: 四个丫鬟。
1: 嗯，
0: 都谁呀、啊？
1: 春梅、腊梅、鸭梅、硬梅。
0: 哎，好嘛。冒着烟儿就出来了，
1: 没有
0: 像话吗？
1: 没烟儿没硬梅、
0: 哎，
1: 春梅、腊梅、梅香啊，秋菊啊，春兰啊，丫鬟的名字甭管叫什么了
0: 啊，
1: 反正这四个人搀着，少了不行，搀不动
0: 哦，非得四个人搀着，
1: 嗯，
0: 少了还不行，
1: 搀不动
0: 也难说。我母亲呢是缠足，那脚又小，
1: 不是小脚，
0: 你
1: 嗯，不是小脚，
0: 不是小脚，
1: 嗯，
0: 不是小脚，干嘛还四个人搀着？
1: 没腿
0: 哦，四个人抬个肉轱辘出来呀。你妈才没腿了！
1: 别着急，有
0: 什么话？
1: 说错了，有腿，
0: 你就是
1: 有假腿，
0: 哎，是吗？有假腿还是没真腿？
1: 不是，有一只真腿啊，
0: 有一只真腿，还一只假腿，
1: 有两只真腿，两只假腿，
0: 哦，四条腿啊！你妈才四条腿呢，
1: 不是，
0: 你妈四条腿，
1: 着急的，
0: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1: 你自己说。几只真的，几只假的？
0: 两只真的，一没假的。
1: 你都拿不准，
0: 谁拿不准？没假腿。
1: 对，有腿就挺好的，
0: 就是嘛，
1: 挺好的腿、
0: 啊，
1: 是吧？也不用搀着，
0: 就是
1: 不是那岁数，
0: 哎，
1: 是吧？小丫鬟就跟着。
0: 对，
1: 你妈来了啊！
0: 嗯、
1: 啊，你妈长得漂亮，
0: 是，
1: 你妈长得好看，
0: 没错。
1: 你妈外号你知道吗？
0: 叫什么？
1: 外号叫大美人啊。不假吧？
0: 对
1: 啊，
0: 是
1: 你母亲那年在个31、32，32、33，
0: 是
1: 漂亮。
0: 嗯，
1: 个儿吧也不算高，也不算矮。
0: 嗯，
1: 细眉毛、大眼睛、骨不脸、小嘴、细腰、炸背、扇面腰，呵，那两只脚，嘿，你妈那两只脚，嘿，也不是缠足，也不是天足，也不是放足，瘦就板，薄就面，蛇腿腕，没桨子，没杠子，没箍根，没毛病，又周着又。
0: 行了。你跟这脚没完干嘛呀？
1: 长这么四衬，
0: 你就说好看就得了。
1: 你妈来到外院书房一瞧，你父亲说
0: 要，哎，什么毛病这是？
1: 踩猫尾巴了。
0: 嗨，这猫也跟着捣乱。
1: 说员外，
0: 嗯，
1: 员外，
0: 哦，
1: 为何啼哭？ 愁眉不展。你父亲说，哎呀安人呐，你可问着我了，你倒为何，哎呀员外，你有什么事啊，为何如此这
0: 我妈这么高，我爸爸这么矮，您说这两口子怎么配的？一个说话嘛这样，一个说话这样，你像话吗？这个，
1: 你妈站着，你爸不是坐着吗？
0: 哎呀，
1: 一个坐着，一个站着，你知道吗？这俩个儿子，
0: 这你瞧这么详细干嘛呀？
1: 哦，对，说员外，每日欢天喜地。今日因何愁眉不展？你父亲叹了口气，哎，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小天祖，白天
0: 门两国交战，打住！这还是那老生是不是？
1: 想起这出戏来了，
0: 你单这阵犯戏迷呢？怎么？
1: 对，没唱就说来着。
0: 哎，说说。
1: 哎呀，安人呐、啊，我来问问你，我把你娶出来有多少年了？
0: 取出来像话吗？
1: 取出来结婚呢？
0: 那叫取过来，
1: 太较真儿，
0: 没怎么说话的。
1: 行行，我娶你多少年了？你妈说哟，你娶我呀？有十年了吧？
0: 十年了。
1: 你不说，哎，招我招我，十年了。你给我生了个儿啊，是养了个女呀、啊？这一话换了，
0: 怎么了？
1: 把你妈惹恼了。
0: 是啊，
1: 你母亲从来没生养过。
0: 对，
1: 最怕提这个。平常说闲话，谁一提养孩子的事儿，她都掉脸儿，
0: 揭短了吗？
1: 今儿怎么着？当面问啊，受了吗？
0: 够呛。
1: 你妈不乐意了。
0: 好吧，
1: 一咕噜车，
0: 怎么讲？
1: 翻了。
0: 哎呦呦，
1: 兔爷沾巾，
0: 这个是
1: 甭脸了。
0: 你瞧，
1: 兔爷拍胸口，
0: 哎，
1: 满空了。
0: 嗨，
1: 兔爷折跟头，
0: 这是
1: 窝犄角了
0: 呀。
1: 兔爷过河一滩泥了，兔爷上摊卖了。兔爷两国，
0: 停！你哪那么些兔爷呀？
1: 俏皮话吗？
0: 这俏皮话，兔爷全跑我们家来了，受得了吗？
1: 反正不乐意了吧？说要儿要女呀、啊，你得修好。
0: 哦，
1: 你得积德，
0: 嗯，
1: 你得拜佛，
0: 是
1: 你心不诚。
0: 你瞧，
1: 你爸爸一想，对呀，还得拜佛呀。
0: 哦，
1: 不就多花点钱吗？
0: 嗯嗯，
1: 多花点钱，黄大财主他在乎吗？
0: 不在乎。
1: 你说吧，什么庙，什么山，你母亲不辞辛苦全去了。
0: 哦，都到了。
1: 你妈为了你去过鸭鸡山，
0: 鸭鸡山去过，
1: 五台山
0: 去过，
1: 翠屏山
0: 去过，没去过
1: 花果山。
0: 不，打住，打住。我妈上翠屏山、花果山找谁去？
1: 我应当是
0: 那叫京西妙峰山。
1: 妙峰山，
0: 哎，
1: 妙峰山几儿开？
0: 四月初一。
1: 你母亲什么时候去的？
0: 什么时候去的？
1: 3月28。
0: 哦，3月20。哟，提前好几天就到了。
1: 为烧这头一股香。
0: 哦，
1: 开门头一股香。
0: 啊，
1: 就得早去。
0: 对对对。
1: 亏其你妈是住在庙里了。
0: 哦，我妈还住在庙里，
1: 多花点钱呗。
0: 啊，那倒不在乎。
1: 这有钱的人一出门麻烦了，
0: 可不？
1: 哎呀，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0: 啊。是，
1: 你们家光梳妆楼、化妆室就好几间房，
0: 化妆就好几间屋子。
1: 给你妈梳头啊？
0: 啊，
1: 底下伺候人多了，
0: 是吗？
1: 四个老妈子，
0: 你瞧，
1: 俩丫头，
0: 哎，
1: 还一外国人。
0: 对了，哎，怎么还有外国人呢？
1: 外国人画样子。
0: 哦，这梳头还得画样子，
1: 按着样子梳。
0: 哦，
1: 你妈梳头讲究啊，
0: 讲究，
1: 一把头、两把头、八字头、美人头，你妈不梳，单要梳这么一路，
0: 什么头？
1: 火车头。
0: 哎，有火车头吗？
1: 火车头那个样子，
0: 没那样子啊，那就叫美人头。
1: 美人头，
0: 美人头。
1: 你妈擦粉也讲究，
0: 讲究，
1: 玫瑰粉、茉莉粉、鸭蛋粉、檀香粉，你妈不擦，单要擦这么一脸。
0: 什么粉？
1: 团粉。
0: 哎，你跑这勾芡来了。
1: 那叫
0: 团龙粉，
1: 团龙粉。
0: 嗯，
1: 你妈使唤油也讲究，
0: 讲究
1: 桂花油、生发油、牡丹油、芭乐油，你妈不使，非要抹这么一脑袋。
0: 什么油？
1: 煤油。
0: 您闻这味儿，有抹煤油的吗？
1: 拿煤油瓶子打来的，
0: 没别的瓶子了。
1: 哎，甭管什么油了。
0: 嗯，
1: 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0: 哎
1: 哎，出门坐车，什么车？
0: 什么车呀？
1: 轿车，
0: 那叫大二车，
1: 就是赶的那个。 赶大车那大车
0: 大马车
1: 可是新的哈。
0: 对对对，
1: 带棚子，
0: 哎，
1: 上边是半圆形，
0: 是
1: 两边有小窗户，
0: 哎，
1: 头里有帘儿，里边铺的草垫、棉垫、毡垫，呵，又暖和又舒服，
0: 不错。
1: 多少辆？
0: 多少辆啊？
1: 十好几辆。
0: 听听，
1: 你妈长得漂亮，
0: 是啊，
1: 外号大美人
0: 啊，
1: 街坊邻居都知道。
0: 哦，
1: 究竟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
0: 平常不出门啊。
1: 这一听怎么着？黄家安人出门烧香
0: 啊，
1: 门口预备大儿车了，
0: 嗯，
1: 呵，船开了，
0: 是啊，
1: 一船俩，俩船仨，十船百，百船千，人山人海，围的是风不透雨不漏，片刻之间一瞧
0: 啊，
1: 小丫鬟伺候着，你母亲稳稳当当出来了，
0: 出来了，
1: 嘿嘿，出来了
0: 啊，
1: 怎么样，没白等这功夫吧？
0: 是
1: 画上美人也就这样，
0: 哎，
1: 仙女林凡谁见过？
0: 可不
1: 好，
0: 嗯，
1: 漂亮，
0: 嗯，
1: 大伙儿瞧的是目不转睛。
0: 好，
1: 你妈不单长得漂亮，
0: 是
1: 走起来也稳当。
0: 那没错，
1: 我给你瞧瞧。
0: 哎呦，看看，啊，要下蛋，跑这找窝来了是怎么着？
1: 不是小这稳当劲儿，
0: 有这么稳当的吗？
1: 对对对，
0: 你好好走就得了嘛。
1: 里边小碎步出来，
0: 哎，对
1: 对，到车跟前，小丫鬟把车帘掀起，
0: 嗯，
1: 你母亲抬腿刚要上车，
0: 嗯，
1: 街坊邻居哇一个场笑，你妈低头一看，害臊了，
0: 没换新鞋，
1: 没穿裤子
0: 啊？有没穿裤子的吗？
1: 没穿新裤子。
0: 你说清楚了哇。
1: 哟，嗨，我怎么这样就出来了？这多寒碜呢！这怎么了？这是 小丫鬟，快到北屋来，把我新裤子拿来。小丫鬟一听，噔噔噔噔跑到上房，把新裤子拿来交给你母亲啊！这多好，把旧裤子褪下来，新裤子穿
0: 上。你妈都在大街上换裤子。当着人拖是吗？
1: 哦，对对对，不能当人拖啊！车里头换去，我上里头，
0: 不是吗？
1: 上里头换去，
0: 车里头也不像话。
1: 那旧裤子不动，新裤子套外头，行吗？
0: 你没事叨叨着裤子干嘛呀？
1: 那你说怎么？
0: 那么些人伺候着，能忘了换裤子吗？
1: 哦，对对对，没忘，没忘，没忘，
0: 就是嘛，
1: 对不对？
0: 你别难笑了，
1: 对对，打里边小碎步出来，
0: 哎，
1: 小丫鬟把车帘掀起，
0: 嗯，
1: 你母亲往前紧走了几步，垫步凝腰，噌上去。
0: 好嘛，我妈还练过，这不燕子李三吗？
1: 怎么上去的？
0: 你就搀上去就得了。
1: 搀上去，赶车的跨车员驾，哦，挂上挂上挂上，来到妙峰山下，
0: 到了。
1: 你母亲求子心切，
0: 嗯，
1: 非要拜香，
0: 哦，拜香，
1: 懂吗？
0: 怎么回事？
1: 一步一个头，
0: 嚯，
1: 哎，
0: 从山下一直磕到山上去，
1: 哎，
0: 那受得了吗？
1: 嗨，就这么一说呗。
0: 哦，
1: 底下人是干嘛的？
0: 就是
1: 老妈子就说话了。
0: 嗯，
1: 哎呀，安人，
0: 嗯，
1: 咱们到这儿来是潜心所致，
0: 嗯，
1: 不是游山逛景。
0: 对，
1: 你老人家身体不好，咱们坐二人轿爬山虎，老娘娘不怪，不怪罪。
0: 哎，
1: 大伙儿这么劝着
0: 啊，
1: 你母亲低头一想，有家具的没？
0: 哎哎哎，妈，等会儿，不是，这不我妈怎么还喝家具呀？
1: 不是。旁边过去喝家具，
0: 好嘛，他把两档子事掺一块儿说了，
1: 坐二人轿，
0: 哎，
1: 一直抬到山顶
0: 上去了，
1: 先到禅堂落座，
0: 对，
1: 喝茶，
0: 哎，
1: 写布施，懂吗？
0: 给庙里捐钱，
1: 捐多少钱？
0: 多少钱呢？
1: 1000块，
0: 嚯，现的洋啊！
1: 烧香的时候，闲杂人等全都轰开，
0: 那叫敬山，
1: 敬山啊！
0: 对，
1: 要说山上一个人不留。不客气说话啊，
0: 怎么着？
1: 那会儿你们家还做不到。
0: 对，别看咱有钱，没势力，
1: 哎，
0: 差点。
1: 反正烧香的时候，这个大佛殿里头不要闲人，
0: 那就不简单，
1: 都给请走。
0: 对，
1: 哎，诸位施主，施主前院那边随喜，那边随喜，都轰走。
0: 对，
1: 大后门咣当一关，
0: 哎，
1: 这大殿里就是你母亲跟一和尚，
0: 这，
1: 哎哎，30多岁小伙子。
0: 哎，不不不，这里怎么还有和尚啊？
1: 得留一个，
0: 留和尚干嘛？
1: 打庆。
0: 打庆，
1: 哎，永庆生平，将来有了孩子平安降生。
0: 哦，图这吉利。
1: 哎，就是你母亲跟这和尚。这和尚，
0: 哎，不不不，不行不行，啊，还得有个丫鬟伺候着吧？
1: 当然了，为什么叫贴身丫鬟？
0: 对呀，
1: 不离身啊。
0: 啊，那你说出来呀？
1: 你妈拜佛啊？
0: 哎，
1: 妈跪下。
0: 嗯，
1: 说老娘娘在上，
0: 对，
1: 我缺门德士在下。
0: 你妈才缺德了。我们姓黄，知道吗？
1: 哦，对， 我黄门德氏在下。
0: 谁是德氏啊？
1: 黄门罗氏在下。
0: 哪来的罗氏？
1: 黄门何氏？
0: 你瞧，他给我找这姓儿。
1: 让你说，你自己说，黄门什么氏？
0: 黄门马氏。
1: 哎，
2: 怎么，怎么，黄门马氏？
0: 那没错。
1: 嗯，
0: 我舅舅是马三立。

0: 就是他父亲，我舅舅是他父亲，我们哥俩表兄弟，要不我们家的事儿他怎么都知道呢？
1: 哦，
0: 说，
1: 哦，
0: 说什么门什么事儿？说，
2: 我黄门，干脆咱不提什么门什么事。
0: 好嘛，这黄门马事他又不提了。
2: 您保佑我得一个长命子，我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0: 对，
2: 你妈烧香，
0: 哎，
2: 一举香递给丫鬟，
0: 嗯，
2: 丫鬟交给和尚，插在香炉里，你妈趴地就磕头，
0: 嘿，
2: 当当。
0: 好嘛，我妈那脑袋是铜的，一磕还当当的，像话吗？
2: 和尚在旁边打磬呢。
0: 哎呀，你到底说磕头还是打磬，又掺在一块儿了。
2: 拴娃娃了。
0: 哎，
2: 你妈爱哪个娃娃哪个就是你。
0: 没错，
2: 庙里那娃娃多喽，
0: 啊，
2: 大娃娃小娃娃高娃娃矮娃娃胖娃娃瘦娃娃，一瞧你在桌底趴着呢，
0: 你瞧我待这地方，
2: 赶紧把你抱起来。哎呦，这是我的儿，这是我的孩儿，我爱这个娃娃，我喜欢这个娃娃，交给丫鬟拿红布包起来。老和尚过来了，鬼子连生，长命百岁，
0: 要钱来了，
2: 撂箱钱，
0: 嗯，
2: 给一把钱不算，又拿500块钱。
0: 哎，刚才不给1000了吗？
2: 再给500。
0: 那干嘛呀？
2: 念经。
0: 哦，这拴娃娃还念经？
2: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0: 好，那得听听，
2: 一般的啊，
0: 啊，
2: 他念不起，
0: 那可不，
2: 用的人太多呀，
0: 就是
2: 所有的和尚啊，都把活搁下，
0: 啊，
2: 都叫来，有一个嘟嘟，我集合喽，
0: 最低是少尉，
2: 我站好了，哎，对对对，嗯，和尚都齐了，得点名，
0: 对，
2: 一个不能少，
0: 那可不，
2: 发空啊，发净，发广，发质，发慧，发明，发油，发辣，
0: 哎，不不不，打住打住，这里怎么还有发油发辣？
2: 有仨做广告的
0: 啊！不行不行，把广告去掉啊！这不行，
2: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0: 哎
2: 哎，赵青哎，赵青王陵齐家县城，西方皆因极乐世界，永寿天年。那么，你这念完经打和尚，
0: 好嘛？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
2: 了，什么意思？你怎么回事？
0: 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啊？
0: 你这是求子啊，还是接三呢？
2: 怎么了？
0: 这是死人接三念的经，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2: 反正念是念了，不是这词儿。
0: 那你干嘛念这词儿啊？
2: 我不会求子，就会接三。
0: 那就别念了。
2: 念完如意求子金刚经，你母亲烧香拜佛回到家去，后来怎么样？
0: 怎么样？
2: 你妈怀胎有孕，有你了。
0: 有我了，
2: 有底了，
0: 有我了。
2: 你妈肚子越来越大，
0: 嗯，
2: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哎呦，坏了，你妈摸不着肚脐眼了。
0: 嘿，
2: 怎么办？这个，
0: 这是怀孩子，
2: 这是气骨。
0: 去你的吧！
2: 刚才没要水，就是没想唱，一会儿先说一段然后再唱行吗？
0: 啊，你看看都照顾到了。
2: 嗯，这个观众啊不容易，
0: 可不是，
2: 说实在的，还别说您花那么些钱买票
0: 啊，
2: 就是白给您的票，您来占您宝贵的时间，我们都感觉到很惭愧。
0: 还真是啊。哎，
2: 所以说，
0: 嗯，
2: 这是对我们马家呀，对我们马氏相声，对我这些个师哥，
0: 嗯，
2: 这些个同行们一种极大的鼓励和关怀。
0: 哎，对对对，
2: 是不是啊？哎呦，谢谢谢谢，尤其在晚了，您要是再坐公共汽车，再没有了，是不是啊？
0: 嗯，
2: 三轮又没有，打的又贵，你说这玩意儿也是，
0: 还增加挑费。
2: 我发现出租车跟三轮车不一样。
0: 哎，您说他们怎么不一样法？
2: 计价方法不一样。
0: 计价上不一样，
2: 哎，出租啊，嗯，打表计价，
0: 对，按表计价，
2: 车一走，他自己蹦字儿，
0: 自动的，
2: 蹦得挺快，到红灯那儿，蹦得更快，
0: 可恨极了，
2: 是不是啊？
0: 是，
2: 哎，嗯，到那儿甭废话，
0: 哎，
2: 你看26，我，
0: 嗯，
2: 给人钱，别废话，
0: 没矫情，
2: 哎，过去是雇三轮，那三轮就没有说计价了，
0: 哦，对，
2: 俩人得谈，
0: 哦，得现谈，
2: 雇三轮嘛，
0: 对对对对，
2: 对不对？这雇三轮有一规律，
0: 嗯，哎，他有什么规律呢？
2: 两个人两种心态。
0: 俩人都是什么心态？
2: 雇车这个
0: 啊，
2: 憋着少花俩钱儿，
0: 哦，为了省钱。
2: 登车那恨不能多要俩钱儿，
0: 多赚点好啊。
2: 都这样。
0: 哎，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雇三轮怎么谈价方法？
2: 可以啊。

0: 当然啊，一般的啊，现在没了啊。啊，现在三轮都不让。
1: 过去
0: 对，就是前十几年，十五六年以前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啊？哎，
0: 三轮，哎，三轮，三轮，来了您呢，您上哪儿啊？去南市食品街，得多少钱、啊？
1: 嗯，
0: 南市食品街啊。
1: 对，
0: 行，您给五块钱吧。
1: 要五块钱？
0: 嚯，哪儿就五块钱？这才几步？两块怎么样？
1: 哎
0: 呦呦呦，有两块，这太少了，
1: 就是、
0: 这道不算近。
1: 嗯，
0: 要不您给四块，太多太多，两块五毛钱去不去？嗨，哪儿省不出来？您也不在乎这点、
1: 嗯、
0: 这么着，两块五啊，您给添一块钱，我蹬快点，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三块，不去，我找别人。完了，依着你，三块就三块，您这人真能砍价，得上车。
1: 啊，还真谈成了，
0: 来回谈，最后找一合适价位定下来了。
1: 哦，都这样吗？
0: 成交了，哎，都这样。
1: 咱不这样行吗？
0: 依着你呢，
1: 咱把他们俩人换个个儿，
0: 掉个
1: 儿。哎，
0: 雇车的憋着多花，
1: 对，
0: 蹬车的少要，
1: 整个人反着。
0: 没有这样的。
1: 您再给谁一下？
0: 哎，谁呀？啊，
2: 范雷，
1: 嗯，
2: 范雷，
1: 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3: 来了你了。
1: 好嘛，这王德成，
3: 你个上哪儿哈？
2: 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
3: 南市食品街呀，
1: 嗯，
3: 这么着，您看，您给两块钱行吗？
1: 哎呦，就要两块钱。
2: 妈妈呀，两块钱，哪个哪儿都两块钱，这不大茶吗？
1: 我
2: 食品街那么远，两块钱你也真会要，别找便宜，实打实的给你八块钱，去不去吧？
3: 嘿，八块。好家伙，这一趟活给八块钱，您是憋着让我发财呀？
1: 那是，
3: 借财几步用得了八块钱吗？
1: 嗯，
3: 哎，您呢？给一块钱就行。
1: 哎呀呀呀呀！
2: 啊，一块钱，一块钱够干嘛的？从这儿到那儿，大冷的天，老远的道，一块钱连瓶矿泉水也买不了。
1: 就是，
2: 咱别废话，给你十块钱，去不去吧？
3: 嘿，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十块钱吗？
1: 嗯，
3: 我也看出来了，今儿我一分钱不要，白送您去。走，上车。
1: 嘿，
2: 不上，
1: 爷
2: 不上，我就不上。
1: 怎么了？
2: 这不欺负人吗？啊，这是干脆，给你二十，我自个儿溜达着走吧。
1: 没听说过。
0: 这让唱咱就唱一点，唱一点，这个都说唱点白派吧，实际上，
1: 嗯，
0: 这个白派啊，现在人们都认为是就是严秋霞严老师那派，其实呢应当算严派，真正白派白云鹏老先生啊，
1: 嗯，
0: 他那个唱法跟严老师并不完全一样，
1: 有点区别，
0: 起码他是男生，这是女生，
1: 是
0: 对不对？
1: 哎，
0: 严先生唱的更华丽。
1: 是
0: 那个腔儿啊，更美。
1: 对对对，
0: 这个白先生唱的呢，比较单一点，是半说半唱。
1: 哦，
0: 你比如说吧，这个要是探晴雯，
1: 探晴雯，
0: 要是严先生唱的，妖兽何堪再减容？
1: 啊，
0: 妖兽何堪再减容？是这样。
1: 嗯。
0: 可是要白先生唱呢？
1: 怎么唱？
0: 妖兽何堪再减容？他说那出溜着那
1: 不一样。
0: 哎，
1: 对。
0: 我有时候呢就学这个白先生。
1: 哦。
0: 但是大部分时候我是学这个严先生。
1: 哎，这好。
0: 因为严先生这东西呢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1: 是是是。
0: 严先生这个比较费嗓子。
1: 没错。
0: 那么咱唱点儿。就唱探晴雯吧，
1: 哎，就唱这个。
0: 啊，冷冷里边冷冷。

分离处最伤情，串。

0: 怕别无端乘两地寻芳出使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
1: 的冬
0: 惹出来。

0: 他们二人的双感情。哎，你别跟你不如观众懂，你信吗？
1: 哎哎，又来了，我怎么不懂啊？
0: 他这跟着瞎起哄，往里混，其实你不懂。
1: 怎么不懂？这刚
0: 曲团才几年？
1: 我在曲团这些年，哪一段我不知道吧？大鼓、单弦、坠子、石调，我不懂是吗？
0: 你懂？
1: 那怎么？
0: 我再唱一段，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1: 那不可能，
0: 真哥的，
1: 你唱我就能知道，就能说上来。
0: 那你听着，
1: 你唱吧。
0: 刘玄德向日，
2: 博望坡呀，
0: 蓝树庄。
2: 刘玄德还梳妆，
0: 翠盈盈充军发配到汴梁。这一日曹操正坐中军帐，想起了徽宗无道残臣乱朝纲，潇湘馆病倒林黛玉，寄回来再表佳人雪艳娘，自其下世暂且莫论。唱一段十里亭前饯别，哭坏了那魏莺莺啊，他是扑了愣愣两翅儿忙啊，拳打小霸王。这是哪段？
1: 不知道，您这是
0: 大杂烩。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6: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一段误会。到底是什么样的误会呢？咱们来共同收听。
7: 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8: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7: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8: 哎，变成好样的，
7: 都变小偷了。
8: 对了啊，全变小偷了，
7: 逮谁偷谁呀、啊
8: 哎？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吗？
7: 我是说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哦，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8: 这种看法可不对。
7: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姨，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8: 顾老姨
7: 啊，
8: 哦，是个女同志，
7: 啊不，老姨是男的。
8: 对，老姨是男的。
7: 哎，
8: 哦，那老舅是女的。哎、
7: 有老舅什么事儿啊？
8: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7: 这个顾老姨啊，是这个人的外号。
8: 外号
7: 啊？
8: 怎么叫顾老姨？
7: 这个人呢，总是用那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8: 这么个顾老姨、嗯哎，
7: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8: 你呀、啊，让他好好干，
7: 好好干。
8: 哎，
7: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8: 装洋蒜。
7: 嗯。
8: 那我月月夺红旗。
7: 他说你假积极，
8: 我搞技术革新。
7: 你为了多拿奖金，
8: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7: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8: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7: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8: 哎呀，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
7: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坚持进步。
8: 对，要经得起考验呢。
7: 我弟弟一想啊，对，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哎，咱们不但在搞私化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
8: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7: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啊，有一个孤老头，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8: 真够可怜的。
7: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8: 都有什么家务活？
7: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
8: 抱老头？
7: 抱着老头。
8: 哦，他抱着老头，
7: 哎，
8: 你背着老太太。哎，
7: 有我什么事儿啊？
8: 抱老头干嘛呀？
7: 这个李大爷不是摊子吗？
8: 是啊，
7: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8: 哦，把老头抱起来。
7: 哎，
8: 是这么回事。
7: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8: 那为什么呀？
7: 不会做呀。
8: 是啊，
7: 焖那米饭呢
8: 啊，
7: 跟稀粥似的，
8: 嚯，成酱子了。
7: 蒸那馒头，
8: 嗯，
7: 跟贴饼子似的，
8: 够硬的。
7: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实味儿。
8: 哦，那是烙糊了。
7: 不，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8: 嗨，那还怎么吃了？
7: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
8: 嗯，
7: 还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
8: 哦，
7: 今儿个包饺子，
8: 嗯，
7: 明儿个擀面条，
8: 行，
7: 后就烙馅饼，
8: 还调调口味。
7: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8: 嘿，还真不错。
7: 不错什么呀？
8: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7: 啊，就一个没破。
8: 这，哦，全破了。
7: 哦，皮儿跟馅儿都分家了。
8: 哦，成汆丸子了。
7: 这前几天呢，
8: 嗯，
7: 李大爷生病，
8: 哦，
7: 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8: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7: 刚四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8: 是啊，
7: 到人那儿一看呢，大街门还没开呢。
8: 那就叫门吧。
7: 不行。
8: 怎么？
7: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8: 哦，对，那怎么办呢？
7: 我弟弟有主意。
8: 嗯，
7: 掏出把小刀来，在那轻轻的拨门。
8: 拨门？
7: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
8: 啊，
7: 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这路过。
8: 哦，
7: 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8: 就是啊。
7: 哦，逮蛐蛐呢。
8: 哎啊，逮蛐蛐干嘛？
7: 不像啊，这，哦，溜门撬锁，小偷啊！
8: 呵，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7: 这姑娘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8: 他还见义勇为，
7: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了。
8: 哦，盯上了啊！
7: 我弟弟不知道啊。
8: 哦，
7: 轻轻的拨开门就进去了。
8: 嗯，
7: 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
8: 哦，
7: 一摸这脑袋，冰凉。
8: 冰凉，
7: 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
8: 这怎么回事？
7: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8: 哪儿啊？
7: 脚后跟。
8: 嗨，这是什么眼神啊？
7: 再一摸脑袋呀，烫手，
8: 烫手！
7: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啊！
8: 哟，那赶紧送医院呢！
7: 哎呀，这时候怎么送啊？哎，我弟弟想起来了，
8: 什么事儿？
7: 我们街坊有辆平板三轮，
8: 哦，
7: 平时也不用。就在胡同里搁着也没锁。我弟弟想到这儿，一转身他就出来了，
8: 他推车去了。
7: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儿
8: 啊，
7: 哟，
8: 嗯，
7: 这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8: 就是，
7: 不是小偷，
8: 哎，
7: 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8: 嗨，这都像话。
7: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哦，这不是小偷，
8: 哎，
7: 大偷。
8: 对了，大偷
7: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窝都卷出来了。
8: 嗨，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7: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8: 怎么？
7: 街坊都没起呢。
8: 哦，
7: 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8: 行，还挺有心眼儿的。
7: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8: 是啊，
7: 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呀。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
8: 嗯，
7: 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啊。
8: 是吗？
7: 大清早起来的
8: 啊，
7: 小伙子在前头跑，
8: 哎，
7: 大姑娘在后头追，
8: 是
7: 干嘛呢？
8: 嗯，
7: 拍电影慢镜头呢。
8: 嗨，什么拍慢镜头？
7: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8: 那干嘛呢？
7: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8: 嗨，没听说过。
7: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8: 她喊什么呀？
7: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啊，骑着车回头一看，一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喊我呢？”
8: 啊，
9: 啊，哎，我不叫魏杰柱，我叫王国栋。
8: 谁问你叫什么了？
7: 这姑娘一听这气儿就大了。
8: 是
7: 啊。好啊，你还敢打岔？错不了，你别打岔，就是你。我弟弟说你追错人了。没错，我早就看上你了。
8: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7: 这个姑娘想喊呢，
8: 啊，
7: 我早就看上你了。
8: 哦，
7: 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了。
8: 得，猴吃麻花满拧。
7: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8: 谈什么呀？
7: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8: 这都挨得上吧？
7: 这一喊不要紧呢，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8: 是啊，
7: 这姑娘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她是小丢。
8: 对了，小丢
7: 不是，她是小豆，那个小偷，这车就是她偷的。
8: 谁是小偷啊？
7: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没错，她是小偷，我认识她。
8: 哎，这是谁呀？
7: 顾老姨。
8: 她怎么来了？
7: 顾老姨上早班，打这儿路过。
8: 哎，得，这下麻烦了。
7: 这是我们厂的。
8: 嗯，
7: 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
8: 啊，
7: 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8: 对了，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7: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这车就是你偷的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着。
8: 那没锁你就偷啊？
7: 不是，他是我心里着急啊。
8: 着急也不能偷。
7: 哎呀，是我们街坊的，
8: 那偷谁的也不对。
7: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8: 那你偷好几回了。
7: 我弟弟呀，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8: 是啊，
7: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一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8: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啊。
7: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8: 还不放？
7: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窝里藏的是什么？说话就要先。我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动坏了你负责。
8: 哎，对，他是怕动坏了李大爷。
7: 这时候围着这些人呢，也想看看被窝里到底藏的是什么。
8: 哦，
7: 我弟弟摁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8: 摸上了？
7: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8: 他摸出什么来了？
7: 这一摸呀，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
8: 哦，
7: 一摸挺硬的。
8: 是啊。
7: 窄长。
8: 对，
7: 半导体。
8: 半导体？
7: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嗯，比刚才长点宽点。
8: 是啊。
7: 录音机。
8: 嗨，什么录音机？
7: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
8: 不，
7: 这软软乎乎的什么呀？
8: 啊，
7: 哦，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8: 这啊，这是包袱啊。
7: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电视机。
8: 电视机。
7: 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不，怎么还偷一西瓜呀？
8: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7: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怎么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小偷？
8: 啊，
7: 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8: 嗨，他偷老头干嘛呀？
7: 这警察也纳闷儿，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他干嘛呀？他大概是想倒卖
8: 啊，倒卖老头啊！
7: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这顾老爷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他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8: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7: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8: 哎，
7: 他可不是外人呢。”
8: 对。
7: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
8: 嗯，
7: 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8: 他是谁呀？
7: 他是我爸爸。
8: 啊，上这儿认爸爸。
7: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8: 嗨，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7: 哎，没错，是我爸爸。
8: 是吗？
7: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8: 问问
7: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8: 哎，嗨，这还是说漏了。
7: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
8: 哦，
7: 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8: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7: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
8: 嗯，
7: 一指那姑娘，国栋啊，
8: 啊，
7: 别让你媳妇儿去了。
8: 哎，哪儿的事儿？
6: 收听过了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相声《误会》。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的到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一直游离在读者和观众的视线中。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但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5年的新作终于出版，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寻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官员，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 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说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这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二牛，他听到小人物们被世人忽略的心声，再把他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纠正的理借小说传递出来。而在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那就是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视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说，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面对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这个问题，一贯以绕著称的刘震云给出了简洁的答案。刘震云的故事绕，语言特色也很鲜明，甚至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 A 而是 B， 也不是 B 而是 C。 刘震云这样书写，为了把事背后的理绕出来。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说，写作不准用形容词，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关于简洁，刘震云说，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20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页，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

虽然刘震云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然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在改编这件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诚，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他说，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都有不可复制的回忆，不愿意扔掉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长此以往，屋里的东西堆了一层又一层，找东西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有一天，麻衣因为失恋自杀，回归理智后，她审视自身，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有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没用的都扔掉，麻衣对自己说。她开始扔掉屋子里的东西，只留下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麻衣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平面，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她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他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然而当他打包床下封存的箱子时，发现里面这些经历年月的东西母亲从来没有打开过，他才明白情感根本不是物品可以带走的。最后他处理了母亲留下的物品，他想只要他记得，母亲就一直在。面对记忆载体或者他人赠送的物品，因为富有情感，想着扔掉它们，人就会产生罪恶感。正是这种认知让一个原本宽敞的房间越来越小。从小中国人就被长辈教育勤俭节约才可以兴家，爷爷辈的人小时候穷怕了，物质的奇缺使他们珍视每一件物品。四川的冯奶奶，孩子在沿海工作，老伴去世的早，只有她一个人生活， 100多平米的房间愣是被他塞得满满的。孙子小学骑过的自行车，早已不能穿的衣服，废旧的电视机，喝过的饮料瓶。媳妇儿过年回家，看着满屋的破烂，有气也发不出，只好趁老人家走亲戚时拿去扔了，回来还得骗冯奶奶称是做个人情送别人了。儿子孝顺，常常给他买些保健品寄回家，冯奶奶可好，放着等10天半个月后要过期了，他才想起来轮吞吃掉，舍不得，结果一吃过量进了医院，洗胃输液折腾了半个月才好。儿子的好心反让老太太遭了罪，勤俭持家却把生活搞得一团乱麻。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囤积症，他们所收藏的东西显得十分奇特怪异，甚至会让人感到厌恶。这一种生理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患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容易焦虑不安，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抑郁。针对囤积状况，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断舍离。物质的堆积容易清扫，精神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久一些。其实无论具象还是抽象，物质还是情感，只要不需要，全部都扔掉。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重要的是说三遍，生活最终落脚也就两个字，简单。轻装才能减行。是的，生活有太多的琐碎和繁杂，不妨让我们简单再简单些，相信你的生活会大有不同，不妨来尝试一下吧。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吧。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唐朝内部发生了惨案，李世民在继承人斗争中取胜，最终杀死了两个兄弟，并且逼迫老爹李渊退位，这件事被称为玄武门之变。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4: 玄武门之变以后啊，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说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魏征呢，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在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又来到了长安，在太子李建成手下打工。更过分的是，魏征还曾经劝说李建成应该尽早杀死秦王。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给找了来。
5: 魏征一直站在李世民的对立面，李世民能饶过他吗？
4: 魏征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间挑拨离间呢？左右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他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呢。但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他的意思是说，要是太子早点把你给杀了，你就没机会站在这儿盘问我了。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爽直，很有胆识，不但没有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就不用再提了。
5: 看来李世民对外人倒不是个小心眼。
4: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把魏征提拔为谏议大夫，还选用了一批李建成和李元吉手下的人做官。原来秦王府的官员知道之后都不服气，他们在背后嘀咕说，我们跟着皇上多少年了，现在皇上封官拜爵，反而让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先沾了光，这算什么规矩啊？宰相房玄龄把这番话告诉了唐太宗，唐太宗笑着说，朝廷设置官员为的是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嘛，怎么能拿关系来做选人的标准呢？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大家听了，这才没话可说了。
5: 就应该选贤举能，而不是论资排辈。 这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嘛。
4: 唐太宗不计旧恨，选用人才，而且鼓励大臣们把意见当面说出来。在他的鼓励之下，大臣们也敢于说话了，特别是魏征，对朝廷大事都考虑得很周到，有什么意见就在唐太宗的面前直说。唐太宗呢，也特别的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想法。
5: 原来魏征这个人还是很有本事的，难怪皇帝对他那么宽容。
4: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君主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啊？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是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是昏庸，也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这些皇帝的例子。他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多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啊。唐太宗听了是连连的点头，他说，你说的非常对啊。
5: 能听进意见去的皇帝才是好皇帝，可惜到了皇帝这个位置上，能听进去意见的人可就不多了。
4: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那为什么干出事儿来却这么荒唐呢？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是不行的，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呗。唐太宗听了感触很深，他叹了口气说，哎，过去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老师啊。
5: 看来唐太宗有心做个好皇帝。
4: 唐太宗看到他的统治巩固下来了，心里很高兴，他觉得大臣们劝告他的话都很有帮助，就对大家说，治国好比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休养，不能放松啊。现在中原安定，四方归服，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日子，但是我还得十分谨慎，只怕不能保持长久啊，所以我要多听听你们的谏言才好。魏征说，陛下能够在安定的环境里想到危急的日子，这太叫人高兴了，这就叫居安思危。
5: 动荡了这么多年，终于见到天下太平了，真是不容易。
4: 虽然天下太平了，但是魏征还是经常给唐太宗提意见，而且呢，他的意见是越来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力争。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高兴，沉下了脸，可魏征呢，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啊，下不了台阶。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的是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了，想要发火，又怕在大臣面前呢丢了自己广纳良言、虚心纳谏的好名声，只好就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了内宫。唐太宗在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哼，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5: 哪个乡巴佬呢？是魏征吗？
4: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这么大的火啊，就问他说，不知陛下您想杀哪一个呀？唐太宗说，还不就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了。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行礼。唐太宗惊奇地问他说，你这是干什么呀？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只有英明的天子才能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这不正说明陛下的英明吗？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这一番话 就像是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的怒火都给浇灭了。后来他不但不记恨魏征，反而还夸奖魏征。他说，人家都说魏征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妩媚可爱的地方啊。
5: 这个长孙皇后了不起，多亏他救了魏征一命。
4: 公元643年，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的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呢，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的对不对呀。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哟。唐太宗重用人才，能够采纳大臣的直谏，政治比较开明，而且他注意减轻百姓的负担，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这使得唐朝初期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社会秩序呢也比较安定。历史上把这段时间叫做贞观之治，其中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
5: 好在这个唐太宗皇帝当得还凑合，不然他杀死亲生兄弟，逼迫父亲退位，名声都要臭死了。
4: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唐朝名臣魏征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2: 上次咱们说的是文臣，这次呢咱们来讲一讲武将。话说唐太宗即位初期，中原战事虽然结束了，但西边边境上还很不安定，特别是东突厥当时啊还非常的强大，成为了唐朝主要的威胁。太原起兵以后，唐高祖一心对付隋朝，只好靠妥协来维持和东突厥的和好关系，但东突厥贵族仍旧不断地侵扰唐朝边境，闹得地方不得安宁。
3: 看来内忧虽然解决了，但是外患还是个大麻烦。
2: 唐太宗即位不满20天，东突厥的竭力可汗率领着人马10多万，一直打到离长安只有40里的渭水边。竭力以为唐太宗刚即位，未必敢抵抗，他先派出使者进长安城去见唐太宗，扬言突厥兵有100万，马上就开到。唐太宗那可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不理竭力的威胁，而且把使者扣押了起来。随后唐太宗吩咐长安的唐军摆开阵势应对敌人，接着他又亲自带了房玄龄等6名将领骑马到渭水边的便桥，指名要竭力出来隔河对话。
3: 李世民这一波操作倒是很有章法。
2: 竭力听说使者被扣，已经有点吃惊了，再看到太宗亲自上阵，后面的唐军旌旗招展，军容整齐，他不敢掉以轻心呐。竭力带着突厥将领在渭水的对岸下马拜见太宗。唐太宗隔着渭水对竭力说，我们两家早已订立了盟约，几年来也没有少给你们金帛，为什么还要背信弃义带兵进犯？竭力被责问的无话可说，只好表示愿意讲和。过了2天，双方在便桥上订立盟约，接着竭力就退兵了。
3: 唐太宗还是有两下子。
2: 打这以后，唐太宗加紧训练将士，每天召集几百名将士在殿前练习弓箭。他跟将士们说，外敌进犯这是常有的事儿，并不可怕，怕只怕边境稍微安定，人主就贪图安逸，忘记战争，敌人来了就抵挡不了了。从现在起，平时我做老师教你们弓箭，战时我当将帅带领你们抵抗敌人。经过唐太宗的鼓励，将士专心练武，不出几年就训练出了一批精锐的军队。
3: 只有精兵强将才能保家卫国，这就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2: 哈哈，小朵现在说话可是一套一套的啊。唐太宗训练的这批士兵啊，还真就派上了用场。第2年，北方下了一场大雪，东突厥的牲畜死了不少，大漠以北呢，发生了饥荒。为了应对困难，竭力可汗加紧了对其他部族的盘剥，这又引起了各部族的反抗。竭力派他的堂兄弟突利去镇压，反被打了个大败。 秃利逃回去后被杰利责打了一通，两人因此翻了脸，秃利投降了唐朝。唐太宗抓住了这个时机，派出李靖、徐世绩等四名大将，率领大军十多万，由李靖统帅，分路出击突厥。
3: 李靖是什么人呢？
2: 这位李靖啊，是唐朝初年有名的军事家，精通兵法。他在隋朝末年就归附了唐朝，在唐朝的统一战争中，李靖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公元630年，李靖亲自率领着3000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趁竭力不防备，连夜进军，逼近突厥营地。竭力毫无防范呐、发现唐军突然出现，被吓了个大惊失色，将士们也慌了手脚，说这一次一定是唐朝发动了全国的兵力，要不然李靖怎么敢孤军深入呢？这么一来，还没有到唐军发起攻击，突厥兵啊可就先乱了阵脚喽。李靖又派间谍混进突厥内部去活动，说服竭力的一个心腹将领投降。竭力一看形势不妙，他就偷偷打逃跑了。
3: 想不到唐军竟然赢得这么顺利，
2: 李靖攻下定襄，得胜回朝，唐太宗十分的高兴。他说，从前汉朝李陵带兵5000，结果不幸被匈奴所俘虏，现在你以3000轻骑深入了敌人的后方，克服定襄，威震北方，这是自古以来少有的盛世啊。竭力都逃到了阴山以北，却还是怕唐军继续追赶，就派使者到长安来求和，还说要亲自来朝见。唐太宗一面派唐俭出使突厥表示安抚，另一方面又命令李靖带兵前去查看竭力的动静。
3: 李靖这次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2: 李靖领兵和徐世绩会师，然后两个人一起商量怎样对付竭力可汗。李靖说，竭力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手下人马可不少啊，如果让他逃跑，以后我们再要追他那就很困难了。我们只要选10000精兵，带20天的粮，跟踪袭击，一定能把竭力活捉。徐世绩也赞成这个意见，两支军队就向阴山进发了。竭力可汗求和实际上啊只是缓兵之计，想等草青马肥的季节到了再逃到漠北。他看到唐俭来到，以为唐太宗中了他的计，正暗暗高兴呢，防备呢也就自然松懈下来了。
3: 原来竭力可汗投降也是假的，真是兵不厌诈。
2: 当天晚上，李靖和徐世绩率领着唐军到了阴山，命令部将苏定方带领着200名轻骑冒着夜雾悄悄地进军。等到突厥前哨发现唐军的时候，唐军离竭力的营帐只有7里地了。竭力得知唐军轻骑兵赶到，急忙去找唐俭，而此时唐俭已经瞅准机会脱身回到了唐营。竭力慌忙骑上他的千里马就逃跑了。李靖指挥着唐军一路追杀，突厥兵没有了主帅，乱成一锅粥喽。唐军歼灭了突厥兵10000多人，还俘获了大批的俘虏和牲畜。竭力东奔西窜，最后啊带着几个亲兵躲在了荒山里。后来他的部下把他抓住交给了唐军，唐军把他押往了长安。
3: 到底还是被抓了俘虏，白跑了那么远。
2: 一度很强大的东突厥就这样灭亡了。后来唐太宗没有杀死俘虏，而是在东突厥原地设立了都督府，让突厥贵族担任都督，由他们来管理突厥各部。这次胜利提高了唐太宗在西北各族中的威信。这一年，回纥等各族首领一起来到长安朝见唐太宗，拥护唐太宗为他们的共同首领，尊称他为天可汗。 打那以后，西域各族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人不断地来到长安，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国的高僧玄奘和尚也通过西域各国去了天竺。
3: 哈，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西游记》的故事了。
4: 云朵组合，
3: 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纳年限不满15年怎么办？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从2011年7月1号起，凡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时，累计缴费年限仍不满15年的人员，经本人书面申请，可以延长缴费至满15年。其中实际缴费年限满5年，再办理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手续。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卞瑞和尚啊，发现这大雄宝殿佛像前边的灯油啊总是被盗，他就怀疑啊是小和尚偷走给卖钱去了，他就藏在了佛像之后。等到了半夜，来了两个小鬼儿偷喝灯油，和尚使了个定身法，把这两个小鬼给定住了，打算呢用掌心雷把他们给打死。可俩小鬼说了，你可千万别打死我们，我们这儿啊有一条信息牵扯到你的性命攸关呢。和尚一问才知道，皇朝啊要在5月15拿他是祭剑起兵，杀人800万，流血3000里，感情这里边啊还牵扯到穆连僧救母的事儿呢。阎王爷要看刘老夫人的莲花心，鬼差半道啊打了个盹儿，这颗莲花心让狗给吃了。

鬼差杀狗取心给刘老夫人换上了。这一下刘老夫人是性情大变，打僧骂道士，咒骂天地。阎王爷一怒之下就把他给收到地府了，受尽了种种酷刑啊。木莲僧是个大孝子呀，他为了救母亲偷走了师父地藏菩萨的九环锡杖，打破了地狱之门，放走了800万恶鬼，是为祸人间。十殿阎罗到这个地藏王菩萨面前状告富罗布，菩萨呢就让富罗布7月15设盂兰盆会超度他的母亲，又让谛听神兽转世投胎变化为黄巢，去收服这800万恶鬼。那位说黄巢祭剑起兵，为什么非要杀和尚呢？书中暗表啊，这个变绿和尚啊，就是丢了刘老夫人那颗莲花心的鬼差转世，一切前因后果呀都是从他这儿来的，让您说不杀他杀谁，他是在劫难逃啊。当然了，这个变绿和尚自己不知道，那个小鬼啊也没跟他说，因为什么呢，小鬼也没听着。和尚把以往的经过跟王仙芝、黄巢他们这么一说，然后往地上一跪，苦苦哀求黄巢啊，黄施主，念在老衲和令恩师的故交，又有赠剑之谊，我这偌大年纪风烛残年，你千万可别杀我，让我落个善终得了。这变绿和尚有鼻子有眼儿的声泪俱下，这么大岁数了往自己面前这么一跪，哭得跟个孩子似的。黄巢啊本身对这事儿将信将疑，但是一看和尚这个表现，他可就信了九成了。你要说不是真的，人家和尚这么大的年纪，这是干嘛呢？这是耍活宝呢是怎么着啊？还是那句话，过去的人呢、他都迷信，信神信鬼信宿命论，不懂什么叫辩证唯物主义。黄巢一开始啊是真不信，可和尚跪在自己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都不由得他不信了。他连忙是伸手相搀，哎呀大师啊，您说我要祭剑起兵这个事儿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纯属无稽之谈。就是退一万步说，我要祭剑的话也绝对不能杀您呢，大师您请放宽心吧。黄巢说不杀变绿，和尚感动得跟什么似的，一撩僧袍啊又跪下了。如此说来，多谢黄施主不杀之恩，如有来世，老衲结草衔环定当报答于你呀。黄巢二次连和尚扶起来，心说这都哪跟哪儿啊，这个一会儿小鬼偷灯油，一会儿木莲僧救母，一会儿谛听神兽，一会儿杀人800万流血3000里，还要祭剑起兵，云里头雾里头的，和尚大概这是岁数大了糊涂了，说话语无伦次的。他心里头这么想着呢，表面上还是对和尚啊好言安慰了一番，把他呀就给打发走了，也没拿他说这个事儿啊当个事儿。黄巢刚把和尚给送出去，王仙芝腾愣站起来了，黄贤弟，刚才和尚说的话你往心里去了没有啊？黄巢一笑，王大哥，变绿大师说的话可信吗？我听着怎么跟讲故事呢似的呀。王仙芝说，哎，这怎么会是故事啊，这个变绿和尚可是得道的高僧啊，出家人不打诳语能顺嘴胡说八道吗？他不是说小鬼说了吗，庚子年壬申月甲申日庚午时，
5月15即见起兵吗？这可是小鬼从阎王殿前听来的，那能有假的吗？这是天机呀。再者说了，这些恶鬼逃出来以后为祸人间，你有使命要将他们铲除啊。这些恶鬼都是谁呀？无非就是大唐朝的贪官污吏、助纣为虐的唐兵和昏庸的皇帝。你要不造反，怎么能够完成地藏菩萨交给你的任务呢？时辰日子都给你定好了，贤弟要是不遵从天命，恐怕后果是不堪设想啊。王仙芝这几句话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皇朝最初啊，拿辩律和尚的话不当回事儿。王仙芝把这话又重申了一遍，并且说这就是天意，你要不遵从天意的话，那个后果自负，这可太吓人了。要搁现在有人说这个话呀，你直接打电话就给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唐朝那年头，第一他没有精神病院，第二来说呢，大家伙都相信鬼神。王仙芝拿这话这么一点，皇朝这心里头可就犯了二乎了，他是眉头紧皱啊。王大哥，照您这么说，咱们必须按照这个时辰日子起兵造反了吗？王仙芝说，贤弟，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不遵从天命行事，如果遭了天谴，那时候可就后悔莫及了。我们大家伙倒是无所谓的，主要是兄弟你带着使命呢，不收服800万恶鬼，你如何去向地藏王菩萨交差呀？皇朝低下头琢磨了半天，突然一跺脚，啪一拍桌子，好吧，我皇朝现在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即使不反大唐，也难以有我的存身之地。甭管辩律大师之言是真是假，黄毛今日立下誓言，要与大唐朝势不两立。皇朝这话一说，王仙芝带着头的鼓掌叫好，哎，这就对了。大唐朝昏君无道，奸臣弄权，坑害天下百姓，苦不堪言，这样的朝廷不反他，等着什么呢？皇朝以前呢，犹犹豫豫，现在是下了决心了，彻底的反了大唐朝了。这一见幕后的推手啊，就是王仙芝啊。王仙芝没到藏梅寺之前，辩律和尚怎么不说小鬼偷藤油的事啊？这都是王仙芝看到皇朝犹豫不决，才让辩律演的这么一出戏。又是神又是鬼又是使命，里外里这么一煽乎，挤兑的皇朝啊不反都不行了。那么说皇朝本人能不能看出来王仙芝在这里边有推波助澜的意思呢？我这么琢磨着，他应该看得出来，可是人家一步一步的把他给逼到这个份上了，一点退身步都没有了。大唐朝把他当成国家的反叛了，三亲六故也被接来了，到了这个地步还能怎么着呢？只能是顺势而为吧。既然决定了要揭竿起义，要跟大唐朝对着干，起义的日子也都有了，离5月15还有半年多呢，大家伙儿就开始着手准备了。王仙芝早就有谋反之心，他暗地里头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已经有了3000人马安扎在太行山了。张氏兄弟的首阳山有500人马，他们呢又去把茶崖山的善氏四杰善兴善旺善茂善盛给说服了。善氏四杰手底下有300人马，三

处人马加起来就够4000来人。王仙芝又拿出钱财来，在当地招收人马。由于他这个名声好啊，经常仗义疏财，周济老百姓，人送外号叫王员外。他是振臂一呼，好多人呢，冲着他这个好名声，就都奔他来了，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就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头啊，王仙芝又招了2000多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着这5月15了。时间过得是真快呀，转眼日子就到了。这一天是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各路人马都聚集在藏梅寺，在庙门之前摆上一张大桌子，桌子上边呢摆放着3升贡品、蜡烛高香。黄巢换了一身新衣服，大踏步走到这个桌案的前边，对着天空3拜9叩，高声说道：朝本堂臣，一介平民，只因当今无道，宠信奸邪，用舍颠倒，思乱纷纷，权臣贪贿财利，不论贤才，主上唯取相貌形容，不分豪杰，朝因此嗜削权奸，扫清天下，夺取江山，果蒙莫护，受命遐昌。今日黄某要图个吉利，开一个杀戒，祭剑起兵。说完了，黄巢按崩黄推燕翅，拧蛤蟆口，擦楞楞拉出这口混堂冲天剑。此剑一出啊，当时就打了一道寒光力闪。黄巢这眉毛一立，拿这宝剑四下学嘛。对了，光说开杀戒了，开杀戒我杀谁呀？内定的是要杀变绿和尚，可是和尚提前求情了，黄巢答应不杀他了。今儿是5月15，其他和尚呢都在庙里头呢，唯独这位变绿大师啊是踪迹不见，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可能是心里头发虚。黄巢心说，刚才我说了，大开杀戒，祭剑起兵，说了不能白说呀，可在场这么多人，杀谁他也不合适啊，意思意思吧，甭管砍什么了，我砍一下子就得了。他一瞧啊，在这个庙门口外边有一棵大松树，得了，大松树啊，你呀倒点霉吧，我就砍你一下子得了。黄巢黄巨天晃身行迈虎步，噔噔噔噔噔，拿着宝剑奔着这棵大树就来了。到了这棵大树前边，双手持剑，用足了力气，咔嚓就是一下子。这下可不要紧啊，这棵大树啊被砍的是拦腰而断，是轰然而倒，扑着一下子，一股血雾飞溅，咕噜噜，一颗斗大的人头滚出去有2-3丈远。黄巢一看这颗人头啊，当时都愣了，这个人头是谁呀？正是变绿大师的人头。那位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砍棵大树怎么还连和尚给砍死了？原来呀，这变绿和尚怕黄巢杀他，一大早的就躲起来了。你说你躲，你就往远处躲吧，上城里头。他呢不上那么老远去，他还想看看热闹，瞧瞧这黄巢啊是怎么祭剑起兵的。他这庙前头呢有棵大松树，长了多少年了，这是一棵古树，咱们大家伙都看见过。这树啊要是长的年头多喽，它虽然活着呢，但是这树干上啊它可就得长个大窟窿，它是空的。和尚出于好奇之心，又想看热闹，他就钻到这树窟窿里头去了。这棵大树没有窟窿这面啊冲着庙门，
有窟窿这面啊冲着外，和尚呢就在没有窟窿这面啊凿了个眼儿，他凿那个眼儿啊正好能往庙门这边看。黄巢既见起兵，他看的是真真切切。黄巢对天发誓发完了，手拿宝剑，气势汹汹，四下学嘛，然后就奔着这棵大松树来了。您可别忘了，没有窟窿这面朝着庙呢，黄巢是从庙门这边过来的，他可看不见和尚在这树窟窿里头藏着呢。和尚呢在这树窟窿里头啊倒是看见黄巢奔他来了。这黄巢本身长得就难看，再拿着宝剑就跟个凶神恶煞似的，吓得和尚啊腿肚子都软了，想跑啊都跑不了，想嚷吧这个嗓子眼也不知道怎么了，还痉挛了，连点声都发不出来呀。机缘巧合之下凑到一块儿了，黄巢上来扑一剑，连大树砍两截了，和尚血雾狂喷，人头咕噜落地，滚出两三丈远去。再说这黄巢啊一看这颗人头是变绿和尚的，不由得口打嗨声，一抖了手，嗨，我的大师啊，黄毛已经答应了不杀于你，你倒是躲得远点啊，怎么藏在这棵大树之中了呢？并非是黄毛心狠手黑呀，你这就叫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啊，你说你这又是何苦的呢？让我实在是惋惜呀。封神演义里总爱说这句话，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今儿个黄巢给和尚用上了，遭劫的藏在树里头，在树里头的逃不过这一劫，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变绿和尚跟王仙芝一块说了个瞎话，没想到啊弄假成真，真把自己给搁进去了。您看这个说话呀谁都会说，语言呢、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它还具有一定的能量，积极向上的语言呢，容易吸引正面的能量，从而改善自身的运势。要是总说那些消极的语言呢，就容易吸引负能量，让自己啊，这个运势变差。语言呢，对人的运势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什么抱怨的话，诋毁的话，负能量的话，诅咒别人的话，尽量少说。还有一个就是少说瞎话，福从口入祸从口出，得修炼口德，修炼自己的气场，总说瞎话呀也会影响运势。您看这变绿和尚一说瞎话，导致自身的运势不佳，躲到大树里边去都让黄巢给砍死了。变绿大师死了，王仙芝派人呢把他的脑袋跟尸体缝合到一块儿。和尚死了以后不使棺材，弄一大缸把他放到里边，这叫做缸，得停上个一年两年的再火化。说这一年两年的都过去了，哎，尸身不腐，说明这个和尚是个有道的高僧，那个就得贴金当肉身菩萨供起来。说搁了一年两年了，这个肉身呢搁不住了，怎么办呢？这个就得火化。这一火化呢，好多的高僧啊就能烧出舍利子来。那位说这个舍利子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就是高僧的骨骼呀和其他物体一块火化，在这个火化高温的过程当中啊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的一种结晶体，只有这个得道高僧圆寂以后遗体火化，才能有可能出舍利子。舍利子呀有很多颜色，修为越高的僧人呢留下的舍利子越多，颜色也越多。变绿大师后来烧没烧出舍利子来咱们就不知道了，这个呢跟咱们这书也没多大关系，还是书归正文吧。就因为唐熙宗
以貌取人，

0: 重用人才，逼得皇朝是提反师闹长安，藏梅寺起兵造反，这才要抢州夺县，闹得大唐朝的天下是四分五裂。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还残留。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鞋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上回书说到，皇朝皇举天在藏梅寺祭建起兵，这其中啊，最倒霉的就是变绿老和尚了，紧躲慢躲还变成了牺牲品了。甭管怎么说吧，这也是为起义军做出了贡献。从这儿开始，皇朝就算彻底跟大唐朝决裂了，要跟这个封建王朝斗争到底。现在起义军也有好几千人，谁当这个起义军的首领呢？王仙芝蓄谋已久，他绝对是要当这个一把手。皇朝这个人呢，也仗义，就把这个位置让给王仙芝了。前文书咱们就说了，皇朝皇举天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跟王仙芝不无关系。他心里明白这个事儿，但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想和王仙芝翻脸吧，自己的妻子儿女、三亲六故、父母双亲全在这儿呢，真要翻了脸呢，这个事儿啊还不好弄，不比自己孤身一个人啊，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稳下心来再一想呢，王仙芝这个人呢，刨出把自己弄到这一步，心里头有些阴暗之外，其他地方还都不错，侠肝义胆，仗义疏财，待人热情，照顾朋友，就冲这个跟人家翻脸也觉得不太好意思。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有的人呢，受人点水之恩该当涌泉相报，别人有缺点呢可以掩盖过去，有的人可就不一样了，你别管对他多好， 只要有一点不利于他的地方，那个全都白费了。把你这个缺点呢，放大一万多倍，你就一无是处了。生米恩，斗米仇嘛。黄巢可不是这种人，他这个人品呢，属于上等人，人分上中下三等，下等人人踩人，用恶言呢伤害别人，他能力不大，对别人是恶语相伤。中等人呢，人挤人，用手段呢算计别人，这种人呢有点心计了，坑人害人耍不人。上等人呢，人帮人，用善良帮助别人，这种人就不一样了，以德报怨，以德服人。所以说黄巢啊就没跟王先知争这个一把手，把这个位置就让给他了。王先知推辞了一番，在大家的拥护之下成为了起义军的首领。他自称啊天补平军大将军，还兼任呢海内诸侯都统。黄巢呢为冲天太保军平大将军，他们对外宣称官吏贪达，赋税严重，赏罚不平，我们这才要起义造反，对抗朝廷，杀贪官出污吏，还老百姓一个平均平等的天下。王先知他们这个口号提得好啊，对动员农民反抗唐朝的黑暗统治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光凭这一点就值得赞扬啊。您想啊，大唐朝昏庸腐败，贪官多，赋税重，让得老百姓民不聊生，这老百姓长期受压迫，他们提出这么一口号来，就如同给了大家希望了，有了这翻身的机会，谁不愿意呀？立马啊，就有很多人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起义军是迅速壮大呀。他们先是攻克了曹州跟蒲州，又进攻宜州、唐州、邓州，转战于河南、湖北、安徽、淮南等地，在老百姓的帮助之下，战败了唐朝的大将宋濂、高骈等人，那简直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啊。尤其是高骈，他们家世代都是大唐的名将，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高家将。高骈的爷爷叫高崇文，高崇文呢是中唐名将高志信之后。大唐朝从唐代宗到唐文宗时期，这70年在历史上被称为中唐。这段时间呢是天下大乱，海内沸腾，安史之乱、二帝四王之乱，干戈四起，乌烟瘴气，多亏出了一批效忠唐朝的大将，才平息了叛乱，保住了唐氏的江山社稷。这其中啊，有13个最为突出的大将，被称为中唐的五虎八彪名将。咱们说这高志信就是八彪名将之一。高崇文的父亲叫高侃，

此人武艺超群，生猛异常啊，讨伐突厥生擒了突厥的车比可汗，又在白山黑水之间击败了高句丽，大败了增援高句丽的新罗，是威震辽东啊。高侃有三个儿子，长子高崇德，次子高崇礼，三子高崇文，个个都是猛将。高崇文在德宗年间镇守长武城，大破吐蕃，官封渤海郡王。后来他呀奉命入蜀，讨伐西川节度使刘辟，收复成都，朝廷又封他为检校司空、剑南西川节度使，改封南平郡王。你别看这高崇文能耐这么大，他可是个大老粗，不愿意在蜀中管理政务，就爱打仗。他就给朝廷上了折子了，要求到边疆效力。皇上一看啊，你这么爱打仗啊，那就满足你吧，让他呀出镇滨州。这滨州啊相当于现在陕西滨州、长武、旬邑、永寿这四个地方。老头在这待了三年去世了，朝廷追赠他为司徒。高崇文的儿子叫高成明啊，年轻的时候呢加入了神策军，曾经当过沿海节度使、翼城节度使，官拜右金吾大将军。这高骈也不简单呢，破党项镇安南，收复交趾，战功卓著，官拜驻道行营兵马都统，不愧是将门之后。高骈呢不但武功好，而且呀颇具诗才，诗情挺拔，善为壮语。他是身为武将，而且好习文学，写了好多诗。有一首诗啊叫《山亭夏日》：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这个就是他写的。他还有个雅号叫落雕侍卫。怎么叫落雕侍卫呢？据说高骈年轻的时候啊，有一次跟大家伙儿出去游玩，他看见这个半悬空中啊有两只大雕，就跟同行的人说，我将来呀要能飞黄腾达，就让老天爷保佑我，我一箭呢把这两只雕都给射下来。说完了是张弓搭箭，啪，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噗，一箭双雕全都给射下来了。同行之人是大惊失色呀，先说这小子能一箭双雕，日后啊必定不同凡响，都管他叫落雕侍卫。因为当时高骈在禁军之中供职，相当于御前侍卫嘛，所以呀、这个叫落雕侍卫。高骈年轻的时候了不得，老了以后就开始糊涂了。他是崇尚道教，迷信仙术，重用术士吕用之、张守一、诸葛音等人。这下以吕用之为首的这帮神棍可就无法无天了，他们仗着高骈的势力欺男霸女，强抢豪夺。吕用之呢是胆子越来越大，居然呢给高骈手下的大将毕师铎戴了绿帽子了。那个您想这毕师铎能干吗？他就联合了宣州观察使秦彦，以捉拿吕用之为名攻打扬州。一番激战呢、扬州城破，毕师铎、秦彦生擒了高骈，最后高骈呢死于秦彦之手。吕用之没抓着，高骈倒死了。吕用之去哪儿了？吕用之啊搬兵去了。上哪儿搬兵去了？到泸州刺史杨行密那儿搬兵去了。这个杨行密呀，咱们说两句，此人年少孤贫，成年之后身材高大，履历过人，
掌中一条300斤重的铁旗杆，能够日行300里，可以说是勇冠三军的。吕用之这一叫他来，杨行密扬言要讨伐叛逆，解救高骈。他是战败了秦彦、毕师铎，顺势就把扬州给占据了，又击败了孙儒，占据了江淮，被朝廷啊封为了淮南节度使、弘农郡王。杨行密是威震江南，后来呀又晋封吴王，成就了一番事业。这个就是五代十国里的故事了。咱们这个残唐演义呢，主要是以说梁唐晋汉周为主，十国为辅，所以呢就不细说了。把话题拉回来，还说王仙芝跟黄巢的起义军抢州夺县，势如破竹，震动了朝野呀。西宗李宣再糊涂，这回也引起重视了。他就问老奸贼田令孜：“田老爱卿，王仙芝、黄巢起兵造反，大肆猖獗，朕屡派重兵，不得取胜，这可如何是好呢？”田令孜一阵子奸笑：“吾皇万岁，不必烦恼。小小的王仙芝、黄巢有什么可怕之处啊？老臣有一计，管保王仙芝啊是俯首归降。”西宗李宣如释重负，赶紧就问呢：“老爱卿计将安处？”田令孜说：“据老臣所知啊，这个黄巢啊就是中了状元，被您降为榜眼，提反师闹长安的那个人。他呀对朝廷心生怨恨，已经是死了心的要杀官造反了。可是这王仙芝不太一样啊，他是盐贩子出身，家里头家财万贯，骡马成群，那简直称得起是良田成顷，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鸡鸭成栏，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好物成台，美食成品。”李轩一摆手连他给拦住了：“老爱卿，我跟您要的是主意，您别跟我说相声好不好？我要不拦着您呢，您就跑这夸住宅那儿去了。您要再往下说，那就是远桥雾气昭昭，瓦窑四少，近桥啊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一样，门口啊有一片槐树，真是古槐参天，浓荫洒地，门庭壮丽，金匾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泥轩，金碧辉煌，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一通往来，操练水军，有意征南。”田令孜乐了：“您说的这不是王仙芝他们家，您说的呀这是曹操的铜雀台呀。”李轩一甩袖子：“哎呀，田老爱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您就别跟我说相声了，咱们呀说正题儿吧。”田令孜说：“万岁，老臣这不是看着您紧张吗，缓解一下您的心情，让您呢乐呵乐呵。这回呀咱们说正题吧。王仙芝家里那么有钱，他又不是走上绝路了非要造反不可，您呢只要封他一个官职，好好的安慰一番，他就能回心转意，归顺朝廷。您呢还要大张旗鼓的对他进行招安，不管他降与不降，都会引起皇朝的猜忌。这样一来呢，他降了正中下怀，就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就算他不降，皇朝啊也会怀疑他造反之心不够坚决，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呀就算破裂了，他们就中了您的一石二鸟之计。到时候呢您派兵将把他们逐个击破，岂不是坐收渔翁之利吗？”李轩听罢点头：“啊，老爱卿，真乃是朕的股肱之臣，关键时刻一条妙计顶得过千军万马，实在是令朕
茅塞顿开。

0: 那又该如何去招降王仙芝呢？
1: 天领子说，王仙芝啊，现在七州一带，七州刺史裴沃是晋国公王铎的门生弟子，之前的汝州刺史王僚乃是王铎的堂弟，王僚啊现在已经投降反贼了，谅他呢也不是真心归降，您呢可以让裴沃偷偷的写一封信给王僚，让他呀劝说王仙芝归降朝廷，然后呢再让裴沃以朝廷的名义下书招降，如此里外夹攻，那王仙芝啊必然动摇，他是降了对朝廷有利，不降呢对朝廷也有利，他们就中了咱们君臣的一石二鸟之计，反贼之间自相残杀，毁灭之日不远矣呀。你别说，这个老奸贼田令孜呀，这个主意出得不错。李轩呢当时下了圣旨，让裴沃照着田令孜的计策行事，还真把投降起义军的王僚给联系上了。这王僚呢确实也不是真心归降义军了，为了将功赎罪，有朝一日啊他还能回到朝廷为官，这小子就煞费苦心劝说王仙芝归降，说来说去真把王仙芝啊给说动了心了，王僚就让王仙芝给裴沃写了一封信，信上是这么写的，小人王仙芝呈上裴刺史台座，仙芝世受大唐国恩，怎肯昌乱，时由义宗临朝听政，委用非人，奢侈过度，赋敛繁疾，连年水旱，州县不以时闻，朝廷不行仁政，倘朝廷重用贤臣，宽徭薄赋，则先知敛兵不战，免使生灵涂炭，借上书仁人一言之力也。先知顿兵城下，听候指挥，抚取处分。裴沃得到了书信以后看了一遍，非常的高兴啊，王仙芝这是上钩了，那就照着田令孜的意思继续演戏，离间他跟皇朝之间的关系吧。裴沃呢拿起笔来也给王仙芝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概意思是什么呢，说你这个信呢我已经看见了，你造反呢情有可原，老皇上已经死了，现在是新天子继位，当今天子皇恩浩荡，爱惜天下苍生百姓，你的罪过呀朝廷可以既往不咎，明天呢我大开城门和你商量一下解散义军归降朝廷的事儿，裴某绝无伤害之意，如果你信得过我，可以到齐州城中一叙。王仙芝看完了裴沃的书信，料想自己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我的人马都在齐州城下呢，就是进了城，裴沃你也不敢加以伤害呀。于是第二天呢，他就带着上让王僚等人呢，来到了齐州城下，老远的就看见城门大开，吊桥落下，有一大群人呢敲锣打鼓在这个门前等候。裴沃这时候呢也看见王仙芝他们了，一个人溜溜达达就过了吊桥了，来到他们面前抱拳拱手，本官齐州刺史裴沃，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归顺了朝廷，我主万岁必当不计前嫌委以重用，这城外不是讲话之所，还请大将军跟下官进城商议大事吧。既然人家裴沃敢一个人来到自己的马前，自己就不敢领着这么多人进城吗？王仙芝这时候啊英雄主义上来了，大手一挥，裴刺史对小人如此器重，那我等就随您进城议事。裴沃

0: 我摆了个请的姿势，头前带路，就领着王仙芝等人呢进了齐州城了。结果这件事被皇朝给知道了，这才要割袍断义，拳打王仙芝。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新生儿落户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新生儿想落户应该如何办理，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新生儿包括超计划生育、非婚生育的新生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按照随父或者随母自愿落户的原则，应当由新生儿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向新生儿父亲或者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户籍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所需材料：一、出生医学证明；二、父母一方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三、父母一方的结婚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暖。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听了母亲的话，我满腹狐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又不好十分追问，只得搭讪着检点一切行李，说些别后的话。我把到南京以后的情节一一告知，我母亲听了不觉躺下泪来。要不是吴继之啊，我的儿子此刻不知流落到什么样子了。你此刻打算回南京去吗？
6: 原打

0: 算要回去的。
1: 你这一回来，不定季之那里另外请了人，你不是白回去吗？
0: 这不见得，我来的时候季之还再三叫我早点回去呢。我母亲对我婶娘说，
1: 不如我们同到南京去了，倒也干净。
0: 婶娘说，
1: 好是好的，然而侄少爷已经回来了，终究不能不露面啊，且把这些冤鬼打发开了再说吧。
0: 这到底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1: 好婶婶告诉了我吧。没有什么事儿，只因上月落了几天雨，祠堂里被雷打了一个屋角，说是要修理。这里的族长啊，就是你的大叔公，倡议要众人分派，派到你名下要出100两银子，你母亲不肯答应，说是族中人丁不少，修理这点点屋角不过几十吊钱的事儿，怎么要派起我们100两来？就是我们全承认了修理费，也用不了这么多呀。从此之后就天天闹个不休，还有许多小零碎的事儿，此刻一言也难尽述了。后来你母亲没了法子想，只推说等你回来再讲。自从说出这句话去，就安静了好几天。你母亲就写了信去知道你，叫你且不要回来。谁知你又接了什么电报，想来这电报是他们打去的，要骗你回来。所以你母亲叫你这几天不要露面，等想定了对付他们的法子再讲。本来我们族中人累不齐，我早知道的。母亲说都到了南京去，这也是避地之一法，且等我慢慢想个好主意，先要发付了他们。我母亲说，凭你怎么发付，我是不拿出钱去的。
0: 那这个自然，我们自己的钱怎么肯胡乱给人家呢？嘴里是这么说，我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先开了箱子，取出那100两银子交给母亲。
1: 哟，就只这点吗？
0: 是。
1: 你先寄过50两回来，那5000银子就是5厘周息，也有250两啊。
0: 我听了这话，只得把伯父对我说王祖香借去3000的话说了一遍。我母亲默默无言。歇了一会儿，天色晚了，老妈子弄上晚饭来吃了，掌上灯，我母亲取出一本账簿来。
1: 这个是运灵柩回来的时候你伯父给我的账，你且看看是些什么开销。
0: 我拿过来一看，就是张鼎臣交出来的盘店那一本账，那中一注一注列得很是清楚，到后来就是我伯父写的账了。只见头一笔就付银200两，底下注着待应酬用，以后是几笔不相干的零用账，往下又是付银300两，也注着待应酬用。像这么的账不下7-8笔，付去了1800两。后来又有一笔是付找房价银1500两。我莫名其妙地说，什么找房价呢？
1: 这个是你伯父说的，现在这一所房子是祖父遗下的东西，应该他们弟兄三个分住，此刻他及你叔叔都是出门的人，这房子分不着了，估起价来可以值得2000多银子，他叫我将来估了价把房价派了出来，这房子就算是我们的了，所以取去1500银子，他要了750，还有那750是寄给你叔叔的。
0: 那还有那些金子呢？
1: 哪里有什么金子，我不知道。
0: 只这一番回答，我心中犹如照了一面大镜子一般，前后的事都了然明白。眼见的什么存庄生息的那5000银子，也有9分靠不住的了。家中的族人又是这样，不如依了母亲的话搬到南京去吧。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忽听到外面有人打门，砰轰砰轰的打得很重，小丫头名叫春兰的出去开了门，外面便走进一个人来。春兰翻身进来说， 二太爷来了，
1: 我要出去，哎，你且不要露面。
0: 不要紧，丑媳妇总要见翁姑的。
1: 说着出去了，母亲还要拦时，已经拦我不住。我走到外面，见是我的一位嫡堂伯父，号叫子英的，不知在哪里吃酒，吃得满脸通红，反背着双手，臂别着进来，向前走三步，往后退两步的，在那里朦胧着一双眼，一见了我便说：“
2: 哎，你回来了吗？几时到的？”“
1: 哦，方才到的。”“
2: 请你吃。”
1: 说时迟，那时快，他那三个字的一句话还不曾说了，忽然举起那反背的手，拿着明晃晃的一把大刀，劈头便砍。我连忙一闪，春兰在旁边哇的一声哭将起来：“
2: 你哭，我先完了你。”
1: 说着提刀扑将过去，吓得春兰哭着飞跑出去。我正要上前去劝时，不料他立脚不稳，轰的一声跌倒在地，当的一响，那把刀已经跌在二尺之外。我心中又好气又好恼，只见他躺在地下乱嚷起来，说：“反了反了，侄儿子打伯父了。”此时我母亲、婶娘、姐姐都出来了，我母亲只气得面白唇青，一句话也没有，婶娘也是彷徨失措。我便上前去搀他起来，一面说道：“那伯父有话好好的说，不要动怒啊。”我姐姐在旁说：“伯父起来吧，这地下冷呢。”“
2: 冷死了，少不了你们抵命。”
1: 一面说一面起来。“那伯父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动气啊？”“
2: 你不要管我，我今天输得狠了，要见一个杀一个。
1: 那不过输了钱，何必这样动气呢？”“
2: 哼，你知道我输了多少？”“
1: 这个侄儿哪里知道。”子英呼的直跳起来说：“
2: 你赔我五两银子。”“
1: 五两只怕不够了呢。”“
2: 我不管你够不够，你老子是发了财的人，你今天没有就拼一个你死我活。”“
1: 啊，有有。”随手在身旁取出一个小皮夹来，一看里面只剩了一元钱，七八个小饺子，便一齐清了出来。“这个先送给伯父吧。”他伸手接了，拾起那刀子，一言不发，起来就走。我送他出去，顺便关门，他却回过头来说：“
2: 侄哥，我不过借来做本钱，明日赢了就还你。”
1: 说着去了。我关好了门，重复进内。我母亲问：“
3: 你给了他多少？”“
2: 我没有多少。”“
3: 照你这样给起来，除非真是发了财，只怕发了财也供应他们不起呢。”“
2: 母亲放心，孩儿自有道理。我的钱是不动的。”“
3: 啊，这个自然。”
1: 当下大家又把子英拿刀拼命的话说笑了一番，各自归寝。一夜无话，明日我捡出了季芝给我的信，走到季芝家里见了吴伯恒，交了信。伯恒看过。
0: 啊，你要用多少呢？”“
1: 请先借给我100元。”伯恒一言，取了100元交给我。“
0: 不够时再来取吧。
1: 季芝信上说，进多进少，随时要应付的呢。”“
0: 啊，是是，到了不够时再来费心。”
1: 辞了伯恒回家，暗暗安放好了，就去寻那一位族长大叔公。此人是我的叔祖，号叫做介轩。我见了他，他先就说：“
4: 哈哈，好了好了，你回来了，我正盼着你呢。上个月祠堂的房子出了毛病，大家说啊，各房派了银子好修理，谁知你母亲呢，一毛不拔，耽搁到此刻还没有动工呢。”“
1: 估过价没有？到底要多少银子才够啊？”“
4: 价是没有估，此刻虽是多派些，修好了余下来仍旧可以派还的。”“
1: 那何妨叫了泥水木匠来，
0: 估定了嫁大家公派的，不然大家都是子孙，谁出多了谁出少了都不好。其实就是我一个人承认休了，在祖宗面上圆不要紧，不过在众兄弟面前好像我一个人独占了面子，大家反为觉得不好看。老实说，有了钱与其这样花的吃力不讨好，我倒不如拿来孝敬点给叔公了。介轩抚掌说，
2: 哎呦，你这话一点也不错呀，你出了一回门怎么就练得这么明白了？我说非你回来不行呢。
0: 尤云秀啊，他还说你纯然是孩子气，
2: 他那双眼睛不知怎么生的。
0: 不然呢，还不想着回来，因为接了母亲的病信才赶着来的。介轩沉吟了半晌，
2: 其实呢，我也不应该骗你，但是你不回来，这祠堂总修不成功，祖宗也不安呐，就是你我做子孙的也不安呐，所以我设法叫你回来。今天且给你说穿了，这电报啊是我打给你的。
5: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介轩说电报是他打给我的，他又说道，
2: 我是想让你早点回来料理这件事儿，只得撒了个谎，那电报费我倒出了五元七角呢。
0: 啊，费心得很呢、啊，那明日连电报费一起送过来。说罢辞了回家。我并不提起此事，只商量同到南京的话。母亲说，
1: 我们此去丢下你婶婶姐姐怎么？
0: 婶婶姐姐左右没有牵挂，就一同去也好。
1: 几千里路谁高兴跟着你跑啊？知道你到外面去将来混得怎么样呢？
0: 沈娘说，
1: 这倒不要紧，横竖我没有挂虑，只是我们小姐虽然没了女婿，到底要算人家的人，有点不便就是了。
0: 姐姐说，
1: 不要紧，我明日回去问过婆婆，只要婆婆肯了，没有什么不便，我们去住她几年再回来岂不是好？只是伯母这里的房子不知托谁去照应。
0: 我对母亲说，孩儿想，我们在家乡是断断不能住的了，只有出门去的一个法子，并且我们今番出门不是去三五年的话，是要打算长远的。这房子同那几亩田不如拿来变了价，带了现银出去，去变再图别的事业吧。
1: 这也好，只是一时被他们知道了又要来讹诈。
0: 有孩儿在这里，不要怕他，保管风平浪静。
1: 你不要只管说嘴，要小心点才好。
0: 这个自然，只是这件事儿要办就办，在家万不能多耽个日子的了。此刻没事儿，孩儿去寻尤云秀来，他做惯了这等中人的。说罢去寻云秀，告明来意。云秀说，
1: 哎，那近来大家都知道你父亲剩下万把银子，这会儿为什么要变起铲来呀？莫不是装穷吗？
0: 并不是装穷，是另外有要紧的用处。
1: 到底有什么用处啊？
0: 我想云秀不是个好人，不可对他说实话，且待我骗骗他。因为家伯要补缺了，要来打点布费。
1: 呀，真的吗？
0: 补哪一个缺呀？还是借补通州呢？
1: 你老人家剩下的钱都用完了吗？
0: 哪里就用完了，因为存在汇丰银行是存常年的，没有到日子取不出来罢了。
1: 哎，你们那一片田当日你老人家置的时候也是我经手，只买的900多银子，
0: 近来年岁不很好，
1: 只怕值不到那个价了呢。我明日给你回信吧。
0: 我听说便辞了回家，入的门时只见满座都挤满了人，不觉吓了一跳。其实定睛一看， 原来都不是外人，都是同族的一般叔兄弟侄团坐在一起，我便上前一一相见。大家喧哗嘈杂，争着问上海南京的风景，我只得有问即答，敷衍了好半天。我暗想，今天众人齐聚，不如趁这个时候议定了捐款修祠的事儿。因对众人说，我出门了一次，迢迢几千里，不容易回家，这回不多几天又要动身去了，难得今日众位齐集，不嫌减慢，就请在这里用一顿饭，大家叙叙别情，有几位没有到的，索性也去请来，大家团叙一次，岂不是好？众人一齐答应，我便打发人去把那没有到的都请了来，介轩、子英也都到了，众人纷纷的在那里谈天。我悄悄地把介轩邀到书房里，让他坐下。今日众位叔兄弟侄难得齐聚，我的意思，要凡叔公趁此议定了修祠堂的事，不知可好？介轩皱着眉，哎呀，议是未尝不可以议的，但是怎么个议法呢？只要请叔公出个主意啊。怎么个主意呢？我看他神情不对，连忙走到我自己卧房，取了20元钱出来，轻轻地递给他。做侄孙的虽说是出门一次，却不曾挣着什么钱回来，这一点点不成敬意的，请叔公买杯酒吃。介轩接在手里掂了一掂，笑容可掬，哎呀，这怎好生受你的？只可惜做侄孙的不曾发的财，不然这点东西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呢，只求叔公今日就议定这件事儿，就感激不尽了。你的意思肯出多少呢？只凭叔公吩咐就是了。正说话时，只听到外面一叠连声的叫我，连忙同介轩出来看时，只见一个人拿了一封信，说是要回信的。我接来一看，原来是游云秀送来的，信上说方才打听过，那一片田此刻实价只值得500两，如果有意出脱，3-2天里就要成交，倘是迟了恐怕不及，云云。我便对来人说，此刻我有事儿，来不及写回信，你只回去说我明天当面来谈吧。那送信的去了，我便有意把这封信给众人观看，内中有两个便问，为什么事儿要变缠起来呀？我说，哎，这话也一言难尽，等坐了席慢慢再谈吧。当时叫人调派桌椅，摆了8席，让众人坐下，暖上酒来，肥鱼大肉的都搬上来。介轩又问起我为什么事儿要变缠呢，我就把骗游云秀的话照样说了一遍。众人听了都眉飞色舞，说果然补了缺，我们都要预备着去做官亲了。我说，啊，这个自然，只要是补着了缺，大家也乐得出去走走。内中一个说，一个通州的缺只怕容不下许多官亲啊。一个说，我们轮着搬去啊，到了那里经手1-2件官司，发他1800的财，就回来让第二个去，岂不是好？又一个说，说是这么说，到了那个时候，只怕先去的赚钱赚出滋味来了，不肯回来又怎么办呢？又一个说，哎，不要紧，他不回来，我们倒班的人到了，可以提他回来。满席上说的都是这些不相干的话，听得我暗暗好笑起来。介轩对我叹说，哎，我到此刻呀，方才知道说，今日既然大家齐集，我们趁此把修祠堂的事儿一妥了吧。啊，我前天叫了泥水木匠来估过，估定要50吊钱，你们各位就今日个人认一份吧。至于我们族里贫富不同，大家都趁家之有无做事便了。众人听了也有几个赞成的， 介轩就要了纸笔，要个人签名捐钱。

0: 先递给我，我接过来，在纸尾上写了名字，再问介轩说：“写多少呢？”“啊，这里有60多人，只要捐50吊钱，你随便写上多少就是了。难道有了这许多人还捐不够吗？”我听说就写了5元。介轩说：“啊，好了好了，只这一下笔啊，就有1/10了。你们大家写吧。”一面说话时，他自己也写上1元，以后挨次写去，不一会儿都写过了，拿来一算，还短着2元7角半。你们这个写的也太琐碎了，怎么闹出这些零头来？不要紧，待我认了就是。随即照数添写在上面，众人又复畅饮起来，酣呼醉舞了好一会儿，方才散座。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2到30度。趋势天气，22号多云转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3到29度。23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29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我市首款公共数据可交易产品登陆江苏省数据交易所，第十一届创客中国江苏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连云港市区域赛举行，铁路部门试点预约购票服务，京沪线出行更便捷，连岛和祖马湾上榜全国优质海水浴场。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7月2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会、省委常委会会议等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动城市有机更新，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让城市更有温度、更具品质。要立足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科研条件，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强调要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细致做好防汛防台等工作，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做焦裕禄市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强调要自觉践行得更大突破。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闭环式清单化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举一反三推进系统治理，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因时因势健全完善工作推进机制，更大力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抓实工业、消费、投资等关键支撑，拓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下大力气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千方百计稳定重点企业生产运营，支持企业增资扩产，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要持续壮大主导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更多新增长点。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民生保障和基层治理，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营商环境方面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强调要紧盯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要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会议听取了2026年度创新项目上半年进展情况，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狠抓推进实施，从严考核问效，推动创新项目取得更大实效。本台记者李磊卫星报道，近期由连云港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企业数字身份核验公共数据产品成功在江苏省数据交易所上架，这是我市首款依托公共数据开发的可交易数据产品，标志着我市在公共数据价值化的探索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1: 江苏省数据交易所是全省统一的

0: 应用于金融风控、招投标审核、商业合作尽调、政务联审等场景，替代传统多平台人工核查，大幅降低政企办事时间与人力成本。
1: 江苏润科集团连云港大数据公司副总经理何启祥：
2: 这款公共数据产品由市城建控股大数据公司开发，产品适配金融、房地产、招投标等多领域场景，可完成企业经营资质核验，助力市场主体降本控险，释放了公共数据的要素价值，同时也补齐了我市公共数据从合规研发到市场化交易的全流程闭环。
0: 市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产品落地是我市释放公共数据价值、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关键一步。下一步，我市将依托连云港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续整合政务、产业、民生领域优质公共数据，围绕港口、海洋、文旅、中亚路桥等本土特色赛道，开发更多合规可交易的公共数据产品入驻省数交所，同时不断完善数据合规治理体系，培育本土数商服务生态，推动公共数据更好赋能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近日，第11届创客中国江苏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连云港市区域赛举行，21家参赛团队同台比拼，政企银多方联动，搭建科创项目展示资源对接平台，为我市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动能。
0: 本次赛事紧扣全省1650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我市755产业布局，依托本地石化、医药、硅材料产业优势，叠加自贸区一带一路交汇点政策红利，筛选一批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市场潜力突出的优质科创项目。现场各参赛团队依次登台展示核心技术与产业化方案，评委现场对项目进行精准点评。其中不少项目紧扣连云港本土产业特色，具备较强落地转化条件。赛事还引入金融力量协同赋能，构建产融协同服务链条。
1: 江苏宝益制药有限公司研发副经理姚思宇：
5: 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是国产替代，把关键辅料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做中国药用辅料的领先者。此次参加创客大赛连云港赛区收获很大，评委的精准点评帮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行业的真正痛点和市场的方向，和其他优秀项目交流也让我打开了眼界，拓宽了思路。
1: 南京银行连云港分行小企业金融部总经理金万娟：
6: 依托科创专营团队打造融资绿色通道，配套科单贷、投贷联动等特色产品，为参赛中小科企对接信贷、创投资

0: 未来我市将持续挖掘优质创新项目，赋能中小企业发展，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让创业动能持续迸发。
1: 本台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夏夜、晚风、音乐这三样加在一起，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气。19号晚上，由江苏省演艺集团带来的《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流行音乐会在冠云万达广场激情开唱。省级专业院团走出剧场，来到百姓身边，用一场无门槛的户外音乐盛宴点亮了冠云的夜空。
2: 晚上7:30，冠云万达广场早已聚满了期待的人群，没有围墙，不设门票，路过的市民随时可以停下脚步。随着江苏省歌剧舞剧院飞扬乐团奏响 Stand by Me， 这场名为夏日晚风的流行音乐会正式拉开帷幕。音符跃动，掌声四起，广场瞬间变成了一片露天的音乐客厅。
1: 观众刘晶晶，
3: 他们的唱功也非常好，加上今天天气也非常舒服，然后我看到我们这些冠云的老乡们脸上都洋溢着非常开心的笑容，我也非常的开心。
2: 本场音乐会精心编排了三大篇章，第一篇章《江南有诗歌》以国风流行开篇，《青花瓷》《千丝戏》《声声慢》《红尘客栈》余韵悠长；第二篇章《流动的时光》主打经典流行与民谣摇滚，再回首泪桥唤起集体记忆；第三篇章《青春飞扬》则以摇滚和热血流行压轴，曹操、海阔天空等曲目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点。三个篇章层层递进，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旋律，
4: 感觉太棒了，氛围也非常好，全场都在鼓掌。我最喜欢泪桥那一首歌，希望以后茉莉花开常来我们冠云。
5: 我觉得今天的演出是跟观众朋友们可以近距离的去互动，对，更加和人民群众去做一些好玩的游戏，然后一起去合唱好听的歌曲，我觉得是对我们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2: 从剧场走到广场，改变的不仅是舞台的位置，更是艺术与百姓之间的距离。这场演出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省级院团的高水准演绎，也为冠云的夜经济注入了一股热力。演出期间，万达广场及周边人气明显攀升，文化引流与消费赋能相互促进，让城市的夜生活有了更多元、更生动的打开方式。
1: 冠云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汪磊，
6: 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将省级优质资源下沉到我们基层，来到老百姓的身边，让群众能够在基层就享受到更高水平的优质的演出，这是一种文化的福利。同时我们也能看受到这种优质资源的下沉也带动了我们商圈的经济，让我们的夜生活丰富起来。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这种形式是我觉得对于基层来说是文化演出和夜生活夜经济的双赢。
1: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7月20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汤沟国藏杯垒球比赛在连云港开发区垒球场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省的6支代表队166名运动员齐聚港城，将在为期一周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为观众呈现一场场青春与激情的体育盛宴。上午8:30，比赛正式开始，绿茵场上瞬间被各色队服点亮，目光聚焦主场地。女子甲组揭幕战在常州队与东道主连云港队之间展开，一开局双方就进入高强度的攻防节奏，投手凝神出手，打者挥棒如风，跑垒员俯身冲刺，每一分都拼出了江苏健儿的青春风采。经过2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女子甲组循环赛第一场比分定格在9-2，常州队拿下首胜。常州队运动员王烨，
7: 今天因为第一是大赛紧张了，大家可能都没有很放得开嘛，一开始其实我觉得打后面还可以。垒球是一项团队运动，场上的每一次配合，场下的每一次鼓励都很重要，希望我们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延续今天的好状态。
1: 连云港队运动员金小燕，
8: 作为东道主，今天站在赛场上感觉特别自豪，我们全队都为这次比赛准备了很久，希望这次能在家门口打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在这次比赛中，我们前半场稍微比较紧张，但是到中间后半场，我们棒子也渐渐起来了，稍微更有气氛一点。也希望在以后的比赛，我们可以稳步向前，继续加油。
1: 与此同时，副场地上的女子乙组首轮对决，常州队对阵苏州队也同。

0: 不进行，最终女子乙组循环赛第一场以15-1的大比分收场，胜利同样归属于常州队。常州队教练张丽霞
1: 来到了这个连云港，感觉到赛事啊安排都非常的到位，在这里我觉得大家都在享受这种快乐的比赛。其实今天是第一场比赛，按理说孩子的表现都是属于紧张的，因为这是大赛嘛，大赛毕竟无弱队，大家都表现的还是有点拘谨，前三局还是比军后面打的好一点。
2: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水利局组织召开水利行政许可不对应审批改革事项标准手册专题研讨会，围绕水利领域审批改革落地路径交流研讨，集思广益，以制度改革夯实水利营商环境建设根基。会议重点围绕水利行政许可环境工作方案、市水利局2026年不对应审批实施细则等文件要求。会议强调，要锚定标准统一，实现市县同标同制办理，要聚力数制赋能，全面落地市县全程网办，要固化运行机制，抓实综窗接建随机派件，要深挖政策依据，逐步推进水利领域不对应审批落地。本台记者王丽颖报道，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上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不用再卡着点购票，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就能提前提交购票需求，系统将自动兑现订单，市民出行更便捷。
3: 此次新增的预约购票服务与原有的售票、改签、退票渠道并行，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系统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将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极大方便旅客提前规划行程。
0: 连云港站客运值班员陈楠：
4: 预约购票和正常售票两个渠道并行，旅客可以自由选择，提交预约订单后，不管成功与否，铁路12306客户端都会发信息提醒。如果没有预约成功，旅客依然可以通过常规预售渠道继续买票。新增的预约站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联合连云港雷锋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与江苏海洋大学技术团队前往西连岛周边牡蛎示范海域，对牡蛎沿绳钓养改良技术成果进行实地核验。现场可见2025年9月投放的牡蛎幼苗长势喜人，成品品相优异，预计今年8月可正式采收。长期以来，受技术与海域环境制约，本地牡蛎养殖存在周期碎片化痛点，无法实现全年连续生产。为破解这一困局，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牵头搭建郑启孝产学研合作平台，结合当地海域水文条件，对养殖密度、钓养结构等关键环节开展系统性优化。近年来，连云港市持续探索海洋区域资源高效利用路径，全区118公里海岸线、1600平方公里海域曾长期受困于传统紫菜养殖的季节性闲置难题。此次牡蛎沿绳钓养技术的成功实践，加上此前在连岛海域开展的海珍品生态立体养殖试验，正在形成时间连续加空间分层的用海新模式。目前全区已投资6亿多元建设海上牡蛎园，发展牡蛎养殖12.5万亩，着力打造以牡蛎养殖为特色的田园型海洋牧场。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报道，2026连云港第二届西游杯烧烤大赛在沿河巷火热启幕，16家优质烧烤企业同台竞技，比拼匠心，集中展示港城本土特色烧烤风味，以浓郁烟火气激活消费新活力。本次大赛深度融合西游文化底蕴与港城本土饮食特色，从火候把控、口味质感、菜品搭配、摆盘呈现、食品安全等多维度综合考评，以专业赛事规范行业发展，挖掘本土美食潜力。随着赛事正式开赛，多个烤台同步开火，现场瞬间燃起热烈的竞技氛围。此外，摆盘环节成为亮眼加分项，参赛选手推陈出新，有的简约大气，有的贴合西游文化，让每一道烧烤作品都兼具烟火气与仪式感。本次大赛以美食赛事为消费抓手，

0: 深挖港城特色餐饮资源，激活夜间消费市场，有效聚拢商圈人气。我市将持续深耕美食消费赛道，不断解锁夜间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以美食赋能消费提质扩容，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新潜力。本台记者王丽莹、韦于仓、张润华报道。暑假期间，我市旅游市场迅速升温，毕业游、研学游、亲子游成为本轮出游主力。眼下各大旅行社线路产品已全面上新，针对学生的专属优惠和特色主题线路格外抢手，报名咨询进入高峰期。
1: 上午，记者在市区的一家旅行社看到，陆续有市民前来咨询出游线路。为抢抓暑期旅游旺季，旅行社针对不同客群需求推出多元化产品，有山水观光、城市研学、草原避暑、长线漫游等多种类型，线上线下预订量都明显增长。
0: 学生张楚月：
2: 我今年高中毕业，上学的时候还是学习比较紧张的，正好趁着这段时间想和家里人一起去北京玩一下，放松一会儿。我特别想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0: 市民乔先生：
3: 请小孩放假时间呢，我们几个老同志啊，出去玩一玩，到大草原去，是吧？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同人群的出游偏好差异明显，中高考毕业生倾向于选择长线深度游，亲子家庭则偏爱短途休闲或者城市研学。针对毕业游，不少旅行社也推出了考生福利和特色线路。
0: 某旅行社经理杨媛媛：
4: 我们专门针对中高考生推出专属优惠，每条线路可减免200元左右。另外，暑期特色研学线路，国内北京、西安等线路，国外新加坡、英国、韩国等游学线路全面上线，这类线路呢比较受家长欢迎。长线旅游建议提前一周预订，短线旅游提前2到3天预订。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度福彩爱心助学活动正式启动，今年安排市本级福彩公益金30万元，一次性资助贫困家庭大学生60名，每人5000元，通过银行向贫困学子本人银行卡打款发放。最新国家海洋环境监测权威周报出炉，2026年7月2日至9日，全国57个海水浴场监测结果公示，我市连岛海滨浴场、苏马湾海水浴场双双获评水质等级优，游泳适度度判定为适宜，是全国为数不多全程达标的优质滨海浴场。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3: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3: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3: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5: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4: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4: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7: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的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8: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4: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9: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 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
11: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1: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3: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1: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14: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7: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18: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羊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18: 长兴县湖羊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羊文化。
20: 我们的胡杨从一字杨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4: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21: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2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25: 都准备好了吗？
26: 欧了。
24: 假扮
2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7: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8: 特别的燃，
29: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22: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30: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3: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3: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2: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

0: 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 すごく反対です。
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0: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6: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7: 美军19号连续第九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

0: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俄罗斯已经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关注俄乌局势。
1: 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 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 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
1: 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 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 时隔16年 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烟火！火放烟火，烟雨飞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5: 满天都是，太棒了！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当张爱玲写下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时，他倾尽才华也未能改写胡兰成的错付。三毛和荷西远赴撒哈拉，许下一生的承诺，却没想到命运为这场幸福拨动了仅仅六年的倒计时。爱情故事里似乎总有遗憾，这遗憾就如同北宋官窑里青瓷上的冰裂纹，虽不完美，却独一无二，动人心弦。本期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去探讨爱情中的遗憾。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分享老杨的猫头鹰的文章，别说对不起，因为有关系。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邓先生把恋爱了600多天的女朋友作没了，最近一直在悔恨中无法自拔。还没等我问他你是怎么做的，他就自言自语起来了。我为什么要逼着他去做我希望他做的事呢？我为什么非要逼着他听我的意见呢？他喜欢从上往下挤牙膏，就让他挤呗。为什么要那么死板地纠正他？他不喜欢化妆就不化呗，为什么非要逼他？他喜欢读书，就让他安静地读呗。为什么要跟他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呢？他想要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就和他一起努力赚钱呗。为什么要抨击他物质呢？为什么我总是要跟他争呢？现在真的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我请求他再给我一次机会，他竟然一口气说了10个不可能。我只回了一句话，被爱的时候可能人都有点不识抬举，他需要内心世界的共鸣，你一点都不懂。他 寻求精神上的认同，你根本就没当一回事。他在脑子里构筑了坚固的三观，你连门都找不到。然后你还去酸人家，看似无欲无求，其实俗得要死。还要去抨击他

既要精神的共鸣，又要物质的充足。你能说出这种话，不就是因为这两个你都给不了吗？你自己内心贫瘠又丑陋，却怪别人眼光太高。你不愿准备聘礼，却说别人的家教有问题。你赚不到钱，却说别人物质。你自己懒得陪伴，却说别人太粘人。可问题是，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无非就是舍得为对方花时间和钱，舍得为了与对方相配而不断精进自己。难道是比谁打字更快吗？你既给不了物质，也给不了陪伴，还不懂得尊重，还不注重仪式感，还不努力提升自己。所有的关心和所谓的爱全都靠嘴，然后还整天强调别拿金钱来衡量爱情。那该用什么来衡量？用秤吗？早晚有那么一天，你一定能遇到那个让你100%满意的人和他的另一半。相似的事接连发生，一个男生私信我，他和前女友相恋了8年，问题出现在前几个月，公司新入职了一位女同事，因为工作，他和女同事越走越近。女同事明里暗里向他送着秋波，每天早安、午安、晚安的暧昧着，时不时还约他下班一起吃饭，周末一起看电影。但他都拒绝了，并且明确地表示，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原本故事到此就该结束了，偏偏这个女同事比他的女朋友更好看，声音更好听，笑得更美，也更有生活情调。所以他的拒绝里夹杂着一丝的犹疑和不甘心。日子一久，他沦陷了，回家越来越晚，跟女朋友的交流越来越少，到最后他主动提了分手。然而跟女同事暧昧了一个星期，人家突然不理他了，直到他发现女同事有了新的约会对象，直到女同事字正腔圆地对他讲了那句，请你以后别来烦我了。他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劣质的备胎，甚至可能连备胎都算不上。于是他隔三差五地去找前女友求复合，天天在朋友圈里自导自演各种苦情戏。可惜前女友的心早已凉透了，毕竟很多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找到的。感情里决绝的人并非无情，只是当初的付出是一片真心，所以结尾的时候并无遗憾。感情里沉溺的人也并非深情，只是当初不懂珍惜，所以想用深情的样子来抵消良心遭受的谴责。他试图把责任推到那个主动与他暧昧的女同事身上，他真的太绿茶了。我回复道，绿茶也是配合你的热乎才能发挥它的茶气，如果你不热乎，绿茶怎么冲得出来？关于那个他事后给了差评的绿茶，我想说的是，你们本就是一个暗示，一个勾搭，一个调戏，一个愿意，促成了一段不清不楚的关系，事后的不甘纯属分赃不均。试想一下，如果他足够专一，又怎会轮得到你？你可能还会辩解说是新人胜旧人，但其实新人参与的只是你的吃喝玩乐，却未曾参与过你的七零八落。你们没有触及彼此生活中那些难堪的、落魄的、无聊的时刻，而旧人则是天天被你看见，会跟你讨论吃什么、碗谁刷，会对你负责照顾生病的你，陪伴失忆。

娟子的笑容瞬间僵化，她的脑子嗡的一声，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有一堆的问题想问。为什么昨天晚上还在亲密无间的互道晚安，今天就冷漠到了要决绝的程度？为什么一点铺垫都没有，就直接宣判这段关系的死刑？但他一个字都没多说，只是平静地回答道：好的。他起身准备离开，男友喊住了他：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娟子尽可能体面地保持微笑：无非是你有了更好的选择，而我是被比下去的那一个。男友没有否认，而是摆出一副既然你都猜到了，那我就不多说了的释然。他说：是我对不起你，你骂我几句吧。娟子抿了一下嘴唇，一脸骄傲地说：祝你遇到的人值得你错过我。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什么是爱情里的遗憾？是错过，是放弃，是心头放不下的白月光，是记忆中无法冲淡的意难平，还是有缘无分，亦或生死相隔？当落日的余晖散尽，陪你看夕阳的背影已远去，当大雪簌簌

0: 而落，那个许诺一起白头的人已烘干了时光。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耳边的轻声哼唱已被安静取代。所以啊，遗憾或许就是那始终不敢拨通的电话号码，是一直保存的聊天记录，是永远没有勇气发送的问候。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分享，别说对不起，因为有关系，让我们去勇敢面对那些遗憾。
1: 出了咖啡馆，娟子哭得像个输了球的男人，他太伤心了。这个人参与了他的整个青春，几乎等同于他的半个亲人。异地恋这几年，他从来没有和男友一起坐过飞机，因为每次都是他一个人飞过去找他，再一个人飞回来。感到孤独的时候，他就会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重温两个人其乐融融的在一起的场景。当初的付出有多盛大，现在的失落就有多巨大。当初的关系有多甜，现在的分离就有多痛。就好比说，这世上最荒凉的地方不是人类尚未踏足的荒原，而是一家永久打烊生锈了的游乐场，是曾经热气腾腾到如今死气沉沉的落差。大约熬了三个月，娟子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作息。她慢慢想明白了，爱情消失是很自然的事，尤其对异地恋来说。毕竟关怀和温暖经常鞭长莫及，但冷漠和疏离却会翻山越岭而来。失恋的你，发疯似的运动也好，拼了命的健身学习也罢，不管你把时间填得多满，心可能还是空的。你的脑子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你的生活会让你在某个瞬间突然意识到，我真的失去他了。这段时间或长或短，但无疑都是在熬。不管有多难，你都要记住，别回头，别见，别见。一定要记住，离开的时候要像逃命一样。怕就怕他拿着一把糖逢人就发，而你偏要骗自己说他给我的这颗最甜。怕就怕你因为天真付出了代价，就不允许自己再天真了。你因为深情被人辜负过，就再也不敢投入了。结果是你以前看到一分真心就敢奋不顾身的大爱一场，现在看到了十分真心还想着再等等看吧。因为被爱狠狠地伤害过，所以不管谁走过来，你都怀疑他的口袋里藏着刀枪棍棒。但我想提醒你的是，不要因为一段糟糕的相遇就怀疑自己。你很好，你的爱也是。也不要为了一个糟糕的人就委曲求全，他的爱是垃圾，他也是。不管两个人是因为什么分开，错的只是人，不是爱情，你们只是不会演而已。一个藏不住深情，一个演不出喜欢，你们只是不配而已。你配不上他的来者不拒，他配不上你的一片赤诚。还有一种分开叫提起全是遗憾，想起全是不甘。两个人明明彼此相爱，却在爱的同时夹杂着大量的怀疑、不满和否定。你怀疑他是不是只爱自己，他怀疑你会不会一直爱自己。你不满他怎么可以那样说，他不满你怎么不理解我。你否定他不如这个人帅，他否定你没有某某有情调。慢慢的，你们懒得及时回复对方的信息了，看到微信提醒时，第一反应竟然是有一点烦。哎，不知道又发什么废话过来了。你们添置东西之前，再也不愿跟对方商量了，也懒得跟对方展示， 偶尔选购了什么，换来的也只是不

0: 屑的一句评价，真的是太丑了。你们不再跟对方掏心掏肺的讲话了，一遇到意见不合就急得大喊大叫，甚至故意要用难听的词语和难看的表情来诛心。你们以前周末吃好吃的去外面逛逛的计划，慢慢被还是在家待着吧，免得自找麻烦替代了。心烦意乱时互诉衷肠的约定，变成了各自捧着手机坐在沙发两端的沉默。你们不再认真对待相处的时间，不再注重仪式感，不再在乎对方的意见，不再关心对方的心情，也不再耐心地表达自己的真心，而是赌气地想着你自己看着吧，然后默默地给对方扣分，任由这段关系走向崩塌。结果是没有第三者插足，没有我妈不同意，没有缺钱，没有异地，两个人就齐心协力地把这段感情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多遗憾呢！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摆臭脸，没有无缘无故的发朋友圈，没有无缘无故的不理你，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手吧。所有突如其来的大发雷霆，都是长久没被理解的委屈难过；所有不知不觉的变淡的关系，都是耗尽热情之后的礼貌散场。有缘无分的意思是，相遇只因有债要还，分开只是债还清了。哦，对了，再提个醒，不要总问你怎么又生气了，对方的心里话可能是我不生气生你吗？也不要总是指责你怎么总是这样，对方的心里话可能是你怎么总是让我这样。有个公式可以参考一下，标狠话，摆臭脸，删除拉黑，说一堆，这很大概率是在等你来哄。安安静静，不吵不闹，非常懂事，言简意赅，这常常意味着真的结束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爱情里的遗憾就像是一本未完结的书，停留在了最精彩动人的地方，以为时间终会拂去自己，可是那一笔一画却成了青春里最温柔的注解。遗憾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它时刻提醒我们，往后每一次的相遇都弥足珍贵。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

0: 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人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健康课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啊，是我身边的一位朋友吧，发生在他身上。他叫安德鲁·詹姆斯，是英国国籍的一位朋友，也属于一位同事。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这样，他跟我非常相似，就是从出生之后就体弱多病，就一直笼罩在疾病的阴影之下，抵抗力、免疫力特别差。差在什么程度？就是说相当于没有免疫功能。他的身体啊，检查这个免疫球蛋白几乎为零，检测不到这个免疫球蛋白。这到人体的这个抵御天然的屏障在他身上就如同虚设。因此凡是他生病，不论细菌啊、病毒啊，什么原因生的病，对他来说都是致命的。一次不经意的生病，他可能需要别人数倍的时间来康复。何比说我们平时啊，感冒了咳嗽了，需要一个星期左右，他可能就得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如果说我们出现了高烧炎症，那么三五天呀，这个高烧这个炎症可能就下了，对他来说就得半个月一个月，就特别难，就难的这种程度。大家要知道，母乳的婴儿免疫力是最强的，因为母乳本身就有免疫力。那么他的医生给他的断言是什么？一旦脱离母乳，他很难这个生命超过10岁。就是他的肠、他的胃、他的心、他的肝、他的肾没有这种免疫功能，会出现炎症，到处出现炎症，比如肠炎会腹泻、红斑痢比如说肺炎、咳嗽、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呼吸痉挛、咽炎在他身上就是这样。

那么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是他特容易生病，是吧？对我们来说，高烧感冒，对吧，不算什么，努努力就好了。他不行，最容易感冒，我们一年感冒一次两次那不是，他不行。我们得肠炎胃炎一年有那么一次两次，多说了他不行。就是说他每个月可能都在干嘛，都在打抗生素，用消炎药。他的母亲呀，一直不断地寻找各种可以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的药和方式方法，对他各种操作各种锻炼各种提升，但都没有任何成效。特别是他这个炎症特容易滋生，用他的母亲话说，不知道咱就产生炎症了啊，肠炎了，肺炎了，支气管炎了，胃炎了，不知道就产生炎症了。他的母亲啊，就听医生的话，说可能活不过十岁，所以说他母亲对他倍加呵护，倍加珍惜，不想让这个十年呀成为一种遗憾，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次这个相处。或许是命运的一丝悲怜吧。他顽强地活下来了，并没有说在十岁啊离开这个世界，但伴随他的是什么呢？伴随他的是冰冷的输液的维持生命，常年的住院，这个医院就成家了。那么正是这份呢痛苦，正是这份艰难，他为了自救，也选择了医学这条路。因为他想通过这个医学这条路来寻找到自己的健康的答案，所以在他学医学这条路上啊，比别人总是付出多倍的努力，就如饥似渴的去学习这些医学的知识，希望通过这些知识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他最终呢，以惊人的毅力获得了这个药理学专业的医学硕士学位，成了一名技术精湛的医生。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就感觉他以后就有救了？他自己是医生还给自己救不了病吗？但命运的讽刺在于什么呢？他了解了他所掌握的所有的医学资料里面，却没有任何能够解决他这种疾病的办法和信息。也就是说，现在的医学武器库里面对他这个疾病却束手无策，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任何解。这份痛苦与无力感比他幼时这个病痛这么多年造成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伤害，心里更加痛苦。就是说他顽强靠着毅力活到现在，靠着毅力去寻找求医寻找知识，但最后他就发现他所掌握这些知识他救不了他自己，救不了自己。大家试想一下，一个人一年这么下来365天，将近300天在输液，在打针，在吃药，在与这个瓶瓶罐罐为伍，基本上不是家就是医院。他的母亲最多陪伴的时间也都是在医院，而且他每时每刻都认为他可能这一次就是人生最后时刻，每一次生病他都感觉他的人生可能最后一次了，总是与死神擦肩而过，总是跟生命跟时间去赛跑去争夺。然后他发现呢，他即使学了医，他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没有我们这么丰富。我告诉大家，就全国加在一起，全世界加在一起，可能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吧。哎，咱们国家的饮食文化非常丰富，那么他这个饮食就很难适应，喝牛奶不行，吃这个奶酪也不行，更不说这些烤肉，他只能以面包为伍。对他来说呀，面包、燕麦片、燕麦片、面包，大家试想一下，就每天吃这些，他有什么能量啊？他没有。所以说他的生命特别憔悴，特别弱，身体就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麻杆一样，弱不禁风啊，就皮包骨。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都很惊吓啊，身高都挺高，1.85米，但是体重特别轻，90多斤。大家想一下，深眼窝，蓝眼睛啊，这个头发像稻草一样，他身上这个衣服啊，穿在身上就像一个木杆支起来。大家见过就是我们在院子里面晾衣服拿个杆支起来，就跟这差不多啊。是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会上我们遇到的，当时什么情况呢，就是中医西医这个学术交流，比如说我们谈的这个骨折错位，很多朋友这个肩关节脱过臼啊，包括腕关节、肘关节、踝关节错位了，肿大脱臼了，这个呀在临床医学，在他们那儿都得干嘛呀，都得手术，知道吗？切开了然后矫正，哎，回位矫正，然后固定再缝合。这个恢复啊没有2-3个月是很难恢复，但是我们呢3-5分钟，我们甚至不需要拍片，不要手术，固定，我们摸，摸完之后知道这个骨头的走向是怎么错位的，哪块脱臼了，然后我们这么去矫正，怎么回位，在这个患者不知不觉当中，聊天说话当中就给他回过来了啊，这个胳膊上一个大包，这个胳膊已经脱臼了，已经不管用了，已经很疼痛了。但是当我们跟他说话聊天捋回位的时候，然后刚才抬起来，抬起来了。这个他们很多西方医学呀看了之后就感觉我们在变魔术，就非常的震惊，说怎么这么厉害，3个月你就用3分钟就搞定了，就不可思议。包括就是高烧，大家要知道这个高烧啊，很多高烧吃了消炎药之后，退烧药之后啊，当时退了一会儿又上来了，就反复反复反复，然后还得查这个检测报告，这个衣原体支原体就查，免疫球蛋白就查，各种血象啊，各种炎症，消炎抗生素集合用。而我们呢针对高烧给开几副汤药，高躺那儿喝了发汗，30分钟之后这烧就下去了。他们就感觉非常震惊，说为什么躺着睡一觉出出汗这个烧就下去了，不用打针，而是这么快，然后下去之后就不再上来了。你包括这个炎症，呼吸道有炎症，呼吸道痉挛上不来气，他们必须得做雾化，必须做雾化。但是我们给开这个汤药含剂，就一会儿这个痰就出来了，呼吸就通透了，肺部的罗音呢就没有，就非常清晰了。包括这个肠炎，肠炎他们这个很多肠炎越治越难恢复，就很长时间，半个月-1个月就非常难恢复。就像安德鲁詹姆斯，他这个肠炎就经常伴随他，吃不好就会肠炎，他不敢吃东西。但是我们就用这个小药粉，用这个汤剂，很快就能解决，就特别快。当时给他们就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就像我们正骨这个期间给他们这

很多人就很震惊啊，只很 my god， 就非常震惊，难以置信。这个期间呀、啊，他就开始啊，跟我们去走近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学术交流会啊，可不就是我们跟这个英国啊，它是多个国家。这个期间呢，就向我们靠近。哎，他就向我透露他的情况啊，就谈了他的绝望和不甘。我一听他这个坎坷的求医之路，这不跟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吗？说实话，我挺同情他，我挺同情的，但我比他幸运啊。后期啊，他也很幸运。我告诉他，我说啊，这个疾病在他们这个系统当中可能辣手，可能束手无策，那是因为方向。但在中医的视角之下，换一种方向并不是一个很难治的很难调的一种疾病，并不是绝症啊，它是可以改变，是有路可循的。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啊，他的眼睛就冒亮光了，这给他激动的就紧紧抓我住我的手。三个月生，哎，就非常激动啊，手舞足蹈。我告诉他，我说这个在我们这个叫什么叫体质之绕，体质差，在你们这儿叫免疫力，你们对免疫力提升可能就是从免疫蛋白上下功夫，但我们不这样，我们会从体质上去提升，强化体质啊，你们叫免疫力下，我们叫体质差，体质不好它就会这样。我说但是像你这种调啊，你这种身体调啊，少于半年一年不行啊，需要一个周期时间，因为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嘛，这个周期疗程非常重要。听到这儿啊，他告诉我没问题，他就毅然决然的怎么样，就是在英国这个工作也辞掉了啊，就跟我们这个回到国内，他认可做这个助手，就做我的助手。他说哪管我做你助手，我当你的学徒跟着你行不行？要知道他的学位啊，他的这个咖位啊，那是在英国他们这个圈里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呢，到中医这块他真的就得做学徒啊。但是呢，他回到这块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身体调理啊，就是能够跟我更好的亲近。说后期啊，从英国回国的时候啊，他就跟我来到了中国啊，就来到这儿。大家知道还有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啊，一年多不到两年啊，盛老师去国外学术交流，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后期这个咱们节目就中间呢中断了这么一段时间，听不到我的课了。那个期间我去国外学术交流，也跟大家去讲解了，我说可能去一段时间啊，就那一次他就跟回国了。就这么样回国之后开始调理。他是一个什么体质呢？痰湿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质。大家知道阳虚是最不耐寒、最怕寒的，牛奶都是寒的。那么特别国外这个饮食吃肉啊，都是不是全熟，不是我们炖熟的啊，七分熟算已经很熟的了，三成啊、五成啊非常常见，特别是牛肉，这都不行。特别是他们喜欢这个沙拉、水果沙拉、蔬菜沙拉，他本身阳就虚，他怎么能吃这些东西？然后他没有气，元气不足，所以说特不耐风，他们地区又特别潮，所以他就特别不经潮、不经湿。

0: 痰湿体质嘛。因此啊，他是动不动就有炎症，动不动就受风，动不动就受寒，哎，感冒、咳嗽、高烧啊，炎症啊，对他来说就家常便饭。他越输液，他体内的阳就越不足，寒就越重，阳越虚，寒越重，那么他得病的几率就越高，时间就越长，康复就越慢，他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他身体已经没有免疫力了。他一直在盯着疾病上，什么细菌的病毒炎症啊，却从来没有关注过身体。他的母亲虽然不断的给他就想办法提高免疫力，但是都是隔靴搔痒，没有起到一个关键的重点上，就核心上身体提示，没有改变他的阳虚，没有改变他的气虚偏颇，没有解决他的痰湿，他的体质，他的根基不调。大家想想，他是不是不耐寒，是不是不耐风，是不是就风寒湿邪六就会侵袭，就会生病。那么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在食物当中，在自然界当中是不是随处可见？你一点的抵抗力都没有，体质这么弱，怎么有抵抗力，怎么能有免疫力，是不是就会生病？所以说他的体质偏颇这么样，是才会得这么多疾病。回到国内，根据他的体质，我就给他是开始调，开始强化，制定方案，那么他开始调理体质，啊，就这么样，在国内历经将近一年，整个人完全发生了改变，奇迹就在中医的体质调理之下悄然发生，曾经如影随形的病痛啊，逐步的、逐渐的这个退去了，啊，羸弱的这个体质焕发着前所未有的这个生机和强壮。那么他如今的这种康复的喜悦呀，可以说对他来说呀，就是如同照亮他的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他现在已经定居在咱们这个国内了，用他的话说呀，亲身经历了从绝望深渊到重获新生的这种蜕变，对这个中医的认知啊，早已超越了这种理论，啊，如今他已经虔诚踏上了学习中医的这个路，啊，他现在对中医的这种挚爱学习啊，甚至超过我们很多国人。至今还在研究体质，至今还在研究中医的这个学术、中医理论。今天把他的事情拿出来了，跟大家讲。告诉大家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弃之如薄里的这个中医中药知识，你要知道在其他国家，在其他患者当中，那是非常神奇不可思议的，他是梦寐以求想采取采用的，知道吗？是恨不得把这些挖过去搬过去，都是这样，可见这个中医的可贵之处。大家知道吗？今天我们守在身边，在这个中医的知识海洋当中，是不是应该倍加珍惜去学习？我经常说一句话，不要守着金饭碗去要饭去，不要守着金山银山去要饭去，还不自知，是不是？天天找庐山，原来庐山就在脚下，就在庐山当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只愿身在此山中。上哪儿找啊？好好学好中医，知道吧？中医啊，这种精髓，这种智慧，现在的科技难以理解。第二，学习中医的精髓，学习中医什么呢？哪些精髓？中医的核心精髓就是体质，精神情志体质，就是辨体，就是辨证，就是对症用药。不要脱离体质，不要脱离症状，特别是养生、防病、抗衰、防老，一定重视体质。我们不单单重视体质，我们还要干嘛？调理体质，呵护体质。说调理体质有什么好处？调理体质可以提高抵抗力， 增强免疫力。我们很多人是不是抵抗力很差，没有免疫力，爱生病，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提高自己的免疫力，上哪找啊？找什么呀？强化体质，体质提升了，抵抗力不就增强了吗？爱生病爱得病的人，我们都说什么，你身体体质这么绕，体质这么绕啊，知道吗？是因为你体质绕，你的地基不牢，你的框架不结实，所以说你才不能承载，你防不了这种病毒细菌风寒暑湿燥火，你防不住，明白了？你防不住。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是我们的空间，是我们的土壤，是我们地基，是我们身体的框架。我们脏腑组织器官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去生存，只有这个环境好，体质老体质健，我们才有免疫力抵抗力，生命才会健康。所以调理体质就等于提高抵抗力，增强免疫力。那么同时调理体质也等于提升我们生命质量，我们学会从活着到活好啊，从活好到延长生命的长度，延年益寿，这是调理体质。调理体质不单单是干嘛，是加强疾病的康复，不单单是瓦解疾病的根儿，同时啊它也兼顾着提高抵抗力免疫力，大家明白吗？所以说请大家关注体质，重视体质，呵护体质，并且去调养体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这些，希望对大家的健康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至今还没找到办法，至今被困扰在这个病痛当中，需要找到一个健康的方案，需要帮助，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说节目热线比较忙沟通不上，没关系，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专家老师依然会给你科学有效正确的健康方案。好，就这样，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你好，盛老师。
0: 哎，欢迎您。
3: 哎呀，
0: 哎，
3: 真不容易，我等了好多天了。
0: 是，好不容易沟通上啊。是这样、
3: 啊、
0: 老朋友新朋友。
3: 老朋友。前几年我们也通过话，我是这个从去年吧就开始拉稀。
0: 嗯、啊。
3: 一天拉4-5次。
0: 嗯、啊。
3: 跟小便一样，早晨一起来就哗哗的拉。
0: 嗯、
3: 啊。一天有时候拉1次，有时候拉2次。
0: 嗯、啊。
3: 找了好多个西医也看了，找了好几个中医也看了，
0: 嗯，
3: 吃了好多中药，10副20副的吃，
0: 嗯，
3: 一点作用都没有，
0: 嗯，
3: 这种情况，我说跟你说说、嗯、怎么办呢？
0: 啊，好，就这个问题是吧、嗯？
3: 啊，对，
0: 除了
3: 另外我、
0: 嗯、
3: 还有，
0: 嗯，
3: 咱治了一样，治了一样说一样吧，不能都治。
0: 没事儿，没事儿，
3: 另外
0: 不、
3: 就是、
0: 一起说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3: 另外不就是说这腰。嗯疼，腰不太疼，
0: 嗯，
3: 觉得这屁股腿憋着胀疼，
0: 嗯， 嗯，
3: 我有这个左肾囊肿，
0: 嗯，
3: 包括这拉稀，
0: 嗯，
3: 是不是跟这左肾囊肿有关系
0: 啊？但是屁股和腰疼，
3: 屁股那屁股胆子疼，整个左腿憋得慌，都走路一窄一窄的，
0: 嗯，
3: 嗯，
0: 嗯，酸痛是吧？
3: 酸痛，对，
0: 嗯， 嗯，然后有肾囊肿是吧？
3: 嗯，对对对，
0: 嗯嗯，左肾右肾囊肿。
3: 左肾
0: 哈，
3: 6.0左右，
0: 嗯，
3: 有时候5.9，有时候6.1，
0: 嗯，
3: 他让做手术，我从来我不想做手术，
0: 嗯，拍的片有吧？
3: 做的那叫什么呀？那个图片，是
0: B 超啊？
3: 对对对 ，B 超
0: 啊 ，B 超 ，B 超有是吧？
3: B 超有，
0: 检查报告都有哈，这个到时候你给咱们厂、给咱们厂外老师发过来啊，
3: 行
0: 啊，有微信吧？
3: 微信有，我给赵老师有微信
0: 啊。你这样哈，把这个检查报告都发给这个赵老师啊。
3: 哦
0: 啊，
3: 行。
0: 然后呢，这个肾囊肿我给你调下去啊。
3: 调不消，我你说的这儿的盛老师，
0: 嗯，
3: 我为这个事儿吧，还上北京有个6+1医院，
0: 嗯，
3: 都是那些个说起来是什么，
0: 嗯，
3: 转交呀什么，
0: 嗯，
3: 我花了2000多块钱，给了我10副药，
0: 嗯，
3: 因为我带着多少钱，
0: 嗯，
3: 我说我实际我带着5000块钱，
0: 嗯，
3: 结果我说带着2000块钱，拿了2000块钱的药，
0: 嗯，
3: 一点事儿都不顶
0: 啊，
3: 嗯，
0: 哎呀，你不要说了，很多人肾囊肿他解决不了，他不会治，啊，
3: 解决不了，根本就解决不了
0: 啊，但是
3: 要不就是动手术，
0: 不用手术，这个是最后盛老师给你调。啊，
3: 好，
0: 咱们看看检查结果。你不有检查报告吗？你留上，哎，咱们调一段时间再看看。现在是6点左右，咱们慢慢变成5点左右、4点左右、3点左右的时候，你再说，哈。
3: 行，
0: 哎，
3: 好，
0: 对不对？事实它胜于雄辩，它在那摆着呢，对吧？
3: 对，
0: 你呢？
3: 对对对，
0: 这个肾囊肿你先不管，还是调脾胃，还是脾胃
3: 啊。好好好，
0: 你的脾胃非常虚弱，脾胃虚寒比较重啊。
3: 对对对，
0: 脾胃虚寒，这个呢，以后要热敷小肚子，热敷腹部，有没有药灸条啊？
3: 药灸条没有，我可以买
0: 啊。跟赵老师沟通，少买点药灸条，这个不贵，几十块钱啊，几十元钱
3: 啊。
0: 你怎么做呢？盛老师教你啊，你记住
3: 啊。
0: 你拿回去，一个是肚脐儿
3: 啊，
0: 肚脐儿为中心。这个顺时针啊，一圈两圈的这个去揪它，就是点燃了啊，点燃了头朝下揪的，你就是3-5分钟或者10分8分都行啊。之后从你的胃啊，从你的胃心口窝知道吧？
3: 知道。
0: 心口窝一直往下走，路过肚脐儿，一直到哪儿呢？到你的耻骨，就是到你的关元穴啊。
3: 哦。
0: 哎，一直往下走，上下走，走直线，从上边一点点往下走，走完之后再提起来，再往下一点点走。你可以一次用2根，别烫着，有灰了往出弹一弹，整个玻璃瓶有灰了我就往出刮一刮， 然后抬起来、
3: 哦、
0: 我再从上面一点点点往下走，就是说白了我们所谓的这个灸啊，就是烤，就是一点点烤它。
3: 对对对
0: 啊，你要这么去做，做完这个马上去做哪儿呢？去做两个脚心，也就涌泉穴这块，上下两个脚心都做。

0: 我就这两个部位，别的不做。
1: 交心也是用艾条灸，
0: 对
1: 不对？
0: 对，也是艾条，也是艾条啊。你在这里，盛老师告诉你，你的脾胃虚寒非常重。
1: 对，相当重。因为好多个中医根本就看不下来，我也说不出一二三来。就开药，开了药以后吃半天，什么事都不顶，甚至吃了还腰痛。
0: 那是你的脾胃虚寒，他没有调理你的虚寒，不调理虚寒都不管用。啊，
1: 对对对，对。
0: 这回我给你方法啊。给你方法，我甚至呢也可以，你也可以干嘛呢？就是要小附子，附子给它打成粉，啊，调成小饼，然后热敷你的肚脐和你的脚心都行，热敷20分钟左右，到时候拿下去。
1: 附子是附子吗？
0: 对，附子姜附子啊。
1: 姜附子。
0: 对，姜附子你可以用150克、200克都行，叫它打成粉。
1: 姜附子。
0: 对。打成粉，打成粉回来呢，拿一块姜捣烂捣碎呢，少放点附子粉，可以做成膏，做成小饼啊，做成小饼贴在肚脐上和两个脚心上啊。然后贴个20-30分钟就拿下去，时间长了容易起泡啊。这个可以驱寒，驱寒。甚至呢你还可以用家里有罐头瓶，轻轻的不要太用力拔肚脐儿，这个可以配合着用啊，配合着治啊，配合着。但是拔完之后一定不要叫肚子着凉，肚子着凉白拔。
1: 我还用过暖水袋暖肚子。
0: 那只是解决表面现象。我不讲过吗，你寒驱除了之后你得正气足啊。内在正气足不足，像你这种情况你一定要调体质啊。调体质，改善体质啊，现在这个都用什么药呢？还
1: 什么药没用？
0: 什么药好也没用。你去调理体质，七黄丹去用上。你可以用姜汤煮的姜汤送服啊。
1: 用姜汤送服。
0: 对，像你这种寒比较重的，煮的姜汤送服啊。以后喝水就喝炒的炒白术和党参水、炙黄芪这三样啊。煮水啊，各等份多点少点都没事儿。煮水泡茶当茶喝，经常喝这个水，别的什么水都不喝。
1: 行，
0: 按照我说这个去用就行了。
1: 您说吧。
0: 不，这个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好吧？
1: 你给我发过来呀，更好。
0: 对，给你发过去，行吧？
1: 行，好。
0: 还是这个手机哈。
1: 如果能把这肚子调过来了。别的我觉得就好调了，这太难了，这个。
0: 能调过来，这个没问题，这个好调。
1: 我还上了河北省2院做了肠镜，也没有问题。做了这个灶变，化验灶变也没有炎症。但是就这个有这个病的好多个人我知道。谁都看不好。
0: 不要管他，咱能看好，咱按照咱自己的方法来啊。
1: 行，好的，
0: 好吧。
1: 治完了这肚子，咱再治这腰疼吧。
0: 行，可以，一步一步来啊，不要着急啊，你别想着说盛老师，你把我这个病那个病都治好，治不了，一样一样来啊。
1: 特别相信盛老师。
0: 那就行。
1: 我特别相信盛老师。
0: 那你就一点点治，不会让你失望的啊。
1: 好吧，
0: 好嘞。
1: 行，
0: 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1: 盛老师，
0: 再见。
1: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欢迎我。盛老师你辛苦了。
0: 不用客气。
3: 盛你讲的可好了，我坐地路吧记不了。我都愁，也不敢回这家老师说，我今天才回这家老师说。
0: 是。
3: 哎呀，
0: 今天参与节目主要是想咨询什么问题呀？在哪方面遇到问题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啊？
3: 哎呀，需要盛老师帮助可多了，我就是主要的困扰我这个是我这个华佗。推上去都掉来了，推上去都掉来了，4-5年了。
0: 腰间盘滑脱总是错位是吧？
3: 那对，不是滑脱能看好了呗？
0: 滑脱好治，也就是
3: 推不上，推上都下来了，都走不了。
0: 那是你的筋骨的问题，你的筋骨不矫健了 啊，再往上说就是你的肝肾亏虚了。如果说再往上说，就说你的体质比较绕了啊，比如说阳虚啊、阴虚啊、气虚啊，你存在这样的问题了。所以说你的肝肾也亏虚了，你的肝肾亏虚了。
3: 哎、我这多病，我这个是主要。你看，我有多少样病啊？我有高血压，心脏有早搏，这个眼干、眼涩、眼疼，这个左耳朵还是耳鸣，去年得那场那个。你那个太阳穴疼，都是戴着口罩，出来出门吹着点太阳穴都觉得受了风了，疼。这个阴炎，还有这个尿频、尿急、尿等的，胃也不好，吃什么也不想吃，还是那个不觉饿。我这了还穿棉裤怕冷，手脚怕冷，这腿还是膝盖疼，下巴都是怕冷，这好几年了，这膝盖疼是怕风的。
0: 寒邪太重了。要驱除，要清寒邪，你这样、
3: 哎、
0: 啊
3: 我得得、
0: 你也别愁了，你也别愁了啊！你这个疾病都能治，我听了啊。刚才就是按我说的，你还是体质绕，导致肝肾亏虚啊。你阳虚有、
3: 就是，
0: 你没有阳虚，你就不会出现这个
3: 阳虚有
0: 手脚凉怕冷。对，你阴虚，你气虚，对你怕风、怕凉、怕冷，你体内的寒邪、风邪很重了，所以说你才出现这些问题啊。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去调理体质，强化机体，你的体质得到提升，得到改善了，那么你这个病根才能叫解决，剩下就用点方法，加上锻炼就行了。
3: 我跟秦老师报了名，报了名，我说、我用不用，我合适吧？我
0: 合适吗？你能用上才行啊！你还都，我得考虑你能不能用上的问题。你以为你报上名就有啊？
3: 十盒吧，十盒老我都用，不十盒都还刷下
0: 来那十盒，那体质的问题，明显就体质的问题，怎么不适合啊？只要体质的问题都适合，特别是阳虚、气虚、寒邪、风邪重的，像这种情况，基本上都用不了什么方法，可以稍微用点、稍微配合点，可以。
3: 啊，行
0: 行
3: 行，
0: 行吧，那在这块，盛老师就期待你好消息了啊！
3: 谢谢盛老师啊！
0: 好，
3: 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好好再见，
3: 再见，盛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5: 哎，你好呀，沈老师啊。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5: 沈老师，谢谢你啊，接我电话。
0: 不客气。
5: 我呢是江苏连云港的朋友。我今年42岁了。
0: 42岁，好，问一下，是老听众啊，还是新学员啊？
5: 我也是老朋友了，我跟着你学到快两个月。

0: 月了。
1: 啊，时间也不短了。
0: 啊，对，觉得你们这个节目办得真好。
1: 嗯。
0: 哎呦，真的是能治病的这个好节目。而且呢，我这些年吧，为了治我这个偏头疼的毛病呢，
1: 嗯，
0: 哎呦，我走了不少的弯路、冤枉路，
1: 嗯，
0: 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
1: 嗯。
0: 那为啥呢？因为呢，我在家里跟我老公，我们是开超市的嘛。
1: 嗯。
0: 那没事的时候呢，我喜欢呢听听广播啥的，
1: 嗯，
0: 也喜欢听一些这个健康节目。
1: 挺好。
0: 对，有的节目说呢，我这个偏头痛啊，是因为脑子里面堵了，堵的时间长了就成毒了，
1: 嗯，
0: 让我啊清血堵，
1: 嗯，
0: 头就不疼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又买了，感觉一点都没有用，
1: 嗯，
0: 我想退吧，就后来吧又找不到人，
1: 嗯，
0: 还有啊，节目呢让我什么补气血，还有节目嘛让我通经络，
1: 嗯，
0: 哎呦，我都买了，我也是。哎呦，补气血呀，我也通了经络呀，也清了的那个血的清血毒啊，效果呢真的是不满意，我花了这么多的钱，我那不就是想把自己给病给治好嘛，不是只想一点点的效果呀，这个
1: 是
0: 吧？
1: 是，如果说一个人的头疼哈，那多种原因都可以导致，很多种原因。你比如说这个人体内的这个毒素比较多，我们说什么毒呢，这个毒就多了，你比如说湿毒，对不对，这个湿毒也是毒啊，火毒啊，血毒啊，包括这个淤堵不通啊，都可以让你这个头疼。你再比如说这个精血不足也可以让头疼，你再比如说元气不足也可以让头疼，很多种情况都会让这个头疼。他不是说，我这个有一种情况让头疼，那你就按照我这个情况去调理。你得根据自身的一个症状，
0: 对，
1: 跟自身的表现，就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啊，你去辨准它，根据症状去辨别，精准用药，这个才行。其二，头疼不单单要治疗，还要考虑自身的问题，就是自身精气神和情志的问题。啊，就是体质跟情志的问题，也就是形神的问题。一个人内在的问题，情志不畅，你看有的人会头疼。你再比如说体质出现偏颇了，阴虚也可以，阳虚也可以，痰湿也可以，淤血也可以，都可以导致头疼，对吧？
0: 对对。
1: 他哪个原因都出现问题，都会让你产生这个疾病。我们不单单是消除这个疾病，治疗这个疾病，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瓦解，让自己以后不再出现反复。这才叫从根本上解决呀。
0: 哎，明白。要不然说还是咱们这个节目靠谱呢。你看前个月吧，偶尔听到咱们节目了，我听孙老师讲的呢真的很实在的。一点呢也不花里花俏的。你说的体质这档事呢，有时候体质呢就是一个整体的状态。
1: 对。
0: 没有好的这个体质，人就没有好的状态。
1: 没错。
0: 就容易生病。
1: 对。
0: 哎，我这个心里想的哦，真的是老师说的。真的的确有道理，我肯定是这个身体啊，这个大环境不健康，才会出现偏头疼的问题的，才会有这方面的体现。
1: 对，
0: 那我是要是大环境没问题的话，那我哪里还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啊？那肯定不会啊，对吧？
1: 好人哪有生病的？健健康康的人哪有生病的？
0: 对呀，所以当时呢，我就和咱们这个节目组联系了，我就想呢跟你沟通一下。我一直电话一直忙音打不进去，我就想跟咱家老师您沟通一下，老师也建议呢把我这个身体啊整体的调理好，所以我就想趁着上个月吧，就是半年了都没申请到这个迟黄单嘛，让我赶上了，我那就定了三个月的，
1: 定了三个疗程，三个疗程当时还赠一个疗程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我是一边调理体质吧，一边跟着老师。给的这个小茶饮，还做了各个减脂操啥，出去呢就是慢跑，老师还让我呢灸灸百会穴，太阳穴，风池穴，这个呢我也都做了，感觉身体确实呢变化不少，我这个偏头疼的问题呢我现在基本上头不疼了，还有我之前呢总是莫名其妙的呢身上出来一个淤青，我这段时间明显就少了，还有之前吧，就是这个浴室方便嘛，总会是黑色的一块一块的血块，时间总是延后，那这方面呢，现在也有改善了，哎，这是我是意外收获，没想到的， 我就是通过这个调理体质吧，再加上这些方法呢，就比我之前用了那么多的药效果都好。
1: 是，
0: 之前吧，为了治我这偏头疼，我真的都花了算了一下4-5万块钱。
1: 是，
0: 你看我现在呢，通过这个调理体质，哎呦，我1/10都不到，就这么大的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这个治疗疾病，一个是会治，一个是不会治。不会治的一辈子都在忙忙叨叨地去治疗，在用药，然后也不见得身体有很好的改善，钱还没少花。你看会治的人，其实花不了多少钱，身体获得的还很好。你那些年都在怎么治，都在胡治乱治。你看，最终你现在找到方向了，你去调理体质，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就能解决很多很多问题。很多人都说，老师为什么调理体质改善这么好？你看，你调理体质的过程当中，调理体质绝对不是调理一种，调理8种偏颇体质。特别是青黄丹能调理8大偏颇体质，那你每一种体质都可以导致头疼。你比如说痰湿体质，痰湿湿气重，痰瘀痰浊，头脑不清醒，痰瘀关窍，对不对？那么也会头疼。你再比如说气郁的人。也会头疼，你说这人气得我，因为这个什么事气得我头疼，气得我肋疼，气得我肝疼，有没有？是吧？叫气滞血瘀，他也会。那么你要调理体质，你看痰湿体质，你有痰瘀痰浊导致头疼，你能解决；气郁的你可能解决，甚至你可以因为阴虚精血亏，你也能解决。那哪管你是淤血体质，血脉郁结，血脉不通。你刚才说血脉经络都不通了，那么七黄丹它也调理这个淤血体质，血脉不通。你看你刚才讲了，你说哎，我身上这个发青发紫，青一块紫一块，莫名的淤青，这就是血瘀，这就是血瘀。血瘀的人他也会头疼，你看腔隙性脑梗的人经常头疼，对吧？他为什么用七黄丹之后调理体质之后，慢慢慢慢这问题没有了呢？你看血瘀的人，他能打通血脉呀，能打通经络呀。你看调理体质能改善血毒，能改善瘀毒，能通经络，他还能够补虚。你比如说阳虚了、气虚了、阴虚了，你不论是元气不足的，还是元阳不足的啊、身体亏虚、正气不足的，他都能给你补上去。是不是？你不论血毒不导致的，还是经络不通导致的，还是说因为身体亏虚导致。调理体质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你之前呢，就是我这调一下那调一下都不齐全不全面，
0: 是的，
1: 你现在呢你看全面了，你结合着井字操，这个井字操它是不是对你这个血脉疏通啊，脑供血足啊，都有帮助啊？
0: 对对，
1: 你包括很多人也结合着一些方法，比如说十指机械法敲击头部，你再比如说发肠梳，是不是？哎，它为什么都有效果呢？因为有效是因为对路了。对路了，就咱们没有像以前要盲目治疗，这治一下那治，咱们现在
0: 是
1: 更加全面，更加精准。
0: 对，
1: 是不是？方向对了，药用对了，你看多好啊！
0: 有点不错，我觉得这个岐黄丹嘛，这一款呢，就是顶得上我之前所有的药，就是调理体质这一件事吧，都赶上之前我干了所有的事情。
1: 对了，这就是抓源头抓根本的好处。什么叫抓源头？就是是所有问题的一个根，所有问题的一个核心。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以后吧，我要好好的跟着您调调体质。孙老师，你说我以后就是各方面上方法呢还需要做些什么吧？
1: 还需要做的呢，刚才我讲了，就是好比说你刚才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发肠梳，是吧？你头疼你发肠梳，你经常做一做呀。脑供血不足的哈，发肠梳你这个可以做一做。十指机械法，10个手指向这个弯曲，向这个敲击，用手指敲击头部啊，微微弯曲，像鹰爪一样敲击头部，刺激这个穴位，因为头部的穴位比较多，是不是？你看它是有效果吧？还有一个方法也适合你做，什么方法呢？就是说这个慢跑，慢跑呢，它能让你血液循环。能够全都调动起来，说我们身上的血管啊血脉啊全都加在一起为地球将近2.5圈。你光靠药物催动你就不如自己运动，一运动所有的血脉都在加速。
0: 对的。
1: 血液循环越好，你是不是通透性就越强啊？你身上为什么经常青紫？你这个去做一做。还有一个，你身体这个血脉郁结这么严重，那么你大脑供血能力就会差，所以说有时间你练习练习空蹬自行车。 啊，你看我跟你讲这些，你都经。

0: 上去做，包括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包括咱们拍击法啊，这些我都讲过，你不知道你问常外老师。
1: 嗯，
0: 咱们治疗疾病是一方面，平时调养呵护自己又是一个工作啊。咱们有病该治病治病，
1: 嗯、
0: 就对症用方、
1: 嗯、
0: 对症用药。那么我们没疾病消灭完或者没有疾病，我们该一调养，该强化要强化，该调养要调养，让自己身体一直处于一个良好状态。咱们以最少的这个代价，拥有最好的身体，让自己平时少生病不生病。是不是健健康康这一生不遭罪、
1: 嗯、
0: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
1: 嗯，
0: 多好啊。
1: 对， 对， 对，
0: 最大的赢家不就是用最少的投入然后获得更多吗？健康有了，心情有了，身体有了，疾病没有了，这不是最大的赢家吗？
1: 嗯、是的是的。
0: 好吧，嗯
1: 嗯，
0: 希望你能够继续跟节目学。
1: 那我就是上个月就是说这个脂肪肝嘛，调理体质嘛，上个月买的少了吧，才三个月的，那肯定不够呀。厂家有没有出厂有这个机会，有出厂价的这个用药的机会，好便宜点吗？
0: 这个只能说赶。什么叫机会呢？赶上了就叫机会，没有那就没有机会，是不是？什么东西讲究机缘、
1: 嗯、
0: 赶上了他这个机会有了我们就珍惜，没有了咱们就正常治疗嘛，是不是、
1: 哦、
0: 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去困，
1: 对对对，
0: 去烦恼去困惑去啊。你又不是 花冤枉钱了，你又不是说的买错药了用错药了，对吧、
1: 哦、
0: 不要去纠结。
1: 我问一下，
0: 赶上了咱们就幸运啊，我每个疗程能减四五百，是不是？哎，我有赠送，我挺合算。赶不上了就正常治疗正常用药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呀，听你的呀。
0: 嗯，
1: 那我知道嘛，能用上一次出厂家的药，我觉得哎呦真的很难得很难得的。
0: 是是是，
1: 像我就想万一有这机会的，我要碰上的话，我就想多订一点嘛、
0: 啊、可以啊。这就是每次赶上有团购啊有优惠，我都告诉大家，我说能多订点多囤点多囤点，因为这个机会赶上了就是省钱，就是占便宜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我觉得跟孙老师沟通一下、
0: 嗯、
1: 我心里啊踏实多了、
0: 嗯、
1: 我也决定了一直跟着孙老师您走，把自己这个身体调理得更好。
0: 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和信任。
1: 嗯，
0: 放心吧。
1: 好的、
0: 嗯、好好学好好做好不好，我们身体只会越来越 好健康越来越多，是吧？
1: 嗯、啊、嗯，对对、
0: 嗯、行，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吧，再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啊、嗯、再见。
1: 好也感谢你啊孙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44集。
5: 有事吗？为什么站在这儿？
6: 我就想了解一下，你们是不是也有个朋友在这趟列车上？
5: 朋友？没有。在这趟列车上，我只认识这位小姐，没有别的什么朋友。
7: 廖飞立刻明白了。
5: 你是说，刚才有人冒充我的朋友，溜进了这节车厢？
6: 是，是的。他是个大个子，样子很凶。
7: 廖飞想了想，从衣兜里掏出几张钞票。
5: 能帮个忙吗？
6: 是，什么？
5: 帮我们换个包厢。当然，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7: 廖飞说着，把钞票塞进了列车员的衣兜。
6: 你遇到麻烦了？
7: 廖飞笑了笑。
5: 也不是什么大麻烦，我想，大概又是这位小姐的前夫又盯上我了。那家伙不想离婚，所以就……你明白了？
7: 列车员立刻笑，拍着装了钱的衣袋，点了点头。
6: 啊，明白，这位小姐一定很可爱。
5: 是啊，
6: 请你们收拾一下东西，跟我来。
5: 谢谢。
7: 几分钟后，廖飞和桑梅进了列车员为他们寻找的在另一节车厢里的包厢。检查过包厢后，廖飞对列车员笑：“
5: 很好，这里很不错。”
7: 收了钱的列车员立刻恭敬地鞠了一躬：“
6: 愿意为您效劳。”
5: 哎，顺便问一下，这趟列车上有多少负责安全的警力？
6: 五个地方警察和三个押车的士兵。
7: 廖飞又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交给列车员，指了指桑梅对列车员说：“
5: 告诉他们，这趟列车上有位外务省的重要官员，希望他们今晚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这点钱算是给他们的劳苦费吧。”
7: 列车员听了愣住了。
6: 外务省的重要官员，你刚才不是说？
7: 廖飞神秘地笑了。
5: 只有这么说，他们才会重视。不过，这位小姐的确在外务省供职，去吧。
6: 啊，长官，您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保证你们的安全。
5: 嗯，我有个主意。
7: 廖飞说着，弯下腰来，把嘴贴到了列车员的耳朵边。
6: 嗯，好的，好的。
7: 列车员听了，不住地点头。廖飞直起腰来，拍拍列车员的肩膀。
5: 好，就这样。我会把你今晚出色的表现告诉你的上司的。再见。
7: 列车员走了。经过一番折腾的廖飞和桑梅都感到有些疲倦。廖飞伸了伸腰，对桑梅说：“
5: 你睡吧，到了终点站后还要坐一段汽车，
8: 要尽量保持体力。
2: 可我担心。
7: 桑梅有些不放心地看着廖飞。廖飞摆弄着手枪笑了笑，
8: 有我在这儿，你什么也不用担心。
7: 桑梅感激地看了廖飞一眼，躺下去睡着了。列车奔驰着，车厢的过道里光线显得很昏暗，一个人也没有。车厢的门缓缓打开了，钟子悄悄地溜进来，站到了廖飞和桑梅曾经住过的那间包厢的门前。他左右看了看，什么动静也没有，于是从腰间抽出装有消音器的手枪，隔着包厢的门对着里边卧铺的位置左右两边连开了四枪。随后用宽厚的肩膀猛地将包厢门撞开，冲了进去。冲进包厢的钟泽愣住了，廖飞和桑梅的卧铺上连个人影也没有，只是在卧铺偏上的位置各有两个圆圆的枪眼。就在这个时候，车厢的通道里有人高声喊道：
9: 哎，他在那儿呢。
7: 接着便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和枪械碰撞声。钟泽心里一惊，转身朝外边望去，只见一个列车员领着几个日本士兵和地方警察正朝这里跑来。他不敢怠慢，举枪击倒了跑在最前边的列车员和一个地方警察后，赶紧躲进了包厢。士兵和警察冲了过来，他们冲着钟泽锁在包厢就是一阵猛射。包厢里躲在一侧的钟泽见无路可走，赶紧一脚踹开包厢的车门，纵身跳出了包厢。列车仍旧在飞驰着，密集的枪声惊动了在另一节车厢的廖飞和桑梅。
2: 出什么事了？
7: 廖飞微微的一笑，
8: 车上的警察和士兵在追捕我们的朋友。
7: 桑梅愣住了。
2: 啊，这是你安排的？
8: 我必须为你的安全负责。
2: 谢谢您。
8: 睡吧，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
7: 列车一声长鸣向前奔去。在廖飞离开新京的几天里，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情报局长板垣一夫等人正在为可能爆发的日苏战争大伤脑筋。
10: 我们必须搞清楚战争一旦打响，苏军的主攻方向究竟在什么地方，否则按我们目前的兵力很难全面布防以阻挡苏军的进攻。
7: 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想了想说：
11: 如果我是苏联人，我面临的是两种选择，要么在黑龙江以北，要么在乌苏里江以东。这两个方向的有利因素是进攻距离比较近，地势平坦，便于坦克集群作战。
10: 这只是你的判断，但你并不是苏联人。
7: 山田乙三打断了他的话：
10: 板垣将军，蛇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2: 目前还没有。
10: 你们抓紧和他联络，让他设法搞清苏军在未来的战争中对我军的主战方向到底定在哪里。
12: 是。
10: 还有，最近宪兵队在一次抓捕行动中击毙了一个中共分子，这个人叫肖汉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光学专家。他的有关光学瞄准仪的技术专利，无论被哪一方得到，都将对未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据我们了解，中共、国民党，特别是苏联人，都在设法得到这一技术。可惜的是，我们在抓捕这个人时，不慎将他击毙了。但是他的技术不会就此消失。 他一定会事先藏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人的手里，所以白猿将军
12: 到
10: 你们情报局要首当其冲，一定要尽快找到这项技术资料，设法得到它。如果得不到，那就设法毁掉它。
12: 是，
10: 你可以走了。
7: 板垣向山田乙三大将敬了一个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廖飞回到新京的第二天，板垣就将他叫到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很安静，廖飞进来时，板垣一夫正在翻阅着桌上的文件。他让廖飞坐下后，便继续翻阅着桌上的文件，似乎忽略了他的存在。过了好一会儿，板垣一夫才抬起头来问道：
12: 你听说过萧汉这个人吗？
7: 廖飞想了想回答道：

0: 我们要得到他的技术资料，以便没有萧汉生的帮助，也能解决东林要塞炮台光学瞄准仪的问题。当然，只是多费些时间而已啊。
1: 可是他的专利发明技术恐怕随着他的死亡一起消失了呀。
0: 不不，那东西并没有消失。
2: 板垣说着摆了摆手，敲了敲桌子上的文件。
0: 在这本档案里有一份1939年11月的审讯记录，我从这份记录里发现萧汉生曾经被捕过，而且当年审讯萧汉生的蠢货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那年的秋天，萧汉生把自己的女儿萧萧过继给了他弟弟萧正文收养。以此来推测的话，他很可能将那份专利技术发明资料同时交给了萧正文保管。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份资料现在肯定还在萧正文的庄园。
2: 廖飞听罢站起身来。
1: 我明白了，你是要我去搜查那个庄园。
2: 板垣一副笑，
0: 你很聪明，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把整个庄园的房子都拆了，把庄园的土地弯发个遍。可是我不想那么做，理由很简单，这个萧正文的叔叔是前清皇室的在纯亲王，而他本人也和满洲国政府的很多高官有密切的关系，我不想把这个事搞得满城风雨。
1: 那你准备让我做什么？
2: 板垣一夫沉吟了一下说，
0: 你知道要找的东西什么样吗？一个扁平的盒子，全部资料都放在里面，图纸、数据还有说明书，所有的这些东西5分钟就能烧毁。我需要的是资料，而不是一堆灰烬。对于萧正文，我们随时都可以审讯，可审讯他有什么用？他名为满洲国的皇亲，可骨子里面是恨我们的。哎，我太了解这些支那人了，从他们那里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沉默是他们对付我们的一个很狡猾的办法。
1: 那将军，如果那些资料已经毁了呢？
0: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很小。萧正文他懂得这些文件的宝贵性，战争以后他可以用这项专利向美国人卖个高价钱。
2: 廖飞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站起身来。
1: 我明白了。
0: 明白就好，到萧正文的庄园去吧。你可以以休假的名义住在他的庄园里，伺机采取行动。
1: 是。
0: 别忘了带几个可靠的人，把他们分散在庄园的附近。
1: 好的，我可以走了吗？
0: 等等，把这份档案拿去研究一下，没有我的指示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绝对不能引起萧正文的怀疑。机会成熟的时候，我会派一名密使和你联系，他会带来我的指示。
1: 好的，那我怎么才能认出他呢？
2: 板垣一夫神秘地笑了笑。
0: 你不用认识他，他会主动找你的。记住，到了庄园以后，你要在那里制造出一种紧张的气氛，同时呢常在房子里转转看看，但千万注意，不要。

0: 让他们看出来你在找什么东西。
1: 如果他们猜出你到庄园的真正意图，他们就可能把那项专利技术全部毁掉。如果那样，我就会要你的脑袋。而你这玩意儿对我来说一文也不值。
2: 是将军，我什么时候去庄园？
1: 什么时候？
3: 板垣一夫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1: 年轻人，以后要记住，我所有的命令都必须立即执行。去吧。
2: 是将军。
3: 廖飞打了个立正，快步走了。萧正文在长春的郊外有一座大庄园，这是他的身为皇亲的叔叔载淳亲王留给他和萧汉生的遗产。萧正文长得很有些像他哥哥，却比他哥哥长得略微高一些，也胖一些。此时他正坐在庄园的大客厅里，兴奋地同刚刚来到庄园的一个名叫凯兰的姑娘攀谈着。
4: 啊，凯兰姑娘，我最后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哎呀，有7年了吧。
3: 凯兰姑娘笑了笑纠正他。
5: 不，18年。
4: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一晃都8年了。你这一路上累了吧？你父亲凯公侠先生怎么样啊？这场盖诅咒的战争让人不知天下事，因为害怕，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敢出门，甚至在家里也觉得不安全。
3: 萧正文说着转过头来叫自己的侄女。
4: 萧萧啊，让陈妈给凯兰小姐准备晚饭。
3: 被称作萧萧的萧汉生的女儿听到了，高声的回答：
6: 哎，已经都安排好了。
3: 萧萧说着跑过来为凯兰端上了一杯热茶。
6: 凯兰姐，喝茶，很高兴认识你。
3: 凯兰看着萧萧笑了。
5: 早就听父亲说萧叔叔家有个漂亮的格格，没想到你比他们说的还要漂亮。
3: 萧萧被凯兰说得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说：
6: 凯兰姐，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和你一比啊，我简直都成丑八怪了。
3: 两个姑娘正说着，保姆陈妈走了过来。
5: 老爷，该吃饭了。
3: 萧正文高高兴兴地站起来。
4: 好好好好好，吃饭吃饭。
3: 萧萧和凯兰听了，赶紧跑过去扶着萧正文向餐厅走去。餐厅很宽敞，布置的也很雅致。萧正文一边吃饭一边高兴地对凯兰说：
4: 真难得呀，这么多年公侠先生都没忘了我，这就是缘分。孩子，你远道而来，就在这儿多住上一段时间啊！小小还真需要有你这样一个姐姐呢。
3: 凯兰往萧正文的碗里加了一柱菜，说：
5: 我也想在这儿多住些时间，可是不行啊，爸爸那边没人照顾，我不放心。
3: 萧正文看着凯兰，感慨地说道：
4: 公侠先生的身体比我可是好多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难得来我这一趟，我不许你轻易就这么走了啊！你在这儿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呼吸一下这里的新鲜空气，吃点俄罗斯的大列巴。一会儿我让陈妈把你的房间收拾一下。
5: 不必了，我和萧萧住在一起就行了。
4: 哪儿哪儿行啊， 哪能让你们两个这么大的女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呢？知道吗？我这个庄园有20多间客房，可以住下啊几十口子人呢。小友啊，吃过了饭，你领着你凯兰姐姐各处转转，让她尽快熟悉一下咱们这个庄园。
6: 好的，叔叔。
3: 吃过饭以后，潇潇领着凯兰参观了庄园。这个庄园很美，特别是春天的季节，万物复苏，庄园里更增加了勃勃的生气。潇潇高兴地对凯兰说：
6: 过去呀，我们这里呀总是高朋满座的，躲都躲不开呢。哎，可惜现在很少有人来喽。哎，凯兰姐，你观察到没有？叔叔非常高兴你来看他呢，他今天呀高兴的就像个孩子。
3: 听潇潇这么说，凯兰也很是感慨。
5: 是啊，我们分别的时间太久了，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他，但是我想象中的他正是这个样子。
6: 凯兰姐，那你这次来就一定多住一些日子啊。
5: 好吧，我尽量。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8: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四十五集，
5: 吃过饭以后，潇潇领着凯兰参观了庄园。这个庄园很美，特别是春天的季节，万物复苏，庄园里更增加了勃勃的生气。潇潇高兴地对凯兰说：
6: 过去呀，我们这里呀总是高朋满座的，躲都躲不开呢。唉，可惜现在很少有人来喽。哎，凯兰姐，你观察到没有，叔叔非常高兴你来看他呢，他今天呀高兴得就像个孩子。
5: 听潇潇这么说，凯兰也很是感慨。
7: 是啊，我们分别的时间太久了，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他，但是我想象中的他正是这个样子。
6: 凯兰姐，那你这次来就一定多住一些日子啊。
7: 好吧，我尽量。不过潇潇知道吗，我这次来长春并不是来看你叔叔的。
6: 哦，那你是？
7: 是来找你。
6: 找我？
5: 凯兰转过头来盯着潇潇的眼睛轻轻说道：
7: 院外篱笆上的牵牛花开了。
5: 潇潇听罢有些惊讶：
6: 凯兰姐姐，你不是牵牛花，而是紫竹兰。
5: 暗语对上了，凯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7: 潇潇，没想到吧？
6: 嗯，真的没想到，凯兰姐。
5: 凯兰脸上的笑容却立刻消失了。
7: 潇潇，夜长梦多，我担心出差错，所以必须立刻取得联系。
6: 和谁？
5: 潇潇故意问道。凯兰瞪了潇潇一眼：
7: 你知道和谁，干嘛还要问？
5: 潇潇想了想：
6: 好吧，我设法尽快通知艾宁。
7: 不要说出他的名字。
5: 凯兰立刻打断了他的话。潇潇呆呆地望着凯兰小姐，凯兰赶紧解释道：
7: 假如我落到日本鬼子手里，由于你的过错，他也会被捕。
6: 可我相信你不会出卖他的。
7: 不，这是纪律，酷刑之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应该小心谨慎，绝不多说一句话。有时候一句话就可能葬送一个人的生命，暴露整个地下组织。
5: 潇潇的脸立刻涨红了。
6: 凯兰姐，对不起。
5: 凯兰爱抚地拥抱了潇潇。
7: 潇潇，不用向我道歉，我也曾干过这类傻事，我们毕竟还不是久经沙场的老兵。
5: 两个人正说着，萧正文从远处走了过来。
8: 哦，呵呵呵，我看得出啊，两个小姑娘已经是交上了朋友了。 不过潇潇啊，你可要当心啊，别让你凯兰姐姐抢走了你的爱宁啊。
6: 哎呀，叔叔。
9: 潇潇话音未落，院子外边突然传来急促的刹车声。肖正文觉得有些不对，赶紧向院门口走去，迎面碰上了自己的贴身侍从。
10: 老爷，是日本人。
9: 此时在庄园的院门口，廖飞把车停了下来，他走下汽车，朝着庄园的大门走来。站在院门里边的肖正文看见后，走到凯兰的身边说：
8: 孩子啊，如果你有什么东西需要藏起来的话。
9: 凯兰微笑了，否定地摇了摇头。肖正文转身吩咐贴身侍从：
8: 去把院门打开，

0: 个人进来。
1: 廖飞慢慢地走进客厅，傲慢地审视着这里的一切。肖正文急忙迎过去问道：
0: 长官，您有何贵干呢？
1: 廖飞看了看肖正文回答道：
2: 我是关东军驻军，奉命驻扎在你的庄园里。
0: 奉命驻扎在我的庄园里？
1: 肖正文望着廖飞用日语说道：
0: 是征用吧？那好吧，现在您就是这儿的主人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的房子？
1: 廖飞不屑地瞥了肖正文一眼。
2: 哼，一定要向你解释吗？
0: 啊，不不，我只是随便问问。需要帮您挑个房间吗？或许您亲自去找。我只是希望少佐先生不要占用我的卧室，因为我在其他的房间里睡不着觉。
2: 我尽量满足你的这个要求，我在这儿只待几天。不过请注意，我要在我选定的房间里安装电话。
0: 可以。
1: 肖正文说完转过头去。
0: 小小，告诉陈马，让他替少佐先生把阁楼上的房间收拾好。
3: 哎，
1: 潇潇应了一声离开了，凯兰小姐也赶紧跟了过去。
4: 潇潇，你们这里常有日本人进驻吗？
3: 不，今天是第一次。你觉得这个日本军官有问题吗？
1: 凯兰不安地向客厅方向看了一眼，没有再说什么。客厅里
0: 啊，现在的庄园还有我的侄女儿和她的女友，也是我老朋友的女儿，另外就是保姆和我的贴身侍从了。
1: 廖飞笑了笑，站起身来，仔细地看着挂在墙上的一把马刀。马刀制作得很精良，刀鞘和刀柄上都雕有精细的花纹。肖正文看见了，解释道：
0: 这是当年一位俄国将军送给我叔叔的礼物。哈，少佐先生，我想把你手下安排在别墅外的一间厢房里，您看可以吗？
2: 没问题，我现在能去看看我的房间吗？
0: 可以。
1: 肖正文说着转过头来。
0: 陈妈，送这位先生到他的房间去。
2: 谢谢。
1: 廖飞说罢，随着佣人去了自己的房间。廖飞刚走，潇潇和凯兰就回到了客厅。潇潇问肖正文：
3: 叔叔，这个日本军官到这里到底要干什么呀？
1: 肖正文望着侄女苦笑了一声。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他来干什么呢？
1: 站在潇潇身后的凯兰突然说：
4: 他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做，否则他们如果想把你撵出庄园，完全可以找别的借口。
1: 肖正文望着凯兰笑了。
0: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他不是要把我撵出庄园，再说也没这个必要。此人

0: 看上去还算彬彬有礼，但他毕竟是个日本人，要当心呐，孩子们。
1: 他好像不懂华语。
2: 潇潇突然说：“
0: 你怎么知道？”
1: 嗨，日本人的军队里懂华语的不多。再说，刚才他和陈妈路过我的房间，看见我和凯兰姐在说话，他只是愣愣地看了我们一会儿，好像并没听懂我们说什么。
0: 是吗？
2: 肖正文说完，询问地望着凯兰。凯兰点了点头。
3: 嗯，好像是这样，不过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2: 肖正文听罢，赶紧点头说：“
0: 嗯，对对对，你凯兰姐姐说的对。这些人毕竟是法西斯，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都该休息了。
4: 夜色笼罩着寂静的庄园，肖正文仰倒在松软的床上，不禁一声长叹：
0: 从今往后怕是没有安静的日子喽。
4: 通讯兵把电话线拉到了廖飞的房间，廖飞及时接通了和板垣的电话。
5: 你那里怎么样？
6: 一切正常，只是闲得难受。
5: 那就多散散步，或者早点睡觉。
6: 将军，您答应派来协助我的那个人什么时候到？
5: 该到的时候就到了。
6: 将军，您只是要在这里制造紧张气氛，但我不知道在你的特工人员到来之前我该做些什么。
5: 你在庄园里，这事本身就已经让那里的气氛紧张了。你手下的人应该每天向你报告两次，甚至在晚上也要报告，报告他们中午吃了什么，晚上吃了什么。感到紧张的应该是庄园里的人，而不是你们。
6: 明白，将军。
4: 早餐的时候，肖正文装作很随意的样子，用中文对廖飞说：“
0: 少佐先生，您的袖子上沾果酱了。”
4: 廖飞愣了愣，故意用日语问道：“
6: 什么？”
4: 肖正文赶紧改用了日语：“
0: 啊，对不起，我在同潇潇说话。”
4: 正在桌上吃饭的凯兰和潇潇听见了，忍不住交换了一下眼神。凯兰又用中文对廖飞说：“
3: 先生，我真希望你知道我是多么恨你，小日本鬼子。”
4: 廖飞仍旧装作没听懂，微笑地问肖正文：“
6: 先生，这位小姐在说什么？”
4: 还不等肖正文回答，潇潇就抢着翻译道：“
1: 哦，先生，凯兰小姐是问你，你有多长时间没见到自己的家人了？”
4: 廖飞长叹了一口气回答：“
6: 唉，两年，已经整整两年了。”
4: 凯兰没有再说什么，她看了一眼潇潇，偷偷地笑。当屋子里的人都确信廖飞不懂中文时，便开始当着他的面自由地交谈起来。凯兰转头问潇潇：“
3: 和艾宁联系上了吗？”“
1: 嗯，联系上了，他今天就来庄园。”
4: 在一旁吃饭的廖飞装出什么也没有听懂的样子，愣愣地望着他们。凯兰朝着廖飞笑了笑，用日语翻译道：“
3: 我们在谈论你，潇潇小姐说你不像军官，倒像个教师。”“
6: 是吗？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评价。”
4: 说完他站起身来用日语回答：“
6: 我吃好了，各位慢用。”

0: 说罢，他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地向众人点了点头，便回了自己的房间。大约在上午十点多钟，当廖飞返回客厅的时候，陈妈走进来，对坐在沙发上的潇潇悄声说道：
1: 小姐，艾先生来了。
0: 陈妈的话音刚落，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就走了进来。年轻人毫无顾忌地吻了吻潇潇，随后向肖正文点点头。
2: 你好。
0: 潇潇高兴地拉着凯兰对年轻人说：
3: 艾宁，这位呀，是我的好朋友凯兰姐姐。
2: 你好。
0: 艾宁很有礼貌地与凯兰打了一声招呼。潇潇随后指着坐在沙发里的廖飞对艾宁说：
3: 这是个不速之客，昨天来的，说在这里休假，不知道要待多久，不过看样子还不讨厌，举止挺文雅的，他一句话语也听不懂，你尽可以放心的。
0: 潇潇随后还想说什么，艾宁举手打断了他，并用责备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2: 以后再说。
0: 艾宁之所以拦住潇潇的话，是因为他此时并不相信这个日本军官听不懂中国话，而他也怀疑这个日本军官突然住在这里，也许并非是偶然的。陈妈这个时候走了进来，给每一个客人倒上了一杯热茶。艾宁喝了一口热茶，向凯兰问道：
2: 凯兰小姐，您常去大连浴场吗？
1: 不，我从来没有去过大连浴场。哈，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0: 艾宁笑了笑：
2: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您，您的声音，您的眼睛。
1: 这怎么可能？
0: 凯兰说完，故意转过头来，笑着对潇潇说：
1: 你的艾宁是个危险的男人，你可要看住他。
0: 在他们谈话期间，廖飞一直坐在一旁，假装并没有听懂地望着他们。艾宁突然转过头来，用流利的日语向廖飞问道：
2: 少佐先生来满洲很久了吗？
4: 时间不算长，才几个月。
2: 哦，在这之前您在哪服役啊？当然，如果这不是军事机密的话。
0: 廖飞望着艾宁笑了笑：
4: 对不起，这恰恰与军事秘密有关。
0: 艾宁也赶紧点头笑了：
2: 啊，抱歉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0: 廖飞望着艾宁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可眼睛却禁不住注意地观察着艾宁的举动和眼神。对这类人，廖飞很熟悉，他们总是在提一些看似毫无意义的问题的同时，巧妙地刺探着对方的内心。
5: 他会不会是板垣将军派来协助我的那个人呢？
0: 此时艾宁已经避开了廖飞的视线。廖飞站起身来对众人说：
4: 好了，我该出去看看我的士兵在干什么了。
0: 廖飞说完走了出去。当他走过花坛时，突然看见有一个人影从别墅的侧门闪出来，很快又溜到了院外。廖飞认出来，那个人正是萧正文的贴身侍从。廖飞不由得一愣，
5: 他怎么鬼鬼祟祟的样子？他溜出去干什么呢？
0: 廖飞刚要跟出去看看究竟，却不料萧正文从客厅里走出来：
6: 少佐先生，这么忙着出去干什么呀？怎么不在客厅里多坐一会儿？
0: 廖飞转过身来，赶紧掩饰道：
4: 哦，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我得去我的士兵那儿看看了。
0: 廖飞说着，便向别墅的侧门走去。萧正文看着廖飞离去，没有再说什么，他想了想，又向客厅走去。 来到客厅里，他忽然想起什么，对艾宁说：
6: 年轻人，有句话我本来不想说，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0: 艾宁听罢笑了笑：
2: 好，那您就说吧。
6: 你做什么我管不着，可你不该把女孩子们也牵连到你们的地下活动里去，这不是他们干的事儿。
0: 艾宁矜持地看了肖正文一会儿：
2: 可这是他们自愿的。
6: 自愿？
0: 肖正文突然变得有些激动起来：
6: 如果没有你的鼓动，他们能做出这种自愿的选择吗？你听着，潇潇还不到20岁，假如他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饶不了你。
3: 叔叔，你瞎说些什么呀？
0: 潇潇看看肖正文，又看看艾宁，显得很不自在。肖正文望着潇潇叹了口气，离开了客厅。此时在肖正文庄园的厢房里，廖飞带来的几个日本士兵正在屋里打牌。见少佐走进来，他们想站起来敬礼，廖飞宽厚地挥了挥手：
7: 哎，玩吧，你们继续玩吧。
0: 一名士兵忍不住问廖飞：
8: 长官，我们要在这里待很久吗？
7: 不，我们明天就离开庄园。
0: 廖飞说着走到窗前，看见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此时正走进院子里来。陈妈迎了上去，跟那个男人说了些什么，而后便领着那个人向别墅走去。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0: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影子在用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0: 菜，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2: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0: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4: 所谓是八仙传，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0: 逗你玩。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直到桃源路已通，岂知犹在梦魂中。青鸟浪传云外信，错将心事与东风。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拴娃娃》。照例在这个正活之后依然是有精彩的返场，小楼陪您咱们连续欣赏。
7: 刚才我师哥田立和70来岁了，
1: 岁数不小了，
7: 不容易。
1: 对，
7: 要按过去说呀，这个说相声的一到50多岁，过去我在相声场子看就变这模样了，捧着呢就在那凉活捧哏了，逗哏就很少很少。
1: 是啊，
7: 现在人们这个身体都比过去老人强，
1: 精神也
7: 精神都好。
1: 对，
7: 本来我都62了，
1: 就
7: 差不多该叠了，
1: 是，
7: 就不想干了。可是看看我这几位师哥都70来岁，劲头十足。
1: 对，
7: 咱也没法退下来，
1: 受点鼓舞，
7: 是不是啊？嘿嘿，当然了，你怎么热你得承认60来岁的人从脑子从气力都差点，
1: 跟年轻人比不了，
7: 再加上点老年病，这难免是吧？
1: 对，
7: 就是累不了，
1: 背不住，
7: 是不是啊？
1: 是，
7: 现在这个年轻演员太多了，
1: 可不嘛。
7: 我小时候全国说相声才400人，
1: 全国才400人，
7: 现在没有10000人也差不多，
1: 还真打不住。
7: 这么些人在这一锅里蒯，竞争相当激烈，
1: 还残酷，
7: 是不是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在那儿斗，都在那儿争。
1: 也有不争的吗？
7: 有不争的。
1: 谁呀？
7: 大黄。
1: 谁？
7: 得了，他就不争，因为什么知道吗？他不指这吃。
1: 那可不，指这吃早饿死了。
7: 您听这话，
1: 这是
7: 这不是放狂，
1: 真的
7: 实话。
1: 对对对，
7: 他本人没什么本事，赚不了多少钱，
1: 啊，
7: 你祖上给你留下的够你吃两辈的。啊，不假吧？
1: 他了解，
7: 你看看。
1: 是是是，
7: 黄族民从小，
1: 嗯，
7: 那可以说吃过见过穿过戴过，
1: 没错，
7: 副里生副里长，
1: 他了解，
7: 好根好底子。
1: 对，我底子好，
7: 底子好，
1: 底子好，
7: 底子是真好，
1: 没错，
7: 就是帮子烂了。
1: 哎，我是破鞋是怎么着？
7: 怎么
1: 还帮子了？那叫根底好，
7: 根底好。
1: 对，
7: 哎，过去你们家不单有钱
1: 啊，
7: 老黄家还是一大户，
1: 对，
7: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 哎，我们是一个和睦大家庭，
7: 大家庭，
1: 那是
7: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1: 怎么
7: 够不上了？没这么些人了。
1: 对，人口少了。
7: 你大爷吧，没儿没女。
1: 是，
7: 你三叔没小孩。
1: 对。
7: 你父亲行二，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1: 哥一个，
7: 而且啊，黄族民还是老生子，
1: 对，
7: 是不是啊？
1: 没错，
7: 老生子，
1: 老生子。
7: 他父亲啊，在这个国剧社里头
1: 啊，
7: 票友啊，唱老生，文武老生还唱的还不错。
1: 不，谁呀、啊？谁呀、啊？
7: 还反串？
1: 不对，我爸爸没唱过戏，
7: 不是你不是老生子吗？
1: 老生子就是唱老生的儿子
7: 啊，
1: 这像话吗？什么都不懂，老来得子才叫老生子呢。
7: 这人老来得子，这孩子叫老生子。
1: 对，
7: 反正我知道你爸爸跟你妈特别信佛。
1: 没错，
7: 当初还没你的时候
1: 啊，
7: 你父亲跟你母亲，哎呀，为了要这孩子，到处拜佛呀，求神，烧香，拜娘娘，拴娃娃。拴过娃娃没有？
1: 拴过吧。
7: 怎么叫拴娃娃？
1: 嗨，没小孩
7: 啊，
1: 上娘娘宫啊，抱个泥娃娃回来，以后呢拴住了就有小孩了。
7: 灵不灵？
1: 不灵。
7: 比如没孩子，医院检查去。
1: 对呀、啊，
7: 抱你娃娃管什么用？
1: 这是迷信，
7: 你父母就信呐。
1: 那时候都信这个、
7: 哎，家里供的佛爷，大佛爷、二佛爷，有那个小木头房子，那叫什么玩意儿？
1: 那叫仙家楼。
7: 仙家楼，
1: 哎，
7: 佛堂。
1: 对对对，
7: 祖先堂，
1: 没错，
7: 祠堂。
1: 哎，
7: 要孩子，
1: 嗯，
7: 越有钱的越盼孩子。
1: 他得有继承人呢。
7: 你爸爸太有钱了
1: 啊！
7: 你爸爸外号知道
1: 什么呀？
7: 黄百万。
1: 嗯，趁百万之富，
7: 别的财产不算啊。
1: 啊，
7: 单说你们家那所住宅
1: 哦，我们师里住那房子，
7: 前后那是好几道院子，
1: 四道院子，
7: 趁那么多财产，没儿没女。
1: 嗯，
7: 哎呀，想起来呀、啊，这心里就难过。
1: 哦，
7: 你父亲一个人坐在外院书房，
1: 嗯、
7: 闷闷不乐，对天长叹。
1: 哎，
7: 天哪，
1: 天哪，
7: 天哪啊！
1: 大仓，哎，要唱是怎么着？嗯，这是那老生是不是？
7: 不是，没拉长声，没拉长声。
1: 哎，好好说，
7: 就说来着。
1: 嗯，
7: 说老天爷呀，老天爷，
1: 哦，
7: 人家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1: 啊，
7: 想我黄世仁、嗯，这一辈子，
1: 你爸爸才黄世仁了。谁是黄世仁呢？
7: 不是你不懂啊，你没文化呀。
1: 这怎么没文化呀、啊、
7: 过去有文化的人呢说自己
1: 啊，
7: 不说自己名字了，知道吗？一说就是比如说我，
1: 嗯，
7: 姓马，我就马世仁，你知道吗？刘世仁、王世仁，
1: 什么
7: 不说名字？
1: 什么呀你这还有文化了？还
7: 怎么着？
1: 那自己说自己那叫黄某人。
7: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想我黄某人。
1: 哎，
7: 这一辈子修桥补路、吃斋念佛，竟是善举呀、啊！
1: 对呀、啊，
7: 为什么就没儿没女了呢？
1: 你看，
7: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说我就发誓无后了吗、啊？当时一难过，鼻子这么一酸，
1: 啊，
7: 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11个眼泪。
1: 哦，俩眼睛掉11个眼泪。
7: 你爸爸是大小眼儿。
1: 哎。你爸爸才大小眼儿呢，
7: 傻着哭了吧。可巧这时候小丫鬟正到外院书房来，
1: 啊，
7: 小丫鬟走到外边，接着打玻璃窗户一瞧，哟哟哟
1: 哟，
7: 这老不死的怎么回事？
1: 哎哎哎哎，说谁呢？这是
7: 不是？这是他的心里话，他没说出来。
1: 这他没说出来，你可说出来了。
7: 那应当怎么说？
1: 应当叫员外。
7: 哦，对对对，员外怎么一个人泪流满面呢？我不免去到内宅报与安人之道。
1: 嗯，
7: 安人是谁啊？
1: 那是我母亲。
7: 哎，管你母亲不能叫夫人，也不叫太太，
1: 嗯，
7: 叫安人。
1: 对了，员外安人呗、哎、
7: 打内宅把你母亲请出来。
1: 嗯，
7: 四个丫鬟搀着你妈。
1: 四个丫鬟？
7: 嗯，
1: 都谁呀、啊？
7: 春梅、腊梅、烟梅、硬梅。
1: 哎，好嘛，冒着烟儿就出来了，
7: 没有
1: 像话吗？
7: 没烟没有没、
1: 哎、
7: 春梅、腊梅、梅香啊、秋菊啊、春兰啊，丫鬟的名字甭管叫什么了
1: 啊，
7: 反正得四个人搀着，少了不行，搀不动。
1: 哦，非得四个人搀着。
7: 嗯，
1: 少了还不行，
7: 搀不动
1: 也难说。我母亲呢是缠足，那脚又小。
7: 不是小脚，
1: 你
7: 不是小脚，
1: 不是小脚，
7: 嗯，
1: 不是小脚，干嘛还四个人搀着？
7: 没腿。
1: 哦，四个人抬个肉轱辘出来呀。你妈才没腿了！
7: 别着急，有
1: 什么话？
7: 说错了，有腿，
1: 你就是
7: 有假腿，
1: 哎，是吗？有假腿还是没真腿？
7: 有一只真腿啊，
1: 有一只真腿，还一只假腿，
7: 有两只真腿，两只假腿。
1: 哦，四条腿啊！你妈才四条腿了，你妈四条腿，
7: 着急的，
1: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7: 你自己说。几只真的，几只假的？
1: 两只真的，一没假的。
7: 你都拿不准，
1: 谁拿不准？没假腿。
7: 对，有腿就挺好的，
1: 就是
7: 挺好的腿、
1: 啊，
7: 是吧？也不用搀着，
1: 就是
7: 不是那岁数，
1: 哎，
7: 小丫鬟就跟着。
1: 对对对，
7: 你妈来了啊！
1: 嗯，
7: 你妈长得漂亮，
1: 是，
7: 你妈长得好看，
1: 没错。
7: 你妈外号你知道吗？
1: 叫什么？
7: 外号叫大美人啊。不假吧？
1: 对
7: 啊，
1: 是
7: 你母亲那年在个31、32，三十二三，
1: 是
7: 漂亮。
1: 嗯，
7: 个儿吧也不算高，也不算矮。
1: 嗯，
7: 细眉毛、大眼睛、骨鼻梁、小嘴、细腰、炸背、扇面腰，
1: 嘿，
7: 呵，那两只脚，
1: 啊，
7: 嘿，你妈那两只脚，嘿，也不是缠足，也不是。

0: 哎呀，员外，你有什么事啊？为何如此这？
1: 我妈这么高，我爸爸这么矮，您说这两口子怎么配的？一个说话嘛这样，一个说话这样，你像话吗？这个，
0: 你妈站着，你爸不是坐着吗？
1: 哎呀，
0: 一坐着一站着，是不是？真假个儿，对吧？
1: 这你学这么详细干嘛呀？
0: 哦，对，说员外，每日欢天喜地，今日因何愁眉不展？你父亲叹了口气，哎，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小天作白天
1: 两国交战，打住，这还是那老生是不是？
0: 想起这出戏来了，
1: 你单这阵犯戏迷呢？怎么？
0: 对，没唱就说来着。
1: 哎，说说。
0: 哎呀，安人呐，我来问问你，我把你娶出来有多少年了？
1: 娶出来像话吗？
0: 娶出来结婚呢？
1: 那叫娶过来，
0: 太较真儿，
1: 差一字没说话的。
0: 行行，我娶你多少年了？你妈说要你娶我呀？有十年了吧？
1: 十年了，
0: 你不说，哎，招啊招啊，十年了，你给我生了个儿啊，是养了个女呀、啊？这一话换了，
1: 怎么了？
0: 把你妈惹恼了？
1: 是啊，
0: 你母亲从来没生养过，
1: 对，
0: 最怕提这个，平常说闲话，谁一提养孩子的事儿，她都掉脸儿，
1: 揭短儿了吗？
0: 今儿怎么着？当面问啊，受了吗？
1: 够呛，
0: 你妈不乐意了，
1: 可不，
0: 一咕噜车，
1: 怎么讲？
0: 翻儿了，
1: 哎呦呦，
0: 兔爷沾巾。
1: 这个是
0: 甭脸了，
1: 你瞧，
0: 兔爷拍胸口，
1: 哎，
0: 满空了，
1: 嗨，
0: 兔爷折跟头，
1: 这是
0: 窝犄角了
1: 呀，
0: 兔爷过河一滩泥了，兔爷上摊卖了，兔爷两国，
1: 停，你哪那么些兔爷呀？
0: 俏皮话吗？
1: 这俏皮话，兔爷全跑我们家来了，受得了吗？
0: 这，反是不乐意了吧？说要儿要女呀，你得修好。你得积德，你得拜佛，
1: 是
0: 你心不诚。
1: 你瞧，
0: 你爸爸一想，对呀，还得拜佛呀。不就多花点钱吗？多花点钱，黄大财主他在乎吗？
1: 不在乎。
0: 你说吧，什么庙，什么山，你母亲不辞辛苦全去了。
1: 都到了。
0: 你妈为了你去过鸭鸡山，
1: 鸭鸡山去过，
0: 五台山
1: 去过，
0: 翠屏山
1: 去过，没去过
0: 花果山。
1: 不，打住。我妈上翠屏山、花果山找谁去？
0: 我这应当是
1: 那叫京西妙峰山。
0: 妙峰山，
1: 哎，
0: 妙峰山景儿开，
1: 四月初一。
0: 你母亲什么时候去的？
1: 什么时候去的？
0: 3月28。
1: 哦，3月20，哟，提前好几天就到了。
0: 为烧这头一股香。
1: 哦，
0: 开门头一股香。就得早去。
1: 对对对，
0: 亏其你妈是住在庙里了。
1: 我妈还住在庙里，
0: 多花点钱呗。
1: 那倒不在乎。
0: 这有钱的人一出门麻烦了，
1: 可不。
0: 哎呀，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1: 是，
0: 你们家光梳妆楼、化妆室就好几间房，
1: 化妆就好几间屋子，
0: 给你妈梳头
1: 啊。
0: 底下伺候人多了，
1: 是吗？
0: 四个老妈子，
1: 你瞧，
0: 俩丫头，
1: 哎，
0: 还一外国人。
1: 对了，哎，怎么还有外国人呢？
0: 外国人画样子。
1: 哦，这梳头还得画样子，
0: 按着样子梳。
1: 哦，
0: 你妈梳头讲究啊，
1: 讲究，
0: 一把头、两把头、八字头、美人头，你妈不梳，单要梳这么一路，
1: 什么头？
0: 火车头。
1: 哎，有火车头吗？
0: 火车头那个样子，
1: 没那样子啊，那就叫美人头。
0: 美人头，
1: 美人头。
0: 你妈擦粉也讲究，
1: 讲究，
0: 玫瑰粉、茉莉粉、鸭蛋粉、檀香粉，你妈不擦，单要擦这么一脸。
1: 什么粉？
0: 团粉。
1: 哎，你跑这勾芡来了。
0: 那叫
1: 团龙粉，
0: 团龙粉。
1: 嗯，
0: 你妈使唤油也讲究，
1: 讲究，
0: 桂花油、生发油、牡丹油、芭乐油，你妈不使，非要抹这么一脑袋。
1: 什么油？
0: 煤油。
1: 您闻这味儿，有抹煤油的吗？
0: 拿煤油瓶子打来的，
1: 没别的瓶子了。
0: 甭管什么油了，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1: 哎
0: 哎，出门坐车，什么车？
1: 什么车呀？
0: 轿车，
1: 那叫大二车，
0: 就是赶的那个。赶大车那大车、
1: 大马车
0: 可是新的哈、
1: 对对对，
0: 带棚子，
1: 哎，
0: 上边是半圆形，
1: 是
0: 两边有小窗户，
1: 哎，
0: 头里有帘儿，里边铺的草垫、棉垫、毡垫，呵，又暖和又舒服，
1: 不错。
0: 多少辆？
1: 多少辆啊？
0: 十好几辆。
1: 听听，
0: 你妈长得漂亮，
1: 是啊，
0: 外号大美人
1: 啊，
0: 街坊邻居都知道。
1: 哦，
0: 究竟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
1: 平常不出门啊。
0: 这一听怎么着？黄家安人出门烧香
1: 啊，
0: 门口一个大儿车。

0: 呵，传开了。
1: 是啊，
0: 一传俩，俩传仨，十传百，百传千，人山人海，围的是风不透雨不漏。片刻之间一瞧
1: 啊，
0: 小丫鬟伺候着你母亲稳稳当当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嘿嘿，出来了
1: 啊。
0: 怎么样，没白等这功夫吧？
1: 是，
0: 画上美人也就这样。
1: 哎，
0: 仙女林凡谁见过？
1: 可不
0: 好。
1: 嗯，
0: 漂亮。
1: 嗯，
0: 大伙瞧的是目不转睛。
1: 好，
0: 你妈不单长得漂亮，
1: 是
0: 走起来也稳当。
1: 那没错，
0: 我给你瞧瞧。
1: 哎呦，看看啊。要下蛋、嗯、跑这找窝来了是怎么着？
0: 不是，小蕊稳当劲儿，
1: 有这么稳当的吗？你好好走就得了嘛。
0: 里边小碎步出来，
1: 哎，
0: 到车跟前，小丫鬟把车帘掀起，你母亲抬腿刚要上车，街坊邻居哇一个敞笑。你妈低头一看，害臊了，
1: 没换新鞋，
0: 没穿裤子
1: 啊？有没穿裤子的吗？
0: 没穿新裤子。
1: 你说清楚了哇。
0: 哟，嗨，我怎么这样就出来了？这多寒碜呢！这怎么了？这是小丫鬟，快到北屋来，把我新裤子拿来。小丫鬟一听，噔噔噔噔，跑到上房，把新裤子拿来，交给你母亲啊！这多好啊！把旧裤子褪下来，新裤子穿。
1: 走！你妈都在大街上晃裤子。当着人拖是吗？
0: 哦，对对对，不能当人拖啊！车里头换去，我上里头。
1: 就是吗？
0: 上里头换去，
1: 车里头也不像话。
0: 那旧裤子不动，新裤子套外头，行吗？
1: 你没事叨叨那裤子干嘛呀？
0: 那你说怎么？
1: 那么些人伺候着，能忘了换裤子吗？
0: 哦，对对对，没忘，没忘，没忘。
1: 就是嘛，
0: 对不对？
1: 你别玩笑了。
0: 对对，打里边小碎步出来，
1: 哎，
0: 小丫鬟把车帘掀起，
1: 嗯，
0: 你母亲往前紧走了几步，垫步凝腰，噌上去。
1: 好嘛，我妈还练过，这不燕子李三吗？
0: 怎么上去的？
1: 你就搀上去就得了。
0: 搀上去
1: 了，
0: 哎，赶车的跨车沿架，哦，
1: 挂上挂上挂上，
0: 来到妙峰山下，
1: 到了。
0: 你母亲求子心切，
1: 嗯，
0: 非要拜香，
1: 哦、拜香，
0: 懂吗？
1: 怎么回事？
0: 一步一个头，
1: 嚯，
0: 哎，
1: 从山下一直磕到山上去，
0: 哎，
1: 那受得了吗？
0: 嗨。就这么一说呗。
1: 哦，
0: 底下人是干嘛的？
1: 就是
0: 老妈子就说话了。
1: 啊，
0: 哎呀，安仁，
1: 嗯，
0: 咱们到这儿来是潜心所致，
1: 嗯，
0: 不是游山逛景。
1: 对，
0: 你老人家身体不好，咱们坐二人轿爬山虎，老娘娘不怪，不怪罪。
1: 哎，
0: 大伙儿这么劝着
1: 啊，
0: 你母亲低头一想，有家具的没？
1: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不，我妈怎么还喝家具呀、啊？
0: 不是。旁边过去一喝家具，
1: 好嘛，他把两档子事掺一块儿说了。
0: 坐二人轿，
1: 哎，
0: 一直抬到山顶
1: 上去了，
0: 先到禅堂落座，
1: 对，
0: 喝茶，
1: 哎，
0: 写布施，懂吗？
1: 给庙里捐钱。
0: 捐多少钱？
1: 多少钱呢？
0: 1000块。
1: 嚯，献的羊啊。
0: 烧香的时候，闲杂人等全都轰开，
1: 那叫敬山。
0: 敬山、
1: 啊、对，
0: 要说山上一个人不留，不客气说话啊。
1: 怎么着，
0: 那会儿你们家还做不到。
1: 对，别看咱有钱没势力，
0: 哎，
1: 差点。
0: 反正烧香的时候，这个大佛殿里头不要闲人，
1: 那就不简单，
0: 都给请走。
1: 对，
0: 哎，诸位施主，施主前院那边随喜、
1: 哎、
0: 那边随喜都轰走。
1: 对，
0: 大后门咣当一关，
1: 哎，
0: 这大殿里就是你母亲跟一和尚。
1: 这
0: 哎哎，30多岁小伙子。
1: 哎，不不不，这里怎么还有和尚啊？
0: 得留一个。
1: 留和尚干嘛？
0: 打庆。
1: 打庆，
0: 哎，永庆生平，将来有了孩子平安降生。
1: 哦，图这吉利。
0: 哎，就是你母亲跟这和尚。
1: 啊、
0: 这和尚
1: 哎，不不不，不行不行，啊，还得有个丫鬟伺候着吧？
0: 当然了，为什么叫贴身丫鬟？
1: 啊、对呀、
0: 啊，不离身啊。
1: 啊，那你说出来呀、
0: 啊？你妈拜佛啊？
1: 哎，
0: 妈跪下。
1: 嗯，
2: 说老娘娘在上，
1: 对，
2: 我缺门得势在下。
1: 你妈才缺德了。我们姓黄，知道吗？
0: 哦、对，
2: 我黄门德氏在下。
1: 谁是德氏啊？
2: 黄门罗氏在下。
1: 哪来的罗氏？
2: 黄门何氏？
1: 你瞧他给我找这姓，
0: 让你说，你自己说，黄门什么事？
1: 黄门马氏。
0: 哎，怎么，怎么黄门马氏？
1: 那没错。
0: 嗯，
1: 我舅舅是马三立，就是他父亲。我舅舅是他父亲，我们哥俩。

0: 表兄弟儿，要不我们家的事儿他怎么都知道呢？
1: 哦，
0: 说，
1: 哦，
0: 说什么门什么事儿？说，
2: 我黄门，干脆咱不提什么门什么事。
0: 好嘛，这黄门马事他又不提了。
2: 您保佑我得一个长命子，我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0: 对，
2: 你妈烧香，
0: 哎，
2: 一举香递给丫鬟，
0: 嗯，
2: 丫鬟交给和尚，插在香炉里，你妈趴地就磕头，
0: 嘿，
2: 当当。
0: 好嘛，我妈那脑袋是铜的，一磕还当当的，像话吗？
2: 和尚在旁边打磬呢。
0: 哎呀，你到底说磕头还是打磬，又掺在一块儿
2: 拴娃娃了。
0: 哎，
2: 你妈爱哪个娃娃哪个就是你。
0: 没错，
2: 庙里那娃娃多喽，
0: 嗯，
2: 大娃娃、小娃娃、高娃娃、矮娃娃、胖娃娃、瘦娃娃，一瞧你在桌底趴着呢，
0: 你瞧我待这地方，
2: 赶紧把你抱起来。哎呦，这是我的儿，这是我的孩儿，我爱这个娃娃，我喜欢这个娃娃。交给丫鬟拿红布包起来。老和尚过来了，鬼子连生，长命百岁，
0: 要钱来了，
2: 撂箱钱。
0: 嗯，
2: 给一把钱不算，又拿500块钱。
0: 哎，刚才不给1000了吗？
2: 再给500。
0: 那干嘛呀？
2: 念经。
0: 哦，这拴娃娃还念经？
2: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0: 好，那得听听，
2: 一般的啊，
0: 啊，
2: 他念不起，
0: 那可不，
2: 用的人太多呀，
0: 就是，
2: 所有的和尚啊，都把活搁下，
0: 啊，
2: 都叫来，有一个，嘟嘟，我集合喽，
0: 最低是少尉，
2: 我站好了，哎，对对对，嗯，和尚都齐了，得点名，
0: 对，
2: 一个不能少，
0: 那可不，
2: 发空啊，发净，发广，发智，发慧，发明，发油，发蜡，
0: 哎，不不不，打住打住，这里怎么还有发油发蜡？
2: 有仨做广告的
0: 啊，不行不行，把广告去掉啊，
2: 哦，
0: 这不行，
2: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0: 哎
2: 哎，赵青哎，赵青王陵起驾先成，西方皆因极乐世界永寿天年，那么你这念完经打和尚，
0: 好嘛，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
2: 了，什么意思？你怎么回事？
0: 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啊？
0: 你这是求子啊还是接三呢？
2: 怎么了？
0: 这是死人接三念的经，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2: 反正念是念了，不是这词儿。
0: 那你干嘛念这词儿啊？
2: 我不会求子，就会接三。
0: 那就别念了。
2: 念完如意求子金刚经，你母亲烧香拜佛回到家去，后来怎么样？
0: 怎么样？
2: 你妈怀胎有孕，有底了。
0: 有我了。
2: 有底了。
0: 有我了。
2: 你妈肚子越来越大，
0: 嗯，
2: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哎呦，坏了，你妈摸不着肚脐眼了。
0: 嘿，
2: 怎么办？这个，
0: 这是怀孩子，
2: 这是气骨。
0: 去你的吧。
2: 刚才没要水，就是没想唱，一会儿先说一段然后再唱去，哎，
0: 啊，你看看都照顾到了，
2: 哎，嗯，这个观众啊不容易，
0: 可不是，
2: 说实在的，还别说您花那么些钱买票
0: 啊，
2: 就是白给您的票，您来占您宝贵的时间，我们都感觉到很惭愧，
0: 还真是啊，哎，
2: 所以说，
0: 嗯，
2: 这是对我们马家呀，对我们马氏相声，对我这些个师哥，
0: 嗯，
2: 这些个同行们一种极大的鼓励和关怀。
0: 哎，对对对，
2: 是不是啊？哎呦，谢谢谢谢。尤其在晚了，您要是再坐公共汽车，再没有了，是不是啊？
0: 嗯，
2: 三轮又没有，打的又贵，你说这玩意儿也是，
0: 还增加挑费。
2: 我发现出租车跟三轮车不一样。
0: 哎，您说他们怎么不一样法？
2: 计价方法不一样。
0: 计价上不一样，
2: 哎，出租啊，嗯，打表计价，
0: 对，按表计价，
2: 车一走他自己蹦字
0: 儿，自动的
2: 蹦得挺快，到红灯那儿蹦得更快，
0: 可恨极了，
2: 是不是啊？
0: 是，
2: 哎，到那儿甭废话，
0: 哎，
2: 你看26，我，
0: 嗯，
2: 给人钱，别废话，
0: 没矫情，
2: 哎，过去是雇三轮，那三轮就没有说计价的，
0: 对，
2: 俩人得谈，
0: 哦，得现谈，
2: 雇三轮嘛，
0: 对对对对，
2: 对不对？这雇三轮有一规律，
0: 嗯，哎，他有什么规律呢？
2: 两个人两种心态。
0: 俩人都是什么心态？
2: 雇车这个
0: 啊，
2: 憋着少花俩钱儿，
0: 哦，为了省钱。
2: 登车那恨不能多要俩钱儿，
0: 多赚点好啊。
2: 都这样。
0: 哎，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雇三轮怎么谈价方法？
2: 可以啊，
0: 来来
2: 啊，一般的啊，现在没了啊，
0: 啊，
2: 现在三轮都不让。
0: 过去
2: 对，就是前十几年

0: 六年以前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哎，
0: 三轮，哎，三轮，三轮，来了您呢，您上哪儿啊？去南市食品街，得多少钱啊？南市食品街呀、啊。
1: 对，
0: 行，您给五块钱吧。
1: 要五块钱？
0: 嚯，哪儿就五块钱？这才几步？嗯、两块，怎么样？
1: 哎，
0: 哎呦呦呦，两块，这太少了，
1: 就是、
0: 这道不算近。
1: 嗯，
0: 要不您给四块？太多太多，两块五毛钱去不去？嗨，哪儿省不出来？您也不在乎这点儿、嗯，这么着，两块五啊，您给添一块钱，我蹬快点儿，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三块，不去，我找别人。完了，依着你，三块就三块，您这人真能砍价。得，上车。
1: 啊，还真谈成了，
0: 来回谈，最后找一合适价位定下来了。
1: 哦，都这样吗？
0: 成交了，哎，都这样。
1: 咱不这样行吗？
0: 依着你呢，
1: 咱把他们俩人换个个儿，
0: 掉个儿。
1: 哎，
0: 雇车的憋着多花，
1: 对，
0: 蹬车的少要，
1: 整个人反着。
0: 没有这样的。
1: 您再给学一下，
0: 学一下啊。
1: 啊，三雷，
0: 嗯，
1: 三雷，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0: 来了你了。
1: 好嘛，这王德成，
0: 你个上哪儿哈？
2: 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
0: 南市食品街呀，
1: 嗯，
0: 这么着，您看，您给两块钱行吗？
1: 哎呦，就要两块钱。
2: 妈妈呀，两块钱，哪个哪儿都两块钱，这不大茶吗？
1: 哇，
2: 食品街那么远，两块钱你也真会要，别找便宜，实打实的给你八块钱，去不去吧？
1: 嘿，八块。
0: 好家伙，这一趟活给八块钱，您是憋着让我发财呀？
1: 那是，
0: 这才几步，用得了八块钱吗？
1: 嗯，
0: 哎，您呢？给一块钱就行。
1: 哎呀呀呀呀！
2: 啊，一块钱，一块钱够干嘛的？从这儿到那儿，大冷的天，老远的袋一块钱，连瓶矿泉水也买不了。
1: 就是，
2: 咱别废话，给你十块钱，去不去吧？
1: 嘿，
0: 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十块钱吗？
1: 嗯，
0: 我也看出来了，今儿我一分钱不要，白送您去。走，上车。
1: 嘿，
2: 不上，
1: 爷
2: 不上，我就不上。
1: 怎么了？
2: 这不欺负人吗？啊，这是干脆，给你二十，我自个儿溜达着走吧。
1: 没听说过。
0: 再让唱，咱就唱一点，唱一点。这个都说唱点白派吧，实际上，
1: 嗯，
0: 这个白派
1: 啊，
0: 现在人们都认为是就是严秋霞、严老师那派，其实呢，应当算严派。真正白派，白云鹏老先生啊，
1: 嗯，
0: 他那个唱法跟严老师并不完全一样，
1: 有点区别。
0: 起码他是男生，这个女生
1: 是
0: 对不对？
1: 哎，
0: 严先生唱的更华丽。
1: 是
0: 那个腔啊更美。
1: 对对对，
0: 这个白先生唱的呢比较单一点，是半说半唱。
1: 哦，
0: 你比如说吧，这个要是探经文，
1: 探经文
0: 要是严先生唱的，妖兽何堪再减容
1: 啊，
0: 妖兽何堪再减容，是这样。
1: 嗯，
0: 可是要白先生唱呢？
1: 怎么唱？
0: 妖兽何堪再减容？他是那出溜着那
1: 不一样。
0: 哎，
1: 对，
0: 我有时候呢就学这个白先生。
1: 哦，
0: 但是大部分时候我是学这个严先生。
1: 哎，这好，
0: 因为严先生这东西呢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1: 是是是，
0: 严先生这个比较费嗓子，
1: 没错。
0: 那么咱唱点儿。就唱探情文吧，
1: 哎，就唱这个。
0: 啊，冷到里边冷到。

分离处最伤情，串。

0: 怕别无端成两地，寻访出事不踏声，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
1: 地动
0: 惹出来

0: 他们二人的双感情。哎，你别跟你你不如观众懂，你信吗？
1: 哎哎，又来了，我怎么不懂啊？
0: 他这跟着瞎起哄往里混，其实你不懂。
1: 怎么不懂？这刚
0: 曲团才几年？
1: 我在曲团这些年哪一段我不知道？大鼓、单弦、坠子、石调，我不懂是吗？
0: 你懂？
1: 怎么？
0: 我再唱一段，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1: 那不可能，
0: 真哥的，
1: 你唱我就能知道，就能说上来。
0: 那你听着，
1: 你唱吧。
0: 刘玄德向日，
1: 博望坡呀，
0: 蓝树庄。
1: 刘玄德还梳妆，
0: 翠盈盈充军发配到汴梁。这一日曹操正坐中军帐，想起了徽宗无道残臣乱朝纲，潇湘馆病倒林黛玉，寄回来再表佳人雪艳娘，自其下世暂且莫论。唱一段十里亭前饯别，哭坏了那魏莺莺啊，他是扑了愣愣两翅儿忙啊，拳打小霸王。这是哪段？
1: 不知道，您这是
0: 大杂烩。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一段误会。到底是什么样的误会呢？咱们来共同收听。
6: 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7: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6: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7: 哎，变成好样的。
6: 都变小偷了。
7: 对了啊，全变小偷了，
6: 逮谁偷谁呀、啊
7: 哎、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吗？
6: 我是说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哦，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7: 这种看法可不对。
6: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姨，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7: 顾老姨
6: 啊？
7: 哦，是个女同志。
6: 啊不，老姨是男的。
7: 对，老姨是男的。
6: 哎，
7: 哦，那老舅是女的。哎、
6: 有老舅什么事儿啊？
7: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6: 这个顾老姨啊，是这个人的外号。
7: 外号
6: 啊？
7: 怎么叫顾老姨？
6: 这个人呢，总是用那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7: 哦，这么个顾老姨、哎，
6: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7: 你呀、
6: 啊，啊，
7: 让他好好干，
6: 好好干。
7: 哎，
6: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7: 装洋蒜。
6: 嗯。
7: 那我月月夺红旗。
6: 他说你假积极，
7: 我搞技术革新。
6: 你为了多拿奖金，
7: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6: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7: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6: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7: 哎呀，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
6: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经常找他。

0: 谈心，鼓励他坚持进步。
1: 对，要经得起考验呢。
0: 我弟弟一想啊，对，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咱们不但在搞私话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
1: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0: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
1: 啊
0: 有一个孤老头，
1: 哦，
0: 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1: 真够可怜的。
0: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1: 都有什么家务活？
0: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
1: 哦，
0: 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
1: 对，抱老头。
0: 抱着老头。
1: 哦，他抱着老头。
0: 哎，
1: 你背着老太太。
0: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
1: 抱老头干嘛呀？
0: 这个李大爷不是摊子吗？
1: 是啊，
0: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1: 哦，把老头抱起来。
0: 哎，
1: 是这么回事。
0: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1: 那为什么呀？
0: 不会做呀。
1: 是啊，
0: 焖那米饭呢
1: 啊，
0: 跟稀粥似的，
1: 嚯，成酱子了。
0: 蒸那馒头，
1: 嗯，
0: 跟贴饼子似的，
1: 够硬的。
0: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实味儿。
1: 哦，那是烙糊了。
0: 不，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1: 嗨，那还怎么吃了？
0: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
1: 嗯，
0: 还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
1: 哦，
0: 今儿个包饺子，
1: 嗯，
0: 明儿个擀面条，
1: 行，
0: 后就烙馅饼，
1: 还调调口味。
0: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
1: 嗯，
0: 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1: 嘿，还真不错。
0: 不错什么呀？
1: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0: 啊，就一个没破。
1: 哦，全破了。
0: 哦，皮儿跟馅儿都分家了。
1: 好，成汆丸子了。
0: 嘿，这前几天呢，
1: 嗯，
0: 李大爷生病，
1: 哦，
0: 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1: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0: 刚四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1: 是啊，
0: 到人那儿一看呢，大街门还没开呢。
1: 那就叫门吧。
0: 不行。
1: 怎么？
0: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1: 哦，对，那怎么办呢？
0: 我弟弟有主意。
1: 嗯，
0: 掏出把小刀来，在那轻轻的拨门。
1: 拨门？
0: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
1: 啊，
0: 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着路过。
1: 哦，
0: 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1: 就是啊。
0: 哦，逮蛐蛐呢。
1: 哎，啊，逮蛐蛐干嘛？
0: 不像啊，这，哦，嗯，溜门撬锁，小偷啊。
1: 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0: 这姑娘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1: 他还见义勇为，
0: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了。
1: 哦，盯上了。
0: 我弟弟不知道啊。
1: 哦，
0: 轻轻的拨开门就进去了。
1: 嗯，
0: 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
1: 哦，
0: 一摸这脑袋，冰凉。
1: 冰凉，
0: 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
1: 这怎么回事？
0: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1: 哪儿啊？
0: 脚后跟。
1: 嗨，这是什么眼神啊？
0: 再一摸脑袋呀，烫手，
1: 烫手！
0: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啊！
1: 哟，那赶紧送医院呢！
0: 哎呀，这时候怎么送啊？哎，我弟弟想起来了，
1: 什么事儿？
0: 我们街坊有辆平板三轮，
1: 哦，
0: 平时也不用。就在胡同里搁着也没锁。我弟弟想到这儿，一转身他就出来了，
1: 他推车去了。
0: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
1: 啊，
0: 哟，
1: 嗯，
0: 这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1: 就是，
0: 不是小偷。
1: 哎，
0: 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1: 嗨，这都像话。
0: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哦，这不是小偷，
1: 哎，
0: 大偷。
1: 对了，大偷
0: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窝都卷出来了。
1: 嗨，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0: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1: 怎么？
0: 街坊都没起呢。
1: 哦，
0: 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1: 行，还挺有心眼儿的。
0: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1: 是
0: 啊，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呀。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
1: 嗯，
0: 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啊。
1: 是吗？
0: 大清早起来的
1: 啊，
0: 小伙子在前头跑，
1: 哎，
0: 大姑娘在后头追，
1: 是
0: 干嘛呢？
1: 嗯，
0: 拍电影慢镜头呢。
1: 嗨，什么拍慢镜头？
0: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1: 那干嘛呢？
0: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1: 嗨，没听说过。
0: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1: 她喊什么呀？
0: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啊，骑着车回头一看，那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喊我呢？”
1: 啊
0: 啊！哎，我不叫喂，接住。

0: 我叫王国栋。
1: 谁问你叫什么了？
0: 这姑娘一听这气儿就大了。
1: 是
0: 啊。好啊，你还敢打岔？错不了，你别打岔，就是你。我弟弟说你追错人了。没错，我早就看上你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个姑娘想喊呢，我早就看上你了。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了。
1: 得，猴吃麻花满拧。
0: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1: 谈什么呀？
0: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1: 这都挨得上吧？
0: 这一喊不要紧的，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1: 是啊，
0: 这姑娘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啊。他是小丢。
1: 对了，小丢。
0: 不是，他是小丢，那个小偷，这车就是他偷的。
1: 谁是小偷啊？
0: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没错，他是小偷，我认识他。
1: 哎，这是谁呀？
0: 顾老姨。
1: 他怎么来了？
0: 顾老姨上早班，打这儿路过。
1: 哎，得，这下麻烦了。
0: 这是我们厂的。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啊，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1: 对了，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0: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这车就是你偷的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着。
1: 那没锁你就偷啊？
0: 不是，它是我心里着急啊。
1: 着急也不能偷。
0: 哎呀，是我们街坊的。
1: 那偷谁的也不对。
0: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1: 那你偷好几回了？
0: 我弟弟呀，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1: 是啊。
0: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一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1: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啊。
0: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1: 还不放？
0: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窝里藏的是什么？说话就要歇，我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动坏了你负责。
1: 哎，对，他是怕动坏了李大爷。
0: 这时候围着这些人呢，也想看看被窝里到底藏的是什么。
1: 哦，
0: 我弟弟按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1: 摸上了？
0: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1: 他摸出什么来了？
0: 这一摸呀，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
1: 哦，
0: 一摸挺硬的。
1: 是啊。
0: 窄长。
1: 对，
0: 半导体。
1: 半导体？
0: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嗯，比刚才长点宽点。
1: 是啊。
0: 录音机。
1: 嗨，什么录音机？
0: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不是，这软软乎乎的什么呀？
1: 啊，
0: 哦，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1: 这啊，这是包袱啊。
0: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电视机。
1: 电视机？
0: 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不是，怎么还偷一西瓜呀？
1: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0: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怎么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小偷？
1: 啊，
0: 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1: 嗨，他偷老头干嘛呀？
0: 这警察也纳闷儿，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他干嘛呀？他大概是想倒卖
1: 啊，倒卖老头啊。”
0: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这顾老爷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1: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0: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1: 哎，
0: 他可不是外人呢。”
1: 对，
0: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
1: 嗯，
0: 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1: 他是谁呀？
0: 他是我爸爸
1: 啊！上这儿认爸爸。
0: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1: 嗨，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0: 哎，没错，是我爸爸。
1: 是吗？
0: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1: 问问
0: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1: 哎，嗨。这还是说漏了。
0: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1: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0: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一指那姑娘，郭栋啊，别让你媳妇儿去了。
1: 哎，哪儿的事儿？
2: 收听过了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相声误会。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彦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5集，
4: 段伯宇望着妻子的眼神，已经完全读懂了妻子的意思。
5: 段伯宇的心里不免感到十分的内疚。
6: 明如，如果我这次能够逃脱敌人的毒手，我一定回来好好的陪伴你。我要让你和孩子永远快乐幸福。
5: 当天晚上，段伯宇化了妆，在二弟段仲宇的护送下登上了开往南方的列车。兄弟两个在火车站相互握别之后，段伯宇最先来到了衡阳，而后又乘车到了广州。
4: 随后，段伯宇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安全到达了香港，找到了在香港新华社工作的地下党员乔冠华，由乔冠华安排他在香港隐蔽下来。
5: 就在段伯宇抵达香港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断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随之宣告破裂。
4: 当天晚上，人民解放军响应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发起了震惊中外的渡江战役。
5: 在千里茫茫的江面上，战斗打得十分激烈，解放军指战员发扬小木船机动性灵活的特点，集中火力专打近战，把国民党的钢铁巨轮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
4: 很快，解放军便登上了南岸，国民党苦心经营了3个月的长江防线在一夜之间即土崩瓦解，固若金汤的神话也就此彻底破产。
5: 4月23号一大早，段仲宇打开家里的收音机，悄悄地收听着来自解放区的广播。
7: 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22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20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底港、鲁港地区，24小时内即已渡过30万人。21日下午5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点时止，该路35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2/3，余部23日即可渡完。这一路现已占领桂池、殷家汇、东流、志德、彭泽支线的广大南岸阵地，正向南扩展中。和中路军所遇敌情一样，我西路军当面之敌已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挡；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和平协议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
5: 段仲宇听见这条消息，心中的高兴无以复加，他真想手舞足蹈地庆祝一下。
6: 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啊，盼星星盼月亮， 不知道盼了多少天，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自己的队伍过了江，我们这些战斗在敌营的地下党员，成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5: 可是段仲宇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万分高兴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港口司令部司令杨振民的电话。
3: 仲宇，临时通知，今天上午8点，你和我一起去见警备司令谭文博。对了，你不用上班了，就在家里等着吧，过一会儿啊，坐我的车一起去。
5: 段仲宇接完电话，猛然意识到今天的情况很不对劲儿。
6: 以往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开会，杨正民和我都是各坐各的车，今天他为什么一反常态指定我要坐他的车？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名堂呢？看来啊，今天此去定是凶多吉少，说不定还会遭到扣押呀。
5: 此时出于安全的考虑，段仲宇已经把父亲段云峰、妻子薛继长等人转移到了上方花园，只有母亲李云香因为舍不得儿子，段仲宇才不得已让母亲留在了身边。现在段仲宇想到的是怎样才能让母亲不被惊吓，为此段仲宇先是和母亲说了一些家常话，而后才用极其平静的语气和母亲说：
6: 娘，儿子有事出去一下，可能又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会议，如果夜里11点还不回来，您就先睡吧，不要等了。
8: 好，如果开完了会就早点回来，别让妈惦记着。
6: 哎，
5: 段仲宇嘴上答应着，心里却突然感到一种生离死别的酸楚。
6: 娘，儿子要是万一回不来了，您可别怪儿子不孝顺啊。
5: 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汽车喇叭的声音，那是杨振民的汽车到了。段仲宇起身下楼，又回头望了母亲一眼，这才毅然决然地转身下楼了。
4: 段仲宇下楼到了门口时，他的神情神态已经恢复了往日的镇静。出了大门，段仲宇看见杨正民的汽车，他打开车门坐进车里，向杨正民点了点头。
5: 然而杨正民的态度却十分严肃，段仲宇见了不免感到有些不大对劲儿了。
6: 杨正民平常见到我都是客客气气的，就在前两天还让我把一些缴获的走私烟进贡给汤恩伯呢，看今天的样子啊，很可能对我很不利。
5: 此时杨振民已经转过头来，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挥了挥手就让司机开车了。车子开了一段路之后，杨振民突然问段仲宇：
6: 令兄现在在哪里啊？
5: 听了杨振民的问话，段仲宇心里有底儿了，于是回答：
6: 啊，他已经走了，随着他们军务局先去广州了。
5: 杨振民听罢阴沉着脸，没有继续问。
4: 车子很快就到达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段仲宇一边跟在杨正民后面上了楼，一边在脑子里想着对策。
5: 谁知段仲宇刚刚走到楼梯顶端，就感觉到有一双大手在他的肩头拍了一下。
4: 段仲宇吓了一跳，赶紧转过头来，发现突然出现在他身边的原来是谭恩伯的参谋长包烈中将。
5: 包烈身材魁梧，性格豪爽，很讲义气。他在陆军大学特务期深造时，段仲宇是陆大第17期学生，在毕业搞对抗演习的时候，包烈是蓝军司令官，而段仲宇则是红军司令官。段仲宇在演习时的表现给包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由此对段仲宇十分赏识。
9: 哎，仲宇老弟，好几天不见了，哪里发财去了啊？
5: 段仲宇没想到半路上会杀出个程咬金来，可是他却立刻机敏地认识到，
6: 这位谭恩伯的参谋长来的正是时候啊，他 他可是我请都请不来的保护神。既然包烈说话大嗓门，那我也干脆来个大嗓门，让这里的人都知道我也是很有背景的。
10: 想到这儿，段仲宇故意提高了嗓门。
9: 哎呀，包烈老兄，真是好久不见了，老弟可真是思念你啊。哎，对了，何院长最近怎么样啊？小弟我可是很挂念呢。
11: 院长现在很好，听说你和院长是老关系了，以后有时间呢可别忘了经常去院长那里看一看，院长对一些老人啊可是倍加关爱。
10: 包烈不知道段仲宇提起何英钦的真实用意，便心情畅快地跟段仲宇聊了起来。
9: 可他哪里知道，他的高嗓门却正是段仲宇所需要的。于是整个警备司令部的大厅里都响彻着包烈和段仲宇的说笑声。
10: 两个人正高高兴兴地聊着，门外忽然传来了一声高喊：
12: 长官到。
10: 随后段仲宇就看到汤恩伯身穿将军服，佩戴上将军衔，脚上蹬着大马靴，威风凛凛地走上楼来。
9: 汤恩伯中等身材，是个黑头大汉，和陈诚、胡宗南一起被称为蒋介石的三宠将。然而只要查一查汤恩伯的作战史，便会发现这位汤总司令却没有打过任何著名的有影响力的胜仗。而今人民解放军已经突破了长江防线，正在向南推进，汤恩伯不免倍觉脚步沉重，心乱如麻。
10: 此时汤恩伯已经走到了楼梯顶端，走到了包烈和段仲宇的跟前。段仲宇立刻向他立正敬礼，站在旁边的包烈指着段仲宇向汤恩伯介绍。

0: 识的，去年呢跟何院长从纽约回国不久。
1: 包烈介绍过之后，汤恩不问
0: 伞兵是怎么回事。
1: 段仲宇听了神经不由得一紧，
2: 汤恩伯究竟掌握了什么证据，怎么第一句话就问这件事儿？
1: 段仲宇再一细想，觉得汤恩伯还是没有抓住他的真正的把柄，否则今天就不会用召见这种形式，而是早就下令逮捕并且对他严刑逼供了。于是段仲宇坦然地回答，
0: 伞兵的事情我不太清楚啊。
1: 段仲宇说完脑袋里突然灵光一闪，紧接着又回答说，
0: 长官，敌军过江的敌港、旧县和铜陵都是88军马世功军长的防地，他们都是伞兵啊。
1: 长期在侍从室和国防部等高级机关工作，使段仲宇对国民党部队的人事以及背景情况十分了解。马世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早年参加过共产党，1945年任伞兵司令。
0: 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马世功被解放军的声威所震慑，于是便找了个借口干脆辞职回老家了。军中的人都知道马世功实际上就是临阵脱逃。
1: 段仲宇此时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点拨汤恩伯上梁不正下梁歪，伞兵本来就不那么可靠，所以伞兵三团起义的事情与自己完全无关。听了段仲宇的话，汤恩伯支吾了一声，随即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汤恩伯抬起头来，双眼直盯着段仲宇，
0: 你不要胡闹，胡闹我就杀你的头。
1: 段仲宇此时直盯着汤恩伯，脸上没有半点惧怕的表情。过了一会儿，汤恩伯转头扫了一下包烈，又回头看了一眼段仲宇说，
0: 请用茶吧。
1: 包烈知道每到汤恩伯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意味着让人离开，于是他高声说了两个字，
3: 送客。
1: 这位很讲义气的包烈并没有因为汤恩伯对段仲宇的讯问而对段仲宇保持距离或者划清界限，而是像以前一样热情地陪着段仲宇下了楼。临分手时对段仲宇说，
0: 段老弟啊，应该没事了，上级的事情咱也说不好，不要管他，哪天再见吧。
1: 看着对待自己还是那么热情的包烈，段仲宇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他握住包烈的手说，
0: 请老学长多多指教，多多关照啊，今后还望多联系。包烈后来去了台湾，曾任台湾情报局副局长、警备司令参谋长等职，1980年病逝于美国。
1: 再说段仲宇和包烈分别之后，他看了一下手表，发现还没到8:30，心中不觉很是感慨，
2: 8点从家里出来一直到现在这30分啊，真像30个小时一样漫长，看来敌人已经盯上我了，我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1: 段仲宇分析得不错，自从伞兵三团起义之后，狡猾的敌人已经盯上了他。
0: 这一天晚上8点左右，正在铁路大楼的办公室里的段仲宇看看四下没有人了，便打开收音机准备收听解放区的广播。
1: 就在段仲宇选台的时候，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不速之客闯了进来，此人不是别人，而是由军统头目何庆龙派来侦查段仲宇并且在段仲宇这里担任职务的特务潘科长。
4: 哟，副司令官还在加班呢。
1: 潘科长一边用一双贼溜溜的眼睛盯着段仲宇，一边不阴不阳地讪笑着，
4: 副司令什么事情这么繁忙啊，下班了也不休息，太辛苦了。
1: 反应机敏的段仲宇故意放大了收音机的音量，收音机里传出的轻音乐立刻变大了。
4: 潘科长是跳舞呢还是喝点什么？
1: 段仲宇随即装出热情的样子，和这位不请自来的军统特务打着哈哈。潘科长的嘴角

0: 翘了翘，似笑非笑地说：
1: 啊，副司令官还有这个雅兴？
0: 段仲宇又是微微一笑，随手拿出两只杯子，一边倒着威士忌，一边说：
1: 啊，累啊，忙了一整天了，昏头昏脑的，怎么着，潘科长不想放松放松？
0: 段仲宇说着，拿起一杯倒好的威士忌递给潘科长。潘科长用两只贼溜溜的眼睛把整间办公室打量了一遍，看到段仲宇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大摞的调拨单，随即挥挥手说：
1: 哎，不喝了不喝了，副司令官你忙啊，打扰了，多保重吧。
0: 潘科长说完便转身走了。潘科长走了以后，段仲宇的心情不免渐渐地沉重了起来。
1: 看来他们真的是盯上我了，刚才好险呢，差一点就被人家抓住了把柄。
0: 想到这儿，段仲宇又产生了警觉，他想起最近一段时间，每当他拿起电话机就会听见里面有拔插头的轻微的声响，看来特务已经对他的电话进行了窃听。
1: 这样下去可麻烦了，一旦有了紧急情况我怎么对外联系呢？不行，我得找个机会打破他们的监视。
0: 说来也巧，就在段仲宇冥思苦想的时候，一个飞来的机遇突然从天而降。
2: 事情发生在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一个叫范子文的人突然闯进了港口司令部。
0: 一见到段仲宇，范子文就毕恭毕敬地问道：
1: 段长官好啊。
0: 这位范子文是段仲宇的老下属，1944年段仲宇在印度兰姆加驻印远征军代理军务处长期间，范子文是段仲宇所在部队的一名少校参谋。
2: 而今两个人分开快4-5年了，段仲宇与范子文并没有联系。今天看到范子文西装笔挺的样子，料想他的职位也不会太低。
0: 于是段仲宇问范子文：
1: 子文老弟，现在在哪里高就呢？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了？
0: 范子文一边大大方方地坐在段仲宇面前，一边回答：
1: 老长官，头头们都走了，我现在呢是在亚尔培路2号负责。
0: 亚尔培路2号是中统的所在地。段仲宇一听，心中不由得一惊，
1: 这小子居然混到中统特务机关去了，还当了头目。看来呀，这家伙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来者不善呢。
0: 段仲宇正在想着，范子文却满脸堆笑地说话了：
1: 老长官，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有一件事想求您帮帮忙，不知您是否肯鼎力相助呢？
0: 段仲宇听了眼前不觉一亮，赶紧问：
1: 老弟，我是外人了，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0: 范子文听段仲宇称他为老弟，立刻觉得关系近乎了起来，他笑嘻嘻地说：
1: 老长官，我有6部进口的小轿车，都是朋友给的，想请老长官帮忙给运到台湾去。
0: 段仲宇一听不觉犯了难：
1: 哎呀，现在要往台湾运的物资已经堆积如山了，哎，都是上级3令5申必须尽快运走的，一下子要运6部小汽车，可是好难呐。
0: 谁知范子文听了赶紧说：
1: 哎，老长官，我知道很难的，可是这件事你一定得想办法办呢。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不瞒你说呀，这件事就是为了我的大老板办的，我家大老板的事咱们兄弟可都得罪不起啊。再说了，老长官只要办成了这个事，奖励是免不了的，而且十分丰厚。老长官呐，您就帮帮忙吧。
0: 让范子文这么一提醒，段仲宇一下子感到自己遇上了机会。
1: 眼下我让军统盯得正紧，如果因为这件事儿和中统接上了关系，再有什么事儿就可以打出中统这张牌了。
0: 想到这儿，段仲宇立刻对范子文说：
2: 行啊，兄弟，既然是你的事情，我就是再怎么为难也不能让兄弟为难呢。这件事儿

0: 我就给你办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燕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6集。
5: 想到这儿，段仲宇立刻对范子文说：
6: 行啊，兄弟，既然是你的事情，我就是再怎么为难也不能让兄弟为难呢，这件事儿我就给你办了。
5: 范子文一听立刻兴奋起来：
6: 哎呀哎呀，到底是老长官呢，真是慷慨。不过老长官还得有个特别的嘱托呀，这六部轿车可都是高级轿车，顺风、雪佛莱、道奇、皮尔卡都是很贵重的，希望老长官能给放在第二层甲板上，千万别碰坏了。
5: 段仲宇听了心里不免一阵烦躁，
6: 真是给脸上鼻梁了，这个要求也太过分了。
5: 段仲宇心中虽然不满，可是表面上还是婉转地向范子文解释：
6: 老弟呀，不是我不帮忙，这六部车的面积太大了，都放在二层甲板上根本行不通啊。
5: 听段仲宇这样说，范子文赶紧从随身的提包里摸出六根金条和一大叠花花绿绿的美元，递到了段仲宇的面前。
6: 老长官，这件事无论如何也得请你鼎力相助，我这里呢带了一点黄和一点绿，不成敬意啊，请老长官笑纳。
5: 看到范子文这副样子，段仲宇真有点哭笑不得了，他板起面孔说：
6: 子文，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样就不太仗义了啊，都是老朋友了，你叫办的事儿啊我还能不尽心尽力？快把这些给我收起来，否则我生气了啊。至于怎么运输呢，你叫我再想想办法。那就拜托了，谢谢老长官，谢谢谢谢啊。
5: 范子文得到了段仲宇的肯定答复，立刻千恩万谢地走出了司令部办公室。范子文走了以后，段仲宇立刻给海运组打了电话，随后又到吴淞口为这六辆小汽车的装运亲自做了安排。
6: 范子文没有想到段仲宇竟然会如此热心，又是打电话又是亲自跑腿，心里深感过意不去。
5: 等到这六辆高级轿车的事情都办妥了，范子文再次给段仲宇打了电话：
7: 老长官啊，哎，真是太谢谢你了，没想到啊这么快就给办好了。哎呀，老长官呐，要说我认识的人里面呢，我谁也不服，但就单单服你一个。怎么着老长官，你是要黄的呢，还是要绿的呢？
5: 段仲宇刚想说什么都不要，又忽然他灵机一动说：
6: 我要的条件比黄的绿的还要高，你老弟能答应吗？
7: 行行啊，老长官，你要什么都行，你尽管说，我来办啊。
5: 范子文在电话里显得十分痛快，段仲宇稍微停顿了一下，话锋一转问道：
6: 那么满小姐还在吗？
7: 在啊，她还向老长官问好呢。
6: 好啊，我的条件就是要满小姐请客。
5: 段仲宇随后用朋友之间那种亲密调侃的语气说道：
6: 注意啊，光你老兄是不行的，一定要满小姐请客。
5: 电话的那一头，范子文回答得十分干脆：
7: 好啊，一言为定啊，时间就在今天晚上吧，地点就在雅尔培路二号寒舍。
6: 好，一言为定。
5: 这位满小姐 芳名叫满素玉，是40年代前期的重庆市内有名的交际花。满素玉原本是国民党二级上将白崇禧的情妇，后来被能够说一口流利英语的范子文俘获了芳心，而范子文也知道自己因此而得罪了白崇禧，于是便赶紧找关系跑到了印度的南母家。
6: 在国内的白崇禧不知道从哪个渠道得知范子文去了中国在印度的抗日远征军，于是便托人找来消息要把范子文整出去问罪。可是巧合的是，当时在抗日远征军里当军务处长的人正是段仲宇。
5: 段仲宇虽然也看不上范子文那种花花公子的劲儿，可是却真是范子文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范子文的参谋义务水平也不错，于是段仲宇便对范子文格外开恩，想方设法把范子文留在了部队里，就这样令范子文躲过了一劫。就为这儿，范子文对段仲宇感激不已，所以这次段仲宇提出要满小姐请客的要求，范子文当然就满口答应了。
6: 段仲宇对范子文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无非要和范子文进一步拉近关系，以便利用范子文近日中统头目的身份来阻止军统对他的监视。于是在范子文满口答应之后，段仲宇便于当晚驾车来到了雅尔培路二号。
5: 他来到雅尔培路二号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街路上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发出几缕微弱的光芒。在这样的灯光照射下，这座中统办事的机关院子显得更加阴森而恐怖。
6: 段仲宇下车以后，看见范子文正站在门口等他，而在范子文的身后还站着两个彪形大汉。
5: 段仲宇见状不禁哑然失笑，
4: 这个范子文他是在向我这个昔日的老长官显示自己的气派呢。
5: 段仲宇潇洒地关上车门，随后走上台阶，站在门口的范子文随即便一脸笑容地迎了上来。
8: 啊，欢迎老长官大驾，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啊。
5: 段仲宇一边打量着周围的环境，一边笑着和范子文寒暄。
8: 哼，子文老弟啊，看来你是发达了，你瞧瞧这院子，真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呐。啊，
5: 范子文听了段仲宇背的诗句，不由得笑了起来。
8: 老长官还是如此雅兴，难得难得呀。
5: 两个人说着便来到了范子文公馆的门口。
6: 此时满小姐身穿盛装已经在门口迎候了。
9: 范长官好啊，听说您今天来，我特意下厨做了两样菜，您可一定要尝一尝啊。
8: 好好啊，谢谢谢谢啦。
5: 正当段仲宇与范子文和满小姐兴奋地寒暄之际，一个彪形大汉走到范子文的身边，把嘴巴贴在范子文的耳朵上悄悄地说了两句，范子文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6: 段仲宇见了心里也不由得一阵的紧张。
5: 就在这时，范子文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段仲宇问道，
8: 老长官，你是不是还带着什么人来了？
5: 段仲宇听了立刻回答，
8: 没有没有啊，我和司机交代过了，叫他不要来的。
5: 范子文听完表情一下子就放松了。
8: 啊，那就好办了。是这样的啊，刚才啊，我的侍卫跟我说，门口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是跟着老长官您来的，我还以为你的人呢。既然不是啊，就肯定是军统那帮笨蛋了。那帮笨蛋呢，竟敢连老长官你也跟踪，太不像话了。
5: 范子文说完，转身对着他的侍卫颐指气使的命令道：
8: 去，到门口去告诉军统那几条狗，就说是我说的，叫他们赶紧滚出我们中统的地盘，否则呀，我要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5: 侍卫大声应了一声，赶紧去了。 范子文随即回头对段仲宇说：
8: 老长官，叫你受惊了啊。满小姐，快给老长官倒杯酒，倒杯酒压压惊。
5: 经过了这一场虚惊，段仲宇的神经彻底放松了下来。
10: 期间三个人你来我往，觥筹交错，整个气氛充满着怀旧和温馨。
5: 第二天，段仲宇对范子文府上的造访立刻收到了效果，不仅电话机中的拔插头的声音消失了，而且那个夜闯办公室的军统特务潘科长也不请自来地进了段仲宇的办公室。
11: 张副司令，前几天呢，我礼数不周，不懂规矩啊，不知道您是中统的人，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说到底，咱们不还是一家人吗？
5: 听潘科长这样说，段仲宇的心里简直要乐开了花，而表面上，段仲宇却装出大度的样子回答说：
11: 唐科长，这是哪里话呢？你尽职尽责，本身没什么错。啊，休说你是潘科长，就是换做我也得这么做呀。
5: 段仲宇这句话通情达理，令潘科长顿时舒服了不少。
11: 段司令真是高风亮节呀，既然如此啊，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了。
5: 等到潘科长告辞而去，办公室里只剩下段仲宇一个人的时候，段仲宇实在忍不住笑出声来。
11: 真没想到他们竟把我看成是中统的，看来呀，只要利用了敌人的矛盾，我们共产党人就能够存身在其中，尽力发挥作用了。
5: 段仲宇想到这儿，忽然听到窗外传来了一阵紧似一阵的警车叫声，
11: 不知道我的那几个同志又被敌人

0: 发现了没有？郑文同志说道啊，天快亮的时候正是每天最黑暗的时候，但愿这一段的黑暗早一天过去啊。
1: 令段仲宇没有失望的是，就在这次危机过后不久，5月12号，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解放大上海的战役。
2: 上海是蒋介石心目中必须守半年到一年的战略要地，为此以汤恩伯为首的反动军事集团在上海集结了数十万大军，修建了数百座堡垒。
1: 汤恩伯在面对着美联社记者采访时便信誓旦旦地表示，
2: 我们国军一定要发扬黄埔精神，浴血奋战，保卫大上海。
1: 那么亲爱的汤司令，国军准备在上海坚持多久呢？
2: 这个嘛，至少也要坚持一年半年，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等到贵国的援助啊。
1: 对于汤恩伯的这个回答，美联社的女记者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2: 女记者接着问，
1: 关于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问题，您和蒋先生都多次谈到过，可是迄今为止我国政府没有任何的回应，您认为我国援助的可能性大吗？前景如何？
2: 这个
1: 听了这样的提问，汤恩伯的眉宇不禁揪成了一团，他支吾地回答，
2: 那你们国家的事情了，我管不着。
1: 于是记者席里立刻发出了一片大笑声。
2: 晚上在记者招待会上，信誓旦旦的汤恩伯又照例跑回到停在海面的军舰上，随时做好逃跑的准备。
1: 就在人民解放军发起上海总攻的前夕，国民党特务的活动越来越疯狂。
2: 5月7日，中共地下党员李白和张困斋等多人被枪杀。
1: 5月19号，中共地下党员担任联勤总司令的中将视察官张全在街头被特务枪杀。
2: 5月21号，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撤职并且受到关押。
1: 这些信号明白无误地警告着段仲宇，
0: 越是到最后的时刻，敌人越是疯狂，而我就更应该时刻小心，加紧防范了。天就要亮了，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定要活着看到解放军进城。
1: 在上海即将解放的最后的几天里，段仲宇接连收到了国民党当局要他撤退到台湾的通知。段仲宇想尽办法找出各种借口，尽量拖延时间。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段仲宇始终没有回家，而是在他附近的一片荒地里隐藏了起来。
2: 5月25日，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终于攻入上海市区，随着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投降与被消灭，响彻了上海市半个多月的枪炮声，总算安静了下来。
1: 就在这一天的早晨，段云峰老人走出家门，他小心翼翼地四处看了看，而后快步地向不远处的一片荒草地走去。他来到了荒草地边上，一边仔细地搜索着，一边低声地叫道，
3: 老二，老二，你在哪儿？
1: 随着老人的叫声，一个脑袋从不远处冒了出来。
3: 爹，你怎么过来了？快回家去，先别管我。
1: 段云峰老人并没有离开，而是带着兴奋的笑容走到二儿子的身边。
3: 老二，不用藏了，他们来了。
4: 真的？
1: 段仲宇不觉探出身来。
3: 真的？
1: 段云峰老人兴奋地回答。
3: 啊！
1: 段仲宇长长地舒了口气，立刻站起身来，他那疲惫的眼里禁不住放出兴奋的光芒。
3: 解放军来了，上海解放了，上海真的解放了。
1: 段仲宇此时兴奋极了，他 他飞快地把自己身上的国民党将军服脱了下来，狠狠地扔在了地上，然后他兴奋地穿上便衣，三步两步就跑出了荒草地。
2: 东方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金黄而又温暖的阳光洒满了整个大地。段仲宇走到街头，他看到一排一排的解放军战士们合衣而卧在马路边上睡得正香。
1: 段仲宇仔细地打量着一名又一名的解放军战士，觉得每一位战士都是那么可爱，那么亲切。
3: 这就是我们的队伍，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呐、啊！解放了，从今天起，上海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我终于可以从地下转到地上了，再也不用再提心吊胆了。我可以昂首阔步地走在马路上，再也不用乔装打扮了。我可以大声地说出自己的身份，再也不用悄悄地去收听新华社广播了。我们可以把收音机的音量放到最大，再也不用偷偷地阅读《解放日报》了，因为在全市的任何一个报摊上都可以买到它。
1: 段仲宇深深地感到，今日的他就像是凤凰涅槃，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生日。
2: 1949年5月27日，随着上海市的解放，那些曾经因为敌人的通缉而被迫逃到香港的地下英雄们都纷纷地归来了。
1: 其中的李正文在香港的时候，看到国民党的新闻报道说豫赣总队起义失败，贾一斌被击毙的消息，心中不禁十分的痛惜。
2: 而今他回到上海一看，贾一斌正活生生地站在他的眼前，两位生死与共的战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禁不住热泪纵横。
1: 而让段仲宇最关心的无疑是他的大哥段伯宇。
2: 几天以后，从香港到上海的第一艘轮船圣经号靠了岸，早已经等待在码头上的段仲宇一眼就看到了大哥段伯宇和老同学王海桥正站在甲板上，满面春风地向他挥手致意。
1: 段仲宇笑着奔了过去，三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一句话：
3: 我们胜利了。
2: 又过了几天，在段氏兄弟的提议下，几位一起筹划过起义的老朋友又相聚了。
1: 当几位老朋友回首以往的斗争岁月时，禁不住感慨万千，两眼含泪。当他们展望未来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时，又禁不住跃跃欲试。贾一斌说：
3: 陈毅将军呢、啊、叫我到第三野战军去搞联络工作，为接管上海市进行学习和准备。
1: 刘农俊说：
3: 朱总司令命令人民解放军成立空军伞兵总队，任命我当总队长呢。
1: 段伯宇说：
4: 周恩来总理叫我到北京参加外交部的工作，我也正在紧张地复习外语呢。
1: 段仲宇说：
3: 我听从上级的指示，就要去学校教书了，这几天呢正在备课呢。还有啊，上级叫我们继续发挥在国民党军时的作用，为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而努力。
1: 二弟段仲宇说完，红光满面的段伯宇禁不住吟诵起了毛泽东的一首新诗：
2: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5: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 是的， 人间正道。

0: 和国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1: 因为正是由于他们的浴血奋战，才使得壮丽而辉煌的共和国大厦傲然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全部播送完了。

青山头，月光如酒独酌那一斗，睡前回山门冲，落下饮归舟。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

0: 姓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有一位老兄弟跟我通电话，这个老兄弟呢是个瓦匠，他就跟我讲啊，他说我干一辈子了，从16岁学徒就跟着师傅干，一直啊干到现在，去年的时候病了，打去年9月份总觉得浑身没有劲儿，直突突，一开始血糖也查了，血压也查了，连那个微量元素都查了，全都正常，血糖呢也不高也不低也不缺钾，就怎么就查不出了个原因，怎么突然之间就没劲儿呢？也不贫血呀。后来有个大夫就说呀，你查查你这个胸腺吧，是不是胸腺瘤啊？这一查，果真是胸腺瘤。去年10月份做的手术。可能说到这儿啊，咱们大伙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胸腺上长了个瘤，那怎么就会引起浑身没劲儿呢？其实首先呢，大家得知道，这个胸腺啊，是人体很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如果说胸腺这个地方啊，长东西了，那么它就会影响到你神经和肌肉衔接的功能。因为人身上的肌肉啊，靠什么呀？你就得靠神经来支配。那么你神经和肌肉之间连接，必然就会受到影响，就必然会出现这种没有劲儿、乏力，甚至引发重症肌无力。那你看，一说到这个重症的肌无力，我们很少有人呢听到这样的病，因为啥呢？它属于什么呢？疑难杂症。就到今天啊，你看我从医40多年，这眼瞅50年了，就我所接触的重症肌无力患者没超过10例。你像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女同志啊，说这个女同志呢在我这儿扎针灸扎了得有1年多，人家爱人是做那个贸易生意的，家里这条件是相当不错的啊。那你想一想，扎针灸一扎扎1年多，那得多少钱呢？很多人可能没扎过针灸，他不知道。就现在要扎针灸啊，100块钱一次。这个啊，我告诉你还是便宜的，所以当时呢我就给这女同志扎针灸， 大概得有一年多，慢慢的恢复过来了。你包括还有一对姐俩，妹妹呢是重症肌无力，所以姐姐就一门心思的照顾妹妹啊。为了这个妹妹，跟她那个老头也离婚了。她爱人就说，说你亲妹妹我也能理解，咱该拿钱拿钱，该照顾照顾，但是我们不能无休止的拿钱呢，一次两次行，甚至你三次都行，可你不能拿这儿当银行啊。就像照顾他似的啊，你照顾一周行，你照顾一个月行，你不能24小时家都不回了。这姐姐就说了，我就这么一个妹妹，我母亲走得早，所以我必须得照顾她。所以你看，这个妹妹啊，就相当于是这个姐姐给拉扯大的。说这俩人相差了11岁。这个妹妹啊，打小身体就不好，总生病。后来长大了也成家了，就一直没孩子。再后来，这不就病了吗？一开始上医院看了，啊，一开始也治。后来人家大夫说了，说你这个病啊，你得照着几十万花。说当时啊，连地都下不去了，上厕所呢都得有个人搀扶着。那重症肌无力嘛，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所以这姐姐呢就负担起这个重任了。一开始啊，她老伴也没说啥，那时间长了，到后期不干了。那老伴那意思，你帮忙行，但你不能毫无底线的这么整，说要么你要家，要么你就要你妹妹，你总这么整，咱这日子没法过了。当时儿子也劝他，说啥呢，说妈呀，你看我也结婚了，你儿媳妇也准备备孕，你这不得伺候吗？实在不行，你给我小姨送那个养老院去吧。他就说，说你小姨那点退休金够干啥的呀，我就一个月再给她搭2000块钱都不够，就她那个病，养老院一个月你没有5000块钱根本下不来。最后儿子也劝，老伴儿也劝，他就讲说，你们生气大不了这日子咱不过了，可我妹妹我要是不管，他连一个礼拜都活不上，所以他就选择什么呢？照顾妹妹。那你看最后怎么样啊？离婚了。为了治病吃药，这姐俩是真不容易。一个月呢，俩人就靠那4000多块钱的退休金。这个大姐呢，一个月能开个3000来块钱。这个妹妹呢，一个月就能开1000多点。为啥呢？因为她工龄短，养老金交的基数也低，所以一个月呀就这么点钱。然后呢还得治病啊，还得吃药。因为那几年正好那个猪肉啊卖了个好价钱，所以姐俩呢就回农村养猪去了。在城郊呢租了个小房，市里边那个房子也租出去了，这样一个月呢多少还能够进点钱，所以这姐俩就养猪。那很多人没养过猪不知道，这养猪啊累啊，一天有干不完的活，尤其你得接生啊，生完的小猪崽儿你得看着。为啥呢？那猪不像别的东西，你不看着，那猪崽它都能给你压死了。所以这老大姐呢，一方面养猪，给妹妹挣钱看病，一方面还得照顾妹妹。那时间一长，你别说是70来岁的人，你就是铁人，他也受不了啊。就这么的，

推着轮椅来找我看病。我一开始啊，还合计他是给轮椅上的妹妹看呢。后来他说他自己看。那为啥要推着妹妹来呢？因为啊，看病一走得走一天，说把妹妹一个人扔家里头不放心。后来呢，这个姐姐就叙述了她这个症状的表现，什么呢？胸闷气短，前胸疼，后背疼，上不来气儿，然后浑身没有气儿。那这不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吗？所以当时啊，我就让他查了一下心肌酶。查完好在什么呢？不是心梗，就属于什么呢？属于瘀导致的冠心病。所以当时呢，就给他开了几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说你呀，这个病呢就是累的，连累带着急上火。你看我这么一说，这姐姐就呜呜哭上了。你想一想吧，她得多难呢。后来说着说着，就说到她妹妹这病上来了。我说你妹妹这个病啊，它属于什么呢？疑难杂症，现代医学解决不了，也解释不了。但是你从中医的角度上讲，他就是什么呢？淤堵。我说你也可以给他喝点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说我过去啊，治疗过几类这样的病，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嗯，还都不错。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重症肌无力，那就是淤堵所导致的神经和肌肉传导不够畅通，哎，有淤堵了，这条道不通了，所以才会肌无力。我说你和你妹妹啊，用上一段时间看看，下次来呀，你直接来就行，不用再挂号了，你直接来找我来，最起码挂号费这一块能给你省下几百块钱。讲话了，姐俩一个月放火钱出来了。后来大概能过了能有一个来月吧，有一天姐俩来了，姐姐就说啊，说我这个心脏现在好的可明显了，喝上两天我就觉得心脏有劲儿了，大概有一个礼拜前胸后背就没那么疼了，就没那么紧了。现在呀，就那装满水的水桶，哎，我拿起来就走，也不累得慌了。尤其是我妹妹喝上这个药，她讲话见到奇迹了。到现在一个月的时间嘛，自己能从床上坐起来了，能自己下地了，扶着东西能在那儿站那么一会儿了。所以冯老师啊，我真得感谢你，这卖猪的时候啊，特意让杀猪的给留了两个钱肘子。那我也没有啥，我呀就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所以冯老师，你别拒绝我，你务必收下。我就说，我说大妹子，你看我干这行40来年，我从来没拿过患者的一针一线呢，还有几年我就退休了。我说你让我圆个心愿，对不对？这肘子呢你也别往回拎了，挺沉的，我呢就当买下它了。我说这个钱呢你要不收，那下一次呢你就别再找我看病了。我这话一说完，哎呦，当时这姐俩就掉眼泪了。我说咱别哭啊，这病都见好了，是不是？讲话呢，这都见着亮了，这是好事。我这跟这姐姐就说，我说你好得快，你妹妹呢好得慢，但讲话呢，这也是效果呀。

治过重症肌无力，我说我比较有经验。他说去年呢，做完手术之后始终胸闷上不来气儿，就从哪儿呢？从嗓子眼这一块开始，就一直到胃这个地方，就感觉里面有东西堵着，像塞了一块麻布似的，不通，憋得慌，闷得慌，始终呢还是没有啥劲儿。所以有人来找我干活，说有活了，我说我干不了了。一开始人家合计是不是我嫌钱少，我说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病了。然后人家就走了，心想你都病了，我还找你干啥活啊？他说正常啊，我干这一天得360-70块钱呢。其实像我之前说的，这到啥时候咱还得有个手艺，对吧？有手艺70-80岁一样挣钱。你像我之前因为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事儿去杭州，那药厂不就是在这个杭州吗？杭州有一条街专门干什么打银器的。你看那老师傅都70多岁了。所以你看身体好70-80岁一样挣钱。你就100岁他也挣钱呢。你包括我去广西巴马啊，采访那个100岁老人。那不是白采访的。你得给老人钱。你以为到那儿了一问那100岁老人人家就跟你交流啊？不是。那子女都看着呢，你得给钱。说那个时候一次呢给200块钱。现在呀300-500块钱一次。所以人老了你看到没，你别说你自己不行，别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你只有身体好没啥毛病啊，你多大岁数都能挣钱，对吧？你岁数大咋的不耽误挣钱呢？哎，就像我说的那个老兄弟似的，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后，一天比一天好，身上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这不直到现在啊，除了说下雨休息之外，其余的时间一天没闲过，从早上6:30一直干到晚上5点，中午呢还能休息1个来小时，就给人家砌墙抹灰贴砖。所以你说人家身体好不？这后来人家又订了20盒的灵芝孢子油，讲话了，预防呗。所以啊，有人曾经就问过我，说老冯啊，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拼呢？你像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师父吴老先生，可以说他把他的一生啊就全部贡献给病人了。临走前两天嘛还给人出诊看病呢。所以可以这么讲吧，说整个一生全都是为病人服务。所以啊，我呢也受我师父的感染，现在你看我也退休了，但我退休不退岗，只要身体允许我也要坚持干下去。有人说你干到啥时候啊？干到干不动的那一天，干到没有病人的那一天，为大家呀多做点贡献。所以我的想法就很简单，就多培养几个徒弟，多带一带学生。一方面呢，中医呀它讲传承，你不能光靠书本。再一个呢，给大伙多看病，谁有啥问题多给大伙解决解决。现在看病都费劲呢，你跟大夫说上几句话能说上那老费劲了。所以我尽我所能给大伙呢多解答解答咨询的这些问题。在用药上呢，有条件的情况下啊，让大伙呢能少花点钱，吃到点好药。

哎，我这个人呢，大伙儿你放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你看这一辈子啊，我跟谁都是实实在在的。我这人呢，你说是优点也行，你说是缺点也行。我这人要脸，那讲话呢，脸皮儿还薄，要面子，干啥呀都是有理有面。所以谁跟我说啥，我呢都能竭尽所能啊，能帮就帮。我就这么个人儿，所以呢，我总说呀，咱们之间呢其实是缘分。只要你没病没灾的，身体好好的，比啥都强。我累点无所谓啊，就冲咱们之间的这个缘分，所以我竭尽所能的帮大家。咱们兄弟姊妹啊，你相信我啊。相信老冯头这个人啊，就像这个灵芝包子油似的，也是因为家里这个大姨姐呀，这个病，就让我呢接触到了灵芝包子油。其实我大姨姐这个病啊，就像我总说的那句，什么呢？就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就说这个肿块恶性病嘛，现在谁敢说这一辈子就不会得这个肿块恶性病啊？谁敢说？那有人讲话了，一辈子都没吃过一片药，结果呢，一查胃恶性病晚期，对吧？还有的人一辈子连那个医院大门都没进去过，但是呢查出个淋巴恶性晚期，还有20多岁、30来岁的女同志，查出乳腺恶性病的，对吧？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我们每个人体内啊，其实都有这个恶性细胞。你身体里的好细胞、恶性细胞啊，它都是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吗？这个东西就像咱说那个阴阳似的，对吧？中医一讲阴阳，那你有阴它就得有阳，有阳呢就得有阴。所以任何一个人体内都是有这种恶性细胞的。但为啥有的人得这个病，有的人他不得呀？这是咱大家伙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吧？怎么就这个肿块它就偏偏找上了你呢？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恶性细胞。那么你得不得这个恶性病，长不长这个肿块，取决于两个原因。那哪两个原因呢？啊，第一个就是你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是否属于一个沉睡的状态，消停的、老实的。我告诉你，那你就没事，对吧？这就像那个火山似的，这个火山虽然是活火山，但一直处于睡眠状态的，也就是说它只要不睡醒，那就跟没有是一样的，它就不会喷发，就不会对我们人呐、庄稼呀、环境啊造成伤害，它就不会威胁我们的生命。那怕就怕啥呀？就怕这个活火山，它醒了，它动起来了，它活跃起来了，那随时呢会导致喷发岩浆。那恶性细胞啊也是如此，所以得不得恶性病取决于你体内这些恶性细胞是不是属于沉睡的状态，活不活跃。第二点呢，得不得这恶性病啊取决于你免疫细胞中的防护墙，你这个免疫防护墙它高不高，厚不厚，
能不能抵挡着住，对吧？那为啥老年人患这个肿块恶性病的几率这么高啊？就是因为老年人自身的免疫机能下降了，也就是说他身体里的这道防护墙变薄了，变矮了，所以呢他防不住了，对吧？这就像咱们农村啊，每家每户都有那个院墙，对吧？你现在你到农村看去，那院墙盖得老高了，而且墙体老厚了，为啥呀？他得防小偷啊，是不是？但有的院墙讲话了，你不用说啊，撞怎么怎么，用手一推他就倒了。那你告诉我说他能防住谁呀？那小猫小狗都防不住。那我们身体里边，尤其是老年人啊，这堵防护墙太矮了，太薄了，他就不行，对吧？其实啊，正常人身体里，我们这个好细胞长得像啥呢？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伙说过啊，那好细胞啊，就跟那刚出锅的馒头是一样的，很饱满，很平静。但是恶性细胞它不一样，它在这个显微镜底下，你看啊，长得就跟那个八爪鱼一样，到处都是触角。那这些触角呢，就吸附在你这些器官上啊。比如刚才咱说这个沈阳这老兄弟，他那个肺恶性病，那这个恶性细胞呢，它就吸附在他整个肺子上面，因为带着触角呢，所以他就从这个肺上不断的吸附着营养，所以这恶性细胞呢长得是越来越快，长得是越来越大，而且呢这根扎的就是越来越深。所以为啥手术一整就全切呀？只要你留一点，哎，就去不了根儿，因为这个恶性细胞啊，它的触角呢都已经扎进去了，所以你就即使把恶性细胞给它摘除掉，但是它那些根儿，它那些触角还在肺子上面，所以做手术呢一定要把病灶这一块整个给它摘除下去。但即便是你这么摘除，我告诉你它也摘除不干净，我告诉你谁拿都拿不干净。所以你看，同样得这病的，有的人一年之后没了，有的人呢10年20年之后还活着。并不是说这个活着的他那个手术做得厉害，那个死的手术做得就不好不成功，不是，手术都是成功的。那么主要就是啥呢？主要看你这个恶性细胞是不是活跃，那你自身这个免疫啊，就你自身这个防护系统，就咱说这个防护墙到底行不行。那么灵芝孢子油这个里边呢，它在这个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个，它能让你的恶性细胞沉睡，能让活跃的恶性细胞变得安静，说白了当头给它一棒子，让它迅速的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那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就有这么个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能预防肿块。第二呢，灵芝孢子油当中有这个什么呢？麦角甾醇。但不是说啊，所有的灵芝孢子油当中都有啊，不是所有的都含这个麦角甾醇。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明确。95% 以上的灵芝孢子油是没有的，只有长白山野生的这种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麦角甾醇。像咱们这个长白山灵芝孢子油，每100克含有麦角甾醇是160毫克。
已经达到医用级、药用级了。就这种物质啊，是唯一能提高我们人体免疫力的啊，唯一能提高人体免疫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的，增强你这个免疫细胞的功能。说这样呢，这个恶性细胞啊，它不就没办法了吗？讲话了，你说打，咱又打不过，进又进不去，那怎么办呢？那就消停点吧。他就消停了。所以灵芝孢子油有防复发、防扩散、防转移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啊，之前很多人问我啊，说冯老师，你看我这身上挺好，挺干净啊，哪哪都挺好，那这个灵芝孢子油我需不需要吃啊？那我就得跟你说点实话了，就得看它到底多少钱了，对不对？如果说是几千块钱啊，3000多、5000多，我不建议你吃，为啥？太贵了。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几百块钱呢，对不对？300、500的啊，那你该吃就吃。讲话了，就挤破脑袋也得用，必须得用，因为啊，咱们每个人的身体啊，这里面都有恶性细胞。你今天没得这个病，它不代表你明天不得呀，对吧？这就像我常说的，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咱不仅吃啊，你还得吃好的，吃高含量的，吃医用级、药用级的。吃对咱们身体有效果的，有认证的，讲话呢，大家伙你能溯源的，你能查到地方，就咱们每一盒灵芝孢子油上面啊，都清楚的写着原料产自吉林长白山地区。这叫什么呢？这叫溯源，能找到原产地，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像这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的灵芝三萜，包括麦角甾醇，这些含量和成分在灵芝孢子油这个盒上啊是清晰可见的，而且这字儿啊非常的大，标的呢很明白，每100克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28克的灵芝三萜，含有160毫克的麦角甾醇。就到今天为止啊，我查阅了所有的灵芝孢子油，你不管是3000的、5000的、7000的，我都进行过对比，就没有比这个含量更高的。我老冯头说话呀，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不干那个坑人的事儿，咱不去做对不起任何一个人的事儿。我呢是冲着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去的，能帮我就帮一把。我家大姨姐也是这病，所以我这话啊最实在，都是天涯沦落人，对不对？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就没有肿块恶性病的，那你就纯预防，如果已经查出来的，甚至已经手术的，那这个灵芝孢子油，那你更不要考虑了，别合计，别寻思，该用赶快就用啊。那么像这灵芝孢子油，很多人会问呢、啊，说它好在哪儿啊？你看过去啊，咱们古人把灵芝称之为什么呢？仙草。我们看那个白蛇传啊，就那个白素贞法海啊，那个白素贞呢、啊、为了救许仙，不惜啊盗仙草，说他盗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灵芝。所以古时候灵芝啊一直被认为是能救命的东西，过去讲这人呢魂儿都没了，马上
魂飞魄散了，怎么办呢？赶紧去给他弄那个灵芝来，能还阳，能还魂，这个作用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就现代研究表明啊，其实真正起到抗恶性病作用的不是灵芝，而是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贴和麦角甾醇起到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就记住，灵芝是灵芝，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贴啊，含量啊达到25以上啊，这才起作用。没有达到25以上呢，它就没有抗恶性病的效果，因为它不是医用级、药用级的。而且呢，只有长白山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什么呢？麦角甾醇。你像灵芝孢子粉，包括其他寇大鹏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当中，是不含有麦角甾醇的。而且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麦角甾醇含量达到了160，那大伙你就去比去吧，市面上你几乎找不到这么高的了。那么灵芝孢子油抗恶性病、抗肿块，跟你吃西药啊，我跟你说那是完全的两回事。灵芝孢子油它是咋抗这个恶性病的呢？它就像那个剪刀一样，它能剪断恶性细胞的触角，那这样呢，恶性细胞不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吗？对不对？它都没有触角了，那是不是它就老实了，得不到正常的这种能量的营养了？所以它会怎么样呢？开始逐渐逐渐的萎缩，慢慢慢慢死掉了。所以灵芝孢子油不光有效果，而且对身体没有伤害，这个是它跟西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为啥市面上卖的那么贵呀？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往上，吃的人呢都是那些患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人。再一个呢，那就是有钱人，越有钱呐，越怕得这个病。所以就即使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这灵芝孢子油你也得吃。那些有钱人他是傻子吗？不是，对不对？为啥人家要吃啊？就是为了预防。同时这个灵芝孢子油还有一个好处，就除了抗这个肿块之外，对心脑也好啊，真正软化心脑血管，真正强心强脑。因为这灵芝孢子油抗硬化、抗衰竭。就像我认识一个病人啊，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出现的时候呢60多岁，你现在人家70多岁了，就吃这个灵芝孢子油。你看跟他一波的，那都走了多少个人了，人家就没事儿。而且说实话，这不是灵芝孢子粉，这叫什么？灵芝孢子油，这叫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啊，这叫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所以说哪怕你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说我就是有点心脑病、有点三高的，这灵芝孢子油啊你就吃去吧，它能够帮助我们抗硬化，能抗炎症，对不对？而且它能抗我们细胞的突变，尤其是家里有那个长辈有这病走的，对不对？有的呢是肺上的，有的是胃上的，有的可能是脑袋上的，有的可能是肠道的，包括说胰腺上的、肝上的、肾上的。那咱们身体有这遗传基因，一旦说你体质弱的时候，这个恶性细胞活跃起来了，那不就要命了吗？对吧？所以能预防咱就预防，能治疗
那咱就去好好的治一治。

0: 你就吃去吧。甚至连你的孩子也可以吃，对不对？一年呢，哪怕吃上两个月，我告诉你，你那孩子也比不吃零食包子油要强上百倍。无论说从提高他的免疫力上，还是从某些方面来讲，肯定吃了就比不吃强。那肿块，那个恶性病，他找不到你家孩子，明白吧？现在你看，你上那个肿块医院，你去看看，那四五十岁的，甚至三十多岁的，得那个肿块，得那个恶性病的老多了。所以吃点预防着，哪怕一年咱就吃上两个月，哪怕一年咱吃一个月呢，对吧？他也比你不吃强。还是那话啊，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当然没有这意外不更好吗？那这咱吃着，咱们用着，咱们心里边有底啊，而且咱这个免疫力呢也在逐渐的增强。所以老两口一起吃上，连孩子也一起吃。所以有肿块，有恶性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的，已经出现并发症的，心脏不好，肾不好啊，肺部呼吸不好，肝脏啊，胃啊，包括那个胰腺呢、啊、不好的，这灵芝孢子油你吃点。第一个啊，这东西抗肿块恶性病，预防肿块恶性病。第二呢，灵芝孢子油能抗炎症，像什么胃炎、肺炎、支气管炎、肠炎、肝炎、肾炎等等等等都能抗。第三呢，灵芝孢子油能防止心梗、脑梗的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脑意外。第四呢，灵芝孢子油还能起到一个抗衰竭，防止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衰竭，防止你出现尿毒症。相信呢，很多兄弟姊妹啊，都已经打电话预定了，只要订上，无论是多少盒，你就放心吧啊，这几天一定会陆续的送到大家的手中。这个啊，不跟大家伙多聊了啊。那天呢，那有人就咨询什么问题呢？说眼睛干涩啊，怎么办？一说到眼睛干涩呀，我给大伙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啊，曹主任的一个方法，专门适合眼干眼涩。用什么呢？金银花九克，紫草九克，蒲公英九克，菊花九克，薄荷五克，就这么几味药啊，用锅呀给它煮开了，煮开五分钟之后，你给它蹲下来，然后呢，把那个盖儿给它打开。打开之后啊，它不是冒那热气吗？用这个热气熏你的眼睛。说这个距离怎么掌握呢？这个距离呀，根据你自己的耐受啊情况为主。主要是啥呢？咱也别让那个气儿啊把咱这个眼睛给烫伤了，对不对？另一方面呢，这热气呀，它能熏到我们的眼睛，这就行了。你每天熏个10到15分钟吧。大家伙你要说我没记住啊，怎么办呢？也别着急，随时来电话问啊，有问题呀、啊、记住我的话啊，咱呢常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 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3: 同志你好。
4: 哎呀，冯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这回那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订上了、我订了60盒呢，还送我36盒、这个刚给我送过了，我数了一数呀、一共啊96盒呢，我全收到了，真是谢谢你了，冯老师，太谢谢了、
3: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那都收到了，那就好啊，那你怎么订这么多呀？
4: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就想嘛，全家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都能用一用，多好啊、主要是吧，我老伴儿他得用啊、我老伴儿有脑血栓呐、那个血压还高、还有那个脉硬化、现在吃的那些药吧，哎呀，只能是控制，治标不治本呐、
3: 对。
4: 我就担心他，你说他那个肿块要再复发了，你说那多遭罪呀、
3: 对对对，
4: 所以听你说这个孢子油啊，是又能抗那个炎症，还能抗那个硬化，
3: 对，
4: 还能降低那个肿块的那个发展的概率
3: 啊，
4: 还能预防，你就是有好多预防的作用吧，还有，
3: 对，
4: 我就想啊，给他吃点。
3: 嗯，
4: 关键吧，你给我们弄的这个价格吧，真的挺合适，挺便宜的。而且还有赠送。这样吧，算起来也就相当于一盒也就300多块钱，是吧？
3: 对。
4: 所以我们自己买吧，哎呀，可买不到。一个是含量这么高的孢子油，含量没有这个好。
3: 对。
4: 再一个吧，价格也贵呀、所以这一次我就赶上这个好机会，我就多订了点。
3: 对，赶上好时候了，咱能力允许就多订点啊。
4: 对。
3: 那么首先。就像你说的，在价格上的确啊，像这么高含量的灵芝三萜含量达到28的，还含有麦角甾醇，而且麦角甾醇的含量达到了160的，那么基本上市面上啊都得4000多5000多，
4: 别说
3: 你订60盒了，你就订10盒8盒，那算算好几万块钱啊。
4: 是，
3: 咱现在呢，你看加上赠送，才合到300多块钱一盒。所以我没说嘛，赶上这个机会了该用啊。刚才我听你说老伴儿还担心他有这个肿块复发的问题，那具体他是个什么情况啊，跟我讲一讲好吧。
4: 哎，好的好的。我老伴儿吧，在3年前做过那个食管肿块的那个手术。
3: 哦。
4: 出院那一会儿吧，那都饭都吃不了。
3: 嗯嗯嗯。
4: 就给打了好长时间呢，就是给他打那个流食
3: 啊。
4: 啊。嗯嗯，慢慢的就这个恢复了，才好了一点，能吃东西了。嗯。现在啊，那个肿块方面嘛是稳定了。但当时一个病房里有好几个得这种病的人呐。
3: 嗯嗯。
4: 那说没就没了。
3: 啊。
4: 还有的吧。4-5年就又复发了
3: 哦，
4: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担心呐。
3: 嗯嗯嗯。
4: 现在吧，他人还在，不管怎么地吧，这还算是个家呀，你说是不是啊？
3: 嗯，那是肯定的。
4: 嗯。
3: 他虽然有这种病，甚至还需要别人照顾，但是这人在，家他就是完整的，对吧？啊。
4: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3: 哎。
4: 所以这个孩子呢，也是听到了这个东西特别好。就想着给我老伴买着给吃上、那个时候吧，大夫就说就是有这个条件嘛，就用的灵芝孢子油，
3: 对
4: 抗这种那个恶性病啊，还有手术恢复啊都有帮助的。这不之后吧，孩子就会到处打听
3: 啊，
4: 一问嘛，哎呀，真的太贵了
3: 啊，
4: 都得上千上千了，好几千呢，有的甚至更贵。
3: 嗯，
4: 所以我这段时间这不听你讲课才知道这个孢子油、得看这个含量还有成分。
3: 对，
4: 之前咱这老百姓哪懂这些呀、你说
3: 是
4: 不是？
3: 的确
4: 是
3: 啊。
4: 嗯，
3: 哎，因为啥呢，不干这个也不从事这个行业，对他了解的就少。
4: 对，
3: 咱们老百姓想的有时候就只看什么呢，价格。
4: 对，
3: 其实它的价格是根据什么呢，含量成分定的。你比方说吧，
4: 对对，
3: 这个灵芝三铁含量10个以内的，那可能8-9百、1000块钱、
4: 嗯、
3: 在14、15、16的可能就得2000块钱左右，到25的基本都得3000以上。所以咱们有的时候一看懵了，心想这怎么挑啊、都叫灵芝孢子油，这个1-2千，那个3000多，该选哪个呀？其实啊，最好的就是用这个什么呢，药用级的，含量在25以上的、而且还得含有麦角甾醇的，因为这是实实在在为了对抗疾病的，不是简单预防保健了啊。那同样是花钱，花1000块钱吃对抗不了疾病，哎，这钱就白花了，对吧？
4: 是，对。
3: 所以呢，咱这个灵芝孢子油，灵芝三铁含量是28，麦角甾醇含量在160，属于什么呢，医用级的。你就借着活动的时候买啊，价格呢才300多块钱，这个价格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太友好了。讲话了，3000多咱吃不起，300多就完全可以了啊。
4: 嗯嗯，所以说听你这个孢子油的消息啊，哎呀，我就赶紧的打电话，赶紧的强定了，所以就定上了。
3: 当机立断啊，挺好啊。
4: 嗯，
3: 因为咱说这个肿块啊。其实有一些病啊，比如像什么胃炎、食管炎，犹犹豫豫可能还行，能有个2-3个月犹豫期。但你恶性病这玩意儿说来就来啊，一旦复发了，肯定比之前还要严重。所以
4: 是，
3: 既然做过手术了，已经挨这一刀够痛苦了，接下来就别让这个情况呢再次出现，能用就给他用。你要是价格高3000-5000的，那咱点亮点亮，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可赶上活动了300来块钱，那就必须得用了。它能很好的起到预防和抗恶性病的效果。再一个，平时吃饭呢，尽量别吃太热的啊，也不能吃冰凉的，就温乎的，讲究细嚼慢咽，别着急。除了药物干预，平时生活当中呢，也得注意。所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用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4: 哎呀，太好了，冯老师。
3: 哎
4: 呀，我以前吧就嫌贵呀、没有买呀、
3: 能理解。
4: 但一直都知道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好啊。
3: 嗯嗯。
4: 没想到这一次能花这么点钱呢、用上这么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啊。正像你讲的，一盒的300多块钱，
3: 对，
4: 哎，多合适啊！
3: 嗯，
4: 现在别说吃那个灵芝孢子油了，就是上那个市场买的菜，300来块钱才能吃几天呢？
3: 那可不，
4: 所以这一回吧，也想着自己吃点。
3: 嗯嗯，
4: 哎，我本身嘛，血压也高，还有冠心病 睡觉吧也不好，
3: 嗯，
4: 说这几年跟着老伴儿吧，一个是操心挨累呀，
3: 那
4: 自己身体也垮了，再有啊，这东西有预防恶性病，
3: 嗯，
4: 咱们就跟着。

0: 方一方呗。
1: 对对对，
0: 然后吧，我儿子儿媳妇，也都能吃点。
1: 啊，
0: 你真要是三千四千一盒呀，别说全家用了，就是单单我老伴儿自己用啊，也吃不起呀、
1: 啊。那是肯定的啊。要是三四千块钱一盒，你即便省着吃，也就能吃一个月，一个月你就得三四千块钱，对不对？
0: 是。
1: 现在呢，咱就放开了吃，一个月吃两盒，才700多块钱。那你看看里外里差多少呢？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这一回啊，我太高兴了，你给我们争取的这个价格，我们全家吃啊，也不担心了，你说是不是？
1: 对对，而且啊，现在你订60盒的话呢，还能多送你36盒，你这不也收到了吗？实际到手是一共96盒，没错吧？
0: 对对对，没错没错，真是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啊，你这回呢全家一起用，有病的能抗硬化、抗肿块、抗衰竭、抗炎症，没病的能预防，对不对？其实啊，别等着病出现了再去治疗，能提前预防这是最好的。治疗说白了也遭罪啊，有一些病治疗就得手术，那何必挨那一刀呢？提前预防住多好，不得它多好啊！现在咱有这个机会了，花少钱就能保护身体健康。现在健康意识强的人呢、都是全家人一起用啊，别让一个人健康，一家人都健康才好呢，是不是这理儿？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冯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1: 不用客气啊，您太客气了。那收到了咱就好好用，最后祝你们全家呀、身体健康，咱不多聊了，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老师，再见，谢谢。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90后学者敦煌石窟扫地僧写给读者的敦煌历史文化一本通。敦煌是一个由移民建立起来的城市，上古时期尧帝将南方的三苗人迁到敦煌附近，后来乌孙人、月支人和匈奴人陆续来到敦煌，建立起这里早期的文明。汉朝是敦煌移民的巅峰时期，为了营建

0: 河西四郡，两汉400年不断往敦煌地区移民，人数高达100万。西晋永嘉之乱之后，天下除了江南，只有河西走廊比较安定，中原人民纷纷西迁，造就了繁荣的唐朝辉煌。直到明朝嘉靖年间，朝廷封闭嘉峪关，将敦煌地区的移民全部迁回内地，敦煌陷入了无人之境。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甘肃人涌入敦煌，这才让这座古老的城市恢复了生气。回溯敦煌历史，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唐朝。接下来为您解读的这本《敦煌大历史》，我们就从唐朝说起，为您讲述敦煌灿烂的文化。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唐僧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西游记》中的唐僧出身高贵，父亲是新科状元，母亲是宰相之女。可是唐僧的原型却只是一个普通人。按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唐僧本名陈一，母亲早逝，家中有父亲、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10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陈一成为孤儿，哥哥将他送入洛阳的寺庙净土寺出家，法名玄奘。公元618年，隋朝灭亡，洛阳饱受战火摧残。玄奘和二哥为了躲避战乱，跋涉2个月来到四川。当时四川名僧云集，玄奘到四川后学习非常刻苦，仅用了2-3年就学完了佛学经典。为了继续精进佛法，玄奘一路顺江而下，开始游学之旅。他先后游历了荆州、象州、赵州，寻访各地名僧，最后来到了大唐都城长安。在长安学习佛法时，玄奘发现了一个问题：天下佛教典籍甚多，但各派之间版本不一，有些观点分歧很大，到底哪一个版本才是真正的佛经呢？后来一位来自天竺的僧人告诉他，佛教的诞生地有最原始的佛经，于是玄奘打算去天竺求法。当时唐朝跟西域是敌对关系，朝廷封闭了玉门关，不许百姓进出，执意西行的玄奘在大唐官兵眼里不再是求经的僧人，而是需要追捕的逃犯。玄奘一路乔装打扮，到达大唐边境后，暂住在瓜州城外的开元寺，等待出关的机会。1个月过去了，追捕令发到瓜州，负责追捕玄奘的官员叫李昌，他是虔诚的佛教徒，接到追捕令后独自一人来找玄奘。玄奘以为李昌要捉拿自己，不敢承认真实身份。李昌着急地说，您必须对我说实话，这样我才能给您一条生路。玄奘听他这么一说，就将自己的取经计划和盘托出。李昌听了，当着玄奘的面将通缉令撕毁，随后放他过关。经过4年的旅途，玄奘终于到达天竺的那烂陀寺。学得佛法后，玄奘携带大量梵文经典返回长安。他本来还怕皇帝治罪，没想到当他回来时，宰相房玄龄率百官出城迎接，全城百姓组成长达10里的欢迎队伍，大家都想亲眼见见这位历经艰险的传奇人物。此后半个多月，玄奘被连续召入皇宫与唐太宗密谈。半年后，玄奘写出一本《大唐西域记》，亲手交给唐玄宗。为什么 大唐皇帝会对一个和尚上心呢？原来唐太宗有心攻打西域，却因情报不足迟迟不敢动兵。这本《大唐西域记》就是一份详细的西域情报，对前线作战大有帮助。为了奖励玄奘的贡献，唐太宗亲自为他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位列天下经卷之首。之后又下令修建慈恩寺塔，安置他带回来的佛经。这就是今天西安的地标大雁塔。玄奘的功绩被后人永远铭记，民间不断对他的故事做艺术加工，最终形成了《西游记》。瓜州百姓为了纪念玄奘，就将李昌帮助玄奘过关的故事画在了鱼鳞窟的壁画里。鱼鳞窟是敦煌石窟的第二大石窟群，人们一直以来都无法确定它的开凿时间。后来终于有学者在玄奘取经的故事里找到了线索。玄奘每经过一处佛教圣地，必定会前往朝拜。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天竺的寺庙、佛陀的佛影窟等等，都有玄奘留下的痕迹。瓜州是玄奘取经之路上停留最久的一站，但玄奘从来没有提到过鱼鳞窟，所以玄奘来到瓜州时，鱼鳞窟应该还没有被开凿出来。鱼鳞窟曾经出土过一尊象牙佛，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玄奘取经返回时为感谢李昌而留下的纪念品。古代营建寺院一般是为了纪念当地发生的重要事件，并且需要有一件镇寺之宝。最合理的推测是，瓜州人依托玄奘带回来的象牙佛，在玄奘归国后开凿了鱼鳞窟。玄奘给唐朝带来了西域情报，可唐太宗还没来得及对西域用兵，就骤然驾崩。此时吐蕃实力强盛，吐蕃首领不再遵守和平盟约，在西域、吐谷浑和松州三个方向频繁骚扰大唐边境。公元663年，吐蕃消灭了吐谷浑，直接威胁到大唐西北领土。公元670年，唐高宗派薛仁贵对西北用兵，吐蕃出动40万军队迎战，唐军不敌，只得班师回朝。这是唐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唐军撤退后，西域防备空虚，吐蕃趁机占领了西域大部分地区。吐蕃用了50年消化了新占的领土，然后又开始侵吞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公元711年，唐朝加强边防，在凉州设河西节度使，兵力7万余人，战马19万匹，占全国四分之一。此后吐蕃再也没能在边境占到便宜。从敦煌出发，见证中国历史的大场面。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敦煌大历史，欢迎继续收听。公元727年春，河西节度使王君绰率军突袭，吐蕃军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后撤上千里。唐军追到大飞川，缴获大批俘虏和辎重，一雪前耻。此战后不久，王君绰被敌人谋杀，鉴于河西和瓜州的重要性，朝廷紧急任命萧嵩为新的河西节度使，任命张守珪为瓜州刺史。一年后，吐蕃进攻瓜州，被张守珪击退。为了解决瓜州被动防御的局面，张守珪联合沙州刺史贾师顺对吐蕃军队发动袭击，迫使吐蕃军队退回到青海地区。朝廷为了表彰张守珪的战功，将他升至幽州长史。他刚到幽州，下面就有人来报说抓到一个偷羊的胖子。张守珪军纪严明，让人将胖子拖出去乱棍打死。胖子闻言当即跪倒在地大喊：“我可以戴罪立功。”张守珪思索片刻， 便放了他。

让他当一名捉生将，也就是情报特工。这个胖子就是开元盛世的终结者安禄山。安禄山是粟特人，精通六种语言，常年给过往商人充当翻译，所以非常熟悉北方各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他的发小史思明也是张守圭的捉生将，二人能力突出，很受张守圭喜欢。安禄山是个人精，直接认了张守圭做干爹，而张守圭则提拔他当了军队将领。可安禄山并没有将才，公元736年他因轻敌冒进中了埋伏，大败而归。张守圭没有杀他，而是将他用绳子捆起来送到长安，请皇上裁决。这是在暗示朝廷留他一命。唐玄宗看在张守圭的面子上，就放了安禄山，让他重新回到边境。安禄山回到军营，吸取失败的教训，稳扎稳打，立了不少战功。后来张守圭病逝时，安禄山已经升至平卢节度使和范阳节度使，掌管了天下五分之一的兵马。史记记载安禄山重达300多斤，有一次他受唐玄宗召见时，在宫廷跳了一曲胡旋舞，赢得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欢心。安禄山见他们高兴，趁机提出求杨贵妃收他为义子。杨贵妃也有心结交掌握兵权的臣子，因此欣然同意。之后安禄山又兼任了河东节度使，掌管天下三分之一的兵马，权力达到巅峰。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在洛阳登基，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之后长安被叛军攻破，唐玄宗逃往西蜀避难。为了镇压叛军，唐玄宗下令让边境兵马回防，这么一来河西走廊陷入了兵力空虚的处境。吐蕃得到消息后立刻大举入侵。正当莫高窟在庆祝第148窟的建成时，吐蕃攻克了瓜州，整个河西走廊只剩下敦煌一城还在唐军的控制下。吐蕃军队渐渐逼近，敦煌长官周鼎无计可施，打算实施焦土计划，将百姓迁至内地。结果敦煌百姓都不愿意离开家乡，敦煌军民坚守孤城长达11年。吐蕃首领派大臣尚乞心儿围困敦煌城，城内弹尽粮绝后，敦煌百姓与尚乞心儿谈判，尚乞心儿答应不屠城不移民。于是公元786年，敦煌投降吐蕃，进入了吐蕃统治时期。吐蕃占领敦煌后，莫高窟作为河西佛教圣地备受重视。在随后的60多年中，莫高窟开凿了50多个新洞窟。吐蕃艺术对敦煌石窟的空间布局、艺术风格和绘画内容都进行了重构，为敦煌石窟注入新鲜血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誉为敦煌石窟艺术之冠的榆林窟第25窟。这个洞窟入口处两侧各画一天王，北方天王是吐蕃风格，南方天王是唐朝风格，两种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丝毫不显冲突。主室的壁画是敦煌经变化艺术的代表，线条简练干净，色彩鲜亮饱满，堪称绝品。在这个洞窟的墙壁上有一条吐蕃文题记，翻译过来是此乃上西之功德甚佳。学者们认为上西指的是尚书，即攻下敦煌的尚乞心儿。他晚年定居敦煌，致力于恢复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在他的撮合下，唐朝与吐蕃于公元822年举行会盟，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在客观上使唐朝和吐蕃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敦煌大历史这本书从敦煌这个小城出发，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大场面。这是从石窟出发的敦煌史，也是从敦煌出发的中国史。作者邢耀龙是敦煌研究院的守窟人，和千年石窟日夜相伴。他以时间为脉络，融入最新的学术进展，为我们讲述了敦煌的

0: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敦煌大历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三分熟说，敦煌这座大漠之上的历史名城正在以它全新的面貌回归到大众的视野中，它透过历史的声音在为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让我们体会到过去的那个繁荣昌盛的敦煌盛世，感叹文化的魅力所在。读者想飞的鱼说，读过这本书才发现我理解的敦煌狭隘了。读者韩坤说，全书对与敦煌相关的传说、历史和艺术进行了耀眼不凡、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叙述，字里行间充满妙笔与深情，基本上涵盖了全部与敦煌相关的人物与掌故、文物与古迹。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丝绸之路大历史》，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安全帽原来是卡夫卡发明的，世界上首个民用安全帽的发明者不是建筑师，不是设计师，竟然是著名作家卡夫卡。1908年，卡夫卡在工商保险机构工作，他见到很多工人头部受伤，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有一天，卡夫卡脑洞大开，想到古代战士打仗时用来防护的头盔也可以戴在工人头上做防护。于是他找人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顶民用安全帽。因为安全帽的发明，世界上每年因事故死亡的人数首次降到了25%以下。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灯红酒绿的酒真的是绿的。灯红酒绿也可以写作绿酒红灯，这个形容奢侈豪华、纸醉金迷的享受生活的成语让很多人困惑不已。灯当然是红的，但是酒为什么用绿来形容呢？让我们重温一下白居易的著名诗篇《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很显然，诗中的绿蚁指美酒。为什么叫绿蚁？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用各种青色的草药对制而成的酒，呈绿色。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刚刚酿出来还没有过滤掉酒糟的酒称醅。白居易明明说饮的是新醅酒，而草药泡酒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将各种草药对制的酒调在一起，绝对不能称之为新醅酒。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认为，蒸馏酒自元始始创其法，在没有蒸馏技术的中古时期，新酒酿熟饮用时要将酒糟分离。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一诗中的名句，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劝客尝中，所谓压酒就是指无鸡压酒糟而取酒，李白所饮的也正是新醅酒。

0: 相对于新醅酒，酒坊的酒称旧醅。杜甫《客至》一诗中有尊酒家贫指旧醅的诗句，提到的就是酒坊的酒。毫无疑问，这种酒的味道比不上新醅酒，才会让杜甫感叹乃是家贫的缘故。那么蚂蚁明明是黑色的，为什么称之为绿蚁呢？这是因为古人只取了蚂蚁的形状来形容新酒的泡沫，而新酿的酒则呈绿色。古人有绿蚁若萍的比喻，不仅形容新酒的泡沫像浮蚁像浮萍，而且用萍字点明了新酒的颜色，也就是绿色。酒的蒸馏技法发明之后，酒呈透明色或白色，人们再也喝不到绿蚁新醅和无机现场所压的绿酒，所以也就完全不理解灯红酒绿这个成语对美酒的形容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0: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 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1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3: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12: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2: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2: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

0: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同比增长 25%。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6: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8: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7: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9: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 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7: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事业。
8: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6: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6: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依赖。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主

0: 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做一个安静的人，读书、旅行、等待爱情，给自己一段柔软的时光，不用太远，不用太贵，去一个闲雅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抚慰。旅行就应该如此单纯，因为心宽便是远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好，欢迎再一次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一直很喜欢有海的城市，在那里旅行最不缺少的就是浪漫，只要有一些阳光就可以让人爱得无法自拔，而悉尼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悉尼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城市，同时也是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澳大利亚的经济、金融、航运和旅游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了南半球的悉尼城。来到这里之前，小麦曾经无数次的在杂志上见到过悉尼的达令港，可是没有一刻如现在身临其境这般惊艳。达令港也被叫做情人港，顾名思义，这里是一个约会、购物、娱乐的好去处，非常的受年轻人的欢迎。漫步在达令港的街头，到处是休闲踏步的鸽子，旁边的公园更能看到各种漂亮的鹦鹉，还有叫不出名字的鸟类，它们丝毫不怕人，就那样随意地飞翔降落，偶尔一个不经意叼走小朋友手中的一颗爆米花，惹得孩子嘻嘻哈哈地笑。人和自然的和谐氛围在这里得到恰到好处的体验。多才多艺的街头艺人在阳光下抖一抖帽子，变出一串串盛开的缤纷花朵，漂亮的白发绅士拄着拐杖闲庭信步，那般精神矍铄的样子让小麦看了都忍不住会心一笑。达令港的附近有许多好玩的地方，悉尼水族馆、悉尼野生动物园、杜莎夫人蜡像馆等知名景点前面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于是小麦选择继续往前走，路过悉尼电视塔，一路去看望有名的海港大桥。小麦到来的时候，很多人穿着运动装在跑步，也有长裙飘飘的金发女孩步履袅袅地从面前走过，太阳很大， 晒得人有一些懒洋洋的，但是并不觉得热。远处天边的云朵一层一层地聚成小山，倒映在湛蓝的海面上，举起相机随手一拍，都是漂亮的令人心动的明信片。悉尼的海港大桥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属于单孔拱桥，在那个年代在海上建这样的大桥还是非常罕见的。朋友告诉小麦说，我们晚上返回的时候可以坐火车回去，火车从大桥上开过，一路的灯火非常漂亮，而从海港大桥上看到的悉尼歌剧院全景，再一次满足了小麦对这座世界闻名的大剧院的期待。所谓风景如画，大概就是这样了。从海港大桥下来，去往环形码头，在路上偶遇了冰淇淋车，可爱的小车子停在巷子口，放着好听的音乐，绕着小巷转来转去，十分欢快可爱。环形码头上有很多的流浪艺人，弹着各式各样的乐器，唱着自己的故事。在环形码头上回望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又是另外一番景致。小麦初到悉尼的时候特别惊诧于悉尼的天空。其实咱们海南的天空已经非常美了，可是小麦觉得悉尼的天好像更美，难道是云更白，或者是天更蓝吗？走着走着，小麦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因为建筑和树木的原因。抬头看天，总有建筑和树木把这里的天空映衬得更像一幅画，让人觉得怎么也看不够。悉尼的自然环境是如此，人文环境一样好得叫人惊诧。小麦漫步到附近的小公园，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不打扰人，也不为任何人打扰。在这里，每个生灵都是大自然的主人，不时有陌生人对着小麦微笑。在树木和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小麦仿佛一下子来到了梦幻世界，连匆匆忙忙的路人都带上了美好的光环。小麦想，旅行的意义也许就是开拓眼界，增长见识，遇到更多有趣的人，增加平凡生活的趣味，在别人的生活里审视自己的生活，然后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美好吧。路过水族馆，小麦决定进去看看。为了营造效果，水族馆的光线比较暗，开始曲曲折折的都是小鱼小虾，随着一个拐弯，大大小小几十只企鹅隔着一层玻璃自由自在地向我们游过来，那般畅快嬉戏的样子让小麦都忍不住一再按下快门。走着走着看到了很多身穿制服的学生，据说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各个学校的小学生来这里参观，他们拿着相机和本子，每个人都拍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回去再写报告。甚至是悉尼博物馆，也有许多学生就那样席地而坐，把课堂变得趣味盎然。所有的孩子都穿着漂亮的校服，整齐而有序地排着队，一点儿也不喧哗。当小麦冲着他们微笑的时候，这些孩子有的也羞涩地朝小麦微笑，有的还十分大方地说 Hello。 嗨，这一刻让小麦的心也变得温暖可爱起来。来到路边，买上一杯咖啡，在椅子上坐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竟然也是满心欢喜。蓝眼睛金头发的小男孩，头发花白，穿着格子西装和小脚牛仔裤，拿着雨伞大步流星的老爷爷，都给了小麦一种生机勃勃的印象。时尚本身也是一种精神，而澳洲人无疑把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短暂的休息之后，小麦决定去看看考拉。有人说下辈子一定要做一只考拉，每天睡觉20个小时，吃2个小时，再发呆2个小时，这就是完美人生啊。可见考拉这种动物有多萌，但实际上据说考拉一天要睡22个小时，它们的活动时间也仅仅只有4分钟。考拉又被称作树袋熊， 但它并不是真正的熊。实际上

和袋鼠、袋熊有关系。考拉的近亲是袋熊，也是一个不喜欢动的懒家伙。如果仔细看的话，还可以发现考拉身上也有育儿袋。等到考拉宝宝长大了，育儿袋装不下他们，考拉妈妈就把小宝宝们背在背上。萌萌哒的小宝宝需要吃掉妈妈们的粪便来获取消化桉树叶的细菌，因为他们一生就只吃桉树的叶子。在土著语中，考拉这个词意味着没有水，也就是说热天里考拉会脱水，它们吸取的水分主要就来自桉树叶。据说考拉一天要吃掉1公斤的桉树叶，它们通常会在育儿袋和腮帮子里存上食物，而它们敏感的大鼻子可以分辨出气味有差异的桉树叶，来保证自己找到最好吃的桉树叶。也正因为如此，考拉身上有着强烈的桉树味道和麝香味儿，可以帮助它驱除跳蚤和其他生活在它们皮毛中的小生物。考拉的皮毛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柔软，其实非常的粗糙，就像羊毛，因为它们需要粗糙的皮毛在雨季保持身上的干燥。而考拉之所以喜欢在澳洲炎热的天气里抱着树干，实际上正是为了纳凉，因为树枝和树冠的温度都要比树干的温度要高，而考拉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就可以归功于它们异常小的大脑和靠吃树叶生存的饮食习惯了。但是让小麦颇感神奇的事情是，考拉竟然和人一样有指纹，据说它们是除了灵长类唯一有指纹的动物。看着他们在树上吃着树叶，晒着太阳，眯着眼睛，一副无精打采懒洋洋的样子，让人实在是讨厌不起来。

0: 新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继续悉尼的旅行。来到悉尼这个与海相伴相生的浪漫城市，教堂就成为小麦最向往的圣地。于是圣玛丽大教堂，这座悉尼最大的教堂，自然成了小麦的下一个目的地。在小麦的印象里，基本上所有的教堂都很好看，但是圣玛丽大教堂是最好看的一个，特别是那里的结构和布置，每一个细节都透着神秘的光芒。彩色的玻璃上面画满了圣经的故事，阳光透过来，叫人有种目眩神迷的错觉。有人在楼上弹奏着脚踏风琴，小麦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是钢琴呢？大概是钢琴的声音太过清脆愉悦，不像脚踏风琴显得那么的沉着浑厚，因而更多了一种肃穆的感觉吧。静静地凝神屏息，在教堂里祷告一番，然后小麦走出了这个美得让人感觉有些忧伤的地方，走向对面的海德公园，用脚丈量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一路都是美景，而且美得十分真实。公园有个小伙子在弹琴卖唱，朋友把一些零钱放在琴盒里，小伙子对他说声谢谢，又问他从哪里来，两个人很认真地攀谈了一会儿，然后说再见。后来朋友就告诉我说，你看这里的人总是很快乐的，所以这个地方才如此的吸引我们吧。从海德公园绕过去，就到了著名的岩石街，这里是悉尼最高档的购物街，因此总是能看到新颖的橱窗和打扮时髦的人，这让小麦十分的兴趣盎然，因为欣赏美好的事物总是可以获得心灵的愉悦和满足。走着走着累了，来到了悉尼的图书馆里面。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里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国的书籍，很多学生放学后都喜欢来这里做作业，也有补习老师在这里兼职。这里有免费的 WiFi， 有知识的土壤，大家就那样安安静静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见嘈杂，不见喧哗，阳光暖暖的从窗户洒进来，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个模样了。从图书馆的窗外望去，家家户户的花园都打理得非常漂亮，美丽的山茶花穿过栅栏悄悄地盛开着，远处澳洲的大海在阳光下闪耀着粼粼的波光，让我想起国内的海南，可是又跟海南不同，海南的海温柔秀美，而这边的海则更加气势磅礴。日复一日拍打着岸边的岩石，在石头上雕刻出好看的纹路，写进每一朵浪花的故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麦依然和您结伴同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东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2到30度。趋势天气，22号多云转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3到29度。23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29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我市首款公共数据可交易产品登陆江苏省数据交易所，第11届创客中国江苏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连云港市区域赛举行，铁路部门试点预约购票服务，京沪线出行更便捷，连岛和祖马湾上榜全国优质海水浴场。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7月2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会、省委常委会会议等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动城市有机更新，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让城市更有温度、更具品质。要立足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科研条件，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强调要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细致做好防汛防台等工作，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强调要自觉践行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四有要求，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突破。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闭环式清单化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举一反三推进系统治理，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因时因势健全完善工作推进机制，更大力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抓实工业、消费、投资等关键支撑，拓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下大力气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千方百计稳定重点企业生产运营，支持企业增资扩产，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要持续壮大主导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更多新增长点。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民生保障和基层治理，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营商环境方面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强调要紧盯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要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会议听取了2026年度创新项目上半年进展情况，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狠抓推进实施，从严考核问效，推动创新项目取得更大实效。本台记者李磊卫星报道，近期由连云港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企业数字身份核验公共数据产品成功在江苏省数据交易所上架，这是我市首款依托公共数据开发的可交易数据产品，标志着我市在公共数据价值化的探索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3: 江苏省数据交易所是全省统一的场内数据交易平台，此前我市上架交易产品多为企业自有数据集，本次成功挂牌的是由连云港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我市首单公共数据产品。这一产品可一站式完成企业工商资质、经营状态、主体存续信息核验，广泛应用于金融风控、招投标审核、商业合作尽调、政务联审等场景，替代传统多平台人工核查，大幅降低政企办事时间与人力成本。
2: 江苏润科集团连云港大数据公司副总经理何启祥：
4: 这款公共数据产品由市城建控股大数据公司开发，产品适配金融、房地产、招投标等多领域场景，可完成企业经营资质核验，助力市场主体降本控险，释放了公共数据的要素价值，同时也补齐了我市公共数据从合规研发到市场化交易的全流程闭环。
3: 市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产品落地是我市释放公共数据价值、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关键一步。下一步，我市将依托连云港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续整合政务、产业、民生领域优质公共数据，围绕港口、海洋、文旅、中亚路桥等本土特色赛道，开发更多合规可交易的公共数据产品入驻省数交所，同时不断完善数据合规治理体系，培育本土数商服务生态，推动公共数据更好赋能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这样的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本台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近日第11届创客中国江苏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连云港市区域赛举行，21家参赛团队同台比拼，政企银多方联动，搭建科创项目展示资源对接平台，为我市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动能。
3: 本次赛事紧扣全省1650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我市755产业布局，依托本地石化、医药、硅材料产业优势，叠加自贸区一带一路交汇点政策红利，筛选一批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市场潜力突出的优质科创项目。现场各参赛团队依次登台展示核心技术与产业化方案，评委现场对项目进行精准点评，其中不少项目紧扣连云港本土产业特色，具备较强落地转化条件。赛事还引入金融力量协同赋能，构建产融协同服务链条。
2: 江苏宝益制药有限公司研发副经理姚思宇：
6: 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是国产替代，把关键辅料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做中国药用辅料的领先者。此次参加创客大赛连云港赛区收获很大，评委的精准点评帮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行业的真正痛点和市场的方向，和其他优秀项目交流也让我打开了眼界，拓宽了思路。
2: 南京银行连云港分行小企业金融部总经理金万娟：
7: 依托科创专营团队打造融资绿色通道，配套科单贷、投贷联动等特色产品，为参赛中小科企对接信贷、创投资源，以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助力本土创新项目的孵化落地，激活区域创新创业活力。
3: 当前连云港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建设沿海先进制造业高地， 本次大赛不只是一场双创竞技，更是集聚人才、项目、资本的重要纽带。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完善中小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持续壮大新兴产业规模，激发全市创新创业活力，以科创力量助推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
2: 市工信局服务体系建设科科长杨飞飞，
5: 本次创客中国连云港市区域赛汇聚本土优质创业团队力量，激活产业创新动能，搭建起创新创业展示、交流、合作、转化的优质平台。未来我市将持续挖掘优质创新项目，赋能中小企业发展，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让创业动能持续迸发。
2: 本台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夏夜、晚风、音乐这三样加在一起，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气。19号晚上，由江苏省演艺集团带来的《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流行音乐会在冠云万达广场激情开唱。省级专业院团走出剧场，来到百姓身边，用一场无门槛的户外音乐盛宴点亮了冠云的夜空。
3: 晚上7:30，冠云万达广场早已聚满了期待的人群，没有围墙，不设门票，路过的市民随时可以停下脚步。随着江苏省歌剧舞剧院飞扬乐团奏响 Stand by Me， 这场名为夏日晚风的流行音乐会正式拉开帷幕。音符跃动，掌声四起，广场瞬间变成了一片露天的音乐客厅。
2: 观众刘晶晶，
8: 他们的唱功也非常好，加上今天天气也非常舒服，然后我看到我们这些冠云的老乡们脸上都洋溢着非常开心的笑容，我也非常的开心。
3: 本场音乐会精心编排了三大篇章，第一篇章《江南有诗歌》以国风流行开篇，《青花瓷》《千丝戏》《声声慢》《红尘客栈》余韵悠长。第二篇章《流动的时光》主打经典流行与民谣摇滚，再回首泪桥唤起集体记忆。第三篇章《青春飞扬》则以摇滚和热血流行压轴，曹操、海阔天空等曲目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点。三个篇章层层递进，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旋律。
9: 感觉太棒了，氛围也非常好，全场都在鼓掌。我最喜欢泪桥那一首歌，希望以后茉莉花开常来我们冠云。
10: 我觉得今天的演出是跟观众朋友们可以近距离的去互动，对，更加和人民群众去做一些好玩的游戏，然后一起去合唱好听的歌曲，我觉得是对我们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3: 从剧场走到广场，改变的不仅是舞台的位置，更是艺术与百姓之间的距离。这场演出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省级院团的高水准演绎，也为冠云的夜经济注入了一股热力。演出期间，万达广场及周边人气明显攀升，文化引流与消费赋能相互促进，让城市的夜生活有了更多元、更生动的打开方式。
2: 冠云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汪磊，
11: 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将省级优质资源下沉到我们基层，来到老百姓的身边，让群众能够在基层就享受到更高水平的优质的演出，这是一种文化的福利。同时我们也能看受到这种优质资源的下沉也带动了我们商圈的经济，让我们的夜生活丰富起来。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这种形式是我觉得对于基层来说是文化演出和夜生活夜经济的双赢。
2: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7月20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汤沟国藏杯垒球比赛在连云港开发区垒球场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省的6支代表队166名运动员齐聚港城，将在为期一周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为观众呈现一场场青春与激情的体育盛宴。上午8:30，比赛正式开始，绿茵场上瞬间被各色队服点亮，目光聚焦主场地，女子甲组揭幕战在常州队与东道主连云港队之间展开。一开局，双方就进入高强度的攻防节奏，投手凝神出手，打者挥棒如风，跑垒员俯身冲刺，每一分都拼出了江苏健儿的青春风采。经过2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女子甲组循环赛第一场比分定格在9-2，常州队拿下首胜。常州队运动员王烨，
12: 今天因为第一是大赛紧张了，大家可能都没有很放得开嘛，一开始其实我觉得打到后面还可以。垒球是一项团队运动，场上的每一次配合，场下的每一次鼓励都很重要，希望我们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延续今天的好状态。
2: 连云港队运动员金小燕，
13: 作为东道主，今天站在赛场上感觉特别自豪，我们全队都为这次比赛准备了很久，希望这次能在家门口打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在这次比赛中，我们前半场稍微比较紧张，但是到中间后半场，我们棒子也渐渐起来了，稍微更有气氛一点，也希望在以后的比赛，我们可以稳步向前，继续加油。
2: 与此同时，副场地上的女子乙组首轮对决常州队对阵苏州队也同步进行，最终女子乙组循环赛第一场以15-1的大比分收场，胜利同样归属于常州队。常州队教练张丽霞，
14: 来到了这个连云港，感觉到赛事啊安排都非常的到位，在这里我觉得大家都在享受这种快乐的比赛。其实今天是第一场比赛，按理说孩子的表现都是属于紧张的，因为这是大赛嘛，大赛毕竟无弱队，大家都表现的还是有点拘谨，前三局还是比群后面打的好一点。
1: 水利之声。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水利局组织召开水利行政许可不对应审批改革事项标准手册专题研讨会，围绕水利领域审批改革落地路径交流研讨，集思广益，以制度改革夯实水利营商环境建设根基。会议重点围绕水利行政许可不对应审批改革事项标准手册编制，立足取水许可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等五项高频涉水许可审批，逐项解读流程材料受理条件、审查要点等，确保精准合法合规，同步传达市水利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市水利局2026年不对应审批实施细则等文件要求。会议强调，要锚定标准统一，实现市县同标同制办理，要聚力数字赋能，全面落地市县全程网办，要固化运行机制，抓实宗窗接见随机派件，要深挖政策依据，逐步推进水利领域不对应审批落地。本台记者王丽颖报道，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上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不用再卡着点购票，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就能提前提交购票需求，系统将自动兑现订单，市民出行更便捷。
3: 此次新增的预约购票服务与原有的售票、改签、退票渠道并行，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系统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将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极大方便旅客提前规划行程。
2: 连云港站客运值班员陈楠，
15: 预约购票和正常售票两个渠道并行，旅客可以自由选择提交预约订单后，不管成功与否，铁路12306客户端都会发信息提醒。如果没有预约成功，旅客依然可以通过常规预售渠道继续买票。新增的预约站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联合连云港雷锋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与江苏海洋大学技术

0: 团队前往西连岛周边牡蛎示范海域，对牡蛎盐绳钓养改良技术成果进行实地核验。现场可见2025年9月投放的牡蛎幼苗长势喜人，成品品相优异，预计今年8月可正式采收。长期以来，受技术与海域环境制约，本地牡蛎养殖存在周期碎片化痛点，无法实现全年连续生产。为破解这一困局，市海洋渔业发展促进中心牵头搭建正企效产学研合作平台，结合当地海域水文条件，对养殖密度、钓养结构等关键环节开展系统性优化。近年来，连云港市持续探索海洋区域资源高效利用路径，全区118公里海岸线、1600平方公里海域曾长期受困于传统紫菜养殖的季节性闲置难题。此次牡蛎盐绳钓养技术的成功实践，加上此前在连岛海域开展的海珍品生态立体养殖试验，正在形成时间连续加空间分层的用海新模式。目前全区已投资6亿多元建设海上牡蛎园，发展牡蛎养殖12.5万亩，着力打造以牡蛎养殖为特色的田园型海洋牧场。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报道。2026连云港第二届西游杯烧烤大赛在沿河巷火热启幕，16家优质烧烤企业同台竞技，比拼匠心，集中展示港城本土特色烧烤风味，以浓郁烟火气激活消费新活力。本次大赛深度融合西游文化底蕴与港城本土饮食特色，从火候把控、口味质感、菜品搭配、摆盘呈现、食品安全等多维度综合考评，以专业赛事规范行业发展，挖掘本土美食潜力。随着赛事正式开赛，多个烤台同步开火，现场瞬间燃起热烈的竞技氛围。此外，摆盘环节成为亮眼加分项，参赛选手推陈出新，有的简约大气，有的贴合西游文化，让每一道烧烤作品都兼具烟火气与仪式感。本次大赛以美食赛事为消费抓手，深挖港城特色餐饮资源，激活夜间消费市场，有效聚拢商圈人气。我市将持续深耕美食消费赛道，不断解锁夜间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以美食赋能消费提质扩容，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新潜力。本台记者王丽莹、韦于仓、张润华报道。暑假期间，我市旅游市场迅速升温，毕业游、研学游、亲子游成为本轮出游主力。眼下各大旅行社线路产品已全面上新，针对学生的专属优惠和特色主题线路格外抢手，报名咨询进入高峰期。
1: 上午，记者在市区的一家旅行社看到，陆续有市民前来咨询出游线路。为抢抓暑期旅游旺季，旅行社针对不同客群需求推出多元化产品，有山水观光、城市研学、草原避暑、长线漫游等多种类型，线上线下预订量都明显增长。
0: 学生张楚月：
2: 我今年高中毕业，上学的时候还是学习比较紧张的，正好趁着这段时间想和家里人一起去北京玩一下，放松一会儿。我特别想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0: 市民乔先生：
3: 请小孩放假时间呢，我们几个老同志啊，出去玩一玩，到大草原去，是吧？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同人群的出游偏好差异明显，中高考毕业生倾向于选择长线深度游，亲子家庭则偏爱短途休闲或者城市研学。针对毕业游，不少旅行社也推出了考生福利和特色线路。
0: 某旅行社经理杨媛媛：
4: 我们专门针对中高考生推出专属优惠，每条线路可减免200元左右。另外，暑期特色研学线路，国内北京、西安等线路，国外新加坡、英国、韩国等游学线路全面上线，这类线路呢比较受家长欢迎。长线旅游建议提前一周预订，短线旅游提前2到3天预订。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度福彩爱心助学活动正式启动，今年安排市本级福彩公益金30万元，一次性资助贫困家庭大学生60名，每人5000元，通过银行向贫困学子本人银行卡打款发放。最新国家海洋环境监测权威周报出炉，2026年7月2日至9日，全国57个海水浴场监测结果公示，我市连岛海滨浴场、苏马湾海水浴场双双获评水质等级优，游泳适度度判定为适宜，是全国为数不多全程达标的优质滨海浴场。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5: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6: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之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报道过的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首例接受侵入式脊髓神经接口治疗的这个脊髓损伤患者啊，他的这个治疗的一些情况。那么现在呢，已经手术后4个月了，这名患者恢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结果啊，在术后4个月，这名患者的肌力已经恢复正常水平，运动时肌张力表现正常，不仅实现了完全就是生活的完全自理，更可以独自借助助行器连续行走20分钟以上。这一成果标志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在脊髓神经调控与功能重建领域再次迈出了坚实一步。这名患者呢，他在4个月之前接受的是脊髓神经肌肉通路重建，是这样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呢，通过植入式脊髓神经接口，在损伤截段下方搭建人工信号桥梁，在全